0: 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美国与伊朗联大期间在纽约再次开展间接对话，双方均否认有意妥协。专家表示，美伊要达成最终全面协议仍需观察。
1: 外国军事存在将撤离伊拉克，专家认为伊拉克主权即将开启新篇章，但地区局势仍存变数。
0: 俄方重申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乌方确认将接收比利时 F-16 战机。
1: 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这或将动摇数十年来加美供应链基础。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纪念并推动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高级别会议，中方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人工智能成为提振中国经济的关键力量。
0: 第20届亚运会今日看点，中国男足冲击决赛，跳水要拿100金。

0: 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0: 伊拉克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
0: 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
0: 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29号宣布，该企业在意大利的加油站将从10月1号起对所售汽油产品实施为期1个月的限价措施。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此前已做出类似承诺。
1: 联合国安理会29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4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于去年11月启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
0: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29号任命法蒂玛·宰赫拉·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
1: 斯洛伐克国民议会29号晚通过对环境部长托马什·塔拉巴的不信任案，塔拉巴将被解职。塔拉巴遭罢免源于其与所属政党斯洛伐克民族党的长期矛盾。
0: 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在白宫会见了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讨论人工智能发展。

0: 并共同签署一份相关协议文件。当天稍晚时候，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份文件。美国方面消息称，这份文件涉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内部和外部审查。
1: 2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海军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6代舰载战斗机。美国国防部随后表示，该项目全尺寸研制机段合同价值超过200亿美元，将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第六代舰载战斗机预计于2030年代开始为美国海军服役。
0: 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第20届亚运会继续展开争夺，中国队当天揽入11金。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共获143金、62银、49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0: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间接对话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1: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
0: 本月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曾与阿拉格奇进行过间接对话。据美国媒体报道，当时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对此，特朗普表示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1: 美伊在本届联大会期间已经进行了第二次的间接对话，此事目前已经得到证实，这一点说明了什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间接对话在联大期间得到证实，说明双方呢在对峙7个月之后都已经意识到军事升级的风险是不可控的。那即便当前美国在对伊朗实施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但是双方仍然需要通过非正式的政治渠道来管理危机。从美方来看呢，特朗普总统9月28号承认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了信息，那这样的表态本身其实就是在释放信号，美国需要在公开拒绝伊朗所谓7日方案的同时，也向外界传递美国仍然在掌控局势的这样一个信号，并且呢强调外交途径仍在，而并不是陷入到了一种被动的僵局。从伊朗来看呢，外长阿拉格奇公开表示在等待美方的正式回应，并希望星期二能够得到答复，说明德黑兰虽然公开表态非常强硬，但在实际上也仍然在等待华盛顿的谈判条件。那卡塔尔作为调解方的角色色也是至关重要，因为卡塔尔呢既是伊朗可以接受的中间人，也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关键盟友，能够在不损害任何一方颜面的前提下来传递信息。那美伊这种公开否认、私下沟通的模式，实际上也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伊处理危机的惯用手法。双方呢都需要向国内来展示强硬，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局势失控来走向战争。
0: 那么当前以及后续的美伊对话可能会谈到哪些议题？再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2: 美伊谈判呢，主要可能会围绕3个核心议题来展开。首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那么这是伊朗的核心诉求。德黑兰呢，是希望以重开海峡来换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解封以及资产解冻。那么伊朗认为这是一个等价交换，但美国坚持要求把核问题计算在内。第二呢，就是关于核问题本身，这是美方的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呢，坚持伊朗必须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的匿名官员公开表示没有在核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那么说明双方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第三呢，就是有关制裁与资产解冻的问题，这是伊朗的根本利益所在。那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所谓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呢能够出手石油。目前卡塔尔作为调解方需要找到一个美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利益交换的要价，那么让双方都能够在各自国内来宣称所谓的胜利。目前看，如果伊朗同意在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做出一定的技术性让步，换取美方在制裁问题上的象征性松绑，那么核问题在给出明确框架的前提下，以及在给出一定底线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谈判的重启，美伊双方的确有可能会临时的实现缓和。但即便如此呢，想要长期的维持这种缓和还是很困难的，那么想要达成所谓的最终全面协议会更加艰难。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来听本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必须专业负责任地处理安全威胁。拉皮德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以色列当地媒体29号报道称，按照惯例，当以色列安全部门识别到潜在重大冲突升级迹象时，军方会提前提高部队的战备状态，并开始征召预备役人员，以便为事态发展做足准备。但截至29号晚，以色列军方并未有相关举措。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2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一段视频声明中威胁称，那些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核心角色一个也不能安然死去。卡茨还说，以军在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的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此外，卡茨强调，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重申，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本国领土主权，持续增强本国安全和军事能力，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
1: 美国于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部队随后进军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
0: 那么，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对于伊拉克乃至地区安全有什么样的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首先有着重大的象征的意义，这意味着伊拉克的这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了相对充分的这种体现，而且也意味着这是将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一页掀过去了，那么伊拉克可能迎来一个未来更稳定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实际性的意义，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实际上减弱了伊拉克国内政治中的一大纷争。那么在目前的伊拉克政府就是规划中，那么美西方的这些军事存在撤出和什叶派民兵解除武装问题它是挂钩的，那么两个如果都能够顺利推进的话，伊拉克的国家的权力会更加的集中，那么中央政府向更强大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对伊拉克有着积极的意义的。通过这个伊拉克战争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来看，更多的人都意识到了，就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存在，它对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是有着负面的影响的。地区国家也都意识到了，就是自主的掌握安全，自主的找到安全发展的道路，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外国军事存在在伊拉克的这个结束能不能转化成就是中东地区局势中的一些积极稳定的因素，我觉得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么首先的话，我觉得美军的这种撤出实际上是为其他几方势力在伊拉克的竞争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么第二的话，美国现在对伊拉克政府的这种影响力仍然很强，并不会因为这种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而终结，还会以其他的方式继续上演。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外国军事存在从伊拉克撤出，从来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出现一些反转。
1: 来关注俄乌冲突。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在今年年底前将从比利时接收3架 F-16 战机。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案。
2: 2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100%保障国家利益。他说，在西方国家中，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3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完成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他还透露，乌方已接收了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国紧急提供的供 F-16 战机使用的弹药。另外，就俄罗斯当天对乌方的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提升防空能力，以击落空中目标和保护民众。他指出，自29号凌晨起，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基辅和基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等地的客运站、数据中心、商务中心、居民楼以及变电站等能源设施受损。在敖德萨州，一处教育机构、一栋宿舍楼及两艘外国船只遭袭。泽连斯基呼吁美国、欧洲及其他伙伴对俄罗斯施加实际压力，并采取切实回应措施，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表态。
3: 战况方面，俄军继续打击乌方的各类设施，同时否认列德科杜布等居民点被乌方控制。乌方则表示对俄方的雷达站等设施进行了打击。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就28号乌克兰第三军团通报的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列德科杜布等多处居民点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9号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区的多处居民点坚守阵地，诺沃耶、列德科杜布、新米哈伊洛夫卡、亚姆波尔等居民点仍在俄方控制之下。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9号的战报，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处居民点，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87架无人机。按照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方打击了俄军位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等地区的雷达站、无人机控制点、弹药库和物资仓库。
1: 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代会演讲。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杨晶晶发回的报道。
4: 伯纳姆在讲话中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说，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伯纳姆表示，他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的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体系。关于英国脱欧问题，伯纳姆说，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并计划将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作为下一步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以促进经济增长。他表示，将在峰会前后向工党及英国民众阐述英国与欧洲伙伴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并寻求围绕其中一种方案形成共识。此举可能重新引发围绕英国脱欧的争论。伯纳姆此前曾表示，希望英国在其有生之年重新加入欧盟，但近期他又表示，并未提出这一

0: 主张，并尊重2016年公投结果。
1: 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 70% 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
2: 据泰国防灾减灾厅29号晚间通报，9月16号至29号，泰国共有42个府及曼谷发生洪灾，284万多人受灾，24万人死亡。29号，洪水形势虽有所缓和，但洪灾对民生和航空运行带来的冲击仍在持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泰国防灾减灾厅的通报说，泰国东部巴珍府灾情将进一步扩大，当地水位仍在上涨。泰国气象部门表示，未来降雨有所减弱，但部分地区仍面临洪水、山洪及山体滑坡风险。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9号表示，目前曼谷21个区的洪灾已经结束，仍有29个区需要密切监测。而近来洪水造成曼谷内涝持续，当地民众生活受到影响，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
4: 原先的市场被淹了，没法在里面做生意，但货还要卖出去，能卖五泰铢、十泰铢也好，亏一点也没关系，我想把货全部卖掉。
3: 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当地居民亚尼卡说，
5: 最近我们只能靠蜡烛照明，停水停电的日子非常难熬，没法煮饭，只能依靠救灾物资或是吃掉家里仅剩的存粮。
3: 受困公寓管理员苏拉尼说，这次洪灾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
6: 楼区内停放着近30辆汽车，还有大量来不及转移到高处的摩托车，一楼住户家中的财物也遭受损失。如果估算经济损失，数额会非常惊人，而被困居民承受的心理创伤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
3: 洪灾对当地航空运行带来的冲击仍在持续。29号，泰国国际航空宣布取消9月29号至10月1号期间国内和国际航线的37个航班，成为此次洪灾中首家公布具体取消航班计划的航空公司。泰国国际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当天还承认，由于洪水过后人手短缺，导致约5600件该航司的行李滞留在素万纳普国际机场，预计将在72小时内清理完毕。连日来，由于曼谷全程暴雨和洪水，导致部分泰国航空地勤人员无法抵达机场，素万纳普机场的行李处理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一名德国旅客对于机场的混乱景象无可奈何，
7: 这里简直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知道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我们找不到自己的行李，我们去询问情况，他们让我们跑来跑去，但没有人知道任何情况。
3: 据报道，泰国国际航空公司已请求泰国军方协助解决曼谷素万纳普机场行李积压问题，同时努力恢复常规航班服务。泰国气象部门29号发布天气预报显示，未来24小时部分地区仍将有强降雨，尤其是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塔斯社29号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事故造成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
2: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新闻继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9: 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 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
2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29: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先来跟我们说说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29: 那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们来重点关注出行天气。那未来国庆假期全国大部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大家出行。那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假期会先雨后晴。继续来看，未来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会接连有多股冷空气登场。那今后3天，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北方大部地区气温会自北向南先后下降。今天 降温的中心会位于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以及京津冀一带，降幅普遍可达6到14度。明天气温也会普遍跌至近期的谷底，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黄淮西部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以下，京津冀、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一带也只有20度出头。北京和天津都是如此，早晚也会更加的寒凉。10月1号，北京最低气温只有8度，早出晚归的朋友还要加强保暖了。那随后冷空气大举南下，南方的高温天气几乎也会被一扫而光。10月1到2号，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会接力创新低，最高气温陆续降至20度上下。像武汉10月1号最高气温是7度，长沙2号18度，都将是当地立秋后首次全天低于20度。那降温过后，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完成夏秋转换，但雨水也会在假期前期集中出现。从今天开始到10月4号，华西多地再到江南华南会持续笼罩在阴雨之中，总体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强降雨重点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南西部一带，对交通出行影响较大。那5号以后，南方大部有望迎来晴好天气，届时大家可以在户外畅快地享受假期了。超玉，
1: 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29: 先来关注东南亚。那未来3天受热带地质系统的影响，中南半岛大部、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印度南部、斯里兰卡等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缅甸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而在美国和加拿大，未来3天也有较强的雨雪天气出现。受高空冷涡的影响，未来3天在美国中南部、加拿大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阿拉斯加地区、加拿大北部等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雪，局地暴雪，还需注意防范。超宇，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超宇。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美国与伊朗联大期间在纽约再次开展间接对话，双方均否认有意妥协。专家表示，美伊要达成最终全面协议仍需观察。
1: 外国军事存在将撤离伊拉克，专家认为伊拉克主权即将开启新篇章，但地区局势仍存变数。
0: 俄方重申继续特别军事行动，乌方确认将接收比利时 F-16 战机。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纪念并推动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高级别会议，中方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
0: 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加拿大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或将动摇数十年来加美供应链基础。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人工智能成为提振中国经济的关键力量。
0: 第20届亚运会今日看点，中国男足冲击决赛，跳水要拿百金。每年的9月26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当地时间29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纪念并推动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核裁军不是恩惠，是义务。本届联大主席卡利勒·拉赫曼表示，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中方代表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应公开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来听央视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2: 联大主席卡利勒·拉赫曼当天强调，核武器对人类生存和国际和平安全构成持续威胁，核裁军应继续成为联合国最高裁军优先事项，共同建设无核武器世界。他提出恢复大国对话和军控安全护栏，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多边机制等多项建议。
3: 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降低风险是当务之急，但降低风险不能替代裁军。只要核武器存在，无论是蓄意使用、意外使用，还是因误判而使用的危险就始终存在。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当前核风险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危险时刻，军控机制和安全保障体系正不断弱化。他强调， 裁军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核武器国家应重返对话，推动建立新的军控框架，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加强透明度和互信，并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
18: 裁军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明确规定的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在我们纪念这一重要日子之际，现在是时候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重返对话，以防止任何核武器的使用。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徐峰表示，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核武器，最终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当前国际核裁军进程面临突出挑战，各别国家持续调整核政策，顽固维持庞大核武库，不断提升核威慑及实战能力，强化核联盟，推动延伸威慑核共享安排，严重损害全球战略稳定，加剧核军备竞赛及核冲突风险，阻碍核裁军努力。
4: 中国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应公开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就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缔结法律文书，坚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核裁军原则，采取公正合理、逐步削减、向下平衡的步骤，循序渐进、理性务实加以推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
2: 徐峰指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的核政策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的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0: 美加贸易战持续升级，当地时间9月29号凌晨，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产品。
1: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因此此次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但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指出，不能因为金额小就低估影响。美方此举最大的危害是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5: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商品依然是免关税通过的。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0: 目前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谈判仍处于停滞状态。加拿大电视台政治分析师埃里克·哈姆表示，美方实施禁令意在迫使加拿大做出让步，但结果只会让双方间的贸易战长期延续。
6: 我认为这场贸易战将会延续更长时间。虽然轻效的禁令可能不会对整体经济、进出口和制造业方面带来太大的改变，但我们知道，美国希望借此迫使加拿大同意某些条件，放弃其大部分主权和独立性。这正是美国所期望的。事实上，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加拿大在继续坚守立场。目前没有任何谈判安排，而且看起来短期内也不太可能发生。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叠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拖累，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数据显示，在该指数的组成部分中，九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显著回落 7.9 至 109.3， 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下降 5.9 至 63.6。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说，在前两个月温和走弱之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九月份显著恶化。当前状况，指数大幅走低，而预期指数进一步回落至负面区间。彼得森表示，消费者对当前商业状况的评估自2024年9月以来首次变得负面。尽管仍处于正面区间，消费者对当前

0: 高位，消费者还频繁提到政治、贸易和就业等。
1: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备受外媒关注，柬埔寨高棉时报29号刊文称，中国正将人工智能置于宏观经济战略的核心位置，加速从世界工厂向智能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转型。文章认为，随着 AI 加行动计划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产业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说，如今人工智能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前沿，它是宏观经济战略的基石。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深入推进，中国正加大对尖端产业和技术自主的投入力度。中国已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国家优先事项，智能技术与产业的融合正在重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政府提出的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概念，为 AI 加行动计划的深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导和要求，涵盖智能终端、智能体和 AI 原生应用等领域。文章认为，从制造业主导型经济向智能创新驱动型生态系统的转型，对于提升生产力和促进长期增长至关重要。中国不仅要生产商品，更要生产驱动生产的智能。全国范围内的 AI 加行动计划加速了人工智能在所有经济领域的融合。这一转变重塑了中国经济引擎，以确保经济韧性，提升全球竞争力，并维护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文章进一步分析称，在中国，人工智能正加速演变为实体产业基础设施，其核心在于支撑大语言模型、智能体系统及自主运行所需的智能算力。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这一算力基础是未来数字经济的基石。金融机构、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普遍认识到，拥抱人工智能已势在必行。此外，支撑这些模型的数据经济呈爆发式增长。文章称，截至2024年，中国数据企业数量已超过40万家，产业规模达5.86万亿元人民币，较2020年增长117%。凭借海量数据和完善的产业体系，中国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劲发展势头。文章说，中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受益于系统性优势，随着中国本土模型不断创新，中国正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确立自身的发展轨迹。
3: 当地时间29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该指数显示，人工智能正在推动风险资本融资和研发支出回升，新兴经济体则继续展现创新增长势头，与传统创新领先经济体并驾齐驱。来听总台记者朱贺的报道。
4: 全球创新指数采用约80项指标评估近140个经济体。根据估算，2025年全球研发支出按实际价格计算增长3.3%。2026年将增长3.6%，达3.4万亿美元。2025年企业研发按实际价格计算增长5.8%，受软件和人工智能企业以及国防相关研发推动，达到创纪录的1.5万亿美元。2025年为创新型初创企业和商业创意提供支持的风险资本融资额增长28%，达到5100亿美元。为2021年以来最大年度增幅，而人工智能占全球风险资本交易额的53%。全球排名中，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排名，中国位列第10。中国、印度、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在过去10年的排名迅速攀升。自2000年以来，全球已创办30000多家深科技初创企业，此类企业2025年在所有获得风险资本支持的初创企业中所占比例达到16%的新高。
1: 29号，2026年西班牙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巴塞罗那开幕。作为西班牙重要的国际专业书展，本届展会吸引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家参展商，预计约9000名出版专业人士参加。 中国展台集中展示多种类型的图书和出版成果受到关注。来听本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0: 今年是西班牙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的第44届展会，书展以出版业交流和国际版权贸易为重点，围绕版权、翻译、发行以及数字出版等展开交流。 在中国展台，文学、历史、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城市发展等主题的图书集中亮相，吸引参展人士驻足了解。
1: 玻利维亚拉巴斯省图书商会主席卡洛斯·奥斯特曼说，除了中国出版物本身的品质和丰富的出版成果，以及中国延续数千年的文字传统之外，中国展台呈现出的图书种类和内容之丰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不仅展现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也呈现了中国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书展期间，
2: 中国和西班牙出版机构还围绕版权、翻译和国际出版合作展开交流，为中国图书进入西语市场提供更多机会。意大利访客刘凡娜说，我非常喜欢中国，我曾在米兰和威尼斯学习中文，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历史、艺术和美食。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就像我的祖国意大利一样，我们都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国，我感受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仿佛同时存在，这也是我觉得中国最吸引人的地方。此次参展的中国出版机构中，重庆代表团带来了近80种精品图书及杂志，这也是重庆出版界首次以整体形象亮相西班牙国际书展。
3: 此次书展也是重庆陆海之月西班牙行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连日来，重庆在马德里、巴塞罗那举办学术研讨、阅读交流等活动，以书为媒，推动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交流。来关注体育方面。 今天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在北京的国家网球中心拉开大幕，伤愈归来的中国金花郑钦文正是今年中网最受关注的球星之一。郑钦文昨天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回国参赛就像在打第五大满贯。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在接受英语采访时，郑钦文说，
4: Playing China is like playing the fifth Grand Slam for me.
3: 在中国比赛对我来说就像是打第五个大满贯，他们同样重要。我想在同胞面前表现得特别好，因此就会有额外的压力，但同时也从球迷那里得到了额外的支持。
5: 爱是重量，也是动力。郑钦文坦言，过往中国赛季的战绩并未达到最佳，今年将继续拼搏。
4: 从现实的层面看，要想在今年中网获得好成绩，郑钦文仍要首先应对身体问题。此前的比利简金杯总决赛期间，他因为感冒未愈、长途旅行等等因素产生了身体不适，睡眠紊乱等问题。在北京备战训练几天之后，情况如何呢？郑钦文说，
6: 最近我的身体状态还可以，但是呢，说实话就是我的咳嗽可能一直断断续续的没有太恢复，但是呢，这些不怎么会影响到我的打球，就是物理的身体状态上面，我觉得完全 OK 的。
5: 去年7月肘部手术以后，郑钦文就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今年复出以来，受到身心状态的双重影响，他的表现起伏很大，排名最低时跌到了百位开外。在美网从资格赛起步，漂亮的闯进八强后，才回升到第52位。即使如此，他也只能以外卡身份参加1000级别的中网正赛，无法享受首轮轮空的待遇。排名最高曾达到第4位的郑钦文，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那么，还有什么能比赛场上的胜利更有证据力呢？ 今年中网，郑钦文面对着一条艰险的晋级之路，首轮对阵资格赛球员同胞施涵，两人从未有过交手，此战带有遭遇战的性质。随后两轮，潜在对手是侵略性很强的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与节奏多变化的18号种子布兹科娃。若能晋级第四轮，等候郑钦文的极大概率就是今年美网终结他奇迹之旅的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由此可知，想在中网证明自己，难度非常高。
4: 当然，郑钦文的武器库会给他最大的支撑。谈到近期技战术的改善，他说，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5: 应对舆论压力的态度同样是郑钦文的武器。正如他所说，学习接受所有言论，最重要的是赢下比赛。

0: 纵观2026年前九个月，郑钦文在惊涛骇浪里终于把握住了前进的航向。尽管尚未达成心中期待，但他已经向自己、向外界证明了坚定的决心与意志。而这种精神力量还影响到了更年轻的一代。今年16岁的孙欣然连续闯进三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并在美网成功登顶。与此同时，郑钦文在美网创造了背靠背两盘让五追七的奇迹，淘汰了凯斯与斯瓦泰克等大满贯冠军。作为近距离的见证者，孙欣然受访时表示希望成为郑钦文那样心理强大的球员。当两人在中网相遇时，郑钦文也给了这位小花极大的鼓励。他说，
1: 第一个是恭喜他美网拿了青少年的冠军，然后呢，还有去年他橘子网拿的冠军，因为我觉得这两项，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其实我当时作为青少年，我没有做到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所以说，我觉得他很厉害。我告诉他，就是我觉得应该过一两年就可以在巡回赛上见到你的身影。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位很有天赋的球员嘛，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中国可以多多出类似这样的球员，可以把我们中国的网球带向另外一个新的高度。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2: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韩国男足最近几届亚运会都派出强大阵容出战，取得了3连冠。本届亚运会的韩国队阵容中，虽没有孙兴民、李刚仁这样的大牌球星，但也拥有9名旅欧球员，整体实力强劲。年轻的中国队面临严峻挑战。跳水项目将迎来收官日，产生2枚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已经累计夺得90金，加上本届赛事拿下的8枚金牌，中国队距离亚运跳水百金成就只差2枚。攀岩项目将决出2金，邓丽娟、周亚飞将携手冲击女子速度攀岩冠军。他们的主要对手包括卫冕冠军印度尼西亚名将德沙克和韩国选手郑智敏等。射箭项目的洛杉矶奥运会新增小项复合弓混合团体将决出金牌，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韩国队。此外，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争夺金牌。高尔夫球、柔道、摔跤项目30号开赛。自亚运会开放职业球员参赛以来，中国高尔夫球国家队首次组成全职业阵容参赛。
5: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Carrier 载体航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非常大的原油航母，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型油轮，简称 VLCC。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10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了 1.5 亿美元，高于当前 1.35 亿美元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行情倒挂，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能力。据报道说，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超大型油轮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0万美元。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

0: 广播。
1: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2: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3: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4: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7: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6: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8: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9: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8: 张。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现在
10: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此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29号任命法蒂玛·宰赫拉·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曼苏里是摩洛哥真实性与现代党全国协调员，该党在23号举行的议会众议院选举中赢得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9号宣布采取多项举措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并承诺要诉诸长期持续的行动，让南非每一位妇女和女孩都能够自由、有尊严、安全的生活。联合国安理会29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四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导航仪。
1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备受外媒关注。柬埔寨高棉时报29号刊文称，中国正将人工智能置于宏观经济战略的核心位置，加速从世界工厂向智能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转型。文章认为，随着 AI 加行动计划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产业升级，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文章说，如今人工智能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前沿，它是宏观经济战略的基石。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深入推进，中国正加大对尖端产业和技术自主的投入力度。中国已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国家优先事项，智能技术与产业的融合正在重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中国政府提出的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概念，为 AI 加行动计划的深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指导和要求，涵盖智能终端、智能体和 AI 原生应用等领域。文章认为，从制造业主导型经济向智能创新驱动型生态系统的转型，对于提升生产力和促进长期增长至关重要。中国不仅要生产商品，更要生产驱动生产的智能。全国范围内的 AI 加行动计划加速了人工智能在所有经济领域的融合。这一转变重塑了中国经济引擎，以确保经济韧性，提升全球竞争力，并维护国家安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文章进一步分析称，在中国，人工智能正加速演变为实体产业基础设施，其核心在于支撑大语言模型、智能体系统及自主运行所需的智能算力。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这一算力基础是未来数字经济的基石。金融机构、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普遍认识到，拥抱人工智能已势在必行。此外，支撑这些模型的数据经济呈爆发式增长。 文章称，截至2024年，中国数据企业数量已超过40万家，产业规模达 5.86 万亿元人民币，较2020年增长 117%。 凭借海量数据和完善的产业体系，中国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劲发展势头。文章说，中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受益于系统性优势，随着中国本土模型不断创新，中国正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确立自身的发展轨迹。
12: 每年的9月26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当地时间29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纪念并推动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核裁军不是恩惠，是义务。本届联大主席卡利勒·拉赫曼表示，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中方代表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应公开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来听央视记者曹健发回的报道。
15: 联大主席卡利勒·拉赫曼当天强调，核武器对人类生存和国际和平安全构成持续威胁，核裁军应继续成为联合国最高裁军优先事项，共同建设无核武器世界。他提出，恢复大国对话和军控安全护栏，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多边机制等多项建议。
16: 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降低风险是当务之急，但降低风险不能替代裁军。只要核武器存在，无论是蓄意使用、意外使用，还是因误判而使用的危险，就始终存在。
1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当前核风险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危险时刻，军控机制和安全保障体系正不断弱化。他强调，裁军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核武器国家应重返对话，推动建立新的军控框架，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加强透明度和互信，并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
17: 裁军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明确规定的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在我们纪念这一重要日子之际，现在是时候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重返对话，以防止任何核武器的使用。
1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徐峰表示，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核武器，最终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当前国际核裁军进程面临突出挑战，个别国家持续调整核政策，顽固维持庞大核武库，不断提升核威慑及实战能力，强化核联盟，推动延伸威慑、核共享安排，严重损害全球战略稳定，加剧核军备竞赛及核冲突风险，阻碍核裁军努力。
18: 中国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应公开承诺，不寻求永远拥有核武器，就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缔结法律文书，坚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核裁军原则，采取公正合理、逐步削减、向下平衡的步骤，循序渐进、理性务实加以推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
15: 徐峰指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的核政策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的核力量是遏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3: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日前，在德国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参加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近年来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我们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贺俊强发回的详细报道。
19: 6年前，也就是2020年9月28号，在德国首都柏林穆阿比特区的一个路口，一座名为和平少女的雕像在这里落成。 它还有一个更沉重。

0: 空的名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
1: 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这一雕像设立以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虽然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国的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是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和平少女雕像被从公共空间移除，暴露了日本方面的心虚。
2: 事实上，和平少女雕像被直接、确切地说，是被强行从公共空间移除，这意味着根本无法展开任何对话。可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导致了一种掩盖或沉默。它绝不会给人留下日本有意追求透明度或对话的印象。我认为日本更多的将其视为一种针对自身的攻击，而非一次直面自身历史的契机。必须承认，过去几十年里，这种直面历史的过程很可能从未真正发生过。
1: 从柏林慰安妇雕像的去留到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力量的发展，背后实际上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面对历史。参加27号纪念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日方持续在海外施压，阻碍慰安妇雕像的设立，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冈兹瓦雷表示，
3: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记住，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政府、群体或个人，他们试图主导对事件的讲述，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抹杀真相，让真相消失。因此，这座雕像以及相关的倡议活动必须继续下去，必须坚持下去，因为当权者会试图阻挠，而我们必须继续前行。
1: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韩国现代史学者舒拉米特·克里纳认为，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设立雕像的动机所在，而历史不容抹杀。
2: 许多日本年轻人在出国旅行时才会接触到在国内未曾真正了解过的历史事实。显然，这座雕像象征着一段极其黑暗沉重的历史，一段由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造成的历史。我想日本国内势力试图极力避免日本在国际上的所谓形象受损，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试图阻止其他国家设立此类纪念物或雕像的动机所在。毕竟这些作品是为了唤起人们对那段可怕历史的记忆与认知，而日本正是那段历史的责任方。
1: 近年来，日本政治和社会舆论中的右翼化趋势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从强化防卫政策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再到围绕历史问题展开的争议，日本政治光谱不断右移。27号晚，多名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士表示，日本部分右翼政治力量试图淡化甚至否认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侵略历史，并通过重新包装历史叙事影响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这一动向值得警惕。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马哥·冈兹瓦雷说，
3: 众所周知，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持极右翼立场，极力推崇军国主义。他正试图说服政府废除宪法第九条，也就是那条规定日本不保留常备武装力量的条款。这种动向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但日本民众正挺身而出，明确表示他们不想要战争，他们坚决反对战争，他们要保留宪法第九条，特别是那些亲历过往事的人，比如一些原子弹幸存者，正积极发声反对军国主义。在我看来，这让人看到了希望。
1: 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它的位置变了，但它承载的历史意义却没有改变。这座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不断地提醒人们，战争留下的伤痛需要被记住，战争的罪行也需要清醒地认识。总台记者贺俊强，德国柏林报道。
4: 对于守护历史记忆的努力从未停止，挑战也从未消失。不止德国，全球多地都设有纪念慰安妇受害者的雕像。这些雕像与德国的这座雕像类似，几乎都有被日本政府或民间团体施压要求拆除的经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韩国民间团体于2016年底在日本驻釜山总领馆前设立慰安妇受害者纪念雕像，

0: 为抗议韩方举动，日本政府在2017年1月宣布临时召回日本驻韩大使和驻釜山总领事，同时宣布叫停韩日货币互换磋商，推迟韩日高层经济对话等。日方举动引发韩国民众抗议。 2017年9月， 美国旧金山民间团体在当地揭幕慰安妇雕像，其中一尊雕像是中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名慰安妇少女手拉手的雕像。同年，旧金山市将慰安妇雕像列为城市公共财产。日本大阪市在当时已经与美国旧金山市建立了长达60年的友好城市关系。 对于时任大阪市长要求会面不要设立雕像的请求，旧金山市长予以拒绝，称没有谈判或讨论的余地。日本大阪市随后宣布正式解除与美国旧金山市的友好城市关系。 2017年12月， 菲律宾国家历史委员会在马尼拉设置了一座雕像，用以纪念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为双眼被蒙住、身着民族服装的女性， 雕像底座写着：“这是日本统治下遭受虐待的菲律宾女性的记忆。”日本政府对此强烈不满，持续向菲律宾政府施压。 该雕像在2018年4月被拆除。 此外，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干预，新西兰奥克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设立慰安妇纪念碑或雕像的计划最终没有实际落地。 今年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用日俄双语要求俄方拆除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方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东京针对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 我们会永远铭记这一点，这是不能遗忘的。因此，我们建议日本领导层与其去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不如进行真正的反省，并最终明确、毫不含糊地承认日本曾经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 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当地时间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 在冬季到来之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2: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 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 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两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对欧盟而言，降低能源价格并不容易，一方面需要在冬季前继续补充天然气储备，另一方面在全球供应趋紧的情况下，大规模补库又可能推高采购成本。约根森建议，在市场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欧盟储气规则的灵活性，将储气目标降至80%。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3: 继续来看，9月28号，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通车。这条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哈伊高铁以及我国高寒高铁建设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它的正式通车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交通的空白，从而使我国北部高铁网络更加完整。通俗意义上讲，我们把建设在冬季最低气温在-15摄氏度以下的地区，所有外路设施设备能够承受低温考验，且线下设计时速目标值至少达到200公里，并可开行 G 字头动车组的铁路客运专线，成为高寒高速铁路。对于这类高铁而言，冻土遇暖融化、遇冷冻胀，从而导致路基沉降和轨道变形等问题，都会对高铁运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以哈伊高铁为例，它穿行的黑龙江北部林区高寒高湿，冻土广布，全年温差超70摄氏度，冬季极端低温达-40摄氏度，沿线分布14段共计5.8公里倒状多年冻土带。面对这样的恶劣环境，建设团队攻克了多项工程难题，首创5%水泥加3%高性能抗冻胀改良剂复合天料，从源头上解决了路基冻融变形。国内首次应用超长双层护筒施工工艺，隔绝施工热扰动，冻土区段埋设的智能监测设备持续反馈数据，路基沉降指标完全符合验收标准。过去十几年来，我国高寒高铁数量稳步增加。2012年，全球首条新建的高寒地区长大高速铁路哈大高铁投入运营。2015年和2018年，连接哈尔滨与齐齐哈尔、哈尔滨与牡丹江的哈齐哈杜两条高寒高铁线路也先后开通运营。知识狗贝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9:2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此外，今天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今天白天北京晴，20到10度，上海小雨，25到20度，天津晴，22到13度，合肥小雨，23到15度，重庆小雨，27到22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4到27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5到4度，沈阳多云转晴，19到5度，西安阴转小雨，22到13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
6: 分析数

0: 自里的国际风云。
1: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八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于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0: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Ecosystem in China，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9: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环球资讯将并机中国之声带来特别直播。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总台中国之声将进行现场直播，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并机直播。
1: 烈士纪念日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既是为了铭记英烈，也是为了告慰英烈。以国之名，我们缅怀将生命定格于历史丰碑的先烈，我们致敬烛照前路生生不息的信仰之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稍后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博宇，我现在是在天安门广场。再过一会儿，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今天是9月30号，也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每年的9月30号，天安门广场都会格外庄严肃穆。此刻，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的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布置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在今天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和三军仪仗兵整装肃立，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安静等候仪式的正式开始。他们中有老战士、老同志，有烈士亲属代表，有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等。在人员方阵的正前方，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今天的仪式的主要部分呢，和往年大致相同，包括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国歌，向烈士默哀，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18名礼兵缓步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依次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国之名缅怀英烈。从2014年起，每年9月30号，全国各地都会举办烈士纪念日活动，把最美的鲜花、最深的思念、最高的敬意献给英烈。我们呢，在这里也共同等待今天敬献花篮仪式的正式开始。主持人，
0: 好的，刘乐。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风雨兼程，90年薪火相传。那段镌刻在中华大地上的峥嵘岁月，那些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从未远去。
0: 无数英雄烈士矢志不渝，前仆后继，书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段时间以来，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今天，广西桂林全州县将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平调广场举行烈士公祭活动。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请来介绍一下烈士公祭活动的相关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距离这个湘江战役纪念园的烈士公祭仪式开始呢，还有一会儿。那么现在也可以看到，参加今天仪式的各界代表约200余人呢，现在已经是站在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平调广场前，他们正在整齐的列队。那么在现场呢，我也看到了摆放有5个这个鲜花篮，一会儿将会献到我们这个 献给我们这个在红军中在红军长征中牺牲的这个烈士们。那么现场的气氛呢是庄重肃穆的，广场的正前方呢是这个红军魂的主题雕塑，长80米，宽3米，高7米呢。这个雕塑是由花岗岩的材质组成，采用这个浮雕的工艺进行制作。那么主雕塑呢是以这个34师师长陈树湘为原型，刻画了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的场景，据实铸就，再现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那么在主题雕塑的背后呢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林，这里呢是安放着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部分红军烈士遗骸。

0: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里也是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的发生地。再过一会儿参加今天攻击仪式的代表呢，将在主题雕塑前敬献花篮，敬献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敬献这个鲜花，瞻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林。 回望那段历史呢，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和灌阳新区浴血奋战，阻击了国民党军队，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争取时间。数万红军将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谱写了壮阔的英雄史诗。那么今天的攻击活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及 中国共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节点上，缅怀革命先烈英勇奋战、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同时也激励着我们在各行各业继续砥砺奋进，赓续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作为红25军出发地，河南省信阳市今天上午在信阳市烈士陵园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缅怀先烈。下面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陵园会举行哪些纪念活动？
3: 好的，主播。今天上午的纪念活动呢，是从9点30分开始的，一共分有8个议程，分别是礼金就位。 向烈士纪念碑，行鞠躬礼并宣布敬献花篮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体人员向烈士默哀，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向烈士敬献花篮并奏献花曲，整理缎带，瞻仰烈士纪念碑。目前呢是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的这一项刚刚结束。我们了解到呢，今天呢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20名退伍的老兵、烈金属 和最美退伍军人代表。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信阳市烈士陵园呢，是坐落在信阳市石河区的柳林乡10区国道的西侧。那么这里呢，曾是中原突围部队成功突破平汉铁路实现战略转移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隘口。那么也是承载着厚重的红色的记忆。这个陵园呢，是在2024年9月建成使用的，占地一共是124亩，是为了纪念割烈士时期 牺牲烈士而修建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纪念设施。那么我面前屹立的烈士纪念碑高是有28米，象征着大别山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一个奇迹。那么整个烈士陵园呢，墓区分为1号墓和2号墓区，那么共安葬的革命烈士一共是769名，其中呢1号墓区安葬的有721名烈士。 其中有名的烈士有426名，无名烈士321名，2号墓区呢是一共安葬了42名烈士，其中有名的烈士12名，无名烈士30名。那么我们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信阳市的这个烈士陵园的规模是比较大的，设施完善，规划呢特色鲜明，每年接待瞻仰、祭扫包括研学教育的人数可以达到5万余人次左右。 那么红色教育的功能可以说是辐射了整个大别山革命老区。可以说呢，信阳市烈士陵园既是一座庄重肃穆的纪念圣地，也是集这个缅怀英烈、红色教育、生态景观与人文精神于一体的一个这样一个工程。主题功能呢，可以得到充分的一个展现，为了弘扬英烈的精神、开展爱国主义这个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一次次庄重仪式是对英烈的深情告慰，一段段峥嵘往事是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艰苦跋涉，胜利落脚陕北吴起，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就坐落于此。如今这里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恰逢烈士纪念日，前来参观游学的人络绎不绝。
4: 大家在这里回望峥嵘岁月，感悟精神力量。来听总台记者宋如的报道。走进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展厅里灯光柔和，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玻璃展柜前，参观者放慢脚步，目光久久停留。一群学生围在讲解员身边，认真聆听那段烽火岁月里的故事。小学生罗新如。

0: 这口缸得名红军锅。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讲解员张小琴：
1: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呢，也发生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从大姐林明英收容养护伤病员呀，还有一口红军锅的故事，这些呢都体现了当时人民群众拥护中央红军，红军战士爱护人民群众，
0: 用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吴起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爱国主义教育，让尘封的历史走出展馆，走进人心。今年以来，延安市吴起县开展红色宣讲、主题教育、现场教学、研学交流等活动800余场次，截至八月底，全县今年累计接待游客76.47万余人次。研学学生赵新如：
2: 长征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参观完这个纪念馆之后，我今后也会立足我们专业，坚定信仰，不忘初心，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从长征胜利的红色落脚点到新时代的红色教育高地，吴起用实践生动诠释长征精神，不只是陈列在纪念馆里的历史记忆，更是激励人们坚定信仰、接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鼓舞着一代代人走好新的长征路。
3: 传承红色基因，致敬不朽忠魂。今天，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举办刘启耀烈士遗骸送迎安葬暨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来听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的报道。
4: 今天上午9点，泰和县革命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忠魂归陵园，浩气照千秋，刘启耀烈士归园安葬仪式在这里举行。刘启耀烈士终于长眠于他曾经浴血奋斗、倾尽余生奉献的泰和热土。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宋建辉：
5: 刘启耀烈士墓地迁建是保护红色资源、传承英烈精神的重要举措。我们坚持应迁尽迁，集中管护，把烈士遗骸迁入烈士陵园妥善安葬。刘启耀的事迹啊，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深入挖掘他对党忠诚、清正廉洁的革命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英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
4: 刘启耀1899年出生于兴国县一户贫苦农家，1927年投身农民运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当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任职期间，他带头厉行节俭，自带干粮办公，成为苏区干部清廉作风的标杆。中央红军长征后，刘启耀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他肩负保管党的活动经费的重任，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背着金条四处打工乞讨，历尽艰辛寻找组织，党的经费始终分文未动。1937年，刘启耀联络失散革命同志，重建地下党组织，先后在遂万泰、吉安、泰和等地担任县委书记，长期在泰和坚持地下斗争。泰和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党史股股长胡博涵：
6: 我们会持续讲好刘启耀的红色故事，大力传承苏区精神，让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不断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7: 在江苏淮安淮阴区，当地组织刘老庄初级中学师生走进新四军刘老庄连烈士纪念园，以庄严的祭奠仪式、沉浸式的红色研学，引导青少年铭记抗战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8: 秋日的新四军刘老庄连烈士纪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82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刘老庄初级中学的师生代表神情凝重，缓步涉级走向烈士墓，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全体肃立默哀，深深鞠躬，以最朴素的礼节表达对英烈的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 纪念活动中，讲解员结合82烈士浴血阻击的英雄事迹，生动讲述了抗战时期新四军刘老庄连为掩护群众和主力部队转移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

0: 展开殊死搏斗，全连82名将士壮烈殉国的感人故事，鼓励同学们以先烈为榜样，努力学习知识，锤炼品德修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青春力量。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初级中学学生袁浩宇：
1: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刘老庄连烈士纪念园，但每次听82烈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心里还是特别受震撼。先辈们为了保家卫国，连生命都能豁出去，这种精神一直都在激励着我们。我们现在更要好好学知识，练强身体，树立远大目标，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初级中学学生朱淑婷：
2: 听了先烈们的战斗故事，我才真切明白，我们现在能安心读书、安稳生活，都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要以先烈为榜样，好好读书，学好本领，用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0: 仪式结束后，师生们还缓步瞻仰烈士墓碑，参观纪念场馆，在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深入了解英烈事迹，感悟初心使命。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初级中学德育处主任边华军：
3: 刘老庄是82烈士浴血奋战过的地方，这些英雄就是我们家乡最鲜活的红色教材。今天带着孩子们站在纪念碑下，就是想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今天的安稳生活，是先烈们用生命拼出来的。缅怀是为了更好的传承。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用好本土红色资源，把英雄精神融入日常德育课堂，引导孩子们把对英烈的敬意转化成读书报国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担当、有骨气的新时代少年。
4: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英雄的精神光照千秋，英雄的故事山河铭记。

0: 事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博宇。
2: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子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2: 中国之声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并机直播。
1: 2014年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此后，每年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2: 烈士纪念日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既是为了铭记英烈，也是为了告慰英烈，充分体现国庆勿忘记英烈的情怀，突出国家褒扬烈士的主题。
1: 今天，壮阔的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镶嵌着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切缅怀。
2: 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无数英雄烈士矢志不渝，前仆后继，书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
1: 历史记忆历久弥新，英烈精神传承永续。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致敬英雄、缅怀英烈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次次深情凝视，一次次郑重鞠躬，都凝结着总书记对英雄先烈的深切缅怀和无限追思。
2: 让我们重温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在铭记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定前行意志。
0: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烈士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之所系，情之所牵。烈士纪念日是重温，更是唤醒。在多个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致敬英雄，缅怀先烈。2015年9月2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颂扬伟大抗战精神，表达对英雄的崇高敬意。
3: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0: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2020年10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3: 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19万7000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0: 荣辱系于一身者轻，系于国家民族者重。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 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2: 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各界代表已手持鲜花整齐列队肃立，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战士、老同志，有烈士亲属代表，有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还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等。
1: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2: 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篮体北侧书写欢度国庆1949至2026字样。
1: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隆重举行，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抵达北京天安门广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

0: 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一五奠基到十五五开局，从解决温饱全面小康到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领跑，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艰辛历程就是一部阶梯式递进、接续式跨越的恢宏史诗。
1: 今年中国先进制造频频出圈，火箭回收、人形机器人、集成电路等领域都有新突破，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
0: 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各地财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资金精准投向民生薄弱领域，资金直达基层一线，持续补齐城乡公共服务短板。
1: 今年中国元首外交精彩纷呈，迎新朋会老友，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
0: 各位听众，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中国之声现场直播，军乐团即将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

十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而嘹亮的号声将人们的记忆带回风云激荡的历史岁月。

坑。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30名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0: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1: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在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童哀毕，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敬礼！敬礼！邓莫宗！
2: 十八名礼兵正步走向九个大型花篮。他们即将抬起花篮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九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鲜艳的红掌，绽放的百合，芬芳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0: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国家荣光。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建立的不朽功勋。
1: 历史从未忘记，祖国从未忘记，人民从未忘记。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尊严，用奉献和牺牲保护人民利益。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将烈士纪念日设立于国庆前夕，昭示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经历的苦难，时刻警醒着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
0: 现在李冰抬起花篮，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
1: 英雄史诗气壮山河，英风浩气直冲霄汉，英雄们的家国情怀、忠诚本色、铮铮铁骨，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构筑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丰碑。18名礼兵稳稳将9个大型花篮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上。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习近平总书记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为的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发扬他们的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0: 现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巍峨矗立。1949年9月30日，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0: 今天，让我们再次重温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 人民英雄纪念碑无声讲述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激昂豪迈、气吞山河的奋斗历程。纪念碑碑座四周以虎门硝烟、武昌起义、五四运动等为内容的汉白玉浮雕，彰显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0: 从1839年虎门硝烟到1949年胜利渡长江，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汉白玉浮雕浓缩了百年峥嵘，刻画了170多个人物形象，他们无名，却都是奋起抗争的人民英雄。
1: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历经岁月洗礼，纪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愈加熠熠生辉，镌刻着中华民族对先烈的敬仰。
0: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今天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0: 党的18大以来，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宣传英烈事迹和精神，到出台英雄烈士保护法，保护烈士合法权益，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更加浓厚。
1: 以法之力捍卫英烈荣光，英雄烈士保护法

0: 保护法律和规定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为全社会尊崇捍卫英烈提供的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
1: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祖国建设的热土、保家卫国的一线冲锋陷阵，抛洒热血。他们为了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
0: 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新时代的追梦人一定能用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书写新时代的英雄篇章。

0: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各位听众，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您刚刚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并机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特别直播。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1: 今天，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前进道路上必然还有新的雪山草地，还必须跨越一个个娄山关辣子口。
0: 105年来，在理想和信仰的旗帜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1: 英烈的精神是不灭的火种，他们以生命撕破长夜，迎来国富民强的光明。他们的身躯归于尘土，英魂始终与山河同在。他们所期盼的盛世已成为现实。
0: 这山河有高铁疾驰替代了曾经的步履维艰，这苍穹有神州往返穿越星辰大海，这大地有孩童在阳光下奔跑，书声朗朗，笑声清脆。他们守护的祖国，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1: 烈士纪念日定于国庆前夕，寓意

0: 深长，这是尊崇，更是传承。共和国的旗帜用鲜血染红，今日的盛世由奋斗铸就。
1: 烈士们的不屈信仰和坚强意志，化作春天的种子，结成秋天的果实，铺就每一条向前延伸的道路。广袤国土上，亿万人民以不同形式缅怀先烈，在缅怀中凝聚力量，向着新的未来出发。
0: 山河肃穆，秋水长天，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如期而至。以国之名，我们缅怀，将生命定格于历史丰碑的先烈。我们致敬，烛照前路生生不息的信仰之光。
1: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凝望，从2014年设立至今，每年9月30日的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民族记忆的唤醒，一场精神的洗礼。岁月长河里，英雄的名字共同融铸成中华民族最坚实的精神基座。
0: 南昌城头的枪声，长征路上的跋涉，全民族抗战的洪流，渡江战役的号角，每一束家国荣光都闪耀着顽强不屈的浩然正气，每一声历史回响都奔涌着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1: 纪念从来不是沉溺于过去，而是为了更有力的前行。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民族复兴进入新征程，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始终面对同样的命题，时代召唤中能否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0: 今天的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穿越革命和建设的洪流，激荡改革与发展的风云，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在新时代闯关夺隘，行稳致远。
1: 利己达人的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携手同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大党展现宏图壮志与历史担当。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特别直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此外，今天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今天白天北京晴，20到10度，上海小雨，25到20度，天津晴，22到13度，合肥小雨，23到15度，重庆小雨，27到22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4到27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5到4度，沈阳多云转晴，19到5度，西安阴转小雨，22到13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于230亿元人民币。 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其他方面，9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9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将海地镇压黑帮部队授权延期6个月的决议，中国投下弃权票。中方指出，解决海地问题的钥匙始终掌握在海地自己手中，国际社会应当结合海地特殊国情和历史教训，帮助海地找到走出危机的正确道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据朝中社9月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它，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受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29号盘中显著升高，一度触及5.623%，为2002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9号宣布采取多项举措，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并承诺要诉诸长期持续的行动， 让南非每一位妇女和女

0: 孩都能够自由有尊严安全的生活。英超联赛29号公布了独立委员会针对曼城俱乐部财务违规案的裁决。委员会认定，曼城在2009-2010至2017-2018赛季期间违反英超相关财务规定，并认定俱乐部在英超调查过程中未充分履行合作义务。曼城方面对裁决结果感到失望和意外，将提出上诉。当地时间28号至29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为更好响应成员发展需求，亚投行计划到2030年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跨越千山万水，以坚如磐石的信念与无畏的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铸就了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长征的足迹从未中断，长征精神的火种生生不息。烈士纪念日之际，资讯有故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更续红色血脉，铸就不朽丰碑。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子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红军在湖南历时45天，途经16个县市区，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踏上长征征途。三支红军部队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红色记忆。一座不高却陡峭的山头，是湖南汝城延寿阻击战的发生地，而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为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突破封锁线，红五军团第34师在这里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殊死争夺。湖南汝城县关亨村村民胡炳登介绍说，
4: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秦时代阻击战的战壕，红军是几次冲锋抢上来呢，才占领的这个位置。
3: 村里的老支书说，当年牺牲在这里的将士们被村民们自发埋葬在山脚下，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墓碑上只有烈士墓三个大字。三日激战，他们以血肉之躯护主力西进，把顾全大局、向死而生的长征精神永远刻进了这片红色山谷。从青石寨出发，总台记者来到了30公里以外的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徐姐秀曾孙女、红色故事讲解员朱淑华说，
5: 我们这里是个水果之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种的水果。这就是我的曾祖母家，我的曾祖母呢叫徐姐秀。
3: 1934年11月，红军来到沙洲村休整，红军部队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打扰当地百姓。但当徐姐秀看到自家屋外有3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时，他十分不忍心，就打开了门，让女红军到屋里休息。
5: 当年3名女红军有我曾祖母，还有就是刚满1岁的爷爷，就是挤在这张床上一起休息的。在床的后面放了2张长凳子，对，是的，上面就铺上板子。所以在临走时呢，3名女红军看到曾祖母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就决定呢将自己身上唯一带的这条行军被要留下来送给我曾祖母家。可我曾祖母当时是说什么都不肯收，因为女红军把被子 仅成了两半。

0: 一半送给了我曾祖母。我的爷爷当时是生着病，他们就拿着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所以曾祖母呢对红军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也非常感激。这个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我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军队。
1: 老人的后代告诉记者，自从红军离开，徐姐秀就常盼着他们还能再回来。甚至在1984年的时候，他还委托采访他的记者帮忙打听消息。徐姐秀更是在去世前交代孙子朱芬勇说，我等不到他们了，现在我们村里没有公路，你要修好这条路，不要让记者和那三位红军姑娘走着路来我们家，要让他们坐着车来。30多年后，这里的土路变成柏油路，直连高速，通达四方。当年徐姐秀望穿双眼也望不到头的泥泞，如今一脚油门就能越过。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汝城关亨村时，部队正深陷断粮的绝境，村民胡四德看到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军队，就组织全村凑出来粮食和牲畜送给部队。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郑重写下借据，盖上印章。红军出发后，胡四德把这张薄纸当成了最金贵的念想，藏进了自家老屋的墙缝里。直到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砌新灶台时，才意外发现这张尘封了60多年的借据。汝城县关亨瑶族村应急事务专干胡平文介绍说，
2: 那这个就是胡四德老太爷的故居。96年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洞啊，在洞里面藏着一个铁盒子。哎呀，他家出现一个借据。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村才多少呢？才300多人，400人左右，够半年吃的了。想都不要去想，还会给你兑现。接下来就是当年这个胡运海爷爷捐了10000块钱建的学校啊。这个学校啊，建起来以后，解决了我们这个山村小朋友啊一个读书很大的实际困难。
1: 红军的纪律当中就有这样一条，借东西要还。从1934年立下借据，到1997年兑现，当年村民们的信任没有被辜负，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信任成就了现在的学校。学校在这里，就是对长征的铭记。
3: 红军来呀，
1: 从汝城一路向湘西北，记者来到了桑植县。红军烈士后代贺建军说，
4: 那我的二姨爷跟我说，福禄库在这一带鸟都回不过去，他家马的话前面狗人拉着，后面狗人这个的推着，就扶到那个墙壁那么过去的。
1: 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曾经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在这里踏上长征的征程。红军长征时期，桑植全县不足10万人口，先后有50000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红色政权，其中4000多人直接踏上长征路，最终回到桑植的红军战士不足50人。数以千计的烈士遗孀在深山里守望着，他们相信丈夫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贺小英，洪家关光荣院院长，也是一名红军后代。1958年，当地建成了洪家关光荣院，专门照顾伤残军人和烈士军属。
5: 到我86年来的时候，那个我都知道，我们在来那个时候有36个老人嘛，讲他的丈夫到哪里打仗啊，在哪里牺牲的，他们是搞不清楚。只晓得我是红嫂，一下决心就是守，宁愿守一辈子。马上说事
1: 儿。贺小英告诉记者，在桑植有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民歌，因为贺锦斋烈士和妻子戴桂香的故事而被人们广为传唱。当年戴桂香送丈夫参加革命，贺锦斋答应他马桑树发芽的时候就能回来，但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此后余生

0: 在家哟。
1: 长征是伟大的远征，亲人的思念漫过山岗，但悠长的歌声里诉说的是亲人从不后悔的支持。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支队伍的独行，而是军民双向的守望与托付。从长征路迈入新征程，使命更替，初心如磐。那些在前行中奉献牺牲的人们从未被忘记。在桂北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中牺牲的红军英烈，他们的故事在被如何铭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泉州县柴湾村，记者见到了蒋石林老人。1934年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结束后，他的爷爷蒋中泰发现七具红军烈士遗体，冒险将其就地掩埋，并留下世代护墓的嘱托。蒋石林老人是第三代守墓人，而如今为红军守墓的使命已经接力到了他的孙辈。
2: 这个因为开的花都是红的，红的属于现眼，那我老百姓把它过路都看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亲，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里面啊是当年红军啊，中山组织者打响啊，我们这些年轻的红军出生在这里啊，有个名言就是3年无雨湘江水，10年无雨湘江鱼，湘江建就是最壮丽的一卷啊，每一寸土地就有千地的红军血啊，洒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郎有着2万多人的名字，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湘江血战中牺牲的烈士。
3: 我看这有好几个名字都很接近，罗定奇、罗定江、罗定海，
4: 因为当时很多都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有些可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所以我们看的都是名字，要不是一个姓，要不是名字相近。
1: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讲解员秦春香告诉记者，牺牲在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大部分来自江西和福建，他们深埋异乡，但这些年轻的生命从未被忘记。福建是镌刻长征印记的红土地，长汀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时光奔涌，薪火更续，山河变迁，初心不改。中富村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战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敌军计划在农历8月15对松毛岭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听闻总攻将至，乡亲们打好糯米糍粑，提前一天在战地给将士们过了个中秋。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直到今天，当地乡亲们还会上山凭吊长眠于此的战士。总台记者王春潇在采访中介绍说，
5: 在松毛岭战役的前一夜，这一碗糍粑可能就是很多战士最后一顿团圆饭。在那一晚，山的下方就是他们要拼尽全力守护的故土和亲人，山头之上就是他们要死守的防线。更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松毛岭周边几十个村的村民们都不过8月15中秋节，他们的中秋节就是8月14。
1: 在松毛岭战役纪念碑后方的这一片红军烈士墓区，无数无名英烈就此长眠在他们曾经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先烈当年心中的期许也藏在一草一木之中，在一张1934年的红色中华

0: 华报上，红军号召大家要多种树木，保护山林，护好满山草木，同样是守护家园。长汀县和田镇，红军自中富村踏上长征，这里便是他们途经之地，也曾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一场大雨下来，河比田高，因此得名和田。凭着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韧劲儿，长汀人不畏艰难，一代接着一代干。水土流失率降至6.1%，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有了新盼头。而放眼长汀所在的龙岩，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前列。总台记者王春潇说，
1: 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今天的经济振兴线，两道刻度是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的跨越。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先辈们之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片土地已然成真，真想再说一句，山河静好，如您所愿。
0: 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2: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0: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2: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

0: 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华盛介绍说，
0: 我小时候经常都会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5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沈国浩告诉记者，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carrier 载体航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非常大的原油航母，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型油轮，简称 VLCC。 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10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了1.5亿美元，高于当前1.35亿美元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行情倒挂，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能力。据报道说，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超大型油轮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0万美元。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

0: 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其他方面，9月30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请予解读。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此次撤军标志着伊拉克自身将承担更多安全责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9号宣布采取多项举措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并承诺要诉诸长期持续的行动，让南非每一位妇女和女孩都能够自由有尊严安全的生活。9月30号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由自然资源部组织，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5: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4: And representative，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7: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0: 纵览全球动态，
8: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9: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大家好，我是新宇。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此次撤军标志着伊拉克自身将承担更多安全责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达成协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今年8月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当时有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表示，美方预定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1: 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对于伊拉克乃至地区安全有什么样的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2: 首先，有着重大的象征的意义，这意味着伊拉克的这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了相对充分的这种体现。那么伊拉克可能迎来一个未来更稳定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实际性的意义，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实际上减弱了伊拉克国内政治中的一大纷争。那么在目前的伊拉克政府就是规划中，那么美西方的这些军事存在撤出和什叶派民兵解除武装问题它是挂钩的。那么两个如果都能够顺利推进的话，伊拉克的国家的权力会更加的集中，那么中央政府向更强大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对伊拉克有着积极的意义的。那么外国军事存在在伊拉克的这个结束能不能转化成就是中东地区局势中的一些积极稳定的因素，我觉得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么首先的话，我觉得美军的这种撤出实际上是为其他几方势力在伊拉克的竞争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么第二的话，美国现在对伊拉克政府的这种影响力仍然很强，并不会因为这种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而终结，还会以其他的方式继续上演。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外国军事存在从伊拉克撤出，从来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出现一些反转。
10: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1: 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 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九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十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1: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在10月底举行，随着近期媒体频繁报道，以色列曾经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收到预警，谁应该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继续来听报道。
11: 对于谁为情报误判负责一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这引发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嫩巴尔的强烈抗议。巴尔本月28号表示，将对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巴尔曾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后担任新贝特局长，按照巴尔的说法，他曾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预警，但遭忽视。巴尔呼吁公开相关文件，并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出庭作证。有分析指出，当前以色列国内高度关注内塔尼亚胡是否在2023年10月7号前收到了周边国家关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警告。如内塔尼亚胡提前知情却予以无视，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将承担政治责任，对他的选情不利。最新民调显示，当前以色列选情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难以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过半议席。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虽然内塔尼亚胡没有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但他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
1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
14: 所有的问题都表明，现在内塔尼亚胡最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国内选举。我为了进行国内选举，我可以纵横捭阖，我可以合纵连横，我可以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于我是不是要在地区发动一些争端、事端，我主动挑起一些矛盾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摆在了桌上，以至于以色列国内媒体也在担心这一点，就是认为到了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会不会无所

0: 用其极。
1: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间接对话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媒体有关其愿意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
2: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29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焦点。来听本台记者刘婵娟发回的报道。
4: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对欧盟而言，降低能源价格并不容易，一方面需要在冬季前继续补充天然气储备，另一方面在全球供应趋紧的情况下，大规模补库又可能推高采购成本。约根森建议，在市场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欧盟储气规则的灵活性，将储气目标降至80%。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2: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

0: 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1: 国际油价高涨也影响到了英国，一些靠开车谋生的英国司机表示，他们的生计已经难以为继。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0: 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称，28号英国加油站的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升柴油均价约合17.71元人民币，打破了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而英国汽油价格也在持续上涨，普通家用汽车的加油成本比冲突爆发前高出39%。
2: 出租车司机尼尔：
3: 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开车谋生，没有人感到开心，谁都赚不到钱。
2: 运输企业负责人戴维：
4: 如果油价不降，我们就要考虑让货车停运，或者缩减车队规模，把车退掉。我们实在扛不住高昂的燃油成本了。我们估计每辆车每周的运行成本增加了250英镑。近期我们已经大幅收缩业务，也讨论过彻底停运。照现在这个价格，真的不值得再干下去了，根本赚不到钱。
0: 路透社在报道中称，燃料价格是推动英国通胀的关键因素之一。高涨的油价让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危机的英国消费者进一步承压。
5: 油价高到离谱，
6: 我和我丈夫每两周就要去一次医院，要花一大笔钱。你知道的，每个月都是这样。我们靠养老金过日子，对我们来讲，目前的油价太糟糕了。
7: 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的意思是，你总得加油，对吧？我们只能去加油，然后接受现实。
8: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
1: 29号，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8: 受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29号盘中显著升高，一度触及5.623%，为2002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
1: 此外，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利率联系密切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最高升至5.297%，为2007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起了解一下。
10: 作为全球金融市场重要的定价基准，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期在突破5%的关键水平后仍不断攀升。有分析师在与 CNBC 的采访中指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明年1月前进一步攀升至6%的高位。
11: 美联储观察顾问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本·埃蒙斯：
3: 6%在最初其实是一个数学计算的结果，因为如果你看美国10年期国债的远期折现利率， 它目前已经在 6% 或更高水平了，而市场定价在这个水平上一直相对稳定，收益率升至 6% 将是一个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10: 对美国经济而言，借贷成本走高会使企业融资、居民消费和购房决策都面临更大压力，其中对利率最为敏感的房地产市场首当其冲。最新数据显示，目前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已触及 7.5%， 为2024年以来最高水平。这不仅将进一步削弱购房者的支付能力，也会导致那些之前已经锁定低利率贷款的业主不愿意出售置换房屋。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债收益率走高意味着美元资产可以提供更高回报，因此新兴市场债券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自然也就有所下降。数据显示，衡量新兴市场发行的以美元等硬通货计价债券整体表现的基准指数，彭博新兴市场硬通货综合指数在本月已下跌了 2.1%， 创下今年3月以来的最差单月表现。目前新兴市场债券面临的资金外流压力或将持续。
8: 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代会演讲。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英国记者杨晶晶的报道。
12: 伯纳姆在讲话中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说，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伯纳姆表示，他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的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体系。关于英国脱欧问题，伯纳姆说，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并计划将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作为下一步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以促进经济增长。他表示，将在峰会前后向工党及英国民众阐述英国与欧洲伙伴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并寻求围绕其中一种方案形成共识。此举可能重新引发围绕英国脱欧的争论。伯纳姆此前曾表示，希望英国在其有生之年重新加入欧盟，但近期他又表示，并未提出这一主张，并尊重2016年公投结果。
1: 北京时间11:25，这里是环球直播间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1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此外，今天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今天白天北京晴，20到10度，上海小雨，25到20度，天津晴，22到13度，合肥小雨，23到15度，重庆小雨，27到22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4到27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5到4度，沈阳多云转晴，19到5度，西安阴转小雨，22到13度。
1: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1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6: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
1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4: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9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九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9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九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9月30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十一假期临近，请介绍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等有哪些便利措施。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十一假期临近，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领略风光，感受文化，见证发展，体验同胞的热情友善。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已获悉约旦河西岸贾卢德村当天凌晨发生暴力事件，并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居民的袭击。据外媒报道，100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日袭击了约旦河西岸贾卢德村，意图阻止一个巴勒斯坦家庭返回家中，并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9号宣布采取多项举措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并承诺要诉诸长期持续的行动，让南非每一位妇女和女孩都能够自由有尊严安全的生活。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报道说，赫格塞斯预计将于30号在弗吉尼亚州旷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0: 听天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0: 纵览全球动态，
25: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4: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 大家好，我是新宇。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8: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号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6: 28号在平康郡两处志愿军烈士陵园，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青年外交官和留学生代表诵读祭诗。使馆一行27号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 中国贸促会昨天举行例行发布会，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介绍，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27: 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8: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中国入境游预计将持续升温。从四川的雪山草甸到山东的海滨城市，各地正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贴心的服务迎接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川西雪山草甸国宝大熊猫，璀璨古蜀文明，非遗技艺，巴蜀美食。在四川，多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让外国友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巴蜀烟火。据四川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成都、天府双流两大空港口岸出入境总量将突破150,000人次，日均通关2.1万人次。十月一号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可达2.2万人次。一位俄罗斯旅客说：“
7: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我一直很希望来到中国。现在我在成都，我想看大熊猫，尝试四川特色美食。”
3: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山东各口岸预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2万人次，同比增长27.3%。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纷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自暑期以来，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选择乘船往返中韩的旅客明显增多。这条海上航线单程10几个小时，成为不少中韩旅客往来两地游玩的新选择。一位韩国旅客说：“
7: 从韩国乘船过来非常方便，通关流程顺畅，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威海这座城市很干净，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有机会的话我每年都想来。”
3: 威海边检站执勤一队队长郭旭说：“
9: 节日期间，我们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勤务组织，前置做好旅客分流，同时持续落实便民通关举措，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
1: 不仅空港和沿海口岸繁忙，西南和西北的边境口岸国庆假期同样将迎来客流高峰。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云南各口岸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11万人次。空港方面，昆明机场口岸国庆假期预计出入境旅客7万人次，日均1万人次。公路口岸方面，河口、磨憨、瑞丽、打洛四大口岸国庆客流将大幅增长，以边境探亲、商贸、短途旅游及边民互市客流为主。铁路口岸方面，磨憨铁路口岸国庆预计出入境8400人次。为保障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云南边检总站将强化口岸客流监测，优化勤务部署，备足执勤警力，根据客流高峰动态加开验放通道，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同时提醒广大旅客提前核验证件有效期，办结跨境车辆备案及保险手续，密切关注境外入境政策，跨境列车旅客提前购票，准时到站，避免影响行程。国庆期间，新疆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将保持相对平稳，日均出入境旅客预计达到10,000人次，最高峰值或将突破1.2万人次。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出入园区旅客预计超3.5万人次。国庆期间，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将于2026年9月30号22点至10月4号10点闭关。10月4号10点正常开关，口岸闭关前后将迎来出入境客货流小高峰。
1: 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三级警长卢奇介绍说：“
10: 提示广大出行旅客，出行前请了解目的地安全提醒，谨慎前往高风险地区，妥善保管护照、签证等证件，最好留存电子版备用，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8: 出境游叠加会展热，广州边检总站所辖口岸预计国庆期间也将迎来客流高峰。继续来听报道。
3: 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所辖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东莞虎门港澳客运码头等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约39.13万人次，日均约5.5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其中，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仍是主力口岸，日均客流预计约5.5万人次，单日峰值预计超6万人次。随着第140届广交会临近，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适用范围扩大等政策便利，广州边检总站下辖口岸预计迎来入境客流高峰。不少境外采购商选择提前到广州看厂验货谈订单， 把参展行程拉长成商务加采购加城市漫游，入境高峰预计在10月6号至7号与假期返程客流正面相遇。广州边检总站加强客流流量预测和动态跟踪分析，在口岸组建多语种服务队，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全力确保口岸通关顺畅安全。
0: 新鲜资讯，独家。

0: 向媒体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100%保障国家利益。他说，在西方国家中，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3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完成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他还透露，乌方已接收了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国紧急提供的供 F-16 战机使用的弹药。另外，就俄罗斯当天对乌方的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提升防空能力，以击落空中目标和保护民众。他指出，自29号凌晨起，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基辅和基辅州、敖德萨州、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等地的客运站、数据中心、商务中心、居民楼以及变电站等能源设施受损。在敖德萨州，一处教育机构、一栋宿舍楼及两艘外国船只遭袭。泽连斯基呼吁美国、欧洲及其他伙伴对俄罗斯施加实际压力，并采取切实回应措施，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表态。
1: 战况方面，俄军继续打击乌方的各类设施，同时否认列德科杜布等居民点被乌方控制。乌方则表示对俄方的雷达站等设施进行了打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就28号乌克兰第三军团通报的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列德科杜布等多处居民点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9号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区的多处居民点坚守阵地，诺沃耶、列德科杜布、新米哈伊洛夫卡、亚姆波尔等居民点仍在俄方控制之下。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9号的战报，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处居民点。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87架无人机。按照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方打击了俄军位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扎波罗热等地区的雷达站、无人机控制点、弹药库和物资仓库。
2: 29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其发言人对乌克兰危机中断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重新聚焦外交努力。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秘书长对俄乌双方境内平民死伤人数持续上升表示关切。
4: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5: 秘书长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无论这些袭击发生在哪里，并敦促立即停止这一危险的升级循环。秘书长呼吁重新聚焦外交努力，紧急推动局势降级，并为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铺平道路，迈向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
3: 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当天有记者进一步询问，在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古特雷斯是否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将继续尽其所能为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提供帮助。他同时表示，联大期间各代表团围绕乌克兰问题进行了多场会晤和讨论。
5: 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外交是一个过程，我们希望与这一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充分利用在联合国的时间相互进行讨论，同其他会员国以及联合国官员进行讨论，推动结束这场冲突。
1: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持续升温。美国于当地时间29号凌晨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品类，涉及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规模约 9.67 亿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认为，这前所未有的举措凸显出全球最紧密的贸易关系之一正在走向破裂。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
6: 据悉，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因此此次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 由于相关商品

0: 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智库美国行动论坛贸易政策主管雅各布·詹森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美元，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据悉，加拿大此前已针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续签谈判的不确定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美国白宫9月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原产于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联邦政府采购计划。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从直接影响来讲，美国最新进口禁令对于加拿大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但不应忽视它的示范效应，后续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
2: 美加之间的这个双边经贸是这个超过了8000多亿美元，而此次涉及到禁令对加拿大的这个进口额呢，现在是不到10亿美元。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金额小就低估现在的影响。我们如果比较关税和禁令之间，它确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高关税企业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压低利润或者调整价格等等，来保证这个出口。但是这个进口禁令呢，就意味着美国的市场直接对加拿大关闭了。所以它会直接影响未来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种产业链，未来的这种关系。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重视的就是下一步，因为这里面还涉及到有关汽车的一些未来的这种影响。那比如说现在美加之间围绕着这个汽车钢铁的这种贸易摩擦，我觉得也会进一步的这种升级。而且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威胁从明年1月份开始要对加拿大的汽车包括相关零部件要实施50%以上的这种关税。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也意味着很可能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和贸易战会进一步的这种升级。
3: 张默南还表示，加拿大对美国经济和市场的高度依赖，也意味着加拿大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
2: 美加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争端可能会迫使加拿大，它的无论是从它的经济结构还是从它的对外战略包括出口多元化，都会做出战略的调整。如果双方都不断的在升级这种反制的话，长期的这样一个风险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风险加大的背景之下，那加拿大一定会重新去加快调整包括去更多的发展新兴的一些产业，高科技产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出口多元化。从短期内其实加拿大与欧盟包括其他的南方国家等等也加快了这样一个经贸的这种合作，寻求对美国的替代市场。所以我觉得如果从长期来看，不仅仅是影响美加之间的贸易关系，那么也势必会对整体的北美的这种产业链结构或者是它的这样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1: 据泰国防灾减灾厅29号晚间通报，9月16号至29号，泰国共有42个府及曼谷发生洪灾，超过284万人受灾，24人死亡。29号，洪水形势虽有所缓和，但洪灾对民生和航空运行带来的冲击仍在持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泰国防灾减灾厅的通报说，泰国东部巴珍府灾情将进一步扩大，当地水位仍在上涨。泰国气象部门表示，未来降雨有所减弱，但部分地区仍面临洪水、山洪及山体滑坡风险。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9号表示，目前曼谷21个区的洪灾已经结束，仍有29个区需要密切监测。而近来洪水造成曼谷内涝持续，当地民众生活受到影响。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
5: 原先的市场被淹了，没法在里面做生意，但货还要卖出去，能卖5泰铢、10泰铢也好，亏一点也没关系，我想把货全部卖掉。
4: 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

0: 当地居民亚尼卡说：“
1: 最近我们只能靠蜡烛照明，停水停电的日子非常难熬，没法煮饭，只能依靠救灾物资，或是吃掉家里仅剩的存粮。”
0: 受困公寓管理员苏拉尼说：“这次洪灾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
2: 楼区内停放着近30辆汽车，还有大量来不及转移到高处的摩托车。一楼住户家中的财物也遭受损失。如果估算经济损失，数额会非常惊人，而被困居民承受的心理创伤，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
0: 洪灾对当地航空运行带来的冲击仍在持续。29号，泰国国际航空宣布取消9月29号至10月1号期间国内和国际航线的37个航班，成为此次洪灾中首家公布具体取消航班计划的航空公司。泰国国际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当天还承认，由于洪水过后人手短缺，导致约5600件该航司的行李滞留在苏万纳普国际机场，预计将在72小时内清理完毕。连日来，由于曼谷全程暴雨和洪水，导致部分泰国航空地勤人员无法抵达机场，素万纳普机场的行李处理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一名德国旅客对于机场的混乱景象无可奈何：
3: 这里简直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知道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我们找不到自己的行李，我们去询问情况，他们让我们跑来跑去，但没有人知道任何情况。
0: 据报道，泰国国际航空公司已请求泰国军方协助解决曼谷素万纳普机场行李积压问题，同时努力恢复常规航班服务。泰国气象部门29号发布天气预报显示，未来24小时部分地区仍将有强降雨，尤其是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Glacier 冰川。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阿尔卑斯山脉被称作欧洲水塔，莱茵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和这一地区密切相关。山脉 Glacier冰川产生的水量在整个流域中占比并不是很大，但是到了炎热干旱的夏季，流域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新的水量产生，冰川融水能够占到大型河流实际径流的几十个百分点。来自瑞士的一对老夫妇说，他们过去10多年间曾多次来到阿莱奇冰川，前后对比 Glacier 冰川退缩已经十分明显。
5: 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0: 咿咿呀呀
9: 学说话时
10: 充满希望，
9: 当洒水车
10: 奏着
9: 兰花草那首歌，
1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9: 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3: 让我安心。
8: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 人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
8: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5: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6: 国际方面，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显著走低，美国计划通过互换释放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15: 欧盟官员称，伊朗战事让欧盟多花1000亿欧元进口能源。西班牙与奥地利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
16: 英国首相在工党年会上再提改善与欧盟关系，民调显示约70%英国受访者希望英国与欧盟走近。
15: 第20届亚运会今日关注，中国跳水队冲击100金，中国男足争进决赛。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礼兵就位，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0: 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1: 联合国安理会29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四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有7名候选人。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
1: 当地时间29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它，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
1: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29号任命法蒂玛·宰赫拉·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
0: 欧盟委员会29号提出一项加强欧盟外部边境安全的全面计划，旨在应对突发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根据公布的计划，欧盟将从加强与有关国家合作、强化外部边境管控、改善监测和预警机制、打击人口走私和贩运网络，以及加强非法移民遣返5个方面采取行动。根据欧盟相关程序，该计划还需提交欧盟成员国审议。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本次消费者信心调查基于在线样本进行，九月份初步调查时间段为9月1号至23号。数据显示，在该指数的组成部分中，九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显著回落7.9至109.3，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下降5.9至63.6。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说，在前2个月温和走弱之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在9月份显著恶化，当前状况指数大幅走低，而预期指数进一步回落至负面区间。彼得森表示，消费者对当前商业状况的评估自2024年9月以来首次变得负面，尽管仍处于正面区间，消费者对当前就业市场的看法也出现恶化。消费者预期今后6个月商业状况和就业市场均将走弱。虽然消费者仍然预期家庭收入会增加，但已没有此前月份那样多。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月影响经济表现的大多为消极因素。提到物价、商品与服务高成本，尤其是油气价格的次数达到新高，反映出当月燃油成本的大幅升高。关于战争和冲突的评论虽然回落，但仍处于高位。消费者还频繁提到政治、贸易和就业等。调查显示，消费者对今后12个月通胀预期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升高0.3个百分点，分别达到6.1%和5.1%。有68.4%的消费者预期今后12个月利率会进一步走高，升高5.2个百分点。消费者对家庭当前财务状况的评论变得负面，认为家庭财务状况糟糕的比例超过良好的比例，这是4年前设置这一调查问题以来第二次出现这种状况。
2: 同时，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最高点。据悉，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继续来听报道。
3: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2: 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欧盟各国能源部长29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在今年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焦点。来听本台记者刘婵娟发回的报道。
4: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 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2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对欧盟而言，降低能源价格并不容易，一方面需要在冬季前继续补充天然气储备，另一方面在全球供应趋紧的情况下，大规模补库又可能推高采购成本。约根森建议，在市场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欧盟储气规则的灵活性，将储气目标降至80%。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0: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必须专业负责任地处理安全威胁。拉皮德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以色列当地媒体29号报道称，按照惯例，当以色列安全部门识别到潜在重大冲突升级迹象时，军方会提前提高部队的战备状态，并开始征召预备役人员，以便为事态发展做足准备。但截至29号晚，以色列军方并未有相关举措。 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2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一段视频声明中威胁称，那些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核心角色一个也不能安然死去。卡茨还说，以军在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的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此外，卡茨强调，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
0: 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纷纷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忽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5: 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2: 今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将在10月底举行，随着近期媒体频繁报道以色列曾经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收到预警，谁应该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继续来听报道。
5: 对于谁为情报误判负责一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这引发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嫩巴尔的强烈抗议。巴尔本月28号表示，将对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巴尔曾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后担任新贝特局长，按照巴尔的说法，他曾向内塔尼亚胡发出预警，但遭忽视。巴尔呼吁公开相关文件，并要求有关工作人员出庭作证。有分析指出，当前以色列国内高度关注内塔尼亚胡是否在2023年10月7号前收到了周边国家关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警告。如内塔尼亚胡提前知情却予以无视，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将承担政治责任，对他的选情不利。最新民调显示，当前以色列选情焦灼，内塔尼亚胡阵营难以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过半议席。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大选前对以色列发

0: 发动袭击。虽然内塔尼亚胡没有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但他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
2: 所有的问题都表明，现在内塔尼亚胡最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国内选举。我为了进行国内选举，我可以纵横捭阖，我可以合纵连横，我可以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于我是不是要在地区发动一些争端、事端，我主动挑起一些矛盾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摆在了桌上，以至于以色列国内媒体也在担心这一点，就是认为到了最后时刻，内塔尼亚胡会不会无所不用其极。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继续关注新闻。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卜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据悉，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
5: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已获悉约旦河西岸贾卢德村当天凌晨发生的暴力事件，并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居民的袭击。
4: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6: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6: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17: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
21: 时刻刷新资讯
22: 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3: 杨明你好。
4: 临近国庆假期，天气方面的大致情况先来和大家梳理一下。
23: 好的，我们要先来关注冷空气。那目前正在影响我国的日股冷空气存在感很强，已经给北方不少地方带来了明显的大风降温天气。那今天早晨，内蒙古中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西部山区、山东西北部以及陕西多地都出现了7到8级的阵风，那大风呼啸，气温也出现了骤降。像北京中午11:30的气温仅有17.6度，再加上西北风，体感温度仅有15度左右，仿佛是一下子吹进了深秋。那今天降温还主要集中在北方，明天早晨北方多地气温会跌至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点，呼和浩特0度，太原2度，银川6度，冷如初冬。那东北到华北北部以及西北部分地区也大多只有个位数，如果需要早出晚归的话，一定要加强保暖了。那明后两天这股冷空气还会南下影响南方大部地区，并且紧接着10月4到5号还会有补充冷空气南下，因此未来南方的朋友们可以和秋老虎说再见了。今天还有高温出现的华南一带，在3号以后也会被彻底击退，就连福州、广州、南宁最高气温也会陆续下降到25度左右。长江中下游多地日最高气温会在20度上下波动，也会在国庆假期里感受到秋意，同样需要注意及时添衣。杨敏，
4: 气温变化挺大的，那再来说说降水方面。
23: 好的，那国庆假期我国降水的格局总体上是北晴南雨为主，但也会有阶段性的变化。北方大部盛行晴朗，但今明两天呢，在内蒙古东部到黑龙江一带有降雨，山区甚至可能还会下雪。11月2到3号，在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辽宁一带会出现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总体对出行影响不大。南方大部在国庆假期则多是先雨后晴，1到4号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大部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贵州等局地有暴雨，尤其是3号这一天雨势最强，从云南、贵州到湖南一带还将可能会出现较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天气，对出行影响较大。那建议这些地区的朋友们优先安排室内，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好消息是5号开始南方的降雨就会明显减弱了，6到7号南方大部天气都会转为晴好，有利于大家享受户外出游或者返程出行。杨敏。
4: 好的，感谢李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4: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5: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国际方面，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显著走低，美国计划通过互换释放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5: 欧盟官员称，伊朗战事让欧盟多花1000亿欧元进口能源。西班牙与奥地利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
4: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 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预定于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军。专家认为，伊拉克主权即将开启新篇章，但地区局势仍存变数。
5: 英国首相在工党年会上再提改善与欧盟关系，民调显示，约70%英国受访者希望英国与欧盟走近。
4: 第20届亚运会今日关注：中国跳水队冲击百金，中国男足争进决赛。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日前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此次撤军标志着伊拉克自身将承担更多安全责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达成协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今年8月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当时有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表示，美方预定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4: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重申，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届时伊拉克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实现本国领土主权，持续增强本国安全和军事能力，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
5: 那么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对于伊拉克乃至地区安全有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首先，有着重大的象征的意义，这意味着伊拉克的这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了相对充分的这种体现，而且也意味着这是将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一页掀过去了，那么伊拉克可能迎来一个未来更稳定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实际性的意义，外国军事存在的撤出实际上减弱了伊拉克国内政治中的一大纷争。那么在目前的伊拉克政府就是规划中，那么美西方的这些军事存在撤出和什叶派民兵解除武装问题它是挂钩的，那么两个如果都能够顺利推进的话，伊拉克的国家的权力会更加的集中，那么中央政府向更强大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对伊拉克有着积极的意义的。通过这个伊拉克战争这个漫长的这个过程来看，更多的人都意识到了，就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存在，它对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是有着负面的影响的。地区国家也都意识到了，就是自主的掌握安全，自主的找到安全发展的道路也是非常重要的。外国军事存在在伊拉克的这个结束，能不能转化成就是中东地区局势中的一些积极稳定的因素，我觉得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么首先的话，我觉得美军的这种撤出实际上是为其他几方势力在伊拉克的竞争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么第二的话，美国现在对伊拉克政府的这种影响力仍然很强，并不会因为这种外国军事存在的结束而终结，还会以其他的方式继续上演。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外国军事存在从伊拉克撤出，从来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出现一些反转。
4: 联合国难民署9月29号警告称，不断加剧的资金危机可能导致今年近830万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得不到援助，部分国家的难民保护体系濒临崩溃。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联合国难民署对外关系司司长多米尼克·海德当天表示，由于美国及其他国家削减援助，该机构正遭遇史上最严峻的资金危机之一。
3: Income fell from $5.2 billion in 2024.
4: 机构收入从2024年的$52亿，下降至2025年的$39亿。到今年7月底，我们仅筹到2026年度所需资金的32%，这并非仅仅意味着少数地区缩减部分援助，此次是大范围大幅度的援助缩减，将会影响无数人的生活，局势不容乐观。
2: 另外，联合国难民署预计，到今年年底，其全责范围内需帮扶人口数量将从去年年底的 1.294 亿增至 1.312 亿。多米尼克·海德说，
3: These funding cuts that are undermining the very programs that are intended to
4: 资金削减正在破坏原本旨在帮助民众减少对人道主义援助依赖的项目。在乍得，将近40万名难民以及当地收容社区民众的生计保障、职业培训和创业发展机会正面临风险。
2: 海德还指出，捐赠资金中指定专项用途的占比从5年前的 19% 升至2026年的 51%， 这限制了该机构调配资源，优先应对最紧急诉求的空间。资金缩减正逐步侵蚀难民保护体系，难民无法完成身份登记的风险上升，性别暴力受害者也可能得不到必须救助。
3: Last year, we cut our workforce by 33%.
4: 去年，我们裁减了33%的工作人员，关闭140个办事处，通过增效节约出1.35亿美元。但是优先调配资源的空间是有限的。与此同时，我们还面临另一项难题：我们收到的援助资金被严格限定专项用途的情况越来越多。
3: Increasingly, the funding that we're receiving is tightly earmarked.
5: 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代会演讲。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发回的报道。
6: 伯纳姆在讲话中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说，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伯纳姆表示， 他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的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体系。关于英国脱欧问题，伯纳姆说，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并计划将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作为下一步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以促进经济增长。他表示，将在峰会前后向工党及英国民众阐述英国与欧洲伙伴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并寻求围绕其中一种方案形成共识。此举可能重新引发围绕英国脱欧的争论。伯纳姆此前曾表示，希望英国再起有生之年重新加入欧盟，但近期他又表示，并未提出这一主张，并尊重2016年公投结果。
4: 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 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 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这项民调于9月13号至15号 在线上征询2028名英国成年人对英国靠近欧盟以及接受欧盟规则的看法。 约31%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前提是英国无需遵守欧盟规则。 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合作紧密程度大幅提升， 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重新接受部分欧盟规则。按照政治报的说法，这一民调结果验证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如何被脱欧争论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且左翼政党选民比右翼政党选民更倾向于支持英国加强与欧盟的关系。 不过，即使在当年力主脱欧的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选民中，也有51%希望英国与欧盟走近，只有25%希望疏远欧盟。 据政治报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内部正处于高度敏感时刻，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前首相布莱尔敦促伯纳姆将这一目标列入工党未来十年议程。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说，脱

0: 工党2024年再次执政以来，一直试图加深英欧经贸合作，但进展缓慢。
1: 路透社29号报道，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削减20%的将官数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2: 据这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赫格塞斯将在30号与数百名初级军官和士兵交谈过程中宣布上述决定。他们表示，此次削减高级军官职位将包括各军种从1星到4星的将官，且削减数量比赫格塞斯去年提出的至少10%有所增加。一名官员补充说，此次削减并不意味着裁撤现有将官，而是未来某些职位的军衔将发生变化，一些职位的编制将被取消。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9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据了解，将在30号举行的活动适逢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演讲的1周年之际。他在那次演讲中提出了强化体能标准、不再允许留胡须等10项新指令，并抨击了美军多元化、公平与包容项目，强调基于业绩的晋升，还对发胖的士兵和将领进行了批评。自2025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已解职多名军队高级将领和官员。2025年5月，赫格塞斯要求将美军现役4星上将职位裁减20%，此外还要将1星及以上军衔的将领总数减少10%，削减美国国民警卫队20%的高层职位。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22枚金牌，跳水项目迎来收官日，中国跳水梦之队冲击亚运会第100金。此外，中国队在射箭、射击、攀岩等多个项目中冲击金牌。
1: 今天下午，男足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如果获胜，中国男足将时隔32年重返亚运会决赛。相关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义。你好，嘉义。
5: 哎，嘉义你好。
1: 来为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5: 确实，这场比赛对中国男足来说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时隔28年再次晋级亚运会的半决赛，对手呢是卫冕冠军韩国队。韩国队呢，因为他们国内的特殊的政策呀，就是只要能够在亚运会上夺得金牌呢，就能够免除兵役，所以说他们国内的一些这个团体项目都一般都会派出最强阵容，包括这次韩国男篮也是夺得了冠军。韩国男足呢，在过去3届亚运会已经是完成了3连冠，这次的目标是4连冠。他们的阵容非常强，包括有9名旅欧的球员。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肯定是对手实力在我方之上。对手目前只踢了3场比赛，3场比赛是全部获胜，尤其是之前1/4决赛当中4-0击败了越南队，展现出了超强的进攻能力。而我方呢，这场比赛那估计呢，安东尼奥教练还是会让球队的阵型回到532，这也是他最擅长的打法。我们的目标肯定还是立足于防守，而防守呢，也是安东尼奥教练最擅长的。你只有保证不丢球，才有机会去和对方，比如说拖到加时赛，甚至点球大战。那么，中国男足呢，不能和韩国队来拼整体的传控，因为他们的进攻火力确实要更强。我们要更多的立足于防守，要把小组赛当中，我们不是有2场0-0吗？那2场比赛其实是防守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让出了进攻的空间，把更多的球权让给了对手，而我们的阵型呢变得往后压，更严密、更细致。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有机会稳守，然后呢去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防守方面的成绩。那么所以说，预计呢这场比赛中国队防守方面会施以更多的兵力，而且会让出控球的空间，和上一场半决赛打泰国并不一样。那么在进攻方面呢，我们有一个利好因素，就是王玉栋。那么红牌停赛之后，累计黄牌停赛之后，这场比赛能够复出，他是前场的最好的一个

1: 奥迪的这个进攻的优势呢，就是定位球。在定位球磨合方面，我们上一场比赛对泰国队第一个进球其实就通过定位球打破了僵局。那么如果在前场， 包括像王玉栋的这样的突破能够获得好的定位球的位置的话，其实是能够威胁到韩国队的球门的。可以说王玉栋本场比赛停赛复出，他的速度持球突破是中国反击 撕开韩国防线的最大的变量。那么因为韩国队他肯定是大举进攻，身后会留下更多的空档依靠反击定位球来寻找机会。那不管怎么说，从历史上来看，虽然我们对阵韩国队是负多胜少， 但是最近两次U23的相遇， 我们曾经是1比0在盐城的国际友谊赛中击败对手， 在去年的熊猫杯也是2比0击败对手。 在信心方面，这个年龄呢 队员当中其实并不怵韩国队， 所以虽然这场比赛应该是4-6开的比赛， 但我们也相信中国队能打出自己的特色， 立足于防守伺机反击， 取得一个好成绩。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高嘉义。
3: 今天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在北京的国家网球中心拉开大幕。伤愈归来的中国金花郑钦文正是今年中网最受关注的球星之一。郑钦文昨天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回国参赛就像在打第五大满贯。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的报道。在接受英语采访时，郑钦文说，
4: Playing China is like playing the fifth Grand Slam for me.
5: 在中国比赛对我来说，就像是打第五个大满贯，他们同样重要。我想在同胞面前表现得特别好，因此就会有额外的压力，但同时也从球迷那里得到了额外的支持。
3: 爱是重量，也是动力。郑钦文坦言，过往中国赛季的战绩并未达到最佳，今年将继续拼搏。
4: 从现实的层面看，要想在今年中网获得好成绩，郑钦文仍要首先应对身体问题。此前的比例减轻杯总决赛期间，他因为感冒未愈，长途旅行等等因素产生了身体不适，睡眠紊乱等问题。在北京备战训练几天之后，情况如何呢？郑钦文说，
6: 最近我的身体状态还可以，但是呢，说实话，就是我的咳嗽可能一直断断续续的没有太恢复，但是呢，这些不怎么会影响到我的打球，就是物理的身体状态上面，我觉得完全 OK 的。
3: 去年7月肘部手术以后，郑钦文就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今年复出以来受到身心状态的双重影响，他的表现起伏很大，排名最低时跌到了百位开外。在美网从资格赛起步，漂亮的闯进八强后才回升到第52位。即使如此，他也只能以外卡身份参加1000级别的中网正赛，无法享受首轮轮空的待遇。排名最高曾达到第4位的郑钦文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那么还有什么能比赛场上的胜利更有证据力呢？ 今年中网，郑钦文面对着一条艰险的晋级之路，首轮对阵资格赛球员同胞施涵，两人从未有过交手，此战带有遭遇战的性质。随后两轮，潜在对手是侵略性很强的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与节奏多变化的18号种子布兹科娃。若能晋级第四轮，等候郑钦文的极大概率就是今年美网终结他奇迹之旅的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由此可知，想在中网证明自己难度非常高。
4: 当然，郑钦文的武器库会给他最大的支撑。谈到近期技战术的改善，他说，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3: 应对舆论压力的态度同样是郑钦文的武器。正如他所说，学习接受所有言论，最重要的是赢下比赛。 纵观2026年前9个月，郑钦文在惊涛骇浪里终于把握住了前进的航向。尽管尚未达成心中期待，但他已经向自己、向外界证明了坚定的决心与意志。而这种精神力量还影响到了更年轻的一代。 今年16岁的孙欣然连续闯进三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并在美网成功登顶。与此同时，郑钦文在美网创造了背靠背两盘让五追妻的奇迹，淘汰了凯斯与斯瓦泰克等大满贯冠军。作为近距离的见证者，孙欣然受访时表示，希望成为郑钦文那样心理强大的球员。当两人在中网相遇时，郑钦文也给了这位小花极大的鼓励。他说，
4: 第一个是恭喜他美网拿了青少年的冠军，然后呢还有去年他橘子网拿的冠军，因为我觉得这两项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其实我当时作为青少年我没有做到的事情，但是他做到了，所以说我觉得他很厉害。我告诉他，就是我觉得应该过一两年就可以在巡回赛上见到你的身影。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位很有天赋的球员嘛，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中国可以多多出类似这样的球员，可以把我们中国的网球带向另外一个新的高度。
3: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敏、新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技术支持大江，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载体航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非常大的原油航母，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型油轮，简称 VLCC。 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10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了 1.5 亿美元，高于当前 1.35 亿美元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行情倒挂，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能力。据报道说，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0万美元。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21: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在当地时间29号播出了一档节目中，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直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犯。他解释道，以军所犯下的行为构成战争罪，而任何应对此负责的人都是战争犯。穆罕默德还说，卡塔尔为结束加沙战争而在斡旋上所做的每一项努力，总是被内塔尼亚胡所破坏。穆罕默德表示，有消息称以色列政府已正式发起一项针对卡塔尔的行动，旨在资助各类机构、学术界、媒体以及内容创作者，对卡塔尔施加压力，并削弱卡塔尔作为斡旋方的作用。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据悉，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已获悉约旦河西岸贾卢德村当日凌晨发生的暴力事件，并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居民的袭击。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当地时间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夫人抵达西班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当天在欢迎晚宴致辞中表示，7月末休达自治市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令人无法接受，并将其描述为数万人大规模入侵，侵犯了西班牙和欧盟边界的严重事件。菲利佩六世同时表示，这一情况必须促使欧盟成员国加强协作，以保卫欧盟南部边界。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韩国爱宝乐园30号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回国。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射箭复合弓混合团体决赛，由韦方瑶和刘锦一组成的中国队战胜泰国队，获得铜牌。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3: 哎，我看到你了。
24: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
1: 近在眼前。
3: Hello,
4: bonjour,
21: hola,
24: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21: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米勒。
1: 我是李追龙，来自巴西。 Hello 大家， Hola pessoal。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外格。
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二位话题相当轻松，说的是零食。那目前呢，中国零食正在俘获全球消费者的味蕾。在山东青岛一家企业透露，公司的出口业务六月份刚刚启动，目前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多万元。企业目前已经做出了东南亚消费者偏爱的咖喱味和香辣味的海味零食。今年前7个月，山东省出口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到52亿元。那如果说海味零食主打鲜字，那么福建则用甜征服了全球零食市场。在福建的晋江，一家糖果企业正在打包产品发往海外，口感温和、果味浓郁的小包装糖果发往亚洲市场，而重酸重甜的超大包装的糖果则发往欧美。每个市场都有各自的定制化产品。那说到零食呢，我相信大家首先会想到轻松的聚会，或者说某种脆脆的声音，某种独特的味道。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各自国家的必吃零食，以及外国朋友在中国最爱吃的中国零食吧。那比如说在中国，我们的主流零食，我就突然想到的包括薯片、锅巴啊、瓜子儿、海苔、果冻，包括坚果、水果、牛肉干等等等等。追龙，你在中国最爱的是哪种零食，又是为什么？
1: 刚来的时候我就还没习惯，然后都在试吃，然后有一些不喜欢，有一些喜欢，但是现在我很喜欢吃辣条。
0: 辣条
1: 对，我现在喜欢吃辣条，也喜欢吃瓜子。
0: 瓜子
1: 我喜欢，对。但是以前我们就巴西呢，就看这个瓜子我们觉得是鸟的吃的。
0: 因为我们在巴西给
1: 对给鸟在吃这个瓜子。但是我们不吃，我们一般的人不吃了。但是到中国就在看。每个瓜子就还有不同的味道，
0: 对，
1: 有一些更甜的，有一些更鲜的，
0: 对，有五香的，对吧？还有淡味儿或者白味儿的所谓的啊，
1: 葵
0: 花籽还有南瓜籽，各种各样的籽，
1: 对对对，都有的。所以我就在中国已经习惯了，一边跟朋友聊天喝啤酒吃瓜子，就是在一直在吃，然后桌子会很乱，
0: 瓜子皮儿
1: 的，因为太多瓜子皮儿太多了。但是我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吃这个也不会胖，因为一点点东西都是很小小的。
0: 你知道这个瓜子是怎么出来？它是炒出来的，就是也有一个所谓的民间谚语吧，所谓的一捧瓜子一两油，就是说这个瓜子是油很大的。吃多了肯定也会发胖，可能你自己没感觉。
1: 我不知道，跟那个没有感觉，因为带小小小的东西的，所以比那个薯条啊，因为在巴西我们一般在跟朋友一直吃
0: 薯条
1: 啊、零食都在吃薯条、薯片呢，我觉得这个还比这两个好多的吧。
0: 就换句话说，其实你是很喜欢尝试各国的零食，或者你自己本身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
1: 我还是比较爱吃零食的人，饼干啊这些，我是很喜欢试试，每个国家的零食啊，就是这些巧克力啊这些，在办公室一边在吃东西啊什么的，就互相吧，我就给他们一个巴西的，然后他们给我一个中国的，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办法就交流的。
0: 但是在巴西那边，巴西的朋友主要的零食就是薯条和薯片。
1: 的，这个是如果是在酒吧或者在一个餐厅什么的，我们就是喜欢这些。但是在巴西也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啊，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啊，我们没有一个独特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东西是很甜或者很咸。对，我们是很甜的或者很鲜的，很多中国人也受不了了。他们来到巴西开始吃了我们的零食，他们说我的天哪，太甜了吧。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就我们有一个叫巴索卡，这个巴索卡就是花生，然后变成一个花生粉，然后就压压压，然后你要的时候这个粉就出来，
0: 是一个块，这个，把那个粉变成一个块，就是一个花生块。
1: 对对对，压了然后你开始要的时候这个粉都出来了，然后大家喜欢这个感觉的，但是中国人吃以后他觉得太甜的。
0: 对，就是好像跟很多的外国朋友交流完了之后，就是这些零食，尤其是这

0: A 类产品，好像甜度都非常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好，明白了，
1: 是的，是的。
0: 你到了中国最爱的是瓜子儿、辣条，哪天咱俩比一比，一分钟看谁嗑瓜子儿嗑得多。
1: 可以，可以，我们开始比赛。
2: 其实我发现很多外国人都蛮喜欢吃瓜子，基本上都会提到这个瓜子，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事儿呢？首先我跟你讲啊，我自己也是一个爱吃瓜子的人，那
0: 瓜子爱好者。
2: 对，你看，我在办公室呢，我办公室在南瓜扔呢。
0: 嗯，
2: 而且都我不是吹牛，你看这瓶子是快
0: 疯了，
2: 快疯了。对，其实你说我为什么吃这个？首先，中国这边呢。你看我这个是南瓜，是烤的，这是烤出来的南瓜，这是烤的、
0: 哦、这个好啊。
2: 一个是口感，当然是口感好、嗯。另外一个呢，其实你不能说国外没有南瓜，国外都有南瓜，但是你也不能说国外人不知道南瓜之好，我们也知道南瓜之对身体好，但是问题什么呢？没有一家公司把这个作为一个商机，你懂我的意思吧、哦？啊，我们知道这好，但是呢，怎么办呢？谁来做这么多事儿呢？你看这个南瓜汁呢，把外面的皮剥开了，
0: 嗯，
2: 对吧？然后呢，还烤了，烤了以后呢，我这边还有好几个口味的。
0: 我看你这个盒子里边应该是去了皮儿的南瓜子，就只有这个瓜子仁儿，对吧？
2: 对，
0: 嗯，
2: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是零食是不健康的啊，很多人都觉得啊，零食是不健康，其实不是。来中国以后呢，你会重新去了解零食的一个比较新的定义，好吃，而且不是不健康啊，这就是一个观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健康的东西不一定是好吃，它这边呢又健康，还会给你挑，哎，好吃一点。那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中国的零食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点，而且很多外国人是对中国的这一点是很认同的。所以你会发现啊，除了薯条啊什么的以外，基本上这些老外们啊都会说，哎，我喜欢吃瓜子，我喜欢吃这个，我喜欢吃那个。那这是一个一方面。那另外呢，我们那边吃什么？我们那边吃的是还是那种，很传统南亚的那些点心或者说零食，就比如说鹰嘴豆啊，鹰嘴豆，是有时候呢，就是说，在孟加拉首都打卡的，基本上晚上啊，大概下午5:30-6:00的样子就开始啊，一些那些买零食的人，那他就会带鹰嘴豆，鹰嘴豆里面加一点西红柿啊，加一点洋葱啊，加一点辣椒啊，加一点柠檬水啊，说他就把它搬起来啊，搬下来以后呢，大概人民币2块钱开始啊，2块钱的小宝啊，然后呢，根据你的价多少钱呢，是吧？他会加一些那个，这是一种我们的马沙拉。啊，加上马沙拉的一种零食，还有一种零食是刚才李俊龙他讲的，就是甜品。外国人基本上就是你刚才说的超甜的东西，他特别喜欢吃啊。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南亚这个传统汤圆，超甜
0: 汤圆。
2: 对呀、啊，对啊，但是我们这个汤圆呢，跟就是说名字上你可以做汤圆，但是这个呢应该是叫奶球啊，里面是什么呢？就是说里面用的是奶粉或者说奶酪啊，再加上一点点的面粉，其他的全是这个白糖啊什么的。
0: 哦，就是个糖球，糖奶球，
2: 糖奶球，对，这就是应该就是说。甜度非常非常高的一种甜品。
0: 哎，你看这新闻说了，就是东南亚，我相信南亚朋友也是偏爱的咖喱味儿或者香辣味儿的海味零食，比如说鱿鱼条啊，或者说锅巴呀、咖喱味儿的等等的，你觉得会有市场吗？
2: 这个市场应该是我们那边没有，这个应该是东南亚那块，
0: 东南亚那边，
2: 就是说从泰国往东走。这边应该是有，我们那边应该是就是说那种，怎么说呢，稍微辣一点的，就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鸭脖子啊，这一类的东西应该是这边南亚，
0: 辣条应该也可以，
2: 对，
0: 反正辣味儿，
2: 南亚这个应该是有市场，
0: 嗯哼。
2: 然后我个人感觉比较普遍的话，中国的这种，我应该不叫它零食的，应该叫它健康零食。这应该是很有市场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南瓜汁啊，
0: 嗯，
2: 或者说这个豆子啊，或者是说瓜子啊什么的，还有西瓜汁啊，西瓜汁我以前是不知道西瓜汁还有这么大，
0: 也是可以当瓜子儿嗑，对，
2: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些事情，因为中国很大，你看中国的西瓜呀。中国有这么小的西瓜，一个西瓜是2-3块钱，也有这么大的西瓜，
0: 对
2: 吧？ 所以它这个种类比较多，然后它字也比较多。那这每个东西都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是有这个健康的价值。我觉得，所以中国的这个你说所说的那种传统啊，这个零食和健康零食啊，我觉得中国的系列很大。
0: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零食像新闻当中说的正在俘获全球消费者的味蕾。你看曾经一项调查说在美国曾经一股特别流行的叫零食热，这个研究就说啊，超过 90% 的美国人每天会吃到1到3种的零食，反正给人感觉不爱吃正餐的这么一个印象标签。加利布，你像在孟加拉国大家也会在每天消耗大量的零食吗？所谓的不正经吃饭。
2: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都市生活里面呢，一直这个三餐的这个说法呢是越来越比较模糊，这概念上就越来越变成比较模糊。现在很多人虽然这是有一点这个争论的空间，这样健不健康，但是我就说人民的习惯啊，我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份报道，就说现在大部分人就是慢慢的回到两餐这个阶段。那第三餐他吃什么呢？第三餐他有时候呢觉得减肥啊，或者是时间上有压力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原因，第三餐他就会选择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零食啊，或者说健康零食啊，或者
0: 坚果类的，
2: 他认为他认为所说的健康零食啊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呢，是的确是现在这个零食呢有一个市场。我这边呢，现在应该40多岁了，我的要慢慢的注意一点这个，就比如说内脏啊。就是肝功能啊、肾功能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南瓜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0: 对
2: 啊，
0: 富含高蛋白。
2: 那现在对，那现在就是说，你刚才问他这个，问这个李志龙，就是说这个瓜子怎么吃？瓜子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你不能跟那个，就比如说中国的一些老大嘛，他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下就是很快。以前我周边的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就教我，哎，加利布，我教你，这是你怎么教我，我不可能你那么快，我是还是
0: 你等会儿，就是对很多外国朋友来说，嗑瓜子这事儿是个技巧，也得学是吧？
2: 对呀。这不可能，你不可能
0: 需要学吗？
2: 要学的呀。
0: 我的意思是从我小到大，我觉得这是个本能，不需要学的技能，是真得学一下哈。
2: 我学过的，我学过，结果发现还是很慢。最后慢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吃瓜子的乐趣就没有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说直接买。对呀、这是个乐趣的事儿。
0: 但我跟你说，很多中国朋友会说，你自己不把皮儿嗑走，这个乐趣才没有呢。
2: 外国人吃瓜子的乐趣，其实我觉得我们下一轮呢可以再讨论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外国人为什么这样吃瓜子，因为的确是我们跟你们这样就是咔咔咔咔咔放进去，然后一下一下就把它皮剥开了，的确是。
0: 所以
2: 一方面呢，
0: 这个今年吧，就是什么 China Maxing 啊， Becoming Chinese 这样的打着 hashtag 应该标签的在西方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流行，那这个会嗑瓜子一分钟能嗑多少个瓜子儿？应该就是你 China Maxing， 就是当个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将来要搞一个大赛。
2: 这个是你说的很对，我们可以就比如说这种比赛上面，就比如说哎，我多中国人，或者是我对中国文化有多了解，那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你一分钟能够剥开多少个瓜子，或者说用筷子吃安全蛋。啊，就是说啊，卤的卤安全蛋，你用筷子能够一分钟抓几个？啊，筷子不能插，用筷子抓。那这的确是，也就比如说，就你刚才说，是中国人的本能啊，那肯定是这个里面呢，还是有点比赛的空间，还是有的。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所以加利布，你看你办公桌上就放着一盒瓜子仁，你会跟同事来分享吗？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零食啊，在职场是一个同事之间的一个润滑剂，可能很多的同事之间因为分享一个小零食，大家关系更亲密一些了，或者说更加和谐流畅一些了，你有那种感觉吗？也不能当着我，比如说我是你同事，你当着我面也不让我自个儿就啊这儿吃瓜子儿，也不合适啊。
2: 这个呢的确是，你就说我们就有时候说 socializing， 对吧，
0: 社交化，
2: 社交化。那现在就是说 要么你给别人一点水，但是光给一点水也是那个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我给他什么呢？我给他一个月饼，他就说热量太高了。那这个时候呢，瓜子的确是个很安全的选择。你吃多少啊？你就吃一个、两个也可以啊，或者一手拿几个也可以啊。然后呢，最关键是这是一个健康。另外一个呢，它会替代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就比如说
0: 不健康的习惯、
2: 破坏身体的东西。对，那现在给，所以我就觉得瓜子呢有这个作用。另外一个呢，瓜子的吃法。它是慢慢的吃，一个一个吃，放在嘴里面呢，哪怕是皮剥开的，也是一个一个放。这个时候呢，人有一点放松的样子，就比如说来个聊天呢、啊，说几句话呀，放放松松的聊。它还有一个、啊、背后有个这样的功能，
0: 对，就是让人可以放松或者说卸下防备的一颗瓜子儿，好像就是大家很亲密或者是那种很亲近的关系了。你看今天加利布我们说零食，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叫做瓜子特辑。
2: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南亚的故事，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的很多爱情浪漫故事里面啊，就是男方和女方啊，他就他们的歌啊或者是这种事里面呢，就是说有这么一句话，咱两个在有一天下午太阳不大啊，然后呢树下面边吃花生便聊天啊，这里花生是花生，有时候是有个人浪漫的意思。为什么花生有浪漫的呢？就两个人坐在一起，然后呢很休闲的啊，把这个花生拿过来，剥开，
0: 你喂我一粒，
2: 哎，
0: 一粒是吧？
2: 对，所以人类呢，人类对这种瓜子类的，包括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花生啊。对，它是以带一点，这也就是说很轻松。好，我帮你剥开一下呀什么的，那它会带一点浪漫度。
0: 对，我觉得南亚和东南亚的朋友那边零食，可能瓜子我没见过，花生的确很流行，哪儿都有这烤花生的哈。对，等等。
2: 对，啊，对，
1: 我们也喜欢在海滩，然后我们一边吃花生一边喝啤酒，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火的零食啊，就大家都带了很多，也如果你也。你不是去逮，也有一些人在海滩，他在一边走一边说：“哎，花生，花生，花生，花生，花生，你要不要买啊？要不要买啊？”然后每个人买各种各样的，我们在海滩一边吃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我们觉得这个零食就是必须的。
0: 你像在中国有那种真空包装的，上次我看到那种麻辣味的花生，我相信可能品尝过。这个市场如果放到巴西那边，应该。很受欢迎的，也是麻辣味的，咸的甜的。
1: 麻辣味的，我不知道，可能刚开始也不是容易的，但是我们慢慢在吃，慢慢会习惯了。跟我一样，我以前也不会吃这么多的辣椒，现在我没有辣椒，我觉得这个什么饭都没有味道的，所以要加辣椒。就我变成中国人了，我以前一点点辣我就也不要了，我说哦不要辣不要辣要不要辣。现在呢，我就吃在路上或者在吃了什么，我自己在该省下了。
0: 可以给你一些鼓励和点赞，但是追龙不要以为自己能吃一点辣就觉得我是中国人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我的朋友。哎，刚才
1: 好的，
0: 加雷布提到了他跟零食的所谓的故事，或者他觉得零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他认为是一个社交化 socializing 的。你觉得零食，比如说对巴西朋友来说，一般吃零食的地点通常在哪里？对很多中国朋友来说，零食最多出现的场景，看到别人吃或者自己吃最多的一个场景，你知道是在哪儿吗？传统上来说啊，是火车上，就是中国人在旅行坐火车的时候是最爱吃零食或者买零食的。当然，在家里边可能也会招待客人啊，会常备一些。那对巴西朋友来说呢？
1: 我们也是很喜欢分享这些零食啊，我们一个人在吃东西，就是可能是在看电影啊，如果在家里在跟什么电视剧在能吃这些零食。但是巴西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火车，我们就有公交车，所以我们在公交车我们在能吃零食啊或者水果啊。我们也有爆米花，在中国爆米花大部分是甜的，我们在巴西大部分的爆米花是咸的。
0: 嗯，
1: 但是在中国只有甜的，然后很多巴西人就觉得很难过，我没有咸的爆米花了。他们有这个文化差异的。然后在巴西这些公交车，然后在那些公交车站，有很多人在买爆米花，他们啊，爆米花，
0: 在公交车站，
1: 然后大家也在来买这些的，也是很欢迎的。
0: 啊，爆米花，而且是咸的，去看电影的时候。当然前面咱们一直在说零食，零食

0: 食呢，我专门查了一个概念，什么叫做零食？广义来说，通常是指一日三餐和宵夜之外的时间里所食用的食品。一般情况下，人的生活中除了一日三餐被称为正餐食物以外，其余的一律都可以称作零食。所以在这个零食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大家一直在强调自己的健康啊，各种营养的指标等等的，零食这个东西肯定是个解压的好东西，这个我是深有体会。但是另外一方面，零食绝对不能可以贪多，我们真正的正餐营养还是完全要跟得上的，它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补充，或者说小调剂吧。好了，那整个一期老白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1: 我是来自巴西的李追龙。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感谢大家 ，Obrigado pessoal, até a próxima。
2: 感谢收听，再见 ，Tonobad Shabaike。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黄淮南部至江南、华南大范围降雨持续。今天，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重庆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今天，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十度左右。但江南、华南大部今天依然温热，湖南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还有较大范围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起，南方暑热消退。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逾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

0: 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自然资源部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国际方面，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29号说，身处海外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卡斯还说，以军在9月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的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近期，以方加大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打击力度。以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9号称，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百余名恐怖分子。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预计于9月30号宣布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全军降级军官岗位削减20%。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数字网援引数份美军备忘录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已批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缩编方案，并要求于2027年1月1号前完成调整。赫格塞斯预计于30号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公布这一缩编计划和未来一年美军工作重点。赫格塞斯的发言人表示，福克斯新闻上述报道属实，但拒绝进一步置评。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南部棉兰老岛苏丹库达拉省一高中30号发生枪击，暂无人员伤亡情况报告。9月30号，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皮艇决赛，中国选手胡兆山夺得金牌。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9326份，签证金额8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9.1%、52.4%。其中签发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3094份，货值37.2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9.2%、121.1%。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在四川省若尔盖县班佑村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的名字叫胜利曙光。班佑是红军长征走出草地后建造的第一个村子，这座碑纪念的是1935年8月发生在草地尽头的一场悲壮牺牲。数百名红军战士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茫茫草地，就在河边等待后续部队的时候，背靠着背坐在地上，静静地停止了呼吸。在他们身后，那片纵横几百公里的松潘大草地被当年的红军称作死亡世界。那么这片草地究竟险恶到什么程度，让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成片倒下？红军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偏要穿越这片生命禁区？七天七夜断粮严寒沼泽，红军将士靠什么走了出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是怎样被抬出草地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又为什么前后三次走进这片草地？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跋涉，穿越松潘大草地。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茂工会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趁胡宗南部尚未集结完毕发起松潘战役，拿下这个川西北的军事重镇，打开北上通道。然而张国焘、杨凤因为行动迟缓，红军在川康边滞留了一个半月，贻误了战机。等到8月初，胡宗南部抢先控制了松潘通道，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北上只剩下一条路，横穿松潘大草地。8月4日到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执行下逃战役计划。8月20日，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辖第五、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8月15日，从卓克基地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辖第一、第三、第四、第三十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草地，向班佑、巴西前进。毛泽东和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松潘大草地包括今天的松潘草地、红原草地和若尔盖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连接地带，纵横几百公里，海拔在3000米到4000米以上。这里表面上水草丰沛，实际上沼泽遍布，草丛底下全是深不见底的泥潭，气候更是变幻无常，忽而烈日当头，忽而大雨倾盆，入夜气温骤降到0度上下。1935年8月以前，这里几乎人迹罕至，连鸟兽都不出入，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8月正是草地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软，人走在上面必须踏着草丛根部，沿着草甸前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横跨草地，没有在草地以北布置重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偏偏要走敌人认为红军不敢走的路，避开重兵围堵，穿越草地，北上抗日。对于这支刚刚翻越大雪山一路征战而来的疲惫之师、伤病之师来说，等待他们的是长征路上最严酷的一场生死考验。进草地之前，中央和各军指挥部已经意识到粮食就是命，各部队想尽一切办法筹粮，宰杀马匹、牦牛做成肉干肉末，背粮的米袋不够用，

就用被单和衣衫来背。可是草地边缘的藏区本来就人口稀少，产粮不多，数万大军在这里驻留了一个多月，粮食消耗巨大，筹粮难上加难。各部队还想方设法请来当地藏族同胞当向导，对这片连地图上都标不出道路的水草沼泽，只有他们才知道哪里能落脚。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向北走出40里就进入了草地。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茫茫无边的草原上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广阔无边的沼泽中根本找不到路，一不留神就会陷进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转眼之间泥浆就能没过大腿，没过胸口，旁边的战友伸手去拉，往往被一起拖了进去。走在最前面的部队每探出一段可行的路，就在路边插下标记，后面的部队沿着标记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向前摸索。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严重，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干了又被打湿。聂荣臻后来这样回忆那段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塌塌，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夜晚宿营更是煎熬，草地上找不到一块干燥坚硬的地面，战士们只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老红军康立泽回忆，战士们顶着挡雨的布，相互靠着过夜，第二天起来一看，靠着自己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呼吸。草地上没有任何办法安葬牺牲的同志，当年过草地每个人都有一根探路的树枝，战友牺牲了就把他用过的树枝插在他倒下的地方，后面的人看到那一路蜿蜒而去的树枝，就知道每一根树枝下面都长眠着一位同志，人们把他叫做拐棍碑。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最大的威胁。刚进入草地时，每人每天还有一点肉干和3两青稞面，几天之后部队就陷入断粮的绝境，野菜、草根、树皮成了最重要的充饥之物。好一点的野菜比如灰灰菜、牛耳朵、大黄早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走在后面的部队只能挖茅草根、芦苇根和盐巴水。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菜，大家只好根据特征临时命名，有的就看谁先采到谁采得多，用战士的名字叫小李菜、大赵菜。有的战士饿得实在没办法，就从人畜的粪便里寻找没有消化的青稞粒，一粒一粒挑出来洗干净了煮着吃。可野菜也有风险，不少野草有毒，卫生营立下规矩，党员先品尝，一个党小组试吃一种野菜，确认无毒，再作为标本下发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带头试吃，中毒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毛泽东后来高度赞扬过张思德，在尝百草时总是抢在别人前面。有一次，一个小战士在水塘边发现一丛叶子像萝卜的野草，拔起来就要往嘴里送，张思德一把夺过来，先放进自己嘴里嚼，不一会儿他头昏脑胀，肚子绞痛，大口呕吐，急忙喊这草有毒，快快告诉，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半个小时后醒来，他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野菜草根吃完之后，战士们开始吃皮带、皮鞋、马鞍，先烧焦，再刀刮，再水煮，一顿只能分到几小段。有一个班的7位战士，吃完了钉在鞋底的牛皮掌，又吃身上的皮

越是艰难越见人心。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眼见一个个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草地上，下令杀掉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大黑骡子，给战士们当口粮。警卫员舍不得，彭德怀下了死命令，快开枪，你不向他开枪，我就向你开枪。警卫员枪声响起，彭德怀转过身去，缓缓摘下军帽，向这头屡立大功的骡子默哀。骡子肉全部分给了部队，彭德怀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就在进军草地前后，周恩来病倒了。到达毛儿盖时，他高烧昏迷，肝区肿大，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可是红军哪有条件开刀穿刺，只能靠冰块冷敷降温，控制炎症，引导向下排脓。邓颖超抱病日夜守护，几天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身体极度虚弱的他无论如何也走不了草地了。彭德怀亲自下令组织担架队，陈赓任队长，兵站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组织担架，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杨立三自己走出草地就病倒了。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担架后面，一天连人带马陷进沼泽，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拉了上来，死里逃生。1954年，杨立三病逝，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送葬。1961年，陈赓病逝，周恩来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抬出草地的这份生死情谊，周恩来记一辈子。在过草地时，后面的收容部队还经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有的两个战士落在一起倒下，上面的紧紧搂住下面的脖子，下面的用双手托着上面的身体，那是背着昏迷战友的人自己也倒下了。有一位牺牲的战士赤身裸体倒在草地上，身边整整齐齐叠放着脱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8月24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终于看到了过草地以来的第一个有人烟的村寨班右。班右村当时有70多户人家，是草地部落里比较大的村寨。村里的牧民大部分赶着牛羊到夏秋草场远牧去了，少数老弱病残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言，也都躲进了山里。8月25日到2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纵队陆续到达，因为人多防少，前敌总指挥部就驻扎在寨子旁边的柳树林里。8月26日下午，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到达班右，住进一间牧民冬季定居用的牛粪糊制的房子。毛泽东指着身边一堆干牛粪对周围的战士们说：牛粪可以当燃料。不一会儿，熊熊燃烧的牛粪火驱走了草地的寒冷，战士们围着火烤干了湿透的衣服。8月27日，右路军全部到达班右地区。7天7夜，红军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沼泽，终于走出了这片人迹罕至的死亡之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7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他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完了这最后一步。红三军团红十一团过了班右河，已经走出70多里。彭德怀对团政委王平说，班右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他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王平后来回忆，走到河滩上，他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河滩上坐着至少有700-800人。他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战士们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他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王平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

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大家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再仔细检查一遍，不能落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一点气，侦查员把他背过河，可过了河，小战士也断气了。其实对很多红军将士来说，草地的磨难远不止这七天七夜。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拒步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二过草地。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第三次穿越草地。走在最后的红二方面军吃的苦最多，前面部队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他们吃过的野草有30多种。贺龙后来能记起的就有车前草、冬寒菜、人参果、黄花菜、水芹菜等16种。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大家一样吃皮带，还在一条没吃完的皮带上写下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1938年离开延安前，他把这段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卿保存，叮嘱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事实上，和长征四老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年纪相仿的朱德，长征走的路比许多人都多，光是草地他就先后过了3次，前后长达1个多月。朱德听说不少同志吃野菜中毒牺牲，亲自带着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和藏族同胞实地采挖了60多种野菜标本，请医生化验后办起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他拿着标本给大家讲解，挖野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哪些能吃，哪些有毒，千万不要搞错了。只要我们大家小心挺住，就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出草地。任弼时的妻子陈从英在草地上分娩，朱德把冯一珍弯成鱼钩，到水塘边钓鱼，熬成鱼汤给产妇送去。这位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生死边缘的草地上，用最朴素的方式给新生命和战友送上了一份温暖。走出草地的右路军立刻迎来了新的战斗。胡宗南发现红军穿越草地北上，急调第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堵住红军。8月29日到31日，红30军和红4军1部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第49师4800余人，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为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集结在班佑包座一线的红军等来的不是左路军北上的身影，而是张国焘的一封封电报。草地北上的道路已经打开，一场更加严峻的分裂危机正在步步逼近。然而无论后面的路还有多少曲折，这片草地本身已经给红军将士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记。回头再看这片草地，黄克诚大将的一段话就是最沉重的注脚。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只疲惫之师、伤病之师穿越了连鸟兽都不敢涉足的死亡地带？是信仰，是跟党走不会错的朴素信念。今天班佑河畔的胜利曙光纪念碑静静矗立，那些背靠背坐在河滩上的年轻身影，那些插在草地上的拐棍碑，早已化作永恒的雕像，无声地告诉后来人，他们参与播种，却没有收获。

0: 他们倒在黎明之前，却把曙光留给了中国。这段穿越死亡地带的生死跋涉，气壮山河，光照千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The world in a
1: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阿尔卑斯山脉被称作欧洲水塔，莱茵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和这一地区密切相关。山脉 Glacier 冰川产生的水量在整个流域中占比并不是很大，但是到了炎热干旱的夏季，流域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新的水量产生，冰川融水能够占到大型河流实际径流的几十个百分点。来自瑞士的一对老夫妇说，他们过去10多年间曾多次来到阿莱奇冰川，前后对比 Glacier冰川退缩已经十分明显。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The power of
3: the initiative.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与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显示，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与此同时，中国、印度、越南、土耳其、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在过去10年中排名持续上升。中国2025年首次排名前10，2026年继续保持在第10名。根据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估算，2025年全球研发支出按实际价值计算增长超过3.3%，企业研发投入实际增长5.8%，达到1.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安萨里强调，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伯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据悉，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当地时间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夫人抵达西班牙，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当天在欢迎晚宴致辞中表示，7月末休达自治市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令人无法接受，并将其描述为数万人大规模入侵，侵犯了西班牙和欧盟边界的严重事件。菲利佩六世同时表示，这一情况必须促使欧盟成员国加强协作，以保卫欧盟南部边界。近日，飓风波洛在墨西哥西北近海登陆，多地受到影响，强风掀翻房屋屋顶，刮倒树木，洪水淹没道路，部分地区断电，但目前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29号，飓风波洛在墨西哥索诺拉州再次登陆，预计未来还会带来更多降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获悉，日本警方接到报案称，神户市区内接连发生枪击事件。据悉，当地时间13时15分左右，神户市中央区一街道上有一男子遭枪击，目前该男子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此外，当天13时35分左右，该市兵库区也发生枪击事件，当地警方正在对详细情况进行调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者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三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跳出单纯的制茶工艺科普，以人为核心叙事脉络，立体刻画新时代茶人群像，既追随世代坚守的制茶世家，记录非遗古法技艺的精细工序，从春日采茶、连夜摇青、反复翻炒到陈化养护，还原每一杯好茶的诞生过程。节目也聚焦深耕茶山的普通茶农、潜心钻研的科研学者、创新传播的青年从业者，展现不同身份的茶人对茶文化的坚守与探索。春风落幕，谷雨登场，每到春夏交替的时节，福建安溪的万亩茶山便褪去薄雾，吐露新芽，清新的茶香漫遍山野。一年一度的铁观音春茶采摘与制作大戏就此拉开帷幕。好茶源自沃土，匠心始于自然。安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铁观音无可复刻的优良品质，这里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常年云雾缭绕，山地沙质土壤有机质丰富，矿物质充盈，绝佳的自然条件为铁观音鲜叶积攒了饱满的香气与养分，也让这片茶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优质铁观音核心产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安溪老茶人，感受古法制茶的坚守与温度，读懂铁观音绵延300年的匠心底蕴。
7: 谷雨前后，空气中的茶叶清香慢慢弥散，意味着到了茶的传人们大展身手的时候。顺应天时，贯穿了安溪铁观音从一片树叶到一颗茶叶的每一步。安溪虎丘镇尽管已经上了年纪，腿脚大不如前，但74岁的林中元依旧会和儿子林亚明到茶园里忙碌。在安溪，茶的传人都有着自己的坚持，祖祖辈辈下来也就有了共同的经验。打出生起，林亚明就是在茶叶的包围下长大成人的。
8: 我们农村小孩子都是像我这种一步一步，小时候从喝茶到读小学帮忙做茶，到初中毕业开始制茶。
7: 这是很多安溪小孩共同的成长经历，铁观音制作技艺也就这样被茶的传人们一代代传递了下来。位于福建安溪县的铁观音茶园，四季气候温和，日照短，雨量充沛，昼夜温差较大，茶山常年云雾缭绕，土壤多为山地棕壤，沙质土层深厚，表层腐殖质有机质含量多，矿物质营养丰富，是茶树生长的绝佳环境。康熙壬午年9月初10，安溪重信里松林头茶农魏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唤名魏音，即是眼前这位国家级非遗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魏月德的九世先祖。在魏月德的家族记忆中，魏因21岁的春茶季，一天夜里有奇事发生。
9: 观音托他一个梦，赐他一棵摇钱树，用乌龙茶制作机来制作，制作出来的茶很香。那好几个人就在拿这个茶看，形如铁，又是观音托梦所赐，所以就叫铁观音吧。所以从1725年命名为铁观音到现在，那就是300年了。
7: 在安溪，铁观音起源有两个传说。魏月德所说的是魏说，还有一个王说。相传1736年，安溪士绅王世让发现了一株奇异的茶树，成茶香馥味醇，后机缘巧合得乾隆赞赏，遂赐名铁观音。对铁观音来说，山头拥有不可复制的特殊意义，不同山头产出的茶各有千秋，安溪历来有内外之分。以湖头镇的五浪山至龙门镇的跌死虎山为界，西部称内安溪，东部称外安溪。内安溪平均海拔较高，在800米至1000米以上，特别有利于鲜叶中芳香物质的形成。同时，茶树纤维素合成速度缓慢，鲜叶更加鲜嫩，为优质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祥华乡，陈素全也在春茶开采前带着儿子陈阳到祖祠向祖宗祈福。铁观音的采摘一年有40，谷雨至立夏为春茶，夏至至小暑为夏茶，立秋至处暑为暑茶，秋分至寒露为秋茶，品质以春茶为最好，秋茶次之。鲜叶采摘必须在嫩梢形成柱芽后，顶叶刚开展成小开面或中开面时采下，采时要力求不折断叶片，不折叠叶章，不碰碎叶尖，不带单片，不带余叶和老梗。山头不同的鲜叶要分开，早青、午青、晚青时辰不同，更要严格分开。
10: 我们采茶正常就是10点，等到露水干了，从10点采到12点，这属于叫早青。那午青是12点到3点。正常午青会好很多，因为它是经过阳光一直照射嘛，使这个茶叶分化出那些香味就非常特别的好。
7: 陈素全的手艺来自祖父和父亲的传授。但他对这手艺有着超越父辈的天赋与痴迷。从2004年获得县级青年制茶能手称号以来，无论顶着什么头衔，无论多少金奖茶王拿到手软，他都始终守着工房，从无懈怠。
10: 我们六大茶类跟乌龙茶、清茶类，这种只是所有制作工艺最多的、最复杂的，比如晒青，你一定要傍晚了，等它太阳微弱，不会很激烈的，对晒青就非常有好处，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
7: 从晒青开始，制茶的每一步都贯穿着茶人对时间的精准把控。傍晚散射的日光能使鲜叶蒸发部分水分，青草气减轻。再经过1-2个小时的冷却，就会进入制茶的关键环节——摇青。
9: 原来有一个姓苏的，叫苏良，闽南话叫乌龙。
7: 魏月德所说的，是西平民间关于乌龙茶起源的传说。相传在明成化年间，这里住着一位退隐的游猎将军苏良，他常年上山打猎采茶，被烈日晒得黝黑，乡亲们称他为乌龙。在闽南方言中，黑和乌两与龙谐音。有一次将军打猎归来就睡着了， 采摘的茶叶经过竹篓的颠簸和一夜的存放，煮出的茶汤竟然生出奇香，摇青的技法。

0: 这样被偶然的创造。经过摇青的茶叶，经历介于红茶和绿茶之间的半发酵状态，被命名为乌龙茶。铁观音就是将铁观音茶树的树叶以乌龙茶工艺制作而成。
1: 摇青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茶叶那么香呢？全部是摇青摇出来的。
0: 摇青也叫筛青，鲜叶在吊筛内翻飞旋转碰撞摩擦之下，边缘部分细胞组织破碎，于是原本藏在内部的多酚类物质被空气氧化，产生茶黄素、茶红素以及茶褐素，这就使得茶叶逐步发酵变红，所谓绿叶红香边因此显现，独特的花果香也悄然生成。在林中原、林亚明父子的合作社里，摇青也有着自己的讲究。每次摇青的过程都包括摇和摊两个部分，动静结合。摇青四五次中，每一次摇的时间和力量，以及两次之间摊的长短，都有着茶的传人们各自对手艺的把握，风味也因此各不相同。在林亚明的记忆里，父亲做的茶香气好，外形漂亮，茶汤出色。农忙季节，邻居们甚至是隔壁村的人都会跑过来请教，家里总是很热闹。对传统的坚持，对工艺的苛刻，让林中原做的茶叶总能比村里别家多卖些钱，也改善了家里的生活质量。
2: 做的这个外观是可以，就是香气好像看起来
0: 林中原的制茶口碑还为村里吸引来山外的茶商，
2: 发酵要重，
0: 更多的村民愿意加入林中原的合作社一起制茶。
2: 好，来，接下来
0: 在林亚明看来，这是对茶人匠心的回报。
2: 这个还是蛮醇厚的。
0: 摇青之后就要杀青，通过快速升温的炒制，让茶叶里低沸点青草味挥发，高沸点芳香物质显露。茶人们要根据品种、季节、茶叶嫩度和发酵程度选择杀青的温度和时间，经验至关重要。杀青之后是揉捻，茶团滚动，叶子内部受到挤压，褶皱卷曲成型，内部细胞壁继续破裂，释放出茶汁，提高鲜爽度。揉捻也要根据茶叶不同的品种和性状来调整手法和时间。揉捻之后要及时烘焙，这是稳定茶叶品质的最后一步，但却要通过初烘、初包揉、复烘、复包揉和烘干的复杂工序才能完成，得到毛茶。炭火烘焙能够提供独特的炭香和口感，但也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给不同茶人的作品个性留足了空间。小小叶片蜕变成茶，背后是茶人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因此手艺只能传给能够承担这份辛苦的茶的传人。拼配是毛茶精制过程中顶顶重要的内容，每一批次的毛茶因天时地利和加工过程中的差别，必然存在汤色、香气和口感的各种差异，互相之间取长补短，配伍融合，方能妙手生花，彼此成就，非功力深厚者难以胜任。对于陈阳来说，父亲陈素全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28岁的陈阳曾经渴望闯荡他乡，打拼出自己的事业。
3: 我想说我到外面去闯一闯，这可能跟我们福建人骨子里面的这种血脉有关。
0: 但强烈的家族观念和流淌在血液中的那份对茶的羁绊，还是让他回到父亲身边，学习从晒青到拼配的铁观音手艺。
3: 我父亲他慢慢的带我去学习，传授我一套完整的制茶工艺。传承对我来说的话，是技术上的传承。我希望学到我父亲十成的技术，我就可以带铁观音去闯荡嘛，去实现我对生活更大的追求。
4: 我们做铁观音讲究的是古已过三天采茶不用线，茶嫩又好。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魏月德的传承之道则打破了父子间家族内承袭的壁垒。他创办非遗传习所，收徒授艺，让更多的人成为茶的传人。传说中魏月德先祖魏婴发现铁观音母树是在1725年，而大儒王世让入京赠茶，乾隆御赐南岩铁观音，则是在1741年。无论如何，一缕观音韵绵延300年。韵也叫观音韵，是铁观音独有的复杂香气，有如空谷幽兰，清高隽永，其味之灵妙鲜爽，又使人雅趣悠远，诗兴盎然。最难得的是其回味甘甜浓郁，冲泡7次仍有余香，堪称茶中之王。
4: 泡茶是讲究它的出来的汤色、温度，还有它的香气、滋味，要均匀达到它的境界。喝到嘴里也有香，也有硬，也有甜，也有甘，也有苦，也有涩，什么都集在一起。最高境界的时候就是叫硬的体现。
0: 借着毗邻的泉州和漳州两个港口，安溪出产的好茶开始踏上海上丝路，漂洋过海，观音韵渐渐香飘世界。
4: 墙内开花墙外香，安溪铁观音是漂洋过海，就是把茶也带到全世界。
0: 斗茶是闽南茶乡流传的风俗，
5: 感觉还是我这一个比较好一点。
6: 我还是坚持我的初衷，这个花椒比较足。
2: 真的，你们大家都闻一下来。
0: 每到采茶季的夜晚，408社的茶农就带着自家当天做好的茶聚到一起比斗一番。
2: 一斗下去好坏就自然出来了。
7: 一山难容二虎
8: 人，那要比就比到底的，看谁比较好就比到底的。
0: 最后通过众人评判分出胜负。在过去，排名会直接影响到茶叶卖给商贩的价格。
2: 茶就是怕斗，服不服啊？
0: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现在的斗茶总是在和和气气中结束，输赢的意义早已不在价格，而在滋味的纯真，而在记忆的荣誉。铁观音母树周围原本废弃的数千亩茶园逐渐被修复，春日里万千绿芽摇动，观音韵盎然欲出，仿佛都在述说着人与茶的故事。
2: 茶也是我的柴米油盐，茶也是我的生活，
9: 生活全部靠这个茶叶。
3: 铁观音他带我去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10: 没有茶就生活不了了，我觉得。
0: 1000次摇青，他将认真传给了孩子；1000万次杀青，他将执着。

0: 对他来说，每一片铁观音都是300年来上天和先祖的眷顾。从西边到海上，千古一韵皆因茶的传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黄淮南部至江南、华南大范围降雨持续。今天，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重庆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今天，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10度左右，但江南、华南大部今天依然闷热，湖南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还有较大范围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起，南方暑热消退。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于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

0: 互致贺电。其他方面，今天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烈士褒扬工作，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设施管护、遗骸鉴定、烈士寻亲多点发力，全社会尊崇英烈、缅怀英烈的氛围持续浓厚。在当地时间29号播出了一档节目中，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直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犯。他解释道，以军所犯下的行为构成战争罪，而任何应对此负责的人都是战争犯。穆罕默德还说，卡塔尔为结束加沙战争而在斡旋上所做的每一项努力，总是被内塔尼亚胡所破坏。穆罕默德表示，有消息称，以色列政府已正式发起一项针对卡塔尔的行动，旨在资助各类机构、学术界、媒体以及内容创作者，对卡塔尔施加压力，并削弱卡塔尔作为斡旋方的作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预计于9月30号宣布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全军降级军官岗位削减20%。据美国媒体援引数份美军备忘录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已批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缩编方案，并要求于2027年1月1号前完成调整。当地时间29号，英国反恐警务负责人劳伦斯·泰勒对媒体表示，此前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和涉嫌准备实施恐怖行为，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的5名男子已被保释。经过军方和法医团队的仔细检查，他们当时乘坐的车辆内未发现任何爆炸装置。27号，英国警方表示，费尔福德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有居民报警称在该基地附近发现可疑车辆，警方随后出动并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抵达现场检查涉事车辆，并疏散了附近80多户居民。9月30号，菲律宾方面消息称，该国南部棉兰老岛苏丹库达拉省一高中发生枪击。当天晚间时候，苏丹库达拉省省长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经调查，该校并未发生枪击。当天校园内听到的声响可能是由电线故障所致。在调查中，校园内未发现任何弹药。声明称，目前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消防部门正在对可能存在的电线故障问题进行评估。9月30号，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黄娟夺得金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三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兼顾传统坚守与时代创新，既忠实复刻古老制茶技艺的精髓，呈现顺应天时、精工细作的东方制茶智慧，也记录现代科技与传统茶产业的融合突破，展现茶产业在生态种植、工艺革新、文化传播中的全新蜕变。一杯中国茶，承载的是山河气韵，沉淀的是人文匠心。茶的传人用质朴真实的讲述，串联起自然、记忆与人文，还原最本真的茶魂与匠心。守住古法是传承，活化创新是新生。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跳出传统制茶的固有框架，走进新时代安溪茶人的创新之路，看300年铁观音技艺如何在古今交融中焕发全新活力，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茶文化传承答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见证新时代茶人的创新力量，看千年观音韵如何乘风破浪，焕新前行。
7: 那你对，你可以多剪一点。
8: 一年茶事忙，夏至来临前，安溪的铁观音春茶结束了采摘，稍事休整，茶园里又开始了新的忙碌。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茶学系教授郭雅玲的课堂也常常被设置在田间地头。
7: 那么短穗扦插呢，这个技术它的由来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当地的茶农呢对育苗呢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和实践。
8: 短穗扦插是指用带着叶芽和一个成熟叶片的短穗扦插在适宜的土壤中，培育新植株的育种繁殖方式，是福建茶农对世界茶叶发展的贡献。1935年，安溪县西坪乡一位名叫王成文的私塾先生发明了短穗扦插的育种方式。因为只采取一芽一叶，既能保持两种本性，又能大面积大数量快速育苗，逐渐传播开来，如今已成为国内外最普遍采用的茶树育苗技术。重视科学研究是安溪铁观音种植和制作的传统，在中国知名的茶叶产地中，很少有地方如福建一样将种茶制茶技术纳入高等教育。1978年，郭雅玲成为福建农学院茶叶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留校执教至今，为科学评价铁观音品质提供理化数据指南是郭雅玲的主要研究方向。她带领研究生对安溪茶园地质背景开展采样，从土壤理化性质、元素、茶叶品质、香味成分得出优选条件，指导茶农有效利用原料，探索铁观音最佳采摘时间、成茶梗叶、香味组分比例等质量规律。作为福建漳州人，郭雅玲喝乌龙茶长大，但关于茶叶的知识却是靠着一步一个脚印积累起来。
7: 17-18斤，刚好夏季就泡泡。
8: 40多年前，他的足迹已踏遍福建的大小茶山，每一个遇见的茶农都被他引以为师。 跟传统的制茶技艺家族传续，经验口口相传不同。郭雅玲这样的专家型茶人，不仅采集民间传统技艺，更是将地球化学等现代科学引入茶叶研究。郭雅玲将田野调查获得的传统经验和现代科学融会贯通，在大学里开设了茶叶加工学、茶叶审评与检验等多门课程，在为茶产业输送专业人才的同时，也为安溪铁观音比赛评审规则的革新提供了科学依据。2025年的春季安溪铁观音茶王赛首次引入了理化指标检测，评审权重中号称乌龙茶半发酵工艺标尺的茶黄素占比40%，赋予茶汤鲜爽口感的茶氨酸，抗氧化的儿茶素，以及反映茶园科学管理水平和反映茶汤耐泡性等综合镜像的水浸出物三项关键指标各占20%。郭雅玲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茶的传人。正值春茶采摘后的制茶时节，郭雅玲受邀前往虎丘镇的安溪茶叶职业技术学校，准备担任学生制茶大赛的评委。此次邀请她的是她曾经的学生林青兰。
9: 前几天呢，老师刚回家，从家里呢挖了一个什么呢，我爸爸私藏的这个蜜茶哈，我觉得味道还不错，拿来跟同学们一起分享一下。
8: 85后茶校老师林青兰是典型的茶二代，从小在父母辛苦制茶的耳濡目染中长大，
9: 所以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是反正男孩子就在家晒茶青，女孩子就跟着妈妈上山去采茶，一个茶季下来我爸爸他手都不敢洗，每天那个手跟这个包罗布一直搓，因为手都裂掉了，所以他就是不敢洗手。那我妈妈给我印象是什么，她当时因为她是白天采茶晚上摇茶青啊，有些时候摇茶青的时候中间不是要停一段时间，等那个茶叶摇好之后再给它拿出来嘛，那这个时间点10来分钟她可以靠在墙上就直接睡着了。
8: 可即便眼见了父母的辛苦，制茶还是深深地吸引着林青兰。大学毕业后，林青兰做出了和郭老师相同的职业选择，成为讲台上茶的传人，将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茶二代、茶三代。
9: 我们铁观音的品质为什么能这么好，就是我们这个土壤经过风化，岩石经过风化完之后的这个土壤，它的那个矿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啊，我们应该感恩大自然给我们这棵铁观音茶树，然后又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域环境，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在喝茶的同时呢，心中要有这种感恩之心。父子相传，他这个就是守住一份家业，教师的这种传承，他应该是守住一门技艺。
8: 依据春秋两季茶叶采摘，安溪茶叶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制茶大赛也应时举行。
9: 同学们，我们接下来做的这个摇青是我们铁观音制作的第二个工序哈，接下来大家可以开始动手。
8: 晒、晾、摇、揉、烘等等工序一道不少，这里的学生大多数都是茶农的后代，未来也大概率会成为茶的传人。和传统的家族传承讲究遵循祖训不同，在学校世界的微小变化也能被快速捕捉，茶校的孩子们除了要学习铁观音非遗制作技术，网络时代的营销手段也是必须掌握的重要课题。这里是林青兰铁观音传承味觉与情感的源头， 几乎每一个安溪小孩在童年时都喝过蜜茶。炭焙过的陈年铁观音熟茶混合蜂蜜倒入陶罐，密封于阴凉处，随时可以舀出，用低于80摄氏度的

0: 南音，起源于唐，形成于宋，是闽南语演唱的汉族古老音乐。自两汉起，中原移民把汉族音乐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音乐形式。九五后罗雅妮既是南音表演者，也是功夫茶茶师，他在自己的表演中将茶与乐融为一体。
1: 泉州南音是我们中国的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嘛，在闽南也是比较流传的，跟茶一样，茶文化也是在我们闽南生活中日常中必需品。
0: 自小学习音乐的罗雅妮，大学毕业后曾到厦门当音乐老师，很自然的，他想到把南音和茶文化传播结合到一起，会不会让这两种闽南文化瑰宝的传承产生叠加效应呢？
1: 我从小闻着茶香长大的，像在我们闽南嘛，茶也叫做茶心、茶米，那茶和米一样都是每天离不开的事物，然后每天吃完饭就想喝杯茶消消食，感觉一天不喝茶就很难受。
0: 回到安溪后，罗雅妮开启了自己的茶馆，她常在这里举行茶会，让茶客听着南音品茶。喝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雅俗共赏的趣事，罗雅妮选择走雅的路子，她的茶会会根据不同的茶设置相应的主题和相宜的泡茶饮茶方式。今天的主题叫做三香寻韵。铁观音有着不同的香型，清汤绿水的清香型铁观音最具有代表性，因为清发酵、清焙火，茶叶中的水分保留较多，颜色翠绿，汤水清澈，馥郁芳香，有着人们喜爱的鲜爽和甘甜。
1: 就针对不同的茶冲泡方法不一样，清香型的话我们就会使用高升的盖碗，那会使用回旋注水法，那冲泡的时间大概为30至40秒左右，之后每次递增10秒。那浓香型我们会用宽度的盖碗冲泡呢，会用定点高冲法，然后浸泡时间是30到40秒左右，之后每次递增10秒。那沉香型我就会使用小瓷壶来冲泡。
0: 特殊的仪式感和讲究的冲泡方式，总会让人们静气凝神，品味茶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时候罗雅妮也会把茶室搬到山野，让饮茶的人置身茶园，感受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尊重。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最早的茶叶遗存可以追溯至近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西汉时茶就成为了大众饮品，到了唐宋，茶文化进入繁荣期，与诗书画乐相互交融，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罗雅妮觉得自己所做的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安溪的年轻茶人总是比父辈多了些技能，一手做茶叶，一手做流量，是他们的时代特征。2年前，罗雅妮便约上了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开启了视频号，国营安溪茶厂。但凡有点岁数的安溪人，人生中多少和他有些交集。始建于1952年的安溪茶厂，曾经是国内最大的乌龙茶厂。他生产的铁观音，曾在1982年被评为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
2: OK， 好，准备一下，麦克风开了没有？检查一下。
3: 开了。
2: 现在。

0: 那么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国营安溪茶厂的无烟灶。
1: 老茶厂原本早已进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但罗雅妮他们通过短视频让网友们喜欢上这富有年代感的独特空间，纷纷前来打卡。老旧事物竟然获得了意外的新生。春日的安溪，茶园的碧波和缭绕的云雾交织成灵动的水墨丹青，这是一份邀请函，是大自然和茶的传人联手发出的邀请。90后王文良出身铁观音世家，西平镇盖竹村有着自家的茶园。父亲王辉荣作为家族传人的第13代，数十年来兢兢业业，把自己的合作社发展成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到王文良这一代年轻人开始参与家族生意，茶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茶旅融合是安溪很多制茶家族选择的新赛道。
2: 好，我们的铁观音的采的话是三叶一芽来采，三叶一芽也叫三叶一溪。
1: 王文良讲授采茶不是技艺传授，而是帮助游客增加对茶山的体验感。高山云雾出好茶，8700亩的生态茶园，海拔800多米的世外桃源，这既是自然赋予铁观音的生长摇篮，也是安溪愉悦众生的生态环境。去茶山，上春山，人们钟情茶汤的甘美，也向往山野的治愈。于是，茶园成了茶庄园。王文良琢磨的不仅是茶，更是人。
2: 很多人现在倡导了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嘛，更多人可以接触到这个茶的一个健康的属性，然后关键就是还好吃。那我觉得呢，这种清香型的就可以结合到我们的那个山泉水的浓的炖农家鸭汤。
1: 是安溪比较早利用优美的生态环境探索茶庄园业态的茶人。一到周末，外地散客会自驾而来，团客和研学的也不少。王文良建起非遗传奇所、茶农生活体验区及文创馆，丰富茶旅体验。
2: 现在要泡，可以一起来喝杯茶啊！风景很美的地方，停下来接一下山泉水，然后户外烧水，泡泡茶，喝喝茶，就非常的舒服。我们流浪茶摊的概念就是要很轻松的来喝茶，轻松喝好茶。高冲。风景好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可以换地方喝，会不一样的感觉。
1: 对王文良这样的新生代茶的传人们来说，找到传统和现代之间那条隐秘的纽带，才能让观音韵永世流芳。作为教授，他更愿意把茶园当作课堂。作为教授的学生，他也站上了讲台。生活雅士，他让南音萦绕茶社；空谷幽兰，他让茶山成为茶空间。300年，溪水淙淙，恰似春燕呢喃。
3: 一叶铁观音承载300年岁月沉淀，凝聚几代茶人的初心与热爱。顺天时，守古法，融新知，启新篇。安溪茶人以坚守传承经典，以创新 奔赴未来。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carrier 载体航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非常大的原油航母，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型油轮，简称 VLCC。 今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超大型油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10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了 1.5 亿美元，高于当前 1.35 亿美元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行情倒挂，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能力。据报道说，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超大型油轮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0万美元。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其他方面，
18: 当地时间9月30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称，当天凌晨，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截至当天八时，基辅四个区记录到袭击造成的破坏，多处发生火灾，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获悉，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商业客机突然掉头，并连续发出紧急预警信号。据以色列方面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空军战机已紧急升空，采取应对措施。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报道称，埃及在哈马斯行动前曾三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信息，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据悉，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媒体说，他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一份相关协议文件。当天稍晚时候，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份文件。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份文件涉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内部和外部审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获悉，日本警方接到报案称，神户市区内接连发生枪击事件。据悉，当地时间13时15分左右，神户市中央区一街道上有一男子遭枪击，目前该男子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此外，当天13时35分左右，该市兵库区也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详细情况。9月30号，第20届亚运会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稍早前的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追逐赛，由巩宪冰、陈宁、王小月、魏苏婉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9: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跨越千山万水，以坚如磐石的信念与无畏的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铸就了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长征的足迹从未中断，长征精神的火种生生不息。烈士纪念日之际，资讯有故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更续红色血脉，铸就不朽丰碑。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子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红军在湖南历时45天，途经16个县市区。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踏上长征征途。三支红军部队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红色记忆。一座不高却陡峭的山头，是湖南汝城延寿阻击战的发生地，而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 为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突破封锁线，红五军团第34师在这里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殊死争夺。湖南汝城县关亨村村民胡炳登介绍说，
20: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秦时代阻击战的战壕，红军是几次冲锋抢上来呢，才占领的这个位置。
19: 村里的老支书说，当年牺牲在这里的将士们被村民们自发埋葬在山脚下，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墓碑上只有烈士墓三个大字。三日激战，他们以血肉之躯护主力西进，把顾全大局向死而生的长征精神永远刻进了这片红色山谷。从青石寨出发，总台记者来到了30公里以外的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徐姐秀曾孙女、红色故事讲解员朱淑华说，
21: 我们这里是个水果之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种的水果。这就是我的曾祖母家，我的曾祖母呢叫徐姐秀。
19: 1934年11月，红军来到沙洲村休整，红军部队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打扰当地百姓。但当徐姐秀看到自家屋外有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时，她十分不忍心，就打开了门，让女红军到屋里休息。
21: 当年三名女红军与我曾祖母还有就是刚满一岁的爷爷，就是挤在这张床上一起休息的。在床的后面放了两张长凳子，对，是的，上面就铺上板子。所以在临走时呢，三名女红军看到曾祖母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就决定呢将自己身上唯一带的这条行军被要留下来送给我曾祖母家。可我曾祖母当时是说什么都不肯收，一名女红军把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送给了我曾祖母。我的爷爷当时是生着病，他们就拿着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所以曾祖母呢对红军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也非常感激。这个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我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军队。
19: 老人的后代告诉记者，自从红军离开，徐姐秀就常盼着他们还能再回来。甚至在1984年的时候，他还委托采访他的记者帮忙打听消息。徐姐秀更是在去世前交代孙子朱芬勇说，我等不到他们了，现在我们村里没有公路，你要修好这条路，不要让记者和那三位红军姑娘走着路来我们家，要让他们坐着车来。30多年后，这里的土路变成柏油路，直连高速，通达四方。当年徐姐秀望穿双眼也望不到头的泥泞，如今一脚油门就能越过。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汝城关亨村时，部队正深陷断粮的绝境，村民胡四德看到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军队，就组织全村凑出来粮食和牲畜送给部队。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郑重写下借据，盖上印章。红军出发后，胡四德把这张薄纸当成了最金贵的念想，藏进了自家老屋的墙缝里。直到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砌新灶台时，才意外发现这张尘封了60多年的借据。汝城县关亨瑶族村应急事务专干胡平文介绍说，
22: 那这个就是胡四德老太爷的故居。1996年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洞啊，在洞里面藏着一个铁盒子。哎呀，他家出现一个借据。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村才多少呢？才300多人，400人左右，够半年吃的了。想都不要去想，还会给你兑现。接下来就是当年这个胡运海爷爷捐了1万块钱建的学校啊。这个学校啊，建起来以后，解决了我们这个山村小朋友啊一个读书很大的实际困难。
19: 红军的纪律当中就有这样一条，借东西要还。从1934年立下借据，到1997年兑现，当年村民们的信任没有被辜负。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信任成就了现在的学校。学校在这里，就是对长征的铭记。
23: 红
0: 君来呀，王红军。
19: 从汝城一路向湘西北，记者来到了桑植县。红军烈士后代贺建军说：“
2: 那我的二爷爷，他跟我说，葫芦阔这一带鸟都回不过去。他叫马的话，前面狗人拉着，后面狗人这个的推着，就扶到那个墙壁那么过去的。”
19: 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曾经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在这里踏上长征的征程。红军长征时期，桑植全县不足十万人口，先后有50,000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红色政权，其中4,000多人直接踏上长征路，最终回到桑植的红军战士不足50人。数以千计的烈士遗孀在深山里守望着，他们相信丈夫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贺小英，洪家关光荣院院长，也是一名红军后代。1958年，当地建成了洪家关光荣院，专门照顾伤残军人和烈士军属。
6: 到我86年来的时候，那个我都知道，我们在来那个时候有36个老人嘛，讲他的丈夫到哪里打仗啊，在哪里牺牲的，他们是搞不清楚。只晓得我是红嫂，一下决心就是守，宁愿守一辈子。马上说事儿。
19: 贺小英告诉记者，在桑植有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民歌，因为贺锦斋烈士和妻子戴桂香的故事而被人们广为传唱。当年戴桂香送丈夫参加革命，贺锦斋答应他马桑树发芽的时候就能回来，但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此后余生，戴桂香思念丈夫的时候就到他的墓前坐着，哼唱着丈夫生前教他的民歌。贺小英说：“
6: 对，就是邓香，也就是我们桑植女人支持丈夫参加革命，就是忠贞不渝，誓死相守。每天就是都要到父亲这些坟上边做自言自语，他就是每天都要去一些枝枝啊，去叶叶啊，他都要放到箱子库里，放到他的枕头上。”

0: 家哟。
1: 长征是伟大的远征，亲人的思念漫过山岗，但悠长的歌声里诉说的是亲人从不后悔的支持。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支队伍的独行，而是军民双向的守望与托付。从长征路迈入新征程，使命更替，初心如磐。那些在前行中奉献牺牲的人们从未被忘记。在桂北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中牺牲的红军英烈，他们的故事在被如何铭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泉州县柴湾村，记者见到了蒋石林老人。1934年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结束后，他的爷爷蒋中泰发现7具红军烈士遗体，冒险将其就地掩埋，并留下世代护墓的嘱托。蒋石林老人是第三代守墓人，而如今为红军守墓的使命已经接力到了他的孙辈。
2: 这个因为开的花都是红的，红的属于现眼啊，我老百姓把它过路都看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姓，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里面啊是当年红军啊，中山组织者打响啊，我们这些年轻的红军牺牲在这里。啊，有个名言就是3年无雨湘江水，10年无水湘江鱼。湘江建就是最壮丽的一卷啊，每一寸土地就有千滴的红军血啊洒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廊，有着2万多人的名字，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湘江血战中牺牲的烈士。
3: 我看这有好几个名字都很接近，罗定奇、罗定江、罗定海，
4: 因为当时很多都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有些可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所以我们看的都是名字，要不是一个姓，要不是名字相近。
1: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讲解员秦春香告诉记者，牺牲在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大部分来自江西和福建，他们深埋异乡，但这些年轻的生命从未被忘记。福建是镌刻长征印记的红土地，长汀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时光奔涌，薪火更续，山河变迁，初心不改。中富村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战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敌军计划在农历8月15对松毛岭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听闻总攻将至，乡亲们打好糯米糍粑，提前一天在战地给将士们过了个中秋。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直到今天，当地乡亲们还会上山凭吊长眠于此的战士。总台记者王春霄在采访中介绍说，
5: 在松毛岭战役的前一夜，这一碗糍粑可能就是很多战士最后一顿团圆饭。在那一晚，山的下方就是他们要拼尽全力守护的故土和亲人，山头之上就是他们要死守的防线。更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松毛岭周边几十个村的村民们都不过8月15中秋节，他们的中秋节就是8月14。
1: 在松毛岭战役纪念碑后方的这一片红军烈士墓区，无数无名英烈就此长眠在他们曾经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先烈当年心中的期许也藏在一草一木之中。在一张1934年的红色中华报上，红军号召大家要多种树木，保护山林，护好满山草木，同样是守护家园。 长汀县和田镇，红军自中富村踏上长征，这里便是他们途经之地，也曾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一场大雨下来，河比田高，因此得名和田。凭着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韧劲儿，长汀人不畏艰难，一代接着一代干，水土流失率降至6.1%，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有了新盼头。而放眼长汀所在的龙岩，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前列。总台记者王春潇说，
5: 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今天的经济振兴线，两道刻度是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的跨越。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先辈们之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片土地已然成真，真想再说一句，山河静好，如您所愿。
1: 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2: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1: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2: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

0: 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华盛介绍说，
0: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5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沈国浩告诉记者，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

0: 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黄淮南部至江南、华南大范围降雨持续。今天，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重庆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今天，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10度左右。但江南、华南大部今天依然闷热，湖南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还有较大范围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起，南方暑热消退。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于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其他方面，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29号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新视野迎未来。活动包括一场主研讨会、5场平行研讨会及

0: 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依托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与科创优势，搭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新平台，探索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新路径。据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9月30号消息，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发出紧急信号，显然是由于机上发生争执。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客机返航不是劫机。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9号对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就二期扩建项目做出最终投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该项目有助于加拿大拓展贸易伙伴并吸引投资。卡尼表示，这是加拿大在经济发展和清洁能源出口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将加强加拿大与亚洲等地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吸引投资，创造就业。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预计于9月30号宣布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全军降级军官岗位削减 20%。 当地时间29号，英国反恐警务负责人劳伦斯·泰勒对媒体表示，此前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和涉嫌准备实施恐怖行为，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的五名男子已被保释。经过军方和法医团队的仔细检查，他们当时乘坐的车辆内未发现任何爆炸装置。9月30号，菲律宾方面消息称，该国南部棉兰老岛苏丹库达拉省一高中发生枪击。当天晚些时候，苏丹库达拉省省长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经调查，该校并未发生枪击。当天校园内听到的声响可能是由电线故障所致。在调查中，校园内未发现任何弹药。声明称，目前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今天，中国与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四台科学载荷的首批观测图像及探测数据发布。目前，该卫星已顺利通过在轨测试总结评审，转入科学运行阶段。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高校位居前列，继续有五所大学跻身世界百强。9月30号，第20届亚运会跳水女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艺文以 358.05 分夺得金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佳以 347.45 分收获一枚银牌。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是一座堪称吉纳古埃及文明精华的历史古城，被誉为全球考古学的前沿。2018年11月，卢克索的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上迎来了一支中国考古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人员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八年间，中埃考古队员打破语言、文化与技术壁垒，互学互鉴，倾力合作，阶段性成果接连问世。尼罗河畔的考古现场，尘封3000多年的古老神庙正缓缓褪去神秘面纱，见证古埃及文明的辉煌，也见证中埃两国考古界跨越山海的合作。资讯有故事，唤醒孟图神庙，中埃联合考古再出新成果。各位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卢克索位于埃及南部，古称底比斯，是闻名遐迩的历史古城。尼罗河穿城而过，河东岸坐落着卡尔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等庞大建筑遗址群。 西岸则是法老陵墓帝王谷以及贵族墓葬所在地。100多年前发现的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就位于帝王谷，出土了纯金面具等大量文物。这些珍贵文物如今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景区内常年游客如织，人们在壮观的圆形巨柱间拍照留念，感受古埃及文明的魅力。在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的探方里，中埃联合考古队的队员正俯身清理着古迹，手铲刮过土层的沙沙声，洛阳铲触碰沙石的脆响，与中文、阿拉伯语、英语的交流声交织在一起。2018年10月，中国、埃及签署相关协议，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式组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经过同埃及文物部磋商，最终选定了卡尔纳克神庙内的孟图神庙遗址，作为中国首个在埃及开展的考古项目。2018年11月，项目正式启动。之后8年间，孟图神庙遗址上多次传来中埃联合考古团队的发掘成果。截至目前，联合考古队已成功发掘出遗址内5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完整建筑结构，其中第5座神殿于近期展开考古发掘。当考古专家把倒塌的石块重新拼合成墙体，古埃及哈皮神像呈现在眼前，为复原古埃及晚期历史提供了全新证据。中埃孟图神庙遗址联合考古项目中方队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温静介绍说，
4: 他是手托着贡品都朝向这个神庙门的这个方向，就是左边一对右边一对，这样都来上供，然后在这个每个哈皮神面前有一段铭文写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贡品。
3: 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哈皮神代表尼罗河丰饶的洪水，尼罗河每年一度的泛滥带来富含有机物质的淤泥，农民在洪水过后的淤泥里播种，庄稼才能茁壮成长。因此在古埃及，哈皮神也是生命的给予者。
4: 尼罗河富饶这个概念，古埃及人他一定要把这个表现在浮雕和壁画当中，但是富饶你怎么画出来呢？画富饶它是很抽象的嘛，所以他就画一个胖胖的男性来告诉大家，这个是哈皮，就是尼罗河富饶。
3: 在古埃及神话中，奥西里斯是掌管生死代表重生的神，在供奉奥西里斯的神殿中出现哈皮神的形象。这种反差，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队员温静表示，与古埃及多元的信仰内涵密切相关。
4: 古埃及人吧，他这个神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好像就彼此都认识一样，所以在一个神的这个神殿里会经常的出现别的神。
3: 公元前3世纪，一位名叫曼涅托的埃及祭司用希腊文撰写了埃及史，记载了从公元前3100年埃及统一到公元前343年埃及进入托勒密王朝间的历史，跨度长达3000年。在这部鸿篇巨制中，曼涅托把古埃及历史划分成30个王朝，并被现代学者基本沿用。最新发掘的孟图神庙区第5座奥西里斯神殿，建造年代为第25到26王朝，距今约2600年，但这里发现的哈皮神形象却有着1500年前古王国时期的风格。这一现象成为考古专家进一步探究古埃及历史上隐秘的重要线索。
4: 因为26王朝它可能是相对更瘦长一些，但是这些哈皮它就有点胖，就是有点过于的胖。因为26王朝的时候，这个埃及已经相对衰落一些了，不像这个古王国金字塔时代那么强大，就会去寻找一些它的根源，所以它会把古代的艺术风格也融入到它当时的建筑当中，去寻找凝聚力的一种方式。
3: 作为尼罗河洪水的化身和生命力的象征，哈皮神的形象经久不衰。 直到古埃及最后一个王朝托勒密王朝仍会出现在神庙的墙壁上。当中埃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出哈皮神形象，给失落已久的古埃及历史又增添了鲜活的一笔。2018年，卢克索骄阳似火，孟图神庙遗址杂草丛生，黄沙漫径。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带着专业设备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印象。当年11月29号，当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启动时，意味着中国考古学第一次进入到了另一个古老文明的核心地区。贾孝兵担任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他当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选择孟图神庙遗址作为首个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的原因在于，
5: 它的这个整个年代正好和咱们的这个商代差不多，这样呢可以通过孟图神庙的发掘，然后做一个比如中埃两国这个相同时代的这种古代文明的一个比较研究，可能对深入认识中国的也好，深入认识埃及的也好，都有一些帮助。
3: 孟图神庙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汇聚地，考古价值举足轻重。它与阿蒙主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1979年，卡尔纳克神庙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时至今日仍是埃及最受游客欢迎的景区之一。贾孝兵至今记得第一次到孟图神庙感受到的震撼。在古埃及文明中，孟图神以鹰头人身的形象出现，是古代埃及最古老最重要的神明之一。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目前中埃联合考古队已完成第1至第5座的初步清理，其中在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中发现了带有铭文的石块，残存的墙体还保留了部分古埃及圣女献祭的浮雕场景。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复原古埃及第25至26王朝圣女统治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目前，考古队以发掘简报的形式公布了详细信息。由于遗址内砂岩石块在晚期遭受过严重破坏，导致考古队一度难以辨识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建筑结构。经过长达5年研究，现在基本明确，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由前厅和供奉神像的主体建筑两部分构成。在主体建筑内，考古队发现了少量残存铭文的石块。有研究认为，随着王权逐渐强盛，阿蒙神成为古埃及的国家主神。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趋于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逐渐上升。奥西里斯神殿也在这一时期在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介绍说，
5: 在这个孟图神庙区里边有6座，实际上在整个卡尔纳克神庙区里边大概有20几座。
3: 现实世界的变动影响着精神信仰变化，也投射在奥西里斯神殿的建造者身上。神殿内残存基本不足1米的墙体上保留了少量的浮雕壁画，其中3件残块拼合后，考古队复原出一位女祭司向古埃及3位主神献祭贡品的场景。在古埃及历史上，祭司通常由国王或圣女担任，因此浮雕中的女祭司应是古埃及历史上的某位圣女。
5: 实际上古埃及在不断的衰败，特别是到25、26王朝的时候，它有这个努比亚人的入侵，法老呢是在北边，对这个南边的这个部分区域已经失去控制了。法老派自己的类似于女儿这样的嘛，到这儿来当圣女，跟这个当地的祭司共同统治这个南方的这片区域。
3: 早在1860年，法国学者曾对梦图神庙区内的六座奥西里斯神殿进行过简单清理，此后该区域再未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遗址再次淹没在尘埃中。20世纪40年代，

0: 三座奥西里斯神殿。至于它的名字以及更多谜团，尚待进一步考古研究予以揭示。
1: 这些奥西里斯神殿呢，都是某一位圣女建起来奉献给奥西里斯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自己能够获得新生，获得重生，然后整个国家能够获得新生，获得重生。
0: 在孟图神庙遗址上，中埃联合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湖，也就是人工蓄水池。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湖，有望助力专家学者还原出古埃及更加鲜活的精神信仰。圣湖是古埃及神庙建筑中必要的组成部分，被认为是神圣的水源地，专供神庙内举行仪式时使用。目前埃及全境保存的圣湖寥寥无几，在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北部已存在一处暴露在地表的圣湖。当南部再次发掘出圣湖时，考古队一度难以置信。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解释说，
1: 埃及同事说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文献记载呀，包括这个200多年埃及考古学的记载起来的对于这神庙的认识，一般的神庙区里边只会有一座圣湖，
2: 其他的圣湖基本上就是它就在地表，就是你能看到那儿有一个圣湖。所以这个也是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从完全都不知道，然后到这样第一个经过系统发掘的圣湖。
0: 这个新发现的圣湖被称作南圣湖，与此前已知的北圣湖共同构成了孟图神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为古埃及圣湖建筑研究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样本。南圣湖占地约50平方米，总深约5米，四壁由尺寸较大的砂岩石块筑砌而成，设置一处石阶，可通向湖底，供古代祭司取水使用。由于地下水位随尼罗河涨落，导致南圣湖目前仍有2米深埋在泥沙中。
2: 祭司可能就是沿着台阶下去去取水，因为他要考虑到这个枯水季节水位很低的时候，你这个台阶得一直的走下去，所以这个台阶也是很深的。比如说女祭司打水的时候，也许她这个簪子啊、耳环呀、可能就掉进去了。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发掘到最底层，很可能会找到就是当时使用它的人的一些遗物，对于它的断代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0: 由于建造圣湖所用的石材和砌筑方式可能千百年间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南圣湖的具体始建年代目前还难以判断。不过其紧邻的马阿特神庙建于第18王朝，南圣湖部分石块保留着第30王朝的铭文等痕迹，因此考古专家初步推测南圣湖最多可能持续使用了约1200年。中方考古专家认为，这个圣湖的发现填补了一个空白。
1: 这个圣湖的发现填补了对埃及的这种神圣空间使用规律性的一个空白，这个就是改写教科书的一个发现。比如说以后给这个大学生上课的时候再写卡尔纳克神庙，那么这个教科书就要改。
2: 那我们在这个圣湖的再利用石块当中还发现了一个小石碑，底下有一些文字，就说他的名字叫 Horry， 然后我是底比斯的市长，向神献祭了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仪式性的话。古人离我们特别遥远，但是当你真的看到了他的名字，他自己说的话也给刻上了，你就会觉得好像是能够亲自听到他说话一样。
0: 通过南圣湖小石碑，考古专家和古埃及的某位祭司建立起1:1的对话联系，而南圣湖周围的圆形遗迹可能是树坑，也可能是花坛建筑，则让考古专家想到更为神秘的阿蒙神花园。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队员温静介绍说，这个花园非常美丽。
2: 就是神庙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光秃秃很枯燥的地方，至少在这个新王国时代，我们从官员墓葬的壁画当中可以知道有存在着阿蒙神的花园这种说法，就是在神庙当中会有很多的植物，会种很多的花，然后会养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在遗址的南北圣湖之间存在一处高台建筑，依据

0: 阿尔纳克神庙其他同类遗迹的研究，考古专家推测它可能用来饲养鸟类。而在古埃及神话中，神和鸟的关系极为密切。综合多种研究成果，考古专家描述了这样一幅想象中的画面：圣湖碧水涟漪，周围草木丰美，鸟语花香，祭司穿行期间为仪式取水。这或许是古埃及人的理想世界，也可能是古埃及的真实场景。中埃两国的考古专家通过持续八年的发掘研究，正在将古埃及消失的文明碎片拼合起来。在八年工作中，中埃考古队员逐渐从陌生到熟悉。埃及队员深谙本土的地层脉络与古埃及文物特征，恪守传承百年的发掘流程。中方队员则带来全新的数字考古技术和中国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曾介绍，中方考古队员带来了近景摄影测量技术。这项技术通过对遗址与建筑进行密集拍摄，在图形工作站中利用专业软件拼接处理海量照片，生成三维模型，整个过程仅需实测四个控制点坐标，进而生成高精度正摄影像，最终实现遗址平面图的高效精准绘制。埃方队员对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充满好奇，全程关注生成过程。当计算机完成运算，屏幕上呈现出可自由缩放、任意角度旋转的三维建筑模型时，众人无不惊叹数字考古技术的神奇。在中方队员手把手指导下，多数埃方队员已初步掌握该技术，为他们今后在埃及其他遗址开展工作打下了重要技术基础。联合考古队的埃方领队穆斯塔法·萨基尔对双方合作给予高度评价。
1: 两国的考古学家共同工作，这是非常有益的尝试，因为双方可以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中国考古队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为了和中国考古队共同协作，我们也挑选了最优秀的埃及考古学家一同来参与这个项目。
0: 为了更好的交流，联合考古队的队员们一直在努力学习彼此的语言。中方队员会在休息日邀请埃方同事到驻地教授简单的阿拉伯语，而埃方队员则会前往卢克索大学孔子课堂学习中文。清晨工地相见时，双方使用同样蹩脚的阿拉伯语、中文互致问候的情景，成为考古现场一道温暖而有趣的风景。埃及旅游和文物部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迪评价，这是一次真正的专业知识交流，中国的技术专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埃及的本土经验则让技术应用更贴合实际，这一合作模式为国际考古合作树立了典范。
2: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人文交流活动之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glacier， 冰川。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阿尔卑斯山脉被称作欧洲水塔，莱茵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和这一地区密切相关。山脉 glacier， 冰川产生的水量在整个流域中占。

0: 冰川退缩的速度比并不是很大，但是到了炎热干旱的夏季，流域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新的水量产生，冰川融水能够占到大型河流实际径流的几十个百分点。来自瑞士的一对老夫妇说，他们过去十多年间曾多次来到阿莱奇冰川，前后对比 Glacier， 冰川退缩已经十分明显。
1: 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之间。
2: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3: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 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人文承载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
5: 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宫保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 和谐对话。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
8: 也许不同国度，你好吗？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Ladies and gentlemen，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其他方面，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郭家坤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 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声明称，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据多家以色列媒体30号报道，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民航客机当天上午在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随后客机遭遇劫机的可能性被排除。据以色列陆军电台报道，该客机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飞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最终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称，当天凌晨，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截至当天八时，基辅四个区记录到袭击造成的破坏，多处发生火灾，俄方对此暂无回应。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说，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评论说，日本自卫队目前在全境拥有1400多个火药库，计划到2032年新建约130个符合标准的火药库。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火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9月30号，第20届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凯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王丽娟获得银牌。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2023年12月，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该剧采用戏中戏结构，再现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场景，在高昂激越、催人奋进的旋律中，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风云际会，艺术化讲述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塑造了以田汉、聂耳、夏衍等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英雄群像。那么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田汉与聂耳是怎样激情创作的？歌词中新的长城有着怎样的寓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名是怎样定名的？又是谁将它唱响海内外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奋勇抗战的最强之音《义勇军进行曲》。918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那些陈旧的鸳鸯蝴蝶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这时，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左翼电影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 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影小组在

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电影副刊，翻译介绍苏联电影，一时间电影理论战线上的斗争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对推动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1934年夏天，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剧、导演、演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敏、许杏之、孙诗意、聂耳、吕季、贺鲁汀等人。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405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再次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影片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田汉构思了两个象征性的细节，一是诗人辛白华有一幅凤凰涅槃图，此图象征着他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也象征着他们在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命运。二是辛白华正在创作一首长诗《万里长城》，表现伟大的民族精神。电影最后唱出的主题歌就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所在。剧情是这样的，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的第三部。世界朋友认为，长城虽可作为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诗人从旧的物质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诗句，即全国人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争自由、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电影最后的画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之后田汉深夜回家，一进门即被抓走。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原本打算较长的歌词刚写完两节。田汉后来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从天一公司调许杏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牧之、王仁美、谭英、陆路明、顾孟鹤诸位，算很强的。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聂耳与田汉相识于1932年4月，两人一见如故。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文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聂子义，是在李锦辉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他对我低低的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奋斗经历，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两人相识后，田汉先后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
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他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演许杏之那里征求意见。许杏之听了之后，认为整个曲子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略显低沉，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建议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结尾。聂耳认真思索之后，认为很有道理，很快进行了修改。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前往日本。在日本，聂耳又将主题曲做了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然而聂耳未能看到这首歌曲的成功。1935年7月17日，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惋惜悲痛。田汉出狱后，得知亲密的战友聂耳英年早逝时，悲痛欲绝。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行曲》。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这主要是因为《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澜。朱庆澜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军权。1925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官。918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1931年11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后来改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朱庆澜担任理事长、会长。1933年2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当时聂耳等曾跟随后援会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这为他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朱庆澜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进行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题材，并没有具体所指，于是
他拿起笔，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大字。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5月9日，由袁牧之、顾孟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第二天，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发表在中华日报上。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而真正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外的，刘良模功不可没。刘良模是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歌咏运动，积极发起成立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1935年5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冠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被救国会主席沈钧儒称为救国会的拉拉队长。1936年6月7日，民众歌咏会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了第三届歌咏大会。据《立报》1936年6月8日报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昨天上午10点钟起，在大吉路公共体育场有1000多人参加民众歌咏会的音乐大会所合唱的那雄壮、那奋激的歌声。报道说，会场周围有童子军和警察维持秩序，群众们都坐在地上，很有纪律地用了奋激的调子，前后唱出了念几支歌曲。当每一支歌曲唱到最激昂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由人的怒潮里挥起无数的手臂，当一支歌唱完以后，又是一阵热烈痛快的掌声。会场空气非常严肃，但同时又像一座将爆发的火山口，我们已经看见了火山口上的火焰。中午散会的时候，民众迟迟不愿离去，刘良模又指挥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离场，一直唱到大街上。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刘良模率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京沪支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阜阳等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用，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交唱活动，《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在刘良模的大力推动下，《义勇军进行曲》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激励军民奋勇抗战的最强音。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四行仓库800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敢死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入敌阵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活跃在高山丛林、平原青纱帐，合湖芦苇荡，抗击侵略者。1939年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抵达金华，接见了在金华教唱抗战歌曲的刘良模。
在听取汇报后，周恩来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赞赏，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随着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推广，京沪支部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0年，刘良模被迫赴美，在费城大学学习社会学。在此期间，他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通过朋友介绍，刘良模结识了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罗伯逊虽然一生都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却有深厚的感情。他与中国众多艺术家及民主战士有着同志般的情谊。他支持中国的抗战，在集会上公开声讨日本的侵华战争。他说，我们黑人和中国人民同样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要向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致敬。我要学会几支中国歌，我要把中国人民的歌曲唱给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听。刘良模教他演唱中英文版的《义勇军进行曲》，罗伯逊非常喜爱这首歌曲，在很多国际场合用中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用汉语灌了唱片，取名《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序言，罗伯逊还将这张唱片的一部分稿费寄给了田汉和聂耳的家属。有一次在纽约举行的露天音乐晚会上，罗伯逊突然大声说，今晚我要唱一支歌献给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接着他用中文和英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停止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齐声要求他再唱一遍。散场后，很多观众一边唱着前进前进前进进，一边走回家去。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传遍美国，唱响苏联、印度、英国、法国、捷克等国，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和有力武器。1949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黄淮南部至江南、华南大范围降雨持续。今天，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重庆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今天，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10度左右。但江南、华南大部今天依然闷热，湖南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还有较大范围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起，南方暑热消退。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于230亿元人民币。合作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9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美国国防部30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声明称，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据多家以色列媒体30号报道，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民航客机当天上午在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随后客机遭遇劫机的可能性被排除。加拿大总理卡尼29号对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就27扩建项目做出最终投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该项目有助于加拿大拓展贸易伙伴并吸引投资。卡尼表示，这是加拿大在经济发展和清洁能源出口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将加强加拿大与亚洲等地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吸引投资，创造就业。30号，菲律宾方面消息称，该国南部棉兰老岛苏丹库达拉省一高中发生枪击。当天晚些时候，苏丹库达拉省省长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经调查，该校并未发生枪击，当天校园内听到的声响可能是由电线故障所致。在调查中，校园内未发现任何弹药。声明称，目前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29号在埃及开罗举行，中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约140人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随着中阿关系不断发展，阿拉伯国家中国学研究从语言、历史等传统领域向经济、政治、科技、国际关系等领域延伸，中国学研究架起了中阿文明对话的知识桥梁。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将自10月2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检测划定统一技术标尺。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智能眼镜被应用于大众日常生活与办公场景，成为人机交互的重要载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4: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2: 哎，我看到你了。
13: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4: Hello,
15: bonjour,
16: hola,
17: konnichiwa,
18: comment ça va,
19: comment esta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米勒尔。
21: 我是李追龙，来自巴西。 Hello 大家， Hola pessoal，
22: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to Shabaiki。
2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二位 话题相当轻松，说的是零食。那目前呢，中国零食正在俘获全球消费者的味蕾。在山东青岛一家企业透露，公司的出口业务六月份刚刚启动，目前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多万元。企业目前已经做出了东南亚消费者偏爱的咖喱味和香辣味的海味零食。今年前七个月，山东省出口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到52亿元。那如果说海味零食主打鲜字，那么福建则用甜征服了全球零食市场。在福建的晋江，一家糖果企业正在打包产品发往海外，口感温和、果味浓郁的小包装糖果发往亚洲市场，而重酸重甜的超大包装的糖果则发往欧美。每个市场都有各自的定制化产品。那说到零食呢，我相信大家首先会想到轻松的聚会，或者说某种脆脆的声音，某种独特的味道。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各自国家的必吃零食，以及外国朋友在中国最爱吃的中国零食吧。那比如说在中国，我们的主流零食，我就突然想到的包括薯片、锅巴啊、瓜子儿、海苔、果冻，包括坚果、水果、牛肉干等等等等。追龙，你在中国最爱的是哪种零食，又是为什么？
21: 刚来的时候我就还没习惯、然后都在试吃，然后有一些不喜欢，有一些喜欢，但是现在我很喜欢吃辣条。
20: 辣条
21: 对，我现在喜欢吃辣条、也喜欢吃瓜子。
20: 瓜子
21: 我喜欢、对，但是以前我们就发现了，就看这个瓜子我们觉得是鸟的吃的
20: 啊、
21: 因为我们在发现给对给鸟在吃这个瓜子、但是我们不吃，我们一般的人不吃了、但是到中国就在看每个瓜子就还有不同的味道、
20: 对，
21: 有一些更甜的，有一些更鲜的，
20: 对，有五香的，对吧？还有淡味或者白味的所谓的啊，葵花籽还有南瓜籽，各种各样的，
21: 对对对，都有的。所以我就在中国已经习惯了，一边跟朋友聊天喝啤酒、吃瓜子，就是在一直在吃，之后桌子会很乱，
20: 瓜子皮儿
21: 的，因为太多瓜子皮儿太多了。但是我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吃这个也不会胖，因为一点点东西都是很小小的。
20: 你知道这个瓜子是怎么出来？它是炒出来的，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民间谚语吧，所谓的一捧瓜子一两油，就是说这个瓜子是油很大的。吃多了肯定也会发胖，可能你自己没感觉、
21: 跟那个没有感觉，因为带小小小的东西的，所以比那个薯条啊，因为在巴西我们一般在跟朋友一直吃
20: 薯条、
21: 零食都在吃薯条、薯片呢，我觉得这个还比这两个好多的吧。
20: 就换句话说，其实你是很喜欢尝试各国的零食，或者你自己本身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
21: 我还是比较爱吃零食的人，饼干啊这些，我是很喜欢试试，每个国家的零食啊，就是这些巧克力啊这些，在办公室一边在吃东西啊什么的，就互相吧，我就给他们一个巴西的，然后他们给我一个中国的，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办法，就交流的。
20: 但是在巴西那边，巴西的朋友主要的零食就是薯条和薯片。
21: 的，这个是如果是在酒吧或者在一个餐厅什么的，我们就喜欢这些。但是在巴西也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啊，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啊，我们没有一个独特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东西是很甜或者很咸。对，我们是很甜的或者很鲜的，很多中国人也受不了了。他们来到巴西开始吃了我们的零食，他们说我的天哪，太甜了吧。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就我们有一个叫巴索卡，这个巴索卡就是花生，然后变成一个花生粉，然后就压压压，然后你要的时候这个粉就出来，
20: 是一个块，把那个粉变成一个块，就是一个花生块。
21: 对对对，压了然后你开始要的时候这个粉都出来了，然后大家喜欢这个感觉的，但是中国人吃以后他觉得太甜的。
20: 对，就是好像跟很多的外国朋友交流完了之后，就是这些零食尤其是这一类产品好像甜度都非常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好，明白了。
21: 是的是的，
20: 你到了中国最爱的是瓜子儿、辣条，哪天再来比一比，一分钟看谁嗑瓜子嗑得多。
21: 可以可以，我们开始比赛。
22: 其实我发现很多外国人都蛮喜欢吃瓜子，基本上都会提到这个瓜子。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事儿呢？首先我跟你讲啊，我自己也是一个爱吃瓜子的人。
20: 瓜子爱好者。
22: 对，你看，在我的办公室呢，我办公室在南瓜扔呢。
13: 嗯，
22: 而且都我不是吹牛，你看这瓶子是快
13: 疯了，
22: 快疯了。对，其实你说我为什么吃这个？首先，中国这边呢，你看我这个是南瓜是烤的，这是烤出来的南瓜，这是烤
13: 的这个好啊。
22: 一个是那个是口感，当然是口感好。另外一个呢，其实你不能说国外没有南瓜，国外都有南瓜，但是你也不能说国外人不知道南瓜之好，我们也知道南瓜之对身体好，但是问题什么呢？没有一家公司把这个作为一个商机，你懂我的意思吧？啊，我们知道这好，但是呢，怎么办呢？谁来做这么多事儿呢？你看这个南瓜汁呢，把外面的皮剥开了，对吧？然后呢还烤了，烤了以后呢，我这边还有好几个口味的。
13: 我看你这个盒子里边应该是去了皮儿的南瓜子，就只有这个瓜子仁儿，对吧？
22: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是零食是不健康的啊，很多人都觉得啊，零食就是不健康，其实不是。来中国以后呢，你会重新去了解零食的一个比较新的定义，好吃而且不是不健康啊，这就是一个观点。而且我们还有个说法，健康的东西不一定是好吃，它这边呢又健康，还可以给你挑，哎，好吃一点。那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中国的零食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点，而且很。

0: 多外国人是对中国的这一点是很认同的，所以你会发现啊，除了薯条啊什么的以外，基本上这些老外们啊都会说，哎，我喜欢吃瓜子，我喜欢吃这个，我喜欢吃那个。那这是一方面。那另外呢，我们那边吃什么？我们那边吃的是还是那种很传统南亚的那些点心或者说零食，就比如说鹰嘴豆。啊，鹰嘴豆是有时候呢，就是说，在孟加拉首都打卡的，基本上晚上啊，大概下午5点半6点的样子就开始啊，一些那些买零食的人，那他就会带鹰嘴豆，鹰嘴豆里面加一点西红柿啊，加一点洋葱啊，加一点辣椒啊，加一点柠檬水啊，是吧？他就把它搬起来啊，搬下来以后呢，大概人民币2块钱开始啊，2块钱的小宝。啊，然后呢，根据你的价多少钱呢？是吧？他会加一些那个，这是一种我们的马萨拉啊，加上马萨拉的一种零食。还有一种零食是刚才李俊龙他讲的就是甜品，外国人基本上就是你刚才说的超甜的东西，他特别喜欢吃啊。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南亚这个传统汤圆，超甜，
1: 汤圆
0: 对
1: 儿。
0: 呀，我。对啊，但是我们这个汤圆呢，跟就是说名字上你可以做汤圆，但是这个呢应该是叫奶球啊，里面是什么呢？就是说里面用的是奶粉或者说奶酪啊，再加上一点点的面粉，其他的全是这个白糖啊什么的啊。
1: 就是个
0: 那，
1: 糖球，糖奶
0: 糖
1: 球，
0: 球，糖奶球，对，这就是应该就是说甜度非常非常高的一种甜
1: 你
0: 品
1: 看这新闻
0: 啊。
1: 说了，就是东南亚，我相信南亚朋友也是偏爱的咖喱味儿或者香辣味儿的海味零食，比如说鱿鱼条啊，或者说锅巴呀，咖喱味儿的等等的，你觉得会有市场吗？
0: 这个市场应该是我们那边没有，这个应该是东南亚那块，
1: 东
0: 就
1: 南
0: 是
1: 亚那
0: 说
1: 边，
0: 从泰国往东走，这边应该是有。我们那边应该是就是说那种怎么说呢，稍微辣一点的，就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鸭脖子啊这一类的东西，应该是这边南亚
1: 辣
0: 真正
1: 条
0: 的
1: 应该
0: 南亚
1: 也
0: 这边
1: 可以，呵呵，反正是
0: 对，
1: 辣味
0: 南
1: 儿。
0: 亚这个应该是有市场。然后我个人感觉比较普遍的话，中国的这种，我应该不叫它零食的，应该叫它健康零食，这应该是很有市场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南瓜汁啊，或者说这个豆子啊，或者是说瓜子啊什么的，还有西瓜汁啊，西瓜汁，我以前是不知道西瓜汁还有这么大，
1: 也
0: 这么
1: 是可
0: 大
1: 以
0: 西
1: 当
0: 瓜
1: 瓜
0: 汁。
1: 子儿嗑，对，
0: 对。所以就是说这些事情，因为中国很大，你看中国的西瓜呀，中国有这么小的西瓜，一个西瓜是2、3块钱，也有这么大的西瓜，对
1: 对。
0: 吧？所以它这个种类比较多，然后它字也比较多。那这每个东西都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是有这个健康的价值。我觉得，所以中国的这个你说所说的那种传统啊，这个零食和健康零食啊，我觉得中国的系列很大。
1: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零食像新闻当中说的正在俘获全球消费者的味蕾。你看，曾经一项调查说，在美国曾经一股特别流行的叫零食热。这个研究就说啊，超过90%的美国人每天会吃到1到3种的零食。反正就是给人感觉不爱吃正餐的这么一个印象标签。加利布，你像在孟加拉国，大家也会在每天消耗大量的零食嘛？所谓的不正经吃饭。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都市生活里面呢，一直这个三餐的这个说法呢是越来越比较模糊，这概念上就越来越变成比较模糊。现在很多人虽然这是有一点这个争论的空间，这样健不健康，但是我就说人民的习惯啊，我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份报道，就说现在大部分人就是慢慢的回到2餐这个阶段。那第三餐他吃什么呢？第三餐他有时候呢觉得减肥呀，或者是时间上有压力呀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原因，第三餐他就会选择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零食啊，或者说健康零食啊，
1: 一
0: 或
1: 些
0: 者是
1: 坚果
0: 他
1: 类的，
0: 认
1: 对
0: 为
1: 吧？
0: 他认为所说的健康零食啊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呢，是的确是现在这个零食呢有一个市场。我这边呢，现在应该40多岁了，我的要慢慢的注意一点这个，就比如说内脏啊，就是肝功能啊、肾功能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南瓜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1: 对，
0: 啊。
1: 富含
0: 那
1: 高蛋
0: 现
1: 白，
0: 在。对，那现在就是说，你刚才问他这个，我问这个

0: 这真得学一下哈。
1: 我学过的，我学过结构，发现还是很慢。最后慢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吃瓜子的乐趣就没有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说直接买。对呀、啊，这是个乐趣的事儿。
0: 但我跟你说，很多中国朋友会说，你自己不把皮儿刻走，这个乐趣才没有呢。
1: 外国人吃瓜子的乐趣，其实我觉得我们下一轮呢可以再讨论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外国人为什么这样吃瓜子。因为的确是我们跟你们这样就是咔咔咔咔咔放进去一下一下就把它皮剥开了，的确是。
0: 所以
1: 一方面呢，
0: 这个今年吧，就是什么 China Maxing 啊， Becoming Chinese 这样的打着 hashtag 应该标签的，在西方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流行。那这个会嗑瓜子儿，一分钟能嗑多少个瓜子儿？应该就是你 China Maxing， 就是当个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将来要搞一个大赛。
1: 这个是你说的很对，我们可以就比如说这种比赛上面，就比如说哎，我多中国人，或者是我对中国文化有多了解，那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你一分钟能够剥开多少个瓜子，或者说用筷子吃安全蛋。啊，就是说啊、卤安全蛋，你用筷子能够一分钟抓几个？啊，筷子不能插，用筷子抓。那这的确是，也就比如说，就你刚才说是中国人的本能啊，那肯定是这个里面呢，还是有点比赛的空间，还是有的。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ómo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所以加利布，你看你办公桌上就放着一盒瓜子儿，瓜子仁儿，你会跟同事来分享吗？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零食啊，在职场是一个同事之间的一个润滑剂，可能很多的同事之间因为分享一个小零食，大家关系更亲密一些了，或者说更加和谐流畅一些了，你有那种感觉吗？也不能当着我，比如说我是你同事，你当着我面也不让我自个儿就啊这儿吃瓜子儿也不合适啊。
1: 这个呢的确是，你就说我们就有时候说 socializing， 对吧，
0: 社交化，
1: 社交化。那现在就是说，要么你给别人一点水，但是光给一点水也是那个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我给他什么呢？我给他一个月饼，他就说热量太高了。那这个时候呢，瓜子的确是个很安全的选择，你吃多少啊，你就吃一个两个也可以啊，或者一手拿几个也可以啊。然后呢，最关键是这些个健康。另外一个呢，它会替代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就比如说
0: 不健康的习惯，
1: 破坏身体的东西。对，那现在所以我就觉得瓜子呢有这个作用。另外一个呢，瓜子的吃法，它是慢慢的吃，一个一个吃，放在嘴里面呢，哪怕是皮剥开的，也是一个一个放。这个时候呢，人有一点放松的样子，就比如说来个聊天呢，说几句话呀，放放松松的聊。它还有一个、背后有个这样的功能，
0: 对，就是让人可以放松或者说卸下防备的一颗瓜子儿，好像就是大家很亲密或者是那种很亲近的关系了。你看今天加利布我们说零食，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叫做瓜子儿特辑。
1: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南亚的故事，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的很多爱情浪漫故事里面啊，就是男方和女方啊，他们的歌啊或者是这种事里面呢，就是说有这么一句话，咱两个在有一天下午太阳不大啊，然后呢树下面边吃花生边聊天啊。这里花生有时候是有个人浪漫的意思。为什么花生有浪漫的呢？就两个人坐着一起，然后呢很休闲的啊，把这个花生拿过来剥开，
0: 你喂我一粒。
1: 哎，
0: 是吧？
1: 对，所以人类对这种瓜子类的，包括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花生 对，它是以带一点，这也就是说很轻松。好，我帮你剥开一下呀什么的，那它会带一点浪漫度。
0: 对，我觉得南亚和东南亚的朋友那边零食，可能瓜子我没见过，花生的确很流行。哪儿都有这烤花生的哈，对，等等。
1: 对，
7: 我们也喜欢在海滩，然后我们一边吃花生一边喝啤酒，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火的零食啊，就大家都带了很多，也如果你不是去带，也有一些人在海滩，他在一边走一边说，哎，花生花生花生花生花生，你要不要买啊？要不要买啊？然后我们可以买各种各样的，我们在海滩一边吃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我们觉得这个零食就是必须的。
0: 你像在中国有那种真空包装的，上次我看到那种麻辣

0: 大味儿的花生，我相信可能品尝过。这个市场如果放到巴西那边，应该很受欢迎的，也是麻辣味儿的，咸的、甜
1: 麻
0: 的，
1: 辣味的，我不知道，可能刚开始也不是容易的，但是我们慢慢在吃，慢慢会习惯了。跟我一样，我以前也不会吃这么多的辣椒，现在我没有辣椒，我觉得这个什么饭都没有味道了，所以要加辣椒。就我变成中国人了，我以前一点点辣我就也不要了，我说哦，不要辣，不要辣，要不要辣？现在呢，我就吃在路上或者在吃了什么，我自己在开始加辣。
0: 可以给你些鼓励和点赞，但是追龙不要以为自己能吃一点辣就觉得我是中国人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我的朋友。哎，刚
1: 好
0: 才
1: 的，好的，好的。
0: 加雷布提到了他跟零食的所谓的故事，或者他觉得零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他认为是一个社交化 socializing 的。你觉得零食，比如说对巴西朋友来说，一般吃零食的地点通常在哪里？对很多中国朋友来说，零食最多出现的场景，看到别人吃或者自己吃最多的一个场景，你知道是在哪儿吗？传统上来说啊，是火车上，就是中国人在旅行坐火车的时候是最爱吃零食或者买零食的。当然，在家里边可能也会招待客人啊，会常备一些。那对巴西朋友来说呢？
1: 我们也是很喜欢要分享这些零食啊。我们一个人在吃东西，就是可能是在看电影啊，如果在家里在看什么电视剧，在能吃这些零食。但是巴西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火车，我们就有公交车，所以我们在公交车，
0: 吃
1: 我
0: 零食，
1: 们在能吃零食啊，或者水果啊。我们也有爆米花，在中国爆米花大部分是甜的，我们在巴西大部分的爆米花是咸的。但是在中国只有甜的，然后很多巴西人就觉得很难过，我没有咸的爆米花了。咱们有这个文化差异的。然后在巴西这些公交车，然后在那些公交车站，有很多人在买爆米花。咱们啊，爆米花，爆米花，
0: 在公交车站，
1: 然后大家也在来买这些的，也是很欢迎的。
0: 爆米花而且是咸的。去看电影的时候，当然前面咱们一直在说零食，零食呢，我专门查了一个概念，什么叫做零食？广义来说，通常是指一日三餐和宵夜之外的时间里所食用的食品。一般情况下，人的生活中除了一日三餐被称为正餐食物以外，其余的一律都可以称作零食。所以在这个零食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大家一直在强调自己的健康啊，各种营养的指标等等的。零食这个东西肯定是个解压的好东西，这个我是深有体会。但是另外一方面，零食绝对不能可以贪多。我们真正的正餐营养还是完全要跟得上的，它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补充，或者说小调剂吧。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1: 我是来自巴西的李追龙，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感谢大家，Obrigado pessoal, até a próxima。
2: 感谢收听，再见，Tonobad Shabaike。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carrier 载体航母，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非常大的原油航母，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型邮轮，简称 VLCC。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邮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10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了1.5亿美元，高于当前1.35亿美元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行情倒挂，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能力。据报道说，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邮轮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0万美元。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9: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8: 其他方面，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伊拉克民众期待推动国家重建。
9: 欧盟官员称，伊朗战事让欧盟多花1000亿欧元进口能源。西班牙与奥地利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
8: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触及24年来高点。专家认为，美联储年内货币政策抉择陷入两难。
9: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美国总统会见多家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签署人工智能相关自律协议。舆论认为，协议或将增加企业合规成本。
8: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扩建项目落地，将有助于加拿大推进能源出口多元化。
9: 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在跳水、攀岩、摔跤等多个项目冲击金牌。
8: 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9: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8: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0: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

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

0: 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郭家坤表示，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0: 伊朗政府发言人3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
0: 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
2: 当地时间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始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当天在欢迎晚宴致辞中表示，7月末休达自治市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令人无法接受，这一情况必须促使欧盟成员国加强协作，以保卫欧盟南部边界。
0: 朝中社30号发表评论说，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火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美国国防部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声明称，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
0: 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完成从伊拉克撤军之际，不少伊拉克民众和学者表示，期待撤军能够推动伊拉克重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稍早前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回的报道。
3: 巴格达的绿区是伊拉克政府、国民议会以及美英等西方国家驻伊拉克大使馆的所在地。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绿区也成为美国在伊拉克政治和军事存在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之一。此次美方的表现整体低调，而此刻呢，绿区之内也是相对平静。不过，我们在巴格达的街头还是能看到一些伊方树立的与此次撤军相关的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 伊拉克政府此前也宣布9月30号到10月3号政府机构将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伊拉克民众马吉德·哈斯纳维说，
4: 对伊拉克而言，美军撤离意味着国家主权得到进一步完整落实，伊拉克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时刻。
3: 伊拉克经济学家费萨尔拉迪认为，
5: 在当前这个时候，美国军队和国际联盟部队撤离，我认为将有助于推动重建进程，因为伊拉克人民将依靠本国的人才、本国的机构，由这个国家自己的人民来推动国家重建。
3: 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24年美伊双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达成两阶段过渡安排。今年1月，美军及国际联盟人员撤出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基地交由伊拉克安全部队管理。此后，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剩余力量主要集中在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进入9月，撤军进一步提速，伊拉克收回此前用于军事行动的受限空域，并向民航开放。美国方面也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伊方。与此同时，相关人员和装备继续从库区埃尔比勒撤离，美方没有公布完整的重新部署方案。不过，有美国军方官员向媒体透露，此前在伊拉克北部的数百名美军大部分将重新部署至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国家。对于美军在此时撤离的原因，分析认为，一方面，结束外国军事存在是近年来伊拉克政府持续推动的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极端组织失去对伊拉克大片领土的控制，国际联盟原有任务逐步缩减，美伊安全关系也开始由多国军事任务向双边合作转型。此外，今年以来，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驻伊美军自身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在上升。美国军方人士表示，在近期美伊冲突中，驻伊美军多次遭到袭击，撤军相关部署也有降低风险的考虑。伊拉克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萨拉赫·布希表示，
6: 结束外国军事存在是伊拉克做出并正在落实的一项重要政治决定。问题在于，外国的军事存在可能为其介入伊拉克国内政治事务提供空间，而这种对伊拉克内政的干预是伊拉克方面所不能接受的。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联储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持续走低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的分析。
7: 我认为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高通胀，包括对生活成本的这种压力，现在是压制美国消费者信心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其实我们从美国消费者信心的指数的变化就能够看到，从原来8月份的88.6，现在已经降至81.9，大幅下降了6.7个百分点，而且这个数据呢也是2014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能直接反映现在消费者对当前生活或者说通胀成本的这种担忧。第二一点呢，就我觉得现在美国就业市场上的降温，其实也是改变美国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的一个影响。就业市场实际上是他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所以就业市场的放缓或者说失业率的指标呢，其实能够反映现在整体的美国就业市场上对消费者信心带来的这种影响。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因为它跟美国的这种长期国债收益率是直接相关的。而现在30年期的这个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现在已经是升至7%左右，那么它直接带来的就是美国住房还贷的这种高利率的这种压力。所以刚才谈到，无论是从通胀的角度，还是从整体的高利率对于住房啊、购车呀、借贷成本的压力，其实它都会直接抑制美国整体的消费啊，或者说对未来增长预期。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体的外部环境，就是现在中东局势没有得到有效的缓和，而现在整体的美国对外的这种贸易政策啊，因为不断的在加重与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摩擦，这也直接加重了美国消费者对未来增长的担忧。所以我觉得这些因素的综合是导致现在美国消费者信心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
2: 与此同时，受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29号盘中显著升高，一度触及5.623%，为2002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不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29号为美联储10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降温。他表示，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加息之后，目前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紧迫性。他认为，为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目标水平，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加息可能是合适的。
2: 对此，张默南分析认为，美联储当前正面临两难选择，即便年内继续加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通胀压力。
7: 其实我刚才已经谈到了，就是美国现在整体的这种通胀的预期，它不仅仅是来自于短期的一些货币政策的效果，或者是一些价格的因素或成本的因素。你比如说中东局势、地缘政治的风险、美国贸易政策这种不确定性，包括它与相关主要贸易伙伴的这种贸易摩擦，这直接就带来了美国长期的通胀的这种压力。所以对于这个货币政策而言，我觉得不能完全这个解决因为外部冲击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影响，尤其是地缘政治和贸易政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即便继续加息能够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通胀的那种效果，但实际上从结构性的角度来讲，也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美国现在这个长期通胀带来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加息的考虑更多的是对一些抑制消费需求或者融资成本上升这个融资成本带来的这样一种压力的这样一种影响，这个可能会对这个宏观经济啊，或者美国未来这个消费者预期，我觉得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而对外部冲击或者是刚才说的能源供给冲击而言，那么货币政策从加息的角度，我觉得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1: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与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显示，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与此同时，中国、印度、越南、土耳其、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在过去10年中排名持续上升。中国2025年首次排名前10，2026年继续保持在第10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7: 金霞你好。
16: 今天冷空气带来的降温还真是挺明显的啊，不少北方的朋友都说天冷了。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国庆假期气温的情况怎么样？
17: 好的，那今天冷空气南下， 黄河流域以及东北东部都是出现了强降温，像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宁夏大部、内蒙古河套一带、陕西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山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呢，降温都普遍超过了10度。像北京今天全天气温都是在20度以下的。那明天早晨，北方多地气温还会跌至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点，呼和浩特0度，太原2度，银川6度，会冷如初冬。东北到华北北部以及西北部分地区也大最多它的最低气温也大多只有个位数，像北京、济南也大概在10度左右，会经历下半年来最冷的一个早晨。那明后两天，这股冷空气还会南下，影响到南方大部地区。到了3到5号，还将会有补充冷空气的南下。虽然后一股冷空气的实力不强，但是在前期降温的基础上，北方的气温很难反弹回升，秋凉就会持续加重。而在南方呢，暑热也会显著消退，可以和秋老虎说再见了。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0度上下，就连华南北部可能都会下降到25度左右，高温被一扫而光。那城市中像武汉、合肥明天最高气温仅有18度，长沙、南京也将会陆续在2号和3号最高气温下降到20度以下，感受到秋意。降温如换季，无论南北都需要注意添衣了。那出游的朋友们更要准备好合适的衣物，谨防感冒。谢谢。
16: 嗯，假期出行啊，降水的影响也比较大。具体来给我们讲讲哪些地区会下雨呢？
17: 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秋高气爽。明后天在华北、东北会有一次短暂的降水过程，雨势整体不强，外出还是注意携带雨具。而南方则是先雨后晴，降雨会持续到4号，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西南地区的雨势相对来说会更猛烈一些。那今年国庆假期，不少朋友都是早早规划了远途的行程，那预计假期期间，四川、湖南、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的大中城市通勤压力会尤为突出，届时再配合上雨水，那游客朋友要注意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可以优先安排室内的景点。预计5号开始，南方的降雨减弱，6号、7号，南方大部会晴朗居多，适宜大家在户外畅快的享受假期。
16: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6: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7: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6: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7: 其他方面，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伊拉克民众期待推动国家重建。
16: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触及24年来的高点。专家认为，美联储年内货币政策抉择陷入两难。
7: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盟官员称，伊朗战事让欧盟多花1000亿欧元进口能源。西班牙与奥地利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
16: 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中国跳水队收获亚运会第100金，并实现第14次亚运金牌全包揽。
7: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来听详细报道。
18: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 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16: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经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8: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十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

0: 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1: 29号，匈牙利公路货运协会负责人阿尔瓦伊·蒂瓦达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匈牙利燃料价格，尤其是柴油价格持续上涨，叠加汇率波动、劳动力短缺等多重压力，导致当地大量公路运输企业停运或濒临破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阿尔瓦伊·蒂瓦达尔介绍说，过去一年，匈牙利估计有1500至1600家公路运输企业停止了运营。如果短期内能源价格维持高位，恐怕将有数千家企业面临破产。目前，匈牙利货运企业正抱团自救，通过优化运营降本增效。他同时呼吁匈牙利政府和欧盟层面采取措施，共同应对危机。
2: 过去一年，公路货运行业经历了非常剧烈的下滑，匈牙利货运企业在国内及国际上损失巨量市场份额。造成这一局面的外部因素众多，包括燃料价格波动以及冲击全球经济的能源价格风暴，导致匈牙利燃料尤其是柴油价格飙升。另外还有汇率波动对匈牙利货运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上经济表现疲软，使匈牙利货运企业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境地。显然，政府乃至欧盟层面采取干预措施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能够独自解决能源价格冲击这一全球性问题。
0: 29号，匈牙利交通与投资部长维泰奇·达维德在社交媒体表示，政府计划采取措施为货运行业提供支持。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已就扩建项目做出最终的投资决定，总投资额可能达到330亿加拿大元，约合人民币1560亿元。加拿大总理卡尼29号对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相关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该项目有助于加拿大拓展贸易伙伴并吸引投资。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29号发布的新闻稿，该扩建项目位于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地马特。扩建后，当地的液化天然气年产能可由目前的1400万吨提升至2800万吨，实现翻倍，成为全球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设施。扩建部分预计将在2030至2033年间开始投入商业运营。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这是加拿大在经济发展和清洁能源出口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将加强加拿大与亚洲等地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吸引投资，创造就业。这一扩建项目落地，正值加美贸易争端持续升级之际。长期以来，加拿大能源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正着力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据加拿大媒体报道，仅建设阶段，加拿大液化天然气公司扩建项目就将创造4000个以上直接就业岗位。迄今为止，该项目已给当地企业和团体带来近50亿加元，约合237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与采购订单。基地马特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部太平洋海岸线上的工业小城，拥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距离北美最深的不动港鲁珀特王子港不远。
6: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说，
8: 我看到人工智能行业正在进行大规模自我监管，企业负责人们知道必须进行自我约束，外行很难介入其中。这些模型非常复杂，我们还考虑组建一个委员会，对整个在 AI 及相关领域进行监督。
7: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协议签署方包括英伟达、谷歌、元宇宙、安德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科技企业。
4: 那么对于美国白宫推动的这份人工智能协议，市场是怎么解读的？科技巨头围绕 AI 智能体的竞争有何新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美国白宫推动的这份协议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在 AI 安全问题上，主要责任方在企业，不在政府。虽然没有强制监管，但这份协议也增加了内部合规流程的明确要求。这意味着未来 AI 企业不仅需要投入算力和模型，还需要增加安全测试、风险监测和审计等投入。不过从市场反应来看，多数声音认为这份协议有望为 AI 行业发展带来利好。有分析师指出，白宫推动 AI 企业自律，表面上是为了回应公众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但更深层的信号是美国并不希望安全争议拖慢 AI 行业的发展节奏。美国深水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合伙人吉恩·蒙斯特说，
10: 特朗普总统完全支持把人工智能视为美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他们围绕自我监管释放的各种信息掩盖不了一个核心事实，就是美国将加快推进 AI 发展，但 AI 安全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且短期内也难以解决，因为政府传递出的态度基本就是放手去干。
9: 那么在安全框架逐步建立的同时，科技公司对智能体市场的争夺也在加速。在元宇宙公司推出 Muse 之后， OpenAI 在本周二也推出了 AI 智能体 DOTS， 不过两者定位各有侧重。 DOTS 瞄准企业办公场景， Muse 则聚焦个人生活服务。面对 Meta 在智能体和硬件入口上的先发优势，OpenAI 创始人阿尔特曼直言自己并不担心竞争，也对自身的产品路线图充满信心。
11: I am not worried about being first with new hardware. New hardware.
12: 我并不担心谁在全新硬件领域抢得先机。开发新硬件本来就非常困难。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款让用户真正喜爱并成为人与 AI 交互重要入口的产品。达到这样的质量标准需要时间，但我们会把它做好。
9: 随着 AI 智能体从简单的聊天问答发展成能够执行不同任务的代理人，底层算力的市场格局也在发生快速变化。英特尔首席财务官曾表示， CPU 与 GPU 的配置比例可能从训练阶段的约1:8逐渐接近1:1。英国芯片设计公司 ARM 也预计，到2030年，数据中心所需的 CPU 算力将是目前的4倍以上，相关市场规模也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而目前这一需求变化已经在供应链端显现。市场研究机构 TrendForce 的最新报告显示， CPU 交货周期已由通常的16-20周延长至25-30周。总体来看，美国白宫推动企业自律并没有给 AI 竞赛踩下刹车，反而为行业继续加速发展画出了基本边界。
3: 环球资讯广播，
1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路透社29号报道，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削减20%的将官数量。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4: 据这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赫格塞斯将在30号与数百名初级军官和士兵交谈过程中

0: 和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据了解，将在30号举行的活动是逢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演讲的一周年之际，他在那次演讲中提出了强化体能标准，不再允许留胡须等十项新指令，并抨击了美军多元化、公平与包容项目，强调基于业绩的晋升，还对发胖的士兵和将领进行了批评。自2025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已解职多名军队高级将领和官员。2025年5月，赫格塞斯要求将美军现役四星上将职位裁减 20%， 此外还要将一星及以上军衔的将领总数减少 10%， 削减美国国民警卫队 20% 的高层职位。
1: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22枚金牌，中国队在多个项目冲击金牌。
3: 今天下午，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皮艇决赛，中国选手胡兆山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国选手黄娟夺得金牌。
2: 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追逐赛，由巩宪兵、陈宁、王小月、魏苏婉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追逐赛，孙文涛、杨洋、吴俊杰、裴正宇组成的中国队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凯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
3: 而跳水女子三米板跳点决赛中，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金牌。跳水男子十米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练俊杰夺得金牌。这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的第10金，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收获的第100枚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中国跳水队实现第14次亚运金牌全包揽。
2: 攀岩项目今天将产生2枚金牌，潘于飞、胡俊哲出战男子攀石赛，邓丽娟、周亚飞出战女子速度赛。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2: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攀岩项目的比赛情况。
4: 我现在就在本届亚运会攀岩比赛的现场，那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男子攀石比赛项目的决赛，中国队队员潘于飞、胡俊哲出战。那目前呢，因为攀岩是一项在亚洲这个它的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项目，所以呢今天是来了非常多的这个观众，大家可以通过我这个声音能够听见啊。这个比赛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岩壁分成了4个赛道，每个赛道的这个布局都不同，选手需要攀登完这4条赛道，每条赛道呢给每位选手4分钟的这个时间。那因为现在呢中国选手他们刚刚是只攀登完了2条赛道，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出他们整体的这个分数和排名。那么比赛开始前呢，会有专业人员他们把这4条赛道布置好，这个过程选手是不能知道的。比赛开始前呢，会给选手时间把他们带到现场，每条赛道2分钟，让他们熟悉和研究一下这个赛道。可见这项运动有趣味性，而且呢难度也很大，带给大家非常刺激的这种观赛的体验。那么我们中国队今天出战的2位选手，老将潘于飞的大赛经验很丰富，而且曾经是获得过攀石的世界杯的金牌，实现了项目的突破。而新生代选手胡俊哲呢，进步很迅猛，他的综合攀爬的能力很突出。那么亚运会进行到最后几天，我们看到攀岩、霹雳舞这些新兴项目的登场呢，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目光。这届亚运会呢，攀岩比赛一共会产生6枚金牌，包括男女的速度、难度和攀石几个小项。这一次亚运会它的攀岩的设项呢，也是对标了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队派出了8名运动员满额参赛。其中邓丽娟、周亚飞、潘于飞都有这个奥运会的参赛经验，速度项目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优势夺金点。那么在今天晚些时候将进行的是女子速度决赛，女子速度组呢是由邓丽娟、周亚飞领衔，两个选手都参加过巴黎奥运会，而且呢都有过很好的世锦赛的这个成绩，大赛经验很丰富，发挥很稳定，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也可以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晓晓。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记者近日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煤层气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煤层气是附存在煤层和煤系地层中的烃类气体，是煤的伴生矿产资源，主要成分为甲烷。它的另一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瓦斯。如果空气中的煤层气，也就是瓦斯浓度达到 5% 到 16%， 且氧气充足时，遇到明火就会爆炸，因此它曾是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威胁之一。但另一方面，煤层气也是上好的工业、化工、发电和居民生活燃料。一立方米煤层气能产生的能量大概相当于 9.5 度电、1.13 千克汽油或 1.21 千克标准煤，其热值是通用煤的2到5倍，且燃烧后几乎不产生废气，是一种优质清洁能源。那么为了降低爆炸隐患，如今人们在采煤之前都会先行开采伴生期间的煤层气，这样既可以把煤矿瓦斯爆炸率降低 70% 到 85%， 还可以获得清洁能源，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煤层气按其埋藏深度不同，可分为浅层煤层气和深层煤层气两大类。前者通常是指埋深小于1500米的煤层气，气体以吸附态为主，开采时需长期排水降压，单井产量较低。而埋深大于1500米的煤层气则被称为深层煤层气或煤岩气，属于非常规天然气。与常规天然气相比，它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技术门槛高。截至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超过10000亿立方米。据预测，到2035年，我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到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我国天然气增产最现实的接棒者。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金晓，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阿尔卑斯山脉被称作欧洲水塔，莱茵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和这一地区密切相关。山脉 Glacier冰川产生的水量在整个流域中占比并不是很大，但是到了炎热干旱的夏季，流域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新的水量产生，冰川融水能够占到大型河流实际径流的几十个百分点。来自瑞士的一对老夫妇说，他们过去10多年间曾多次来到阿莱奇冰川，前后对比 Glacier 冰川退缩已经十分明显。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 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天上午发布《中国发展报告2026》，系统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效，介绍了中国为促进全球发展所做贡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全球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各国共同迈向现代化。当地时间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目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的细节。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会议，展示了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各条战线可能遭袭的预警信息。然而拉皮德表示，临近选举，内塔尼亚胡开始忙着制造恐慌。他强调，任何安全威胁都不能沦为选举宣传视频的工具。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和警方都已为选举做好全面的部署，完全没有理由让公众陷入恐慌。美国国防部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声明称，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 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

0: 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联合国安理会29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四轮意向性投票。据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蕾维卡·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领跑。记者近日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就是亚投行了解到，经亚投行理事会决议，亚投行第12届理事会年会将于2027年7月14号至15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今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跳水男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夺得金牌，这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第10金。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收获的第100枚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中国跳水队实现第14次亚运金牌全包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周三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8: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
7: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亚运非常声音，今天我们来关注田径运动员陈芋洁3金1银完美收官。赛后他在采访中直接喊出，比完了，下班了，3金1银，我真牛。
8: 明天开始呢，国庆假期就开始了哈。那这一次的国庆假期出行哪些城市是最热门的？今天我们从大数据带大家来看看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途径。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丰硕成果，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那这次北冰洋考察有哪些科研新发现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多家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签署 AI 相关协议。舆论分析称，美国人工智能自律协议或将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
7: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亚运非常声音。
1: 非常声音，非常到，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7: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名古屋亚运会。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已获得150金66银57铜，共计273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第一。9月29号晚，在亚运会田径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当中，中国队以40秒78的成绩获得金牌，并创造赛会纪录。最后一棒开始时，泰国队凭借第三棒问颂的发挥是处于领先位置。随后，陈芋洁极限逆转泰国选手夺得金牌，那这也是他的亚运会第3枚金牌。赛后17岁的陈芋洁对自己的亚运首秀进行了总结，他说，3金1银，我真牛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0: 比完了，下班了，3金1银，我真牛啊。我觉得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吧。

0: 感谢他们，首先肯定是感谢他们前面两棒，在前程就已经跟他们泰国队拉开了优势，然后我们加棒这个石俊豪顶住了吧，我只能不存在泰国也应该是只能称为小石俊豪，其实对我来说压力更大的可能是前面单项的时候，到了等现在不管是昨天的女子接力也好还是今天的混合接力也好，其实同样一份的压力还有他们其他三个人会帮我一起承担。
1: 哎，确实挺牛的。本届亚运会，陈芋洁收获了女子100米、女子4x100米接力、4x100米混合接力共三枚金牌，以及女子200米银牌，也为即将到来的18岁生日送上一份大礼。首次参加亚运会，她表示这样的成绩在意料之中，也是达到了预期。她在采访当中说道，这是正常操作，下一届希望可以再接再厉。那么我们也希望陈芋洁继续努力，再创佳绩。
2: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那么今年国庆假期出行哪些城市最热门呢？我们先来从大数据来看看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途径。
3: 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普通人假期衣食住行信息，把这些海量信息叠加到地图上，我们就得到了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图景。从9月25日开始，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下午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从地图上延伸出的动线可以直观反映出一个变化，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 11%。 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 43%。 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视线越过国境线，跨境出行激活双向消费。截至目前，国际漫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32%， 日韩、东南亚仍然是大众出境游的首选，订单占比超60%。欧洲、非洲、南美洲方向的长途出境订单同比增长 45%， 越来越多国人把消费带到了海外。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休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 40%， 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 10%。 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 6%。 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 55%。 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家人靠得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1: 另外一方面呢，中国的入境游预计将会持续的升温，从四川的雪山草甸到山东的海滨城市，各地正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贴心的服务迎接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川西雪山草甸国宝大熊猫，璀璨古蜀文明，非遗技艺，巴蜀美食。在四川，多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让外国友人沉浸式触摸鲜活生动的巴蜀烟火。据四川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成都、天府双流两大空港口岸出入境总量将突破150,000人次，日均通关2.1万人次。10月1号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可达2.2万人次。一位俄罗斯旅客说：“
5: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我一直很希望来到中国。现在我在成都，我想看大熊猫，尝试四川特色美食。”
4: 据山东边检总站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山东

0: 各口岸预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4.2万人次，同比增长27.3%。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纷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自暑期以来文旅热度持续升温，选择乘船往返中韩的旅客明显增多。这条海上航线单程10几个小时，成为不少中韩旅客往来两地游玩的新选择。一位韩国旅客说，
1: 从韩国乘船过来非常方便，通关流程顺畅，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威海这座城市很干净，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有机会的话我每年都想来。
0: 威海边检站执勤一队队长郭旭说，
2: 节日期间我们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勤务组织，前置做好旅客分流，同时持续落实便民通关举措，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
3: 不仅空港和沿海口岸繁忙，西南和西北的边境口岸国庆假期同样将迎来客流高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云南各口岸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11万人次。空港方面，昆明机场口岸国庆假期预计出入境旅客7万人次，日均1万人次。公路口岸方面，河口、磨憨、瑞丽、打洛四大口岸国庆客流将大幅增长。以边境探亲、商贸、短途旅游及边民互市客流为主。铁路口岸方面，磨憨铁路口岸国庆预计出入境8400人次。为保障国庆假期口岸通关安全顺畅，云南边检总站将强化口岸客流监测，优化勤务部署，备足执勤警力，根据客流高峰动态加开验放通道，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同时提醒广大旅客提前核验证件有效期，办结跨境车辆备案及保险手续，密切关注境外入境政策，跨境列车旅客提前购票，准时到站，避免影响行程。国庆期间，新疆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将保持相对平稳，日均出入境旅客预计达到10000人次，最高峰值或将突破1.2万人次。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出入园区旅客预计超3.5万人次。国庆期间，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将于2026年9月30号22点至10月4号10点闭关。10月4号10点正常开关，口岸闭关前后将迎来出入境客货流小高峰。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三级警长卢奇介绍说，
4: 提示广大出行旅客，出行前请了解目的地安全提醒，谨慎前往高风险地区，妥善保管护照、签证等证件，最好留存电子版备用，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3: 出境游叠加会展热，广州边检总站所辖口岸预计会在国庆期间也将迎来客流高峰。
0: 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该总站所辖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东莞虎门港澳客运码头等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约39.13万人次，日均约5.5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其中，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仍是主力口岸，日均客流预计约5.5万人次，单日峰值预计超6万人次。随着第140届广交会临近，叠加240小时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适用范围扩大等政策便利，广州边检总站下辖口岸预计迎来入境客流高峰。不少境外采购商选择提前到广州看厂、验货、谈订单，把参展行程拉长成商务加采购加城市漫游。入境高峰预计在10月6号至7号，与假期返程客流正面相遇。广州边检总站加强客流流量预测和动态跟踪分析，在口岸组建多语种服务队，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全力确保口岸通关顺畅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6: 本次考察是15-5时期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一系列的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8: 在加拿大海盆50-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抽象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贺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7: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贺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贺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8: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贺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7: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击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8: 区域覆盖波夫大流窝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击浮标的传感气势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击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7: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9: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 走航观测显示呢，七月初到八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溶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八月的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溶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溶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7: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1: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0: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0: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3: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迁至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0: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1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华西、黄淮南部至江南、华南大范围降雨持续。今天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重庆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今天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10度左右，但江南、华南大部今天依然闷热，湖南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还有较大范围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起，南方暑热消退。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5: 海洋孕育生命，连通世界，促进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日发布《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充分展现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蓝色经济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践探索。自2018年以来，中国开展蓝色经济国际发展合作取得良好进展， 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中国在蓝色经济国际发展领域的投入金额合计于230亿元人民币。合作。

0: 类型涵盖技术援助、成套项目、优惠贷款、物资援助等。此外，中国凭借丰富经验，帮助小岛屿及发展中国家修复和新建桥梁、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为当地发展蓝色经济铺就蓝色动脉。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海洋领域合作协议，共建10余个联合研究平台，在海洋观测预报、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空间规划等领域，向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海洋公共产品。面对未来，中国将有效汇聚多方资源，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欣。9月30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0余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会议，展示了以色列会选举前各条战线可能遭袭的预警信息。然而拉皮德表示，临近选举，内塔尼亚胡开始忙着制造恐慌。他强调，任何安全威胁都不能沦为选举宣传视频的工具。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和警方都已为选举做好了全面部署，完全没有理由让公众陷入恐慌。美国国防部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以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声明称，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为国家杜马主席。联合国安理会 29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四轮意向性投票。

0: 根据多家国际媒体的报道，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以微弱的优势领跑。30号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了半决赛的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三名女选手和一名男选手全部晋级决赛。其中在女子51公斤级半决赛当中，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巴黎奥运会冠军吴瑜以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费鲁扎卡扎科娃。再来关注电影票房，电影国庆档明天将正式开启，那截至到今天的15时24分，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00万元，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亲子动画电影的预售成绩格外亮眼。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 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4: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
3: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继续今天的节目，内蒙古自治区地处中国北部边疆，生活着蒙古族、汉族、满族、回族等50多个民族，草原辽阔，地广人稀。面对独特的自然环境，如何将党和国家的关怀精准送达每一位群众，是夯实民族团结的根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做好的基础工作。18大以来，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形成了不少富有地域特色、彰显时代精神的方法路径，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内蒙古实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昔日道卜嘎查村头大树下，一场由家门口唠嗑队组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正在进行。
6: 哎，乡亲们呐，跟着我唱起来，一起学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5: 家门口唠嗑队是科尔沁右翼中旗打造的基层宣讲队伍，用聊天、小品、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把党的政策、惠民信息送到农牧民身边。
7: 用那个歌声传递给我们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的核心内容，唱的挺好，听着就是心情特别愉悦，歌词还特别正向，对我们村就是老人呢还有我们青少年都有帮助。
6: 专门给他发个本子册子，有的他可能你看也看不下去，但是你要以这种形式唠唠嗑或者演出啥，这种形式他能接受，老百姓必须得接地气，他愿意看愿意听。
5: 昔日道卜嘎查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典型的既种地又养牛、种养兼顾的多民族聚居村落。2020年实现整体脱贫后，依靠种植和养殖业的协同发展，村民收入持续增加。然而，如何在第一时间把党的政策传递到家家户户，却始终是个难题。
8: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地广人稀，老百姓居住也比较分散，想把老百姓组织在一起听宣讲，这是有一定难度。然后我们就想到，能不能把这种集中讲变成送学上门、流动讲。所以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摸索吧，我们就组建了家门口唠嗑队。
5: 为了让家门口唠嗑队的宣讲更接地气，当地政府还发动文艺爱好者、能人大户、道德模范等加入唠嗑队。这些乡亲们熟悉的身边人，懂乡情、知民意，讲的也全是掏心窝子的家常话。据介绍，目前科尔沁右翼中旗家门口唠嗑队年均开展各类宣讲3000余场次，覆盖群众12万人次。
8: 宣讲的过程中啊，不光是唠，还要听老百姓他有什么一些想法、建议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解决，知道了他们一些困难，然后也通过这样一种模式呗，也解决了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
4: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有一项延续和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红书包志愿行动，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一代代志愿者不断丰富着志愿服务的内容。如今的红书包不仅是承载知识与服务的载体，更是当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连接党心民心的精神符号。
5: 乌仁高娃和额尔登巴图既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桑保拉格苏木的卫生员，又是红书包志愿服务队的成员。除了每个季度为牧民开展免费的常规入户例行检查之外，苏木几个重病患者是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9: 经常跟他们沟通情况，电话联系。
5: 如今的红书包志愿服务除了志愿医疗服务队之外，还有致富服务队、兽医服务队、政策法律服务队、文化服务队等，而这都源于上世纪70年代初桑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的创举。为了解决牧民居住分散、获取知识、政策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几位党员自筹资金买了20个书包，印上蒙文的红书包字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骑着马送到党员群众的蒙古包中。
10: 现在呢，我们新时代呢，我们结合到网络各种渠道吧，扩展了很多的服务功能。我们现在拓展出来一线四包的服务模式，所以说给牧民服务的功能更多了。
5: 一线四包包含了政策包、工具包、致富包和文化包，其中致富包的灵感直接来源于红书包这3个字。2023年，巴彦乌拉嘎查将红书包的蒙古语读音乌兰包嘎旗注册为商标，成立牧业专业合作社，帮助牧民对接供应链销售农畜产品，助推产品入驻电商平台，目前已销售各类牛羊肉产品超200万元。这个开设在红书包新时代文明实践教育基地的直播间里，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书记德利格尔朝克图亲自上阵售卖当地牛羊肉，而他的爷爷就是红书包志愿服务的发起人之一。
11: 上世纪70年代，我爷爷那一辈为牧民群众办实事，主要是骑马背着红书包，将政策理论书籍送到牧户家中，组织集中学习，凝聚牧民群众。如今的红书包志愿者把助力牧民增收作为重点，着力打造红书包特色品牌，依托品牌销售牧民牛羊肉，团结带领群众拓宽渠道，增加收入。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加贸易战持续升级，当地时间9月29号凌晨，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总额大约是6.9-6.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我们来听报道。
12: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因此此次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但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指出，不能因为金额小就低估影响。美方此举最大的危害是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13: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就像刚才那位发言人提出的，他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 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12: 目前，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谈判仍处于停滞状态。加拿大电视台政治分析师艾里克·哈姆表示，美方实施禁令意在迫使加拿大做出让步，但结果只会让双方间的贸易战长期延续。
14: 我认为这场贸易战将会延续更长时间，虽然今天清晨生效的禁令可能不会对整体经济、进出口和制造业方面带来太大的改变，但我们知道美国希望借此迫使加拿大同意某些条件，放弃其大部分主权和独立性，这正是美国所期望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加拿大在继续坚守立场，正如你所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安排，而且看起来短期内也不大可能发生。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炼油厂遭袭等因素的影响，近段时间全球柴油供应短缺，价格是大幅飙升，这给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我们来听报道。
15: 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全球柴油市场正在经历剧烈波动。有专家指出，供给端的双重打击是本轮价格上涨的主要推手。
13: 能源经济学家菲利普·维勒格。
16: There are two critical factors. Obviously, the first was the invasion.
13: 这里存在两大关键因素。首先，显然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这直接造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此前有大量柴油经由该海峡外运。除此之外，中东原油的供应量已经遭到削减，而这类原油恰恰是炼制柴油品质最好的原料。第二个因素，而且就当下而言可能影响更大，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发动的袭击。俄罗斯此前每天出口约100万桶柴油，在全球日均需求量约2500万桶的柴油市场中，我们直接失去了这100万桶的供给。
15: 为保障国内市场供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本月早些时候宣布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他强调，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17: 关于俄罗斯面向全球市场的成品油出口，俄罗斯确实已经出台成品油出口禁令，该禁令目前仍然有效。出台禁令的首要目的是优先保障俄罗斯国内市场的成品油供应。
15: 据专家预测，由于炼油厂修复周期较长以及供应链重建困难，本轮高油价局势可能将持续半年甚至一年之久。高昂的燃料成本给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13: 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冲击。以孟加拉国为例，当地不少工厂已经停工，企业负担不起高昂的燃料成本，不管是柴油还是液化天然气，情况都是一样。亚洲地区不少农户已经在考虑改种作物，减少水泵抽水作业的柴油消耗，以此节约用油。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我们来听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看到人工智能行业正在进行大规模自我监管，企业负责人知道必须进行自我约束，外行很难介入其中。这些模型非常复杂，我们还考虑组建一个委员会来负责监督。
18: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19: 美国 SpaceX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我们就多项内容达成共识，包括开展联合监督，设立专门委员会。通俗来讲，
17: 就是大家互相批改作业，这远比各家只自查

0: 那么对于美国白宫这份人工智能协议，市场是如何解读的？科技巨头围绕 AI 智能体的竞争会有何新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白宫推动的这份协议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在 AI 安全问题上，主要责任方在企业，不在政府。虽然没有强制监管，但这份协议也增加了内部合规流程的明确要求。这意味着未来 AI 企业不仅需要投入算力和模型，还需要增加安全测试、风险监测和审计等投入。 不过从市场反应来看，多数声音认为这份协议有望为 AI 行业发展带来利好。有分析师指出，白宫推动 AI 企业自律，表面上是为了回应公众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但更深层的信号是美国并不希望安全争议拖慢 AI 行业的发展节奏。美国深水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合伙人吉恩·蒙斯特：
2: Trump is all on board.
3: 特朗普完全支持把人工智能视为美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他们围绕自我监管释放的各种信息，掩盖不了一个核心事实，就是美国将加快推进 AI 发展。但 AI 安全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且短期内也难以解决，因为政府传递出的态度基本就是放手去干。Because
2: the government is essentially saying go for it.
1: 那么在安全框架逐步建立的同时，科技公司对智能体市场的争夺也在加速。在 Meta 推出 Muse 之后 ，OpenAI 在本周二也推出了 AI 智能体 Dots。不过两者定位各有侧重。Dots 瞄准企业办公场景 ，Muse 则聚焦个人生活服务。面对 Meta 在智能体和硬件入口上的先发优势， OpenAI 创始人阿尔特曼直言自己并不担心竞争，也对自身的产品路线图 充满信心。我并不担心谁在全新硬件领域抢得先机。开发新硬件本来就非常困难，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款让用户真正喜爱并成为人与
4: AI 交互重要入口的产品。达到这样的质量标准需要时间，但我们会把它做好。随着
1: AI 智能体从简单的聊天问答发展成能够执行不同任务的代理人，底层算力的市场格局也在发生快速变化。 英特尔首席财务官曾表示， CPU 与 GPU 的配置比例可能从训练阶段的约1:8 逐渐接近1:1。英国芯片设计公司 ARM 也预计，到2030年，数据中心所需的 CPU 算力将是目前的4倍以上，相关市场规模也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而目前这一需求变化已经在供应链端显现。 市场研究机构 TrendForce 的最新报告显示， CPU 交货周期已由通常的16至20周延长至25至30周。总体来看，白宫推动企业自律并没有给 AI 竞赛踩下刹车，反而为行业继续加速发展画出了基本边界。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在罗马发布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报告指出全球森林和土地退化仍然严重，如果不采取恢复行动，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最高可以达到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2万亿元。与此同时，森林和景观恢复正在成为兼顾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投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5: 粮农组织报告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显示，全球森林面积约41.4亿公顷和414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约32%，储存约7140亿吨碳，并为全球近三分之一人口提供粮食安全和生计保障。但1990年至2025年间，全球因毁林损失约4.89亿公顷森林， 目前还有超过4.6亿公顷森林处于退化状态，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报告说，由于未能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全球经济因此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亿元至42万亿元之间。 相比之下，修复超过10亿公顷退化土地，每年可带来约1.8万亿美元，约合12万亿元人民币的收益。这些收益体现在生物多样性改善、水资源调节和土壤健康等方面。此外，在森林和景观修复方面，每投入1美元，可能获得最高30美元的回报。粮农组织总干事屈东玉在报告中说，森林和景观修复不仅是环境优先事项， 也是增强农业与食物系统韧性及促进农村发展的

0: 战略性投资。根据报告，目前全球共91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承诺恢复超过 1.9 亿公顷森林。报告选取全球18个森林和景观恢复案例进行分析，其中包括中国三北工程、非洲绿色长城等大型生态恢复项目。
1: 当地时间9月29号，2026年西班牙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巴塞罗那开幕。作为西班牙重要的国际专业书展，本届展会吸引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家参展商，预计约9000名出版业专业人士参加。中国展台集中展示多种类型的图书和出版成果，受到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的报道。
2: 今年是西班牙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的第44届展会，书展以出版业交流和国际版权贸易为重点，围绕版权、翻译、发行以及数字出版等展开交流。在中国展台，文学、历史、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城市发展等主题的图书集中亮相，吸引参展人士驻足了解。玻利维亚拉巴斯省图书商会主席卡洛斯·奥斯特曼说，
3: 除了中国出版物本身的品质和丰富的出版成果，以及中国延续数千年的文字传统之外，中国展台呈现出的图书种类和内容之丰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不仅展现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也呈现了中国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
2: 书展期间，中国和西班牙出版机构还围绕版权、翻译和国际出版合作展开交流，为中国图书进入西语市场提供更多机会。意大利访客刘凡娜说，
4: 我非常喜欢中国，我曾在米兰和威尼斯学习中文，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历史、艺术和美食。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就像我的祖国意大利一样，我们都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国，我感受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仿佛同时存在，这也是我觉得中国最吸引人的地方。
2: 此次参展的中国出版机构中，重庆代表团带来了近80种精品图书及杂志，这也是重庆出版界首次以整体形象亮相西班牙国际书展。此次书展也是重庆陆海之月西班牙行系列活动的一部分。连日来，重庆在马德里、巴塞罗那举办学术研讨、阅读交流等活动，以书为媒，推动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交流。
1: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carrier载体航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非常大的原油航母，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型油轮，简称 VLCC。 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10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了 1.5 亿美元，高于当前 1.35 亿美元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行情倒挂，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能力。据报道说，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0万美元。
7: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15: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8: 中国的武术 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巫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8: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8: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8: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础。

0: 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4: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5: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3: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4: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 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6: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7: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8: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9: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4: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10: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4: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11: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4: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1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3: 感知全球脉动，
14: 从耳边到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8到22度，上海阴，19到24度，重庆小雨，21到2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深圳雷阵雨，25到32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6到31度。未来三天，华西、黄淮南部至江南、华南大范围降雨持续，贵州、重庆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寒凉加重，南方暑热消退，气温也会大面积创下半年来新低。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欧盟官员称伊朗战事让欧盟多花千亿欧元进口能源，西班牙与奥地利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
0: 财经前沿，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的是美国对近1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的进口禁令正式生效，专家认为美加贸易争端或进一步发酵，北美产业链调整或将开始。
1: 科技新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多家美国科技企业负责人，签署人工智能相关自律协议，舆论认为协议或将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批驳日本有关人士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言论，并就中俄建交77周年、中方发布报告介绍中国发展建设成效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下面请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今天上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发展报告2026》，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效，介绍了中国为促进全球发展所做的贡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4: 中国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成长性机遇。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国科技创新让更多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科技产品，搭建起各国共同攀登的数字阶梯。中国光伏发电装机首超煤电，中国的绿色转型有效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缓解能源危机。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举办链博会、服贸会、数贸会、进博会，为各国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全球发展坐标系，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各国共同迈向现代化。下一个问题。
6: During Foreign Minister Araghchi's
7: 你好。
8: 据报道，王毅外长此前会晤来访的伊朗外长时表示，中国对伊朗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安理会和多边平台上始终是主持公道的。那么，伊方呢也提出了重回外交解决渠道的倡议。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下一个问题。
9: 谢谢发言人。RT经者俄罗斯记者提问。今年10月20日是俄中建交77周年。77年前，苏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即同心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俄中关系已经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站在建交七十七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节点上，请问中方对俄中关系未来的发展有何期待？谢谢。
4: 中俄关系走过了七十七年的风雨历程，愈发坚定了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今年五月和八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北京和比什凯克两度会晤，引领中俄关系进入更高质量、更快发展的新阶段。相信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双方将秉持建交初心，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以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为重要使命，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为大国担当，不断开创两国关系更加广阔的未来。下一个问题。
7: 谢谢凤凰卫视。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若连讨论都不被允许，那便与我的危机感有些脱节。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近期受到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的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经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了限价措施。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十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持续升温。美国于当地时间29号凌晨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品类，涉及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规模约9.67亿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凸显出全球最紧密的贸易关系之一正在走向破裂。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
11: 据悉，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因此此次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智库美国行动论坛贸易政策主管雅各布·詹森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美元，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据悉，加拿大此前已针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续签谈判的不确定性。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美国白宫9月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原产于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联邦政府采购计划。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消息。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多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说，
12: Well, I think I'm seeing tremendous self-policing. 我看到人工智能行业正在进行大规模自我监管，企业负责人们知道必须进行自我约束，外行很难介入其中。这些模型非常复杂，我们还考虑组建一个委员会，对整个在 AI 及相关领域进行监督。
13: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协议签署方包括英伟达、谷歌、元宇宙、安德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等科技企业。
1: 那么对于美国白宫推动的这份人工智能协议，市场是怎么解读的？科技巨头围绕 AI 智能体的竞争会有何新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美国白宫推动的这份协议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在 AI 安全问题上，主要责任方在企业，不在政府。虽然没有强制监管，但这份协议也增加了内部合规流程的明确要求。这意味着未来 AI 企业不仅需要投入算力和模型，还需要增加安全测试、风险监测和审计等投入。不过从市场反应来看，多数声音认为这份协议有望为 AI 行业发展带来利好。有分析师指出，白宫推动 AI 企业自律，表面上是为了回应公众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但更深层的信号是美国并不希望安全争议拖慢 AI 行业的发展节奏。美国深水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合伙人吉恩·蒙斯特说，
15: 特朗普总统完全支持把人工智能视为美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他们围绕自我监管释放的各种信息掩盖不了一个核心事实，就是美国将加快推进 AI 发展，但 AI 安全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且短期内也难以解决，因为政府传递出的态度基本就是放手去干。
14: 那么在安全框架逐步建立的同时，科技公司对智能体市场的争夺也在加速。在元宇宙公司推出 Muse 之后， OpenAI 在本周二也推出了 AI 智能体 DOTS， 不过两者定位各有侧重。 DOTS 瞄准企业办公场景， Muse 则聚焦个人生活服务。面对 Meta 在智能体和硬件入口上的先发优势，OpenAI 创始人阿尔特曼直言自己并不担心竞争，也对自身的产品路线图充满信心。
16: 我并不担心谁在全新硬件领域抢得先机，开发新硬件本来就非常困难，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款让用户真正喜爱并成为人与 AI 交互重要入口的产品，达到这样的质量标准需要时间，但我们会把它做好。
14: 随着 AI 智能体从简单的聊天问答发展成能够执行

0: Go TrendForce 的最新报告显示 ，CPU 交货周期已由通常的16至20周延长至25至30周。总体来看，美国白宫推动企业自律，并没有给 AI 竞赛踩下刹车，反而为行业继续加速发展画出了基本边界。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记者近日了解到，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了1000亿立方米，这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煤层气的相关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煤层气是储存在煤层和煤系地层中的烃类气体，是煤的伴生矿产资源，主要成分为甲烷。它的另一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就是瓦斯。如果空气中的煤层气，也就是瓦斯浓度达到5%到16%，且氧气充足时，遇到明火就会爆炸，因此它曾是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威胁之一。但另一方面，煤层气也是上好的工业、化工、发电和居民生活燃料。一立方米煤层气能产生的能量大概相当于9.5度电、1.13千克汽油或1.21千克标准煤，其热值是通用煤的2到5倍，且燃烧后几乎不产生废气，是一种优质清洁能源。那么为了降低爆炸隐患，如今人们在采煤之前都会先行开采伴生期间的煤层气，这样既可以把煤矿瓦斯爆炸率降低70%到85%，还可以获得清洁能源，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煤层气按其埋藏深度不同，可分为浅层煤层气和深层煤层气两大类。前者通常是指埋深小于1500米的煤层气，气体以吸附态为主，开采时需长期排水降压，单井产量较低。而埋深大于1500米的煤层气则被称为深层煤层气或煤岩气，属于非常规天然气。与常规天然气相比，它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技术门槛高。截至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超过10000亿立方米。据预测，到2035年，我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到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我国天然气增产最现实的接棒者。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据泰国防灾减灾厅29号晚间的通报，9月16号至29号，泰国共有42个府及曼谷发生火灾，发生洪灾，超过284万人受灾，24人死亡。29号，洪水的形势虽然有所缓和，但是洪灾对于民生和航空运行带来的冲击仍在持续。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泰国防灾减灾厅的通报说，泰国东部巴珍府灾情将进一步扩大，当地水位仍在上涨。泰国气象部门表示，未来降雨有所减弱，但部分地区仍面临洪水、山洪及山体滑坡风险。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9号表示，目前曼谷21个区的洪灾已经结束，仍有29个区需要密切监测。而近来洪水造成曼谷内涝持续，当地民众生活受到影响。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
2: 原先的市场被淹了，没法在里面做生意，但货还要卖出去，能卖5泰铢、10泰铢也好，亏一点也没关系。我想把货全部卖掉。
1: 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当地居民亚尼卡说：“
3: 最近我们只能靠蜡烛照明，停水停电的日子非常难熬，没法煮饭，只能依靠救灾物资，或是吃掉家里仅剩的存粮。”

0: 受困公寓管理员苏拉尼说，这次洪灾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楼区内停放着近30辆汽车，还有大量来不及转移到高处的摩托车。一楼住户家中的财物也遭受损失。如果估算经济损失，数额会非常惊人，而被困居民承受的心理创伤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洪灾对当地航空运行带来的冲击仍在持续。 29号，泰国国际航空宣布取消9月29号至10月1号期间国内和国际航线的37个航班，成为此次洪灾中首家公布具体取消航班计划的航空公司。泰国国际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当天还承认，由于洪水过后人手短缺，导致约5600件该航司的行李滞留在苏万纳普国际机场，预计将在72小时内清理完毕。 连日来，由于曼谷全程暴雨和洪水，导致部分泰国航空地勤人员无法抵达机场，苏万纳普机场的行李处理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一名德国旅客对于机场的混乱景象无可奈何。这里简直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知道任何情况，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我们找不到自己的行李，我们去询问情况，他们让我们跑来跑去，但没有人知道任何情况。据报道， 泰国国际航空公司已请求泰国军方协助解决曼谷苏万纳普机场行李积压问题，同时努力恢复常规航班服务。泰国气象部门29号发布天气预报显示，未来24小时部分地区仍将有强降雨，尤其是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新媒体的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 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阿尔卑斯山脉被称作欧洲水塔，莱茵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和这一地区密切相关。山脉 Glacier 冰川产生的水量在整个流域中占比并不是很大，但是到了炎热干旱的夏季，流域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新的水量产生，冰川融水能够占到大型河流实际径流的几十个百分点。来自瑞士的一对老夫妇说，他们过去10多年间曾多次来到阿莱奇冰川，前后对比 Glacier 冰川退缩已经十分明显。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情，一往而深。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0: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1: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2: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
1: 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30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及商务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规定，2026年3月27日，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17号、18号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鉴于案情复杂，根据相关规定，商务部决定将上述两起调查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12月27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当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再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30号进入到了第2天的争夺。中国队延续首日的强势表现，在女子团体追逐赛、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凯琳赛3个项目当中全部夺冠。其中，中国队在2项团体追逐赛比赛当中均打破了亚洲纪录。苑丽颖在女子凯琳赛当中摘得金牌。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9月份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旬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了3摄氏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然将会波动走高，并且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4: 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最新民调显示，约七成受访者希望英国与欧盟走近。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并计划将十一月举行的英欧峰会作为下一步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英国民调的结果是否出乎意料？伯纳姆的言论是否暗示英国有再次加入欧盟的可能？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未来最可能的走向是怎样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9月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英国民调的结果是否出乎意料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8: 英国机构此时出台的这份有关英国和欧盟关系的民调结果呢，应该说并不意外。我们知道在当年啊，这个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前夕，其实按照当时的民意分析呢，这个英国民众是超过一半以上呢是主张要继续留在欧盟，只不过后来呢，由于在公投过程中啊，由于这个一些技术原因，才导致出现了最终啊这个脱欧的民意大于留欧民意的这样一种情况，在经过十年之后啊。应该说英国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停滞，而且外部环境啊严重恶化的这样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呢，现在英国的一部分民意啊，把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呢归咎于英国脱欧啊造成的这样一系列的后果。再加上呢，我们看到这次民调它的设问呢是未来英国啊是否应该继续和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换句话说呢，这个设问呢是巧妙的绕开了未来英国是否要返回欧盟啊这样一个可能会造成更加对立民意的这样一个选项。所以在未来不考虑要重返欧盟的情况下，但是呢又要和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我想显然是符合大多数英国民众意愿。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民调结果结合当时这个英国脱欧的情境，再加上近十年来英国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再加上当前英国民意的一些变化，可以说呢并不出人预料。
7: 那么英国和欧盟应当如何走近建立更紧密关系呢？我们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8: 对于未来英国和欧盟应该如何走近啊，我觉得显然现在英国和欧盟方面呢在大的目标上呢应该说是一致的，那就是双方啊如果不能再回到此前的这样一种关系的状况的话，那也应该啊这个实现一定的相向而行，能形成一种虽然有距离但是更亲近的关系。其实我们看到从上届保守党政府执政后期，英国方面呢为了摆脱脱欧给英欧关系带来的一些的限制和障碍，已经有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比如说双方想着力解决，首先是围绕北爱尔兰问题出现的一些在贸易人员往来上的这样一种障碍。同时呢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英国方面呢也积极利用它作为北约内部第二大军事强国的这样一个地位，不断的想要通过安全合作来拉近和欧盟之间的距离。再加上我们看到这届工党政府上台之后由于当时英国脱欧公投的时候呢，工党呢是在野党工党呢并不是英国脱欧的一个主要的政治推手。所以相对于保守党来说呢，工党没有多少政治上的包袱，所以在加强和欧盟的关系方面呢，工党方面的这个政策呢更大胆，或者说它的步伐呢更快。那我想这个接下来 英欧关系要继续接近啊，可能有这么几个主要抓手。那第一个呢，就是双方要持续的改善，由于脱欧带来的在经贸关系上的这样一些障碍和隔阂。我们看到现在英欧双方啊，已经就一些新的啊经贸安排呢，正在积极的推动。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在涉及到人员往来啊，涉及到这个社会交流啊。等等这些方面呢，也会加强一些合作。现在我们看到英国方面呢，已经准备重新加入到欧盟方面涉及到科技、教育、文化等等的一些合作项目中去。实际上，在这些相对软的领域啊，英国呢似乎正准备以一种准成员国的方式呢，重新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样一些这个项目和这个规划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当前无论是在俄乌问题上，在中东问题上，英国和欧盟尤其是一些欧盟大国显然加快了这个协调的这个节奏，在利用安全问题作为一个主要抓手，然后持续的发挥它在欧盟范围内的影响力。我想这是英国方面想要继续拉近和欧盟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7: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9号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并计划将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作为下一步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那么伯纳姆的言论是否暗示英国有再次加入欧盟的可能呢？我们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8: 尽管现在英国国内的民意显然更主张和欧盟保持更密切的关系，而且伯纳姆呢在数次演讲中也提出这个英国脱欧是一个错误，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英国要重新加入欧盟，我想这个可能性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一方面我们知道英国脱欧是经由全民公投然后得到这个法律上的认可，最终呢是成为了政府的一个政策，所以要想改变这样一个曾经发生的事实要经历非常繁琐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序，很难想象现在无论是谁执政都很难去有这样大的精力或者说有这样大的一个决心呢去开启新一场的这个全民公投，再来重新决定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其次呢，我们也知道在英国脱欧之后双方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这样一个摆脱关系而且重新确立关系的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呢英国和欧盟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要让这个过程重新发生一次，无论对于英国和欧盟来说呢，我想都很难再承受这样一个负担。何况如果英国未来轻易的再加入到欧盟中去，对于欧盟整个的这个信誉度，包括他对于未来的一些新成员包括欧盟在未来处理入盟或者说脱离这个问题上，他能够采取了一些措施，应该说都会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这个加强和欧盟的关系是一回事儿，但是英国要想重新加入欧盟，可能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了。
7: 每隔一段时间，英国脱欧的相关争论就会被舆论集中关注，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8: 尽管在可见的将来英国要重新回到欧盟似乎是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尤其是近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呢，这个关于脱欧关于重返欧盟的这个话题呢，总会在英国的舆论中呢出现，而且呢会被作为焦点。我想这个现象本身呢就说明一方面的确在英国民众中仍然有比较大的比例的民众呢是反对当年脱欧的这样一个草率的这个决定的。另一方面呢，其实更大程度上体现出英国民众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它的内外挑战呢是这个不满情绪呢是不断的上升。换句话说这个英国民众对英国政府的有多么的不满，那他就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英国民众对于英国和欧盟关系多大程度上的反思。尤其是我们看到近期 由于英国脱欧造成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紧张啊，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啊，这个脱欧这个问题，或者说英国未来和欧盟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了啊，这个会直接影响到英国内政、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的障碍。所以，我想这个关于英国脱欧的啊相关的舆论呢，不时的啊出现啊，甚至是激化，它后面实际上集中反映出英国社会当前啊，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啊，这种关系的错综复杂和非常矛盾的这样一种状况。
7: 那么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未来最可能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8: 英国和欧盟关系今后的一个走向啊，在我看来呢，可能会朝着三个方面去变化。第一个呢，英国呢未来和欧盟会形成一种类似于准成员国这样的一种密切但是又有距离的这样一种关系。首先呢，我想英国呢很难再作为一个正式成员国啊重新加入到欧盟中去。但是呢，这不排除啊英国呢会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啊去不断的强化它和欧盟的关系。尤其是我们看到当前啊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呢正在出现新一轮的这个重大的变化。现在一些国家提出的啊未来要建设一个以欧盟为中心的囊括更多的欧洲国家以及其他的周边区域国家在内的欧洲政治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显然我想在未来的这样一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这样一个规划中啊，英国毫无疑问啊是欧盟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另一方面呢，我想在经贸领域啊，英国呢会积极的利用它和欧盟现有的或者说此前传统上的这样一些联系呢，不断的去寻求一种对英国更有利的这样一些经济和贸易安排。我们知道在欧盟的外围经济区域啊有一个欧洲经济区的这样一个概念。像挪威啊瑞士啊这样一些非欧盟成员国，他们通过和欧盟的一些密切的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安排呢，也形成了和欧盟一种相对特殊的比较亲密的关系。那我想英国未来呢也会寻求啊以这样一种虽然不加入欧盟，但是呢仍然能够继续享受到欧盟单一市场能够给它带来的一些经济贸易和投资上的好处。再一个呢，我想英欧关系的未来走向呢还会取决于啊未来欧美关系啊以及西方内部关系的变化。我们看到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包括一些欧洲国家都提出了中等强国这个概念。在中等强国这个范围内呢，毫无疑问啊英国呢我想可以找到啊它重新密切和欧盟关系，甚至以某种方式啊反过来发挥对欧盟影响力的啊某种这个途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我想未来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呢会不断的接近，在一些重大的问题，在一些重大的危机时刻呢，双方呢会选择继续抱团取暖。而且随着这个英国国内政策的变化，我想未来英欧关系呢会不断的接近，而且欧盟方面呢我想也会有目的的去利用英国对欧盟关系的调整来继续扩大他对英国的影响力，那以此呢来实现他的一些政治目标。
6: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显著走低，降至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有哪些？市场预期美国八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仍将维持高位，通胀压力持续对年内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9月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八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9: 我认为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高通胀啊，包括对这个生活成本的这种压力，现在是压制美国消费者信心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其实我们从这个美国这个消费者信心的指数的变化就能够看到，从这个原来的这个8月份的88.6，现在已经降至到81.9，大幅下降了6.7个百分点。而且这个数据呢，也是2014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能直接反映现在消费者对当前生活或者说通胀成本的这种担忧。第二一点呢，就我觉得现在这个美国就业市场上的这种降温啊，其实也是改变美国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的一个影响。就业市场实际上是它对未来收入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就业市场的这种放缓啊，或者说失业率的这样一个指标呢，其实能够反映现在整体的美国就业市场上这个对消费者信心的带来的这种影响。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美国的这种抵押贷款利率啊，就是因为它跟这个美国的这种长期国债收益率是直接相关的。而现在30年期的这个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现在已经是升至7%左右，那么它直接带来的就是美国住房价格、住房还贷的这种高利率的这种压力。所以刚才谈到，无论是从通胀的角度，还是从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高利率对于住房啊、购车呀这样一种借贷成本的压力，其实它都会直接抑制美国整体的这种消费啊，或者说对未来增长预期。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体的外部环境，就是现在中东局势没有得到有效的缓和，而现在整体的美国对外的这种贸易政策啊，因为不断的在加重与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摩擦，这也直接加重了美国消费者对未来增长的这样一个担忧。所以我觉得这些因素的综合是导致现在美国消费者信心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
7: 与此同时，受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29号盘中显著升高，一度触及5.623%，为2002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债收益率走高，影响因素有哪些呢？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9: 其实美国现在我们看，不仅仅要看它的这个名义利率，其实也要看它的实际利率。而且美国现在整体的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啊，其实是就决定美国资产价格呀，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消费预期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这背后呢，它的快速上行，我觉得也是一个综合因素的反应。一个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国内啊，对于通胀的预期其实是在升高的。就刚才谈到的，因为中东局势的这种没有缓和，能源价格、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包括现在这个美国整体的刚才说的这种通胀预期的这样一个走高，其实是直接影响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就反映在它的这个名义收益率它是更高的，因为它要补偿未来的通胀风险。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也预期，就是在这样一个通胀预期的背景之下，美联储是不是还会有加息的可能性？比如说在10月份之后，如果继续加息的话，那么实际上它也会反映在长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有可能这种上升。那么还有呢，就是从长期来看，因为现在美国的这种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那么财政赤字和这个联邦政府的债务压力，让它的这个国债收益率继续走高，再加上这个刚才说的这样一个能源、地缘政治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因素其实也反映了现在美国面临的这样一个非常复合的这样一种压力，或者说面临的这样一个风险，因为它是更多的是通过国债收益率直接体现的。
7: 市场预期美国8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仍将维持高位，美国通胀压力仍未明显缓解。通胀压力持续，对年内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如何？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9: 我觉得确实这个美联储也面临着两难的这样一个决策的这种比较棘手的政策选择，因为一方面刚才谈到通胀预期还是居高不下啊，因为它带来了整体对国债收益率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需求的降温，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就业市场的疲软啊，包括这个通胀预期的走高，因为它直接会影响美国消费者的需求。而美国消费实际上是占据美国整体内需的这个半壁江山啊，甚至更高。所以需求的这种降温呢，其实也是给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压力。所以对美联储来讲，它不能只看通胀，它要考虑这个美国经济增长未来是不是会有这个这种走软啊这种可能性。 所以它会使得这个美联储在政策上，我觉得相对来讲它还是要兼顾或者比较谨慎。那不加息呢，可能会导致通胀预期继续上升，但是加息呢，又可能使得这个降温的这种经济推向进一步的这种下滑甚至衰退。所以我觉得对于美联储来讲，它可能更多的要参考未来整个市场预期的这样一种反应啊，所以在加息或者说降息的这种政策选择上，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美联储还是会比较谨慎的。
7: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9月29号为美联储十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降温。他表示，美联储在九月议息会议上加息后，目前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紧迫性。他认为，为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目标水平，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加息可能是合适的。如果美联储年内继续加息，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如何？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又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9: 美国现在整体的这种通胀的预期，它不仅仅是来自于短期的一些货币政策的效果，或者是一些价格的因素或成本的因素。你比如说中东局势、地缘政治的风险、美国贸易政策这种不确定性，包括它与相关主要贸易伙伴的这种贸易摩擦，这直接就带来了美国长期的通胀的这种压力。所以对于这个货币政策而言，我觉得不能完全啊这个解决因为外部冲击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影响，尤其是地缘政治和贸易政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即便继续加息能够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通胀的那种效果，但实际上从结构性的角度来讲，也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美国现在这个长期通胀带来的这种压力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加息的考虑更多的是对于一些抑制消费需求或者融资成本带来的这样一种压力的这样一种影响，这个可能会对这个宏观经济啊或者美国未来这个消费者预期，我觉得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而对外部冲击啊，或者是刚才说的能源供给冲击而言，那么货币政策从加息的角度，我觉得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黄淮南部至江南、华南大范围降雨持续。今天，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重庆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今天，北方降温中心位于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达10度左右，但江南、华南大部今天依然闷热，湖南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还有较大范围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起，南方暑热消退。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 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3: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5: Oh yes, okay.
1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9: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2: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九月三十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及商务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规定，2026年3月27日，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17号、18号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鉴于案情复杂，根据相关的规定，商务部决定将上述两起调查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12月27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了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根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 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的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9月份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旬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了30摄氏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且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测定，9月30号的18时31分，云南昆明市盘龙区附近突发4.3级左右的地震。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扣停到发昆明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了不动不同程度的晚点。 电影国庆档明天将正式开启，截止到今天的15时24分，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00万元，市场热度持续升温。这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亲子动画电影的预售成绩格外亮眼。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9月30号进入到了第二天的争夺，中国队延续了首日强势的表现，在女子团体追逐赛、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凯琳赛这项目当中全部夺得了冠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通报会，详细展示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此前内塔尼亚胡曾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以色列政府做出袭击预警出于什么原因？目前以色列大选选情焦灼，利库德集团是否正以安全议题换选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那么以色列政府所说的袭击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5: 首先从公开渠道来看呢，我们确实无从知晓以色列政府是否在情报层面已经获取了所谓大选前遭袭的具体实证。那么考虑到即将要进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当然呢也不能排除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相关表态可能是一种政治操弄，而并不是战术上的预警。目前呢也有以色列的媒体引述多位军方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说呢，以军在9月29号评估之后并没有识别到任何所谓具体威胁，表明敌人计划在大选前发动袭击，也没有在任何战线提高警戒或者是征召预备役。那么按照以色列的以往安全惯例，其实在发现重大冲突升级迹象时呢，军方通常都会提升战备，但这些举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生。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威胁完全不存在，也有以色列的高级安全官员向耶路撒冷邮报透露说呢，真主党和哈马斯有通过袭击包括绑架的方式来攻击影响选举的这种动机，并且呢，随着选举的临近，这种动机还会进一步上升。更可能的是呢，以色列会和敌对力量发生低烈度摩擦或者是局部的冲突，但并没有迹象表明这会是一场足以改变选举进程的重大袭击。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呢，也没有指明任何的具体敌人，也没有透露任何的情报细节。那所有这些模糊性其实也都在说明，很有可能是内塔尼亚胡在用安全话语来服务选举叙事，而不是要披露具体的可信情报。
7: 在国际舆论关注以色列政府2023年忽视情报导致哈马斯袭击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府做出袭击预警是出于什么原因？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5: 客观来说呢，以色列政府当前所做出的这种袭击预警的表态确实有可能是一整套的政治操作。首先呢，是为了要重新掌控国家安全的话语权。此前由于媒体披露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前，确实曾有外国领导人直接的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警示，但却被忽视，以至于造成了以色列近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国土安全危机。那么这一爆料持续发酵，受害者家属和以色列国内的反对派都在不断地加大对内塔尼亚胡的施压，公众焦点呢也从谁该为10月7号事件负责变成了内塔尼亚胡是否故意瞒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此时呢，抛出了这种所谓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那么目的就是要把视线从过去失职转移到对于当下威胁的警惕。那第二呢，就是也为选举来营造内塔尼亚胡这种所谓危机中领导人的形象。那么目前呢，内塔尼亚胡的民调相对落后，外部威胁能够让国内分歧呢暂时搁置，也让民众呢更多的来关注总理的这种果断，而并不是总理的过失。第三呢，也是在为了测试反对党的反应，限制政治舆论空间，那质疑内塔尼亚胡就有可能会被扣上不团结的帽子，而接受当前的威胁通报就意味着给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叙事来进行背书。那第四呢，这样的一个威胁表态其实也有真实的保险作用，如果在选前真正的发生了任何的袭击，那么内塔尼亚胡可以说已经警告过，反对党呢则会被指责为淡化威胁。那无论是否真的有歧视，这种预警本身就已经完成了风险上的转移。
7: 目前以色列大选选情焦灼，利库德集团是否试图以安全议题换取选票？这种图谋能否成功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5: 从当前的民调来看呢，这套策略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边际效应在递减，并且还存在着明显的反作用力。那最新的民调就显示，目前以色列国内的中左翼和右翼两大阵营都无法单独的获得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的席位。那利库德集团呢，当前所能够获得的席位在所有的党派当中是位居第二。这种结构性的劣势其实意味着即便靠安全恐慌能够多抢占几席，也难以翻盘多数。更关键的是呢，反对党当前的应对是非常老练的，直指呢没有理由让公众恐慌，并且呢要求明确的设定框架，需要来证明这是真实的威胁，而并不是内塔尼亚胡要进行对于选举破坏的政治把戏。那这套话语框架其实就让内塔尼亚胡的危机牌是大打折扣。那真正决定选举走向的变量，其实呢是极端正统犹太人兵役豁免议题对于世俗社区的这种触动，那么是中间选民对谁能带领以色列走出当前多线战争的这种判断，以及呢就是阿拉伯政党是否愿意在选后支撑反对党来组建政府。因此呢，安全牌的确能够帮助利库德集团来稳定住当下的基本盘，防止进一步的失血，但是呢，却难以逆风翻盘。
7: 日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类似本格维尔的极端言论会给大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15: 本格维尔的一系列激进言论无疑呢是以色列右翼的一场政治秀，那他同时也在重塑着以色列选举格局。对内塔尼亚胡阵营来说，这些表态短期内的确可以起到工具的作用，那么来巩固右翼的基本盘，但长期来看肯定会拖累中间选民的选票。本格维尔所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呢，是当前执政联盟的关键支柱之一，极端言论能够激发极右翼的投票热情，但每一句的激进言论都会被反对党和国际媒体来放大。选举的最后四周，这些言论和发布的视频肯定会把谁适合领导以色列变成谁让以色列变得更极端的讨论。那么这就对于主打着专业负责可恢复国际地位的以色列中左翼政治人物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攻击素材。那么对反对党而言，本格维尔的言论既是机会也是陷阱。反对党呢，需要持续的放大本格维尔的极端性来证明现任政府的危险，但过度聚焦呢，也可能会让部分的右翼选民产生反对派在攻击右翼基本盘的逆反。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以色列社会整体其实也在向右转，那么这里边就包括以色列的这些中左翼政党自身。比如我们看到贝内特曾经公开要求把土耳其定为敌国，把卡塔尔列为敌人，而艾森科特呢，也是拒绝与阿拉伯政党来联合组阁。这些都说明以色列政治的整体右倾是结构性趋势，而并不是本格维尔的个人现象。 那么在国际场合，这些言论肯定会对以色列国家形象造成进一步的损害。每次极端言论登上国际头条，都会加深以色列被极端势力绑架的这种国家形象，也进一步的来坐实以色列当前所面临的外交孤立。
6: 日本财务省官员公开表示，市场应正是日美就日元问题释放的信号，相关表态一度拉升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但很快回落。日元疲软之势为何难以遏制？日美再次实施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的可能性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9月28号，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大臣三村纯公开表示，市场应正视日美就日元问题释放的信号。三村纯表示，日本首相、财务大臣以及美国方面都已经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息，市场应正视这一信息。他拒绝评论日本是否可能再次干预汇市以支撑日元，但表示他对近期日元走势既不满意也不放心。那么日本财务省高层此时出面表态的背景和意图是什么？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观点。
1: 日本财务省高层此时出面表态的背景是日元近期再度出现了贬值的趋势。9月24日，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59日元。而美国那边，由于临近中期大选，特朗普政府开始加大对日本的压力。特朗普总统在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见时，专门对日元贬值表达了担忧。执行层面的美国财长贝森特更是直接施压，要求日本放弃通货在账政策，推动日元升值，以缓解美国压力。在此背景下，主管汇率政策的三村财务官不得不采取行动。在日本政策层面对日元汇率的干预方式中，包括口头干预、实际汇率干预和加息。此次三村的表态就属于口头干预的方式，其意图也一目了然，以最低成本阻止日元贬值趋势。但从现实来看，口头干预的方式很难见到效果。今年以来，不仅日本单方面动用大量资金进行汇率干预，甚至美国也出手联合干预，从口头警告到汇率检查，从直接入市干预到央行加息，一整套组合拳打完之后，日元仍然在贬值的通道里挣扎，干预效果微乎其微。
7: 日本财务官员的相关表态一度拉升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但很快回落。截至9月29号晨，市场已经回吐全部日元对美元涨幅，9月29号全天持续疲软态势。市场为何展示出大起大落呢？再来听张玉来的观点。
1: 在三村发言之后，日元汇率市场表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其原因在于决定日元汇率的政策主体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市场对此也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敢于跟政策当局进行大胆博弈。这种对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日本政府与央行的政策方向并不一致。高市政府真实意图是希望继续维持宽松的金融环境，以日元维持偏弱支撑出口，实现经济增长。而日本央行的目标则是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希望日元保持稳定的态势。高市本人曾多次表示对过快加息持谨慎态度，担心紧缩政策会扼杀经济的复苏。在央行9月份加息时，高市任命的两名货币政策委员投了反对票，这进一步加强了市场对政府掣肘央行加息的判断。第二，日本经济界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出口企业当然乐见日元贬值趋势，因为贬值可以带来巨额利益。相反，进口企业却因日元贬值而陷入困境。日本几乎所有的原材料都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就等于进口成本大幅上升。总之，经济界对于汇率政策方向意见并不统一。第三，日本国民 因通货膨胀而苦不堪言。由于进口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不断上升，他们势必会通过选票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总之，市场看到的是一个既要贬值好处又想遏制通胀的矛盾信号，自然敢于跟政策当局博弈。所以在三村发言之后的日元上涨可以说是对口头警告的短期反应，而大幅回落又可以视为市场对政策矛盾的理性判断。
7: 美联储九月加息行动是否加剧日元贬值压力呢？继续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1: 因为日美利差是日元贬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美元加息冲抵了日元加息的效果。九月份，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几乎同步行动，各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将基础利率上调至3.75%至4%，日本央行则将政策利率从1%上调至1.25%。

0: 日本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对日元走势的影响又会如何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日本政府推出的大规模财政支出就等同于在推高日本的财政风险，导致市场对日本经济丧失了信心，反映到日元汇率上就是持续的疲软。 2026财年日本的预算规模已经突破122万亿日元， 远超去年的115万亿日元。 不仅如此，高市政权还规划了到2040年 要投资370万亿日元的庞大产业发展计划。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极大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当前作为长期利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 在9月份已经突破3%， 创下了1996年以来的新高。 市场担心在于当前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 已经突破1300万亿日元， 对GDP之比超过了 200%， 庞大的财政支出计划就意味着还要继续不断发债来维持支出，财政的可持续性堪忧。这种担忧直接转化为日元的风险溢价，
1: 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才愿意持有日元资产，其结果就是日元越来越疲弱。
0: 日美再次实施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的可能性如何？货币政策层面的干预能否改变日本经济基本面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观点。日美再次实施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面临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 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9月份已经突破了5%，并呈持续上涨的态势，美国已经陷入自顾不暇的状态。今年7月底实施的日美联合干预 属于28年来的首次， 当时仅日本单方面就投入了960日元的巨额资金。 因此市场普遍认为美国可能并不愿意买入一种已经连续5年贬值的货币， 或许会配合一次小规模的干预，但不太可能采取能在根本上扭转日元下行趋势的行动。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自身长期利率也在上行，财政压力不断扩大，大规模抛售美元买入日元的政治和经济代价都很高，因此美国更倾向于施压日本政策当局，而不是自己亲自下场。 从本质上讲，汇率表现是一国经济基本面的真实体现。当前的日元贬值趋势正体现了日本经济基本面的现实困境，日本政策当局应该直面经济结构性问题，而非进行汇率干预。也就是说，日元疲软的根本症结在于日美利差悬殊，日本财政可持续性堪忧，经济结构性改革滞后，这些问题 得不到解决，再多的口头警告和汇市干预都只能换来短暂的喘息。当前日本政策正处于南辕北辙的状态，政府一方面喊话要遏制贬值，一边却在大规模发债花钱，央行一边小幅加息，一边在政府的压力下表现得步伐迟蹰。货币政策层面的干预无法替代结构性改革， 日本真正需要的是直面财政纪律，提升经济竞争力，理顺政策协调机制，这些治本的事不做汇率干预这个治标的手段就永远只能疲于奔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 9月29号的报道说， 美国的农业正处于痛苦的衰退之中，当前许多农场正面临多重经营压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首先，柴油价格是最紧迫问题，柴油是农用机械如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主要燃料。报道称，全美柴油平均价格上涨速度超过汽油，目前已接近近期历史高点 6.53美元每加仑，在中西部农业带的许多州，柴油价格甚至更高。 此外，化肥价格上涨也带来了压力。此前，俄乌冲突切断了部分化肥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推高了价格。今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又导致化肥出口中断，情况更加恶化。报道说，化肥价格在过去一年上涨了50%。原材料成本之外，

0: 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挤压着农场的生存空间。报道指出，大多数农场主会借短期贷款来支付从播种到收获的各项费用。由于当前各国央行为抑制通胀而提高利率，借贷成本随之上升。 再加上美国发起的各种贸易战，农场主们担心可能会失去目标市场的份额。报道援引美国联邦破产申请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6月份的12个月内， 农场破产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0%。 但有业内人士表示，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因为当前很多农场主仅能勉强维持生计。 一些来自农业州的国会议员敦促美国政府禁止美国柴油出口，以此作为缓解经济困境的权宜之计。但许多能源专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此举无法降低柴油价格。还有一些农业团体拟推动相关立法对农场主进行援助，例如 提高自2018年以来一直未变的联邦农业贷款限额。 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即使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即使柴油价格在今年晚些时候下降，也无法惠及现在正在收割庄稼的农场经营者。感谢收听今天的新闻盘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carrier 载体航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非常大的原油航母，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型油轮，简称 VLCC。 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10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了 1.5亿美元， 高于当前 1.35亿美元 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行情倒挂，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能力。据报道说，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0万美元。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3: 30年间
4: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 1.78亿公顷，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4: 预计到2100年， 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 而同时
6: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This
9: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There
16: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8: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
1: 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9月30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及《商务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规定，2026年3月27日，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17号、18号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鉴于案情复杂，根据相关的规定，商务部决定将上述两起调查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12月27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筹反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的30号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也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9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旬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了30摄氏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题谈。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6: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 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7: 北京时间的21:04，欢迎大家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汪磊。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体育话题的是环球资讯广播首席体育评论员彭彦元，欢迎彦元。
8: Hello， 大家好。
7: 今天的节目的主要的内容，我们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亚运会。中国跳水梦之队今日是再入2金，包揽本届赛事跳水项目的全部10枚金牌，同时也是收获亚运第100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1-2遗憾遭到韩国队的逆转，无缘决赛。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打，德约科维奇是2-0战胜博尔热斯，郑钦文明日登场。关于今天晚间大话体坛的体育话题，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体育话题的群聊当中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赶紧的来关注一下，就在今天晚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男子单打的第一轮，德约科维奇也是在大家的这个瞩目之下登场了。那么重返中网之后呢，今晚对阵博尔热斯，他也是打得有一些辛苦，最终呢也是2-1战胜了对手，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们在随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好好来复盘一下，同时呢也是提到包括张之臻在今天的赛场也已经亮相了，但是遗憾呢已经出局。那么同时大家呢也是非常关注的郑钦文在今年的中网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我们大家也可以一同来关注一下。
6: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7: 亚洲体育之光就要说到，其实呢在其中呢，我们认为中国跳水队呢一定是最为闪耀的那一颗星啊，也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中呢最为闪耀最为坚实的这样一个根基。那么在今天的女子3米板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艺文呢是获得了金牌，她的队友陈佳是收获了银牌。那么在男子10米跳台的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是夺得了金牌，这一枚金牌的意义非常的丰富，不光是我们中国跳水队实现第14次亚运会金牌的全包揽的这一枚金牌，那么同时呢也是中国跳水队第100枚亚运金牌，队友赵仁杰是夺得了铜牌。彦元，我们首先也来分析分析吧，其实在之前的节目的前瞻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我们这一次中国跳水队备战亚运会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可以预见得到，其实在亚运会实现金牌的包揽是我们的目标，而且是可以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但是最终呢，亲眼可以去见证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大家呢以这样一个新老结合的阵容去达成了这一成就，是不是又有一些新的感受呢？
8: 我觉得其实大家是完全可以预见到啊，像刚才王磊你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我们真正看到练俊杰拿下这样的一枚男子10米台的这个金牌，也同时拿下这个中国跳水的这个亚运百金的时候，你在回顾这个中国跳水队在整个亚运会的这过去的这几十年的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话，你会真的感叹什么叫做梦之队啊。这就是真正的一个梦之队，在参加亚运会的历史上从未让任何一枚跳水金牌旁落，大包大揽啊，每一届都是啊这样，连续10多届的这样一个亚运会都能够实现这一点，这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因为跳水这项运动虽然说哇，我们必须承认啊，我们在亚洲范围内其实对手没有那么的强。那如果我们到奥运会上，我们会碰到更强的这样一个对手，在亚洲范围内呢，却一直是啊没有说能够跟接近中国队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对手的这样的一个产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实际上你每一次都是在跟自己比。本身跳水这项运动啊，它已经就是一项跟自己比的这样的一项运动了，因为它是个打分项目嘛。你的每一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跟你自己比，你自己上一跳啊做的怎样，那么你这一跳又做的怎样，同样的一个技术动作你在这次比赛做的怎样，你在下一次比赛做的又怎样，它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在不断的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我们都知道，在竞技体育里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超越自我是最难做到的。而我们的中国跳水队，在过去这十几届亚运会来啊，连续的十几届，几十年来的每一届的亚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一直都能够不断的做到这一点，不断的持续的超越自我。这在竞技体育的这种角度上看的话呢，这已经是一种非常高的一个成就了。我们就算不提这100枚亚运金牌，仅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就是非常高的一种成就。它体现了中国跳水达到过的那个高度，而且是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员啊，大家接力，大家传承，然后能够每一届的亚运会上都能够达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我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任何一个在中国跳水队的这个队伍当中的这样的成员，他们都会感到非常的自豪，而我们所有见证这一切的人也会感到与有荣焉。
7: 嗯，确实，其实呢，我们也是说到在多个赛场，包括在奥运会的赛场、亚运会的赛场，还有世锦赛的赛场呢，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啊，有更多的一些年轻的选手呢，大家也是不断在这个或板或台的这样一个高度呢去挑战自己。同时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关注到了中国选手陈逸文，其实不光是在世锦赛和奥运会有所收获，再一次来到亚运会的赛场呢，他其实对自己还是有着持续更新的这样一个要求。那么在决赛已经结束获得金牌之后呢，陈逸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其实认为自己整体的发挥还是偏保守一些，但是呢也咬住了分数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给自己的这一次亚运之旅，虽然是2金入账，但是他打了一个8分的一个分数，认为在发挥方面和上一届亚运会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自己也是发挥出了训练的水平比较稳定，不过希望自己能够在稳定的情况下有更高分的一个突破。那就是不光是要和同场的这个对手比，陈逸文的这样一个目标呢，其实也和过去优秀的自己和未来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呢，他内心是有自己的一个衡量的。那么说到练俊杰呢，也是队伍当中的一员老将，非常的可靠。今天呢，我们看到队里的小将赵仁杰也是出战了，其实也是向着大哥一起出发吧。那么今天获得一枚铜牌呢，相信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呢，我们更多的小将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收获。那么更多的项目当中呢，提到今天的亚运会男足半决赛当中，中国男足 U23 球队是以1-2不敌韩国队，无缘决赛，但是呢也已经是创造了自2002年亚运会改制为 U23 参加以来的一个最佳的战绩。颜源如何来点评这一支中国男足在本届赛事当中的一个表现和发挥呢？
8: 我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我也会去刷一下这个网友们都在谈论什么，球迷们都在谈论什么。那么从这个比赛的行进的过程，一直到最后这个结果的出现呢，你可以看到，其实绝大部分的这个球迷都是给予了这样的一支中国队啊，我们的这支亚运队啊，非常多的一个理解和赞赏。虽然我们最后输了球啊，大家都知道我们1-2输了球，但是呢，感觉大家并不觉得说这一场的失败多么的难以接受。大部分的人反而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很多积极的东西。我觉得从这个球迷的这样的一种反馈来看，已经可以某种程度上总结出来本届的这个亚运会，我们这个中国男足亚运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给大家带来的那样的一种更加积极的感觉。就是无论胜负，我们不谈胜负啊，我们就谈这个大家对于这些球员从他们身上看到的那些东西，从这个队伍身上看到的那些东西，给大家的反馈都是非常的积极的。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是赢了啊，我们打个引号，已经是赢了啊。那如果具体从这场比赛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多少如果让人觉得意难平的话，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进球很早，我们是先进球的一方，而且王玉栋的那个进球，从这个整个的配合啊，包括这个队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传切啊，你都还是能够看到非常多亮点的，非常流畅啊，也是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进球，无论是从配合还是从这个球员射门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领先的一个情况之下被对手扳平，且不说啊，我们即便在1-1的情况之下，大家仍然可以期待我们这样一支以防守反击著称的这样的一个球队啊，让把比赛拖到加时，甚至拖到点球。但是呢，没想到这个足球是圆的，82分钟被对手进了一个，82分钟被进球，这个确实对于我们这个队伍来讲，它的这种冲击就会比较的大。尽管我们看到我们落后了以后，这个安东尼奥也是连续换人吧，把这个伊木兰呐、把这个他们都换上去，想要在最后这几分钟对对手形成一个冲击吧，采取一些更加 积极的这样的一些打法，但是呢也来不及了啊。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虽然说里面可能有一些这个大家对于某些判罚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就输个1-2啊。从这个球场上的表现来讲的话呢，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确实韩国队的那个反超的进球，我们的后卫是在盯人方面有一点疏忽的啊，没有看到自己后面还有人，没有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没有做到这个非常严密的这样的一个对于禁区的这样一个保护，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回去好好思考好好复盘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总体而言这一届的这个亚运会当然没有结束啊，因为还有一场这个三四名的这样的一个决赛还要争一下铜牌，但是从之前的这几场比赛来看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在我们的战术以及我们的战术执行这方面是做到了起码我认为应该是80%到90%以上这样的强大的战术执行力，一直都是这支队伍安东尼奥率领的这支队伍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这次又补强了三个超龄球员之后，应该说在这方面在这个比赛的经验上变得就更加的这个加强了，所以我们整体打的都是战术思路清晰，执行非常有力，最终虽然没有能够进到决赛，但是这个队伍在本届亚运会上所获得的一切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
7: 嗯，确实也是收获了大家的不能说是好评吧，但是呢还是收获了足够多的肯定。这一届赛事呢，我们提到中国男足 U23 球队是以 U23 国足为班底，加上吴曦、张雨宁、朱晨杰这三名超龄球员，那么主教练安东尼奥呢在比赛当中呢也是包括我们提到呢防守和反击之间呢也是不断的去琢磨战术的变化，虽然无缘决赛，但是呢我们提到本届亚运会中国队是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接下来呢中国队将会参加铜牌战的争夺，大家呢一起来继续为中国男足 U23 球队来加油。那么同时说到在今天的赛场呢也是有多场决赛打响，说到在攀岩项目呢今天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爱好者的关注。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来连线总台特派前方记者陈小小，一起来了解一下攀岩赛场的更多消息。小小你好。
10: 哎，王磊、严源你们好。
7: 嗯，我们看到攀岩赛场呢也是刚结束了一场男子攀石赛决赛的一个争夺，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10: 这个男子攀石比赛的项目是早一些进行的，是今天傍晚进行的，中国队队员潘于飞和吴俊哲出战。那因为呢这个攀岩现在在亚洲还是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项目，所以今天真的是现场非常的热闹哈，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观众。这个比赛其实也是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这个岩壁分成四个赛道，每个赛道的这个布局都不一样，选手呢需要攀登完这四条赛道，每条赛道给每位选手4分钟的这个时间，你在这4分钟的时间里你可以尝试做一些动作。那因为中国选手呢今天确实是发挥比较一般啊，最终我们是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那我们赛后呢也采访了我们的两位运动员潘于飞和胡俊哲，他们都表示呢因为今天这个岩点的布置比较难，就是他这个比赛比较特殊，就是他这个攀石比赛呢他怎么样布置这个路线和岩点赛前是会对所有选手保密的，他们是不能知道的，然后在比赛开始前会把这些选手带到这个攀岩的这个面前，攀岩的这个岩壁面前，然后让他们看这个岩点，每个赛道给2分钟的时间，他们可以有时间来研究，然后想想自己的这个战术。那今天呢就确实是让大家都有一点意外，就是今天第三赛道和第四赛道尤其的难，就是第三赛道有一个岩点几乎是所有的选手都很难突破。那我们的两位选手也都纷纷表示呢就是折在这个第三赛道了，而且觉得好像就非常的滑，他们之前在看这个岩点布置的时候没有看出来，然后所以自己在做的时候做动作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难，然后就无论如何突破不了这个坎儿。但是我确实在台下看的时候，因为平时我和大家一样看攀岩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特别理解这项运动它的一个精髓了，就是我特别感动，就今天就是特别难的几个岩点的时候很多选手确实都突破不了，但是呢他们就在大家的就台下所有人的这个目睹下一次一次的做这个挑战和 和尝试啊，这真的是非常的坚韧哈、啊！我觉得这种精神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而且呢，这项运动确实是既考验体力又考验脑力，这种综合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在台下看的人，确实是带给大家很刺激的这种观赛体验哈、啊。我们今天出战的两位选手，尽管说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比赛经历对他们来说是很宝贵的这个财富，他们也会回去总结、吸取经验教训。而且呢，确实他们也会觉得经历了这样不同的赛道，对他们的这种职业生涯来说，参赛的生涯来说，是一种很难得的这种经验的积累吧。像老将潘于飞，尽管说老将啊，他其实生活当中看着还是非常年轻的，他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也拿到过潘石世界杯的这个金牌，实现过我们中国这个项目的这个突破。而新生代选手胡俊哲呢，进步很大，包括他的这个综合的攀爬能力非常的突出哈。这两位选手都说呢，因为现在这个攀石也是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正式项目，所以呢他们也会把这次亚运会当成是备战奥运会的一次非常宝贵的这个经验和经历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呢，这次尽管说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觉得这个经历是非常难得的。而在晚间结束的这个女子速度赛呢，确实是有一点可惜。这个比赛我们中国队是派出了邓丽娟和周亚飞两名选手参赛，两个人都有巴黎奥运会的参赛经历，而且他们也都是近年来啊世界女子速度攀岩领域表现比较稳定的选手，他们是常常有站上领奖台的这个经历。但是呢，确实今天这个比赛非常的一波三折，半决赛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个系统故障，然后决赛的时候呢周亚飞就出现了抢跑的情况，然后他就被罚下去了。他一被罚下去，这个邓丽娟呢，他一下就心态就有波动，然后受到了影响，但是最后他还是顶住了赛场的压力，摘得了该项目的这个银牌。不过确实非常的可惜，因为他和第一名之间的这个分差就是0.002秒，真的是很小的分差。我们在现场看这个比赛啊，就基本我觉得是99%的观众都看不出来到底最后是谁拿了金牌，谁拿了银牌。就是这个比赛结束过后，连这几位选手都在现场等这个结果，就他们就是都是那种心情，就是啊，我是不是第一啊？我到底是第一还是第二啊？好像想要庆祝，但是又不敢庆祝。最后呢，大屏幕显示我们是银牌啊，而且是非常小的这个分差，在我们看来，肉眼看来的话，几乎是同时去触壁的。那这次这个速度攀岩呢，也是很特殊，它是采用一个四赛道的这个赛制，也是全部要对标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嗯，四赛道呢，因为过去是就是一个赛道是两个人一起，现在相当于是四个人一起，对选手的这种综合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因为四个人他也是会像这种跨栏比赛一样会互相影响的，所以大家为了适应这个洛杉矶比赛的这个赛制呢，也把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赛制改了，对我们的运动员也是重新提出了要求，需要适应哈。那半决赛其实第一组的时候我们上演这个队内的这个对决，邓丽娟和周亚飞是发挥很不错，表现很好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系统一再出现故障，计时器也是不能正常的显示成绩，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有一些影响。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成功的晋级了决赛。到决赛的时候呢又起波澜，确实这个周亚飞的这个抢跑让大家没有能够想到。我觉得其实对于邓丽娟来说呢，这一枚银牌也是让她吸取一个教训，就是因为这个攀岩的赛场就是不断的出现意外，就是悬念重生的。对于运动员本身来说，一定要把自己心态的这个波动啊控制到最少最小。那邓丽娟现在也是26岁了，所以今天她拿到这个银牌的时候确实有一些落寞，因为就是奥运会她也是拿的银牌，然后亚运会呢也是拿的这个银牌哈。她之前是从田径项目跨界跨到了这个攀岩的项目，她自己也跟我们讲说她非常热爱攀岩这个项目。尽管说是一个新兴项目，相对比较小众，但是她说她会一直从事这个项目，一直到自己爬不动为止。王磊，
7: 好的，非常感谢小小来自前方的观察。确实我们提到这个攀岩女子速度赛的决赛，今天呢我们中国选手邓丽娟呢输得非常的可惜啊，是0.002秒的一个差距。那么再一次提到呢，其实跟我们之前啊包括在这个奥运会当中呢所关注的攀岩项目的双赛道模式 不同的是，这一届赛事是采用四赛道的模式，那么比起双赛道呢，会更加的考验各位选手的一个起跑的反应、节奏控制，还有连续比赛的能力。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赛制呢，也是接下来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正式比赛的形式。在30号的半决赛和决赛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现场啊，也是相继出现了系统故障等等的意外情况，给我们的各位选手也带来了不少的一个参赛的一个压力。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邓丽娟在比赛之后呢，也是表示啊，其实赛场突发情况的出现呢，确实影响了自己比赛的节奏，但是呢，也让她积累了经验，接下来呢，在参加比赛的时候还是需要去做好各类的预案，包括心理的准备，更加从容的去应对比赛。但是呢，我们也是可以来复盘一下邓丽娟这一次在比赛当中呢，还是有不小的一个收获的。在29号的资格

决赛当中呢，他就以6.23秒的成绩刷新了亚运会的记录。决赛当中呢，也是攀出了个人最好的成绩。那么与优秀的选手，包括啊这样刺激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同台竞技，他也表示，其实呢也是促进他自己不断的去突破自我，探索速度的极限。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周亚飞呢，这一次决赛当中呢，非常的遗憾是抢跑，最终呢没有能够参加到决赛的一个争夺当中。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呢，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比赛更成熟的一个赛制变更之后呢，可以更加去适应比赛的一个节奏。在今天的云听直播间呢，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听友加入到了我们赛事的讨论当中，提到呢，其实感觉呢，中网的比赛开始之后呢，其实亚运会赛场的网球项目呢，也是在继续持续的有着一个火热的关注度，因为我们的中国网球选手呢，还依旧在比赛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也有非常多的期待。那么关于网球的更多的话题，关于中网的更多的话题，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来跟大家接着聊。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10月1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南部等地高温天气将被一扫而光，最高气温30度线向南退至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等地。10月2号南方气温进一步下降，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高温也几乎退场。在冷空气影响下，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北方寒凉加重，早晚温差较大，南方暑热消退，部分地区降温后体感转凉。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

0: 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4: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5: 北京时间的21: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今天呢是颜媛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一起来畅聊体育话题。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啊，跟大家也是一起聊到了网球的话题啊，颜媛也是跟我们进一步的介绍到了。我们首先呢也是来继续欢迎颜媛。
6: Hello， 大家好。
5: 中国跳水梦之队今天呢是再入两金，包揽了本届赛事跳水项目的全部10枚金牌。那么同时呢，也是提到了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呢，我们是继续啊新老结合的这样一个阵容，以老带新，那么也是获得了肉眼可见的成功。中国男足亚运队1-2遗憾遭到韩国队的逆转，无缘决赛，但是呢也是时隔28年重新返回到亚运男足的4强当中，表现可圈可点。关于今天大话体坛的体育话题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体育话题的群聊当中。
4: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5: 下半时段回来呢，我们也是继续来聊聊亚运相关的话题。这一次呢是在网球赛场。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亚运会的网球女单4强已经是全部产生，也就是前4号种子是齐聚半决赛。那么这两场对决呢，也跟大家来看一看啊，是伊埃拉对阵王希雨，普丁塞娃来对阵张帅。非常的有看点，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球迷来讲啊。颜媛，我们也来聊一聊王希雨和张帅啊，各自晋级到半决赛的这样一个晋级的历程。
6: 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亚运会的这个网球比赛啊，仍然是这个群星云集啊，也非常多高水平的这样的球员去参赛的。其实刚才你提到这个女单半决赛的这样的一个对阵的阵容啊，首先是我们两位中网协的球员，我们两位金花啊，王希雨和张帅啊，都是在这个巡回赛当中非常有实力的球员啊，那无需这个多言了。而他们的对手啊，普丁塞娃以及这个伊埃拉，同样啊，也是在这个女子的巡回赛当中非常有实力、非常强的这样的球员，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一届的这个亚运会的网球赛场啊，依旧是有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竞争存在的。那么我觉得就张帅和王希雨来讲的话呢，他们其实在8强赛里面的表现啊，应该说两个人可能过程并不一样。那张帅可能比较稳一点啊，因为张帅是6-4、6-3啊这样的一种看听起来好像差距不大，但实际上等于是张帅把握住了关键的这样的一些比赛的点，然后在这种关键球上面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这样一个发挥啊，所以说等于是卡住了那个获胜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使得他能够晋级啊，也是他作为一个老将啊，丰富经验的这样的一种展现。这边王希雨他面对这个内岛萌夏这个比赛就有点一波三折。其实我觉得这也能够体现王希雨这个球员整体的一个比赛的风格，因为他虽然说他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受到伤病的困扰啊，整体的这个排名也有下滑，但是王希雨他始终他比赛的风格都是属于比较顽强的那种球员，所以说他在这场比赛里面，在这个对手把这个比分扳成1-1，两个人去打决胜盘的这样一个时候，他反而有一个状态的一个迅速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开局就已经把这个局面给这个把握住了，开局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破发。那么其实你在这个网球在决胜盘里面，你上来就破发，在女子网球里面，很容易对手就会出现崩盘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今天王希雨他在把握住了这样 样的一个开局破发的机会之后呢，对手也的确啊就是有点崩盘了，最后这决胜盘实际上打了是一个6-1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悬殊的一个比分。那么我觉得其实

0: 对王希雨来讲，他是亚运首秀啊，这是他第一次打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而且呢，他今年三月份呢，他才伤愈复出的啊，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今年无论是在大满贯的比赛啊，在法网，还是说在这个综合性运动会，在亚运会这样的比赛里面呢，他都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发挥，都有超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啊。那么这次也是进了亚运会的四强了。那么我觉得其实对王希雨来讲的话呢，这个赛季他还是非常的有收获的。那当然了，半决赛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一个挑战了，或者是这个挑战就升级了啊。那耶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今年也是上升的很快的这样的一个亚洲的球员。那么普丁塞娃这位老将就是张帅的可以讲的苦主了吧。张帅是在今年的这个多伦多一千赛的这个首轮里面才赢了这个普丁塞娃，终结了七年的连败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实际上这次亚运会的这女单两场半决赛啊，这个挑战性都是很足的。
1: 但是呢，其实作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讲呢，还是想要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个王希雨和张帅呢能够顺利呢会师到决赛，到时候呢比赛就会更有看头了。那么说到网球呢，中网已经是火热开打，那么第一个正赛的比赛日呢，其实就带来了无数看点。我们首先呢还是要来赶紧的复盘一下，今天晚间的德约科维奇是时隔11年再一次回到中网，非常努力的一场第一轮的比赛啊，打得我们认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看起来他还是有一些辛苦的，对阵博尔热斯的这一场比赛2-0拿下，如何来点评呢？
0: 确实德约这个比赛虽然是个两盘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那么就拿下了，但是呢大家在比赛里面其实几乎是每一拍你都会替德约有一点担心，尤其是第二盘，因为第二盘德约在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过顶穿越哈这样的一个球之后呢，他虽然得分了，可是那一拍估计可能对他的这个腰部的这种肌肉吧，上下相连的这样的一些肌肉有一点拉伸到啊，那么可以看到他后面整个的这个第二盘的一个后续的比赛，包括在抢七里面，他都有一种冲动，好像每一拍打完之后都要忍不住去揉一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腰部啊，应该是他的右边的这样的一个腰部的这样的一个肌肉，而且他也叫了防护员进场啊，然后帮他按摩，帮他做拉伸啊，拉一下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肌肉，你就可以知道，对于这样的一位已经马上就要40岁了，年近四旬的这样的一位老将，同时在之前的美网的比赛里面，大家也看到他的首轮啊一轮游的那个情况啊，也是出现了身体不适的一个问题的，所以说呢，他等于是过了这么一段时间，不到一个月，应该是接近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又一次在正式比赛当中亮相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的确一直就是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当然我们之前赛前在采访德约的时候呢，也问到他身体状况如何，德约自己的回答是说他自己觉得还好，但是呢他也强调说正式比赛和训练和这个练习赛啊都是不一样的，强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能说现在还好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所以我们通过他的表态，通过他在面对博尔热斯的这场比赛的后面半节的这样的一个发挥来看的话呢，那的确还是有些身体不适的。对于比赛强度的这样的一个适应啊，他的身体还是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博尔热斯也是试图在这种过程当中，去强调自己的优势啊，去扬长避短，去更多的攻击对手的一些弱点。他还是想努力的吧，要去跟德约做一些更多拍的这样的一些较量，更这种艰苦的这样的一些对抗啊，把这个对抗的强度拉上去，然后来考验这个老将的这种身体承受的这样一个能力。他也努力这样去做啊，尤其第二盘应该做得更好一点，因为第二盘他们两个人打了抢七嘛。但是呢，德约毕竟大家都知道啊，身经百战了，已经没有办法用更多的词去形容他的这种丰富的一个比赛经验了。所以他即便在自己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还是能够说在一些比较被动的情况之下去获得更多的这种得分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吧。尤其我觉得他今天整体发球是不错的，这个对于硬地比赛来讲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环节。德约今天全场比赛打了8个 S 球。他的一发成功率是有71%，然后这个一发得分率是接近90%啊，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实际上德约排除他那个一直让人担心的不断的揉自己的腰的那个动作，他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的话，今天整体的发挥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1: 确实我们提到呢，其实在赛前呢就已经了解到德约科维奇，他也表达呢其实对中网这一片赛场他自己还是相当有感情的，虽然是时隔11年再一次返回这一片赛场， 场，上一次参加中网还是2015年，但是呢他曾经在这一片赛场创下了6次参赛、6次夺冠、29场连胜的一个不败的记录、啊、
0: 已经30场了。
1: 确实啊，之前今天晚间之前是29场，我们认为呢其实对于他来讲还是有很多意义在的，尤其是包括赛场的一个氛围啊，比赛的一个整体的，包括他说到这样一个硬件设施的一个进步，都让他更加的享受赛场。但是德约也是提到了，那比赛呢总归不是享受啊，他对于胜利的渴望才推动着他再一次来到了中网的赛场。是不是看好他接下来的比赛呢？尤其是接下来呢是将会去对阵布云朝克特。
0: 哎，对，我觉得其实德约的第二轮的比赛啊一定会成为今年中网男子赛场上面的一个焦点战啊。为什么这么讲啊？主要是因为他要对阵咱们中网协的球员啊，布云朝克特了。其实小布呢确实从美网开始，我们知道他在美网是这个有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历史突破啊，是拿下了自己的大满贯正赛首胜。那么对他的激励很是非常的这样的强大的，因为随后他在这个中国赛季之前杭州的这个公开赛里面他是进了8强的啊。那么就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这个状态到了这个后半今年的后半截的话他还是有所提升。而且呢在中网他第一轮啊也赢球了啊，虽然赢的有一点困难啊，他也是面对这个小塞伦多洛是打了个1-2啊，2-1啊，那么也是在面对对手的反扑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把握住了这个决胜局的这些关键分和关键局啊，这一点就说明他现在整体的这种比赛当中的状态和自信心都是很强的。那么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的话呢他马上要在第二轮去面对德约这样的一个已经具备传奇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哈，已经就不能说一般的什么球星啊巨星去形容他，具备传奇性质的这样一个球员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无论输赢都是一次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或者说都是一次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知道网球运动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对抗性的项目，而一个球员想要长球的话，你是需要在对抗中，你要在跟高手的这样的一种对抗当中去学习，你才能够真正的长球的。你去打一些就是水平差的，如果长期的去在一些低水平的这样一些比赛，一些低水平的这样一些对抗当中的话，你是很难长球的，这是网球这种对抗性运动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小布来讲的话呢，在目前自己状态还比较好的一个时候去对阵一位这个老球王啊，实际上是对他来说的话呢，这个机会是这种学习的机会啊，就是再好不过了。我们之前啊在这个中网开幕之前，因为大家都知道德约要时隔11年重返中网吧，有过一个很有趣的这样一种讨论啊，谁是终结这个德约连胜记录的人在中网？那么博尔热斯啊，已经失去这个机会了啊。虽然说他在这个第二盘的后半段表现得非常的这个努力，那么小布有没有这个机会呢？当然，可能对于这个德约的球迷来讲啊，大家希望德约能够走得更远。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中国球迷来讲，也希望说小布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因此它就会产生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戏剧性，也会让大家更为关注。
1: 那么您认为就是这个小布啊，这一次碰上小德老德的话，那么他作为更加年轻的那一方，或者说现在身体的这个条件呢，可能精力啊都可能会更好的这一方来讲，有没有更多的一些优势在呢？
0: 那肯定是有的啊。虽然说他们两个人实际上无论是从经验来讲还是从成绩来讲相差实在太远，但是我觉得网球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场比赛都是新的开始，每一场比赛所有的过往的概率都要重新计算，这是网球的特点。所以我觉得对小布来讲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我们都知道他在在中国的球员里面啊，在我们中网协的球员里面，男球员里面，小布都是属于那种身体比较好的人，就换句话讲说了这个接地气一点，比较皮实，就这么类型的这样一种球员。所以我觉得他是不会怕跟对手做那种高强度的多回合的这样一个对抗的。尤其他现在，因为他之前在这个杭州网球公开赛打了这么几场比赛之后，又来到中网赢过一场球之后，他现在整体的这种状态是很热的，手感是很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是可以通过像刚才我讲的用这种拖自觉啊，去跟德约做更多的回合对抗底线的这样一些对抗，去拖住对手。因为德约现在明显他身体状况是并不处在一个最佳的情况的啊。那当然他如果通过这场赢了博尔热斯的比赛之后是不是有所提升，那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断。但是呢确实他并不在最佳啊。那么对于小布来讲，在这种球路的这样一种选择啊，变线啊，有手转攻的这种能力上，你肯定不如德约。但是呢你可以通过自己在这种身体上的这样的一些优势能够说更多的去扬长避短啊，去让德约去在这种对抗当中他的状态的下降 导致对手的状态下降啊，这也是一种比赛的这样一种策略。当然对于德约来讲，他也不会轻易的给小布这种机会，他一定会努力的让这个比赛更多的是在他自己喜欢的那个节奏当中去进行。那我觉得对小布来讲，尤其需要注意的就是德约这个发球还是不错的啊。那么在第一场比赛里面有这么好的一个发球状态啊，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

0: 小布在这场比赛中需要注意的。当然小布本人他在这个对塞伦多洛的小塞伦多洛的这场比赛里面他的发球也是不错的。他三盘比赛全场打了11个 S 球啊，只有一个双误啊，这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交换比。那这个一发的这个成功率可能稍微低一点，但一发的得分率还是很高的，也是84啊，德约88嘛，他84嘛。说明在两个人在硬地球场上面，在中网的这块球场上面整体的发球状态都不错。那么这也是会成为他们在下一轮相遇的时候呢，在比赛当中可能会针尖对麦芒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我期待小布能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他自己最好的一种水平。那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对抗了。
1: 非常的期待。当然今天呢赢球的除了布因朝克特和德约科维奇之外呢，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中网型选手袁月呢也打开了胜利之门。那么在对阵奥利尼科娃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他是6-26-3直落2盘取胜，也是在第一个比赛日呢首位晋级到单打第二轮的我们的本土球员。如何来点评袁月啊今天自信又张扬的一个表现呢？
0: 我觉得袁月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在中网的这样的一个发挥，我觉得也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啊。因为他的这个对手呢世界最高排名是到过41位的，而且两个人之前也没有交手记录啊，这是个遭遇战啊，网球最难打的就是遭遇战了。你要要求自己说在这种遭遇战当中你要迅速能够进入状态啊，能够尽快的完成对于对手的这样一种试探和了解，这是遭遇战的难点啊。所以袁月我觉得今天做的最好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他在第一盘进入状态非常的快，上来就破发，然后6-2拿下啊。那么第二盘而且双方都是展开破发大战，就一直在互破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也能够说在这种波动当中能够率先的就是稳定下来，在关键局完成破发，然后最后发出胜赛这样的一种方式拿下，那就说明他确实还是手感相当不错的。我觉得对于袁月来讲的话呢，本赛季他也是受伤吧，本赛季真的太多的我们的中网型球员受伤了，受伤然后这个排名滑的特别的厉害，最低的时候本赛应该是滑到也是100多位了，在这么一种状况之下。他在这种1000赛的首轮当中还是有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表现，一个水准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其实是一定要给他一个肯定的。只不过呢袁月呢他这个签表，因为他毕竟排名低嘛，他这个签表决定了他在第二轮就要碰到今年啊上升最快的新星之一4号种子法网冠军安德烈娃。那么对他来说这场比赛挑战就会非常的大了。
1: 确实。当然呢我们提到除了袁月和布因朝科特首胜都晋级之外呢，小将商俊成在男双赛场是搭档波波利克，也是顺利通过了首轮关。但是遗憾的是啊，就是今天张志臻在男单首轮的一个表现，他是不敌热亚已经出局。那么其实在赛前大家对于张志臻还是有很多期待的，那么最终呢没有能够闯过首轮关，如何来点评他的表现呢？
0: 张志臻真的我觉得他确实这个伤病对他的影响吧恐怕还没有完全消除。因为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就是他今年其实已经算是复出了吧，也打了很多战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但始终是没有找回他自己巅峰时期的或者说是比较正常的那样的一个表现，也是多个比赛吧，连续多个比赛吧，就一二轮游那样的一个表现。那么来到中国赛季之后呢，确实也没有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升啊，那就只能说明他现在在这个各方面的技术环节都有一点问题。那包括他自己在这个之前在杭州的比赛啊，他在这个输掉之后呢，他也谈到说他自己在发球接发球还有反手都有点问题，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现在可能有问题的技术环节是比较的多的。因为他觉得还是因为受伤之后嘛，这些环节练得比较少，所以呢这确实也就造成了他现在在这些环节方面呢没有能够达到他比较好的水准。另外就是他一直在复出之后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入比赛状态太慢。在男子网球的这样一个较量当中，你要是进入状态太慢的话呢，那的确你在很难在一些比赛当中去获胜了。所以我觉得对张志臻来讲的话呢，他的年龄和伤病的问题对他的影响都摆在这里啊。那么其实还是要看他自己啊，怎么样去把他给调节出来，重新找到一条回升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1: 那么在接下来呢，明天的这一个比赛日呢，大家呢这个期待就到来了，更多的期待，我看到会有更多的中网型的选手呢踏上赛场。那么首先呢，就要说到在女单的首轮当中，郑钦文将会出战，她的对手呢是施涵，这一场德比战。如何来前瞻呢？
0: 首先这也是一场遭遇战啊，他们两个人是从来没有交过手的。那么施涵是资格赛的这样的球员啊，他排名也比较的低啊。那么

0: 止痛药上场啊，是没有能够击败保利尼，那么也是体现出来他这个状态也是有所起伏的吧。那这个在职业网球里面也是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一次他在这个中网的话呢，首轮这个失寒，可能是他晋级道路上最容易去面对的这样一个对手了，因为后面还有更强的。他赢了诗涵，就算他赢了诗涵，他后面还要面对像布兹科娃啊，可能还要对卡林斯卡娅啊，甚至有可能第四轮去打莱巴辛娜啊。大家可以想想，这个签表本身对他是比较的难的。所以我觉得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一定会啊，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每一拍的击球啊，不管对手是资格赛的选手还是后面要碰到的这个种子选手啊，15号种子18号种子头号种子，我觉得可能他一定是会努力让自己不要去想这些问题，更多的还是想自己的问题，想自己的击球。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球员们他们在比赛当中需要做到的，就是你的专注度啊。那其实对郑钦文，如果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包括他自己赛前对自己整体的一个评估来讲的话呢，他觉得他自己身体是没有太影响打球。虽然说那天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他也还有咳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也说他的咳嗽是没有断过的，一直都是有在，但是呢就是不怎么影响打球吧，这是他对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评估。那包括看他训练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让这个体能师给他做一些拉伸啊，这样的一些应该说叫放松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吧，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吧，那说明他也是在努力的适应这边北京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天气。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两天突然降温了，明天其实也是，他好就好在他是打这个日场的第一场啊，早上11点去打，那可能从气温来讲的话呢，不会那么的低啊，那会不会就是比如说有大风啊，那对整个击球也是有影响啊，这种情况呢也是要考虑在内的。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对郑钦文来说，这次的这个中网啊，他大家也都知道啊，他本来在这个国内打球的，自己说的本来就是有额外的压力，但同时也会有额外的动力。那我们要看一下他在额外的压力和额外的动力之下啊，如何去应对他中国赛季在这个1000赛的赛场上面的这第一轮的一个比赛吧。
1: 那么除了郑钦文之外呢，其实在明天呢还有多位中网协的选手呢将会亮相，那么颜悦还有哪些期待呢？
0: 我觉得其实明天孙欣然的比赛我个人是特别期待的，因为首先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孙欣然是拿了外卡来打这个1000赛的这个中网的这个成人组的正赛的，也他在之前他也有打过成人组的这样一个比赛，他16岁嘛，他之前也有打过，在今年早些时候打过这个一个125级别的一战红土的这个成人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当时是打了第二轮，其实也就说明他已经获得了这个成人赛的首胜了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位年轻的这个球员，他确实还是蛮有天赋的。那包括他今年在青少年的这个大满贯的比赛里面，连续3个大满贯进到女单决赛，然后最终在美网捧杯啊，现在也是青少年女单的世界第一。这样的一系列的表现，你就可以知道，的确是我们中国网球的冉冉上升的一颗新星吧。但是1000赛的正赛首轮，对他来讲依旧还是一个不好过的关，依旧还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依旧还是一件挑战很大的事情。他的这个对手利斯啊，也是一个挺有这个怎么讲，就是比较猛的这样一个球员吧，我这么用这个词来形容吧。那对于我们这位才16、17岁的这样的一位小将来说的话呢，那么可能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冲击会比较的大，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考验，因为他从赛程来看的话呢，他是被排到了明天的这个夜场钻石球场的第一场来进行。大家可以想想啊，夜场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场次，也会有很多的观众，又是在这个钻石球场，在我们的这个中心球场来比赛，那么又是在假日，我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啊，一方面我认为一定是会给孙欣然很多的这样一个鼓励的，因为我们这个球迷去的多嘛，另一方面呢，恐怕也会产生一些压力吧，打大场地从来都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希望孙欣然啊能够在自己的1000赛的正赛首秀当中吧，展现出自己的水平。
1: 那么刚才的颜悦也跟我们提到了在明天呢中网赛场一些值得我们大家期待的一些赛事，当然呢我们刚才呢是着重的提到了郑钦文和孙欣然还有更多的一些中网协选手他们的一个亮相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当然呢也有很多的球迷们呢今天也是跟我们热烈的开始讨论啊，包括这个德维科维奇的一个亮相呢，有很多的球迷认为更多的是感动啊，希望他呢可以在中网的赛场呢停留的轮 次更多一些，包括啊德约科维奇本人呢，在今天的这一场首轮的比赛赛后呢，也是表达了对于中国这一片网球赛场的喜爱和

0: 热爱，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各位球迷对于他的一个支持。他同时也是表示，其实对于他来讲呢，从首轮开始呢，每一场比赛都是战意十足的，但是呢他来到中网还是拥有一颗冠军的心。那么撑过前几轮的比赛对于他来讲呢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能够在比赛当中呢坚持的更久，对于这样一个更深的轮次发起冲击才是他更高的一个追求。那么关于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话题，我们也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持续的来聊，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大话题谈跟我们一起来关注，包括郑钦文还有孙欣然更多中网协球员他们的一个表现。再见。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Glacier， 冰川。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阿尔卑斯山脉被称作欧洲水塔，莱茵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和这一地区密切相关。山脉 Glacier。冰川产生的水量在整个流域中占比并不是很大，但是到了炎热干旱的夏季，流域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新的水量产生，冰川融水能够占到大型河流实际径流的几十个百分点。来自瑞士的一对老夫妇说，他们过去10多年间曾多次来到阿莱奇冰川，前后对比 Glacier 冰川退缩已经十分明显。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联合国难民署9月29号警告说，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当地时间9月30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印度警方9月30号表示称，近日在德里捣毁了一处电信诈骗窝点，该窝点冒充美国苹果公司技术支持呼叫中心，专门以美国居民为诈骗对象，诱骗其购买礼品卡并交出兑换码。好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3年时间

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常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晓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

起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王振义，追求卓越，保持清贫。王振义，1924年生于上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中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1924年11月30日，王振义出生于中国上海。那时的中国阴云密布，时局动荡不堪。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王振义努力学习，考上了震旦大学医学院。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决定留在广慈医院担任住院医师。1952年，他决定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投入血液病研究，随后开始在著名内科专家邝安坤的指导下从事血液学研究。当时邝安坤教授在震旦大学医学院一共教育培养了5名优秀学生，分别是陈嘉伦、许曼因、王振义、龚兰生、唐振铎。但正好在1952年，震旦大学进行改制和院系之间的调整，震旦大学医学院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一道被合并到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又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组建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广慈医院也更名为瑞金医院。在医学发展与实践中，邝安坤决定按照当时的医学发展趋势，把内科学进行细分，让他的5名优秀学生分别专攻一个方向。龚兰生专攻心脏病，唐振铎专攻消化病，陈嘉伦和许曼因留在邝安坤麾下专攻内分泌病，而王振义决定了他余生的专攻方向，血液病。王振义在投身血液学研究的60-70年中，获得了大大小小许多奖项。2011年，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谈白血病色变的年代，王振义找到了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方法。王振义和他的学生陈竹、陈赛娟等人一起确立了这种恶性肿瘤治疗的上海方案。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之后，王振义并没有将该疗法申请专利，而是选择将它公开，让全世界所有的白血病患者都能从他发明的这种疗法中受益。直至今日，全球共有上千万患者因使用王振义的上海方案而重生。王振义也因此获得了堪称国际肿瘤学界诺贝尔奖的凯特琳奖。当有人问王振义是如何享受这一切的时候，王振义一本正经地答道：人生的最终目的是享受人生，每个人都是在享受人生。我最大的享受就是自己工作做好了，做出成绩来。开卷考试是王振义坚持了18年的查房法，考试的做题人是王振义，而出题人和考官则是他的学生，题目是他们在临床中碰到的最棘手的疑难杂症。每次查房，当学生们向王振义提出问题后，王振义就将问题记下，回家后查阅资料文献，并形成自己的分析方案，每周四和大家一起讨论，共同答卷。有一次，王振义在开卷考试前一天摔跤，扭伤了腰部。对于97岁高龄的王振义来说，不慎摔跤可能造成的后果不敢想象。王振义到医院做了吸氧治疗，不顾学生同事的反对，吃了止痛药之后，依然坚持来参加这次开卷考试。让王振义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坚持参加开卷考试的原因，不仅是他有着带伤战斗的干劲儿，更是因为这次的病人并不是王振义所属医院的病人，而是从其他医院转院来的。
而病人又有许多等待敲定的治疗方案与决策，急需在这次会议上做出诊断。其实，早在王振义刚刚拿到题目时，他就开始查找资料，思考这个病人患病的关键是什么。在医学上，要想治疗一种疾病，就必须找到疾病的关键点。但是，寻找的过程就像做排除法，首先要找到有哪些可能性，再一个个去核对排除，最后才能得出一个结论。进行这样一个过程，王振义一共用了3天的时间。在这3天里，他一共看了将近200篇学术文章，最终在形成了完整的思路之后，他亲手做了一份长达30多页的 PPT。 在开卷考试现场，王振义打开电脑，一边讲解，一边用他自己做的 PPT 进行演示。 PPT 详细记录了这个病例的信息，从发病原因、临床表现、临床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到良性和恶性的区别、治疗效果、如何分类等。演示结束后，针对考官们的各种提问，王振义仍会不顾疲惫，耐心细致地回答。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王振义要这样坚持花费大把时间亲力亲为。但王振义永远记得，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的老师邝恩坤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和课本，一支粉笔加一块黑板就是邝恩坤给学生们上课需要的所有东西。当时还是学生的王振义很喜欢听这位教授生动而有趣的课。邝恩坤有次在课上总结自己教课的方法时，提出了他对自己讲课的4个要求：一是教的东西自己必须熟悉；二是备课要根据世界医学的最新发展进行增减；三是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教学方法；四是要脱稿讲课，精神饱满，语言清晰。邝恩坤严谨的教学理念和严格的教学作风，在王振义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年轻的王振义进行临床诊疗和学习期间，他一个人就要管理48个床位，上午查病房，晚上值班，第二天在传染病房值班，又要看护几10个病人。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再去查房，直到第3天下午才能轮到休息。尽管如此，王振义依然在认真完成每一项临床工作的基础上，挤出时间向老师求教。这样的经历让王振义意识到，给年轻医生们结合实际病例进行充分思考、学习的时间和机会是非常重要的。王振义很喜欢他带的医生们提出新的思考去反驳他、质疑他的观点。因为在王振义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曾在一次查房中发现了他的恩师邝恩坤的错误。而当邝恩坤听到王振义指出他的错误之后，他并没有感到不悦或者恼怒，而是积极地鼓励王振义把内心真实的思考和想法表达出来。当王振义讲完他的全部

思路之后，邝安坤对所有的学生说，刚刚王振义讲得很对，疗法虽然是新的，但是必须结合临床实际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个疗法具体如何实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疗法，思路是怎样的，其中蕴含的医学理念是什么，这些远远比疗法本身更具启发性。这件事儿让王振义明白，只有鼓励年轻的主治医师们多思考，多发表看法，才能更好地培养新一代的医生。就这样，为了培养后辈，王振义带着主治医师一起去攻克那些他们独自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以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思考方式，在前方披荆斩棘，而后辈可以顺着他的思路，逐渐在实践中学习成长。刻苦钻研，理性思考，一直是每个研究者应具备的能力。在解题过程中，众多医疗相关信息的轰炸下，王振义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记录每一处细节，将需要讲的每一个章节都用 PPT 展示出来。如果实在记不住，就在家里慢慢思考，形成思路，再花两三天的时间琢磨怎样解决问题。用这种思考模式，王振义成功地将这个在世界上仅有两例的病例攻克。这不光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更需要细心琢磨其背后原理，其中就包括引用一些在互联网上找到的全世界前沿的科学资料。王振义不是简简单单地将每个人的理论搬到面前去抄袭拷贝，这个过程更像是全世界的专家坐在一起，利用彼此的研究成果将理论化为实践。两个小时后，开卷考试终于结束了，年轻医生们会把王振义做的 PPT 拷到 U 盘里，作为最新教材应用到实际治疗中去，同时 PPT 的内容也会被编辑成册。作为开卷考试结果的汇总，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经出版了三册，全国所有医院的血液病医生都可以从中受益。紧接着，王振义将投入下周考试的准备。通常王振义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准备每次的 PPT，在这段时间里，他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地处理高密度的信息。对于这位老人来说，在电脑前度过高强度的三天，无疑需要尽全力。而为了医学事业，王振义可以做到。当一个人可以为一件事情付出全力时，那么他大概率会为这项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王振义发表的众多文章不仅证明医学无止境，而且见证了王振义对医学的热爱。面对茫茫书海，王振义迎难而上，不仅用关键词查找这样省时省力的方法，在电脑前将相关文献全部研读完毕，甚至睡觉时突然想到问题也要爬起来查，查完问题再继续休息。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头脑风暴，是一次挑战，但对于王振义来说，这样的热爱和坚持更是难能可贵。但是做出贡献不光要辛苦付出，也要有处理困难的技巧，有时候放松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这几年来，每次这样的开卷考试也都是对王振义身体的一次大考，每完成一次开卷考试，他都会听一段交响乐，玩一会儿纸牌游戏，这是他在工作生活中最放松的时刻。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72岁时王振义就开始自学电脑，于是就有了会议上的自制 PPT。 他知道解决问题不光要靠人力，还要靠外力，自制 PPT 不仅能有效地传达个人的观点，还能集合重点，对问题进行突破。此外，网络上提供的大量文献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知识数据库，再加上开卷考试的锻炼，
使得王振义成了著名的医学家院士。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10月1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南部等地高温天气将被一扫而光。最高气温30度线向南退至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等地。10月2号南方气温进一步下降，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高温也几乎退场。在冷空气影响下，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北方寒凉加重，早晚温差较大，南方暑热消退，部分地区降温后体感转凉。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9月30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米表示称，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了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方，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马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0余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会议，展示了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各条战线可能遭袭的预警信息。然而拉皮德表示，临近选举，内塔尼亚胡开始忙着制造恐慌。他强调，任何安全威胁都不能沦为选举宣传视频的工具。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和警方都已为选举做好了全面部署，完全没有理由让公众陷入恐慌。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国防部也于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阻隔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好了，感谢收听环球之声。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

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伦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王振义，追求卓越，保持清贫。王振义，1924年生于上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中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任何时候遇到难题，王振义首先想到的都是翻阅所有资料，再独立思考寻找答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病，死亡率很高，是白血病中的头号杀手。罹患这种疾病的病人，很多都是刚刚发现有症状就去就医，还没来得及治疗就去世了。王振义每次看到这样的病人都非常心痛。20世纪80年代，王振义从文献中了解到，白血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逆转，癌细胞能分化成正常细胞。还有一种叫13顺势维甲酸的分化诱导剂，可以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让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治疗方向，并很快开始尝试研究。但诱导分子治疗癌症的方法从来没有人用过，王振义也不知道他的设想能否成功。1986年，001号病人出现了。上海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收治了一名5岁的小病人，经过一周化疗，孩子仍然高烧不退，还出现口鼻出血、血尿等情况，生命危在旦夕。王振义提议试试自己的治疗方案，这种疗法前所未有，但眼看着孩子每况愈下，孩子的父母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同意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决定挽救了孩子的生命。一个疗程后，孩子的病情得到有效缓解，并在一段时间后实现完全治愈。001号病人的治愈给所有人带来了信心。那一年，王振义和他的团队共收治了24例病人，其中23例的病情得到了完全缓解，剩下1例的病情加上化疗也得到了缓解，病情完全缓解率在90%以上，而且没有其他合并症。这一治疗效果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堪称奇迹。对于这种疗法，王振义教授比喻说，关于肿瘤细胞，就像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变坏了，我是打他呢，还是教导他呢？过去的治疗方法就是一定要杀掉肿瘤细胞，这样做不仅把肿瘤细胞毒死了，正常细胞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我们对这个治疗方法的研究叫诱导分化，就是劝导他不要做坏人，而要做好人，弃邪归正。正是因为王振义的独辟蹊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人类肿瘤治疗历史上首种可被治愈的肿瘤病。科学是人类的智慧进步发展的结晶，王振义一生都在

学方面不断探索钻研。采用诱导分化治疗方法第一年，他几乎以99%的痊愈率展现了个人的医学风采。这不仅让他乐在其中，也让他知道了科学是随着历史的潮流和社会的更替而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如果跟不上形势，就不能治好病人，为年轻人做榜样，一些疑难杂症也就无法得到解决。王振义认识到，实践决定认识，如果一步做不到，那就学，从而为下一步做好准备。科学的研究就像是没有尽头的海，作为一名医生，绝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在成果面前，王振义第一想到的不是专利，而是病人。这也许才是医生的本质、本职，也是本分所在。而这和十粒装的白血病救命药仅售290元，还纳入了医保。救命药如此廉价，是因为王振义一开始就放弃了专利申请，放弃了可以让自己躺着赚钱的机会，可谓医者仁心。无私奉献的背后，也有令人心酸的一面。王振义从始至终都在为治疗急性白血病而努力拼搏。在他看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受教育者，公共利益要大于个人利益。对于一名医生，最重要的就是病人的生命。虽然治好病人能拿到钱和名誉，但是在王振义看来，这些并不重要。但是过分专注的王振义因此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因为疏忽，弟弟的结肠癌早期并没有被重视，等到晚期的时候，弟弟的肠子已经阻塞。一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永远地离开了王振义。人死不能复生，王振义也对这件事儿做了充分的反思，他愿救治更多的人，来弥补对弟弟的亏欠。

1924年，王振义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王文龙当时在上海的保险公司工作。王文龙给几个孩子取名仁、义、礼、智、信，他不允许孩子们沾染一点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刻苦学习，诚实守信，一直是王振义的个人信条。这也归功于王振义的父亲，父亲一直教导王振义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王振义的传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人应该从为自己想到为别人想，从为自己活到为别人活。短短一句话体现了王振义的博大胸怀。母亲告诉王振义，在做任何事之前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考虑国家的感受，最后再考虑自己的感受。这从表面上看是一种逞能，但是对于王振义来说，这是他一直遵守并执行的信念。不因贫富而歧视，并当尽瘁科学，随其进化而深造，以其造福于人群。在王振义的书桌上珍藏着一份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的宣誓词，这是他自己打印的。在他的心中，大学校园里的誓言仍然字字不能忘。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一切为了别人。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王振义做人的准则从未改变。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王振义先后培养出陈竺院士、陈赛娟院士、陈国强院士，一门四院士被传为佳话。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师徒接力寻求攻克白血病，让中国声音传向了世界。在培养学生的问题上，王振义

0: 这些年，王振义获得的奖金超过千万，他几乎全部捐了出，留给那些勇于探索的年轻人。他自己从1992年开始就屡屡得奖，但他希望能把这些奖颁给其他对社会有用的人。王振义的年龄越来越大，但其实他很早就把遗嘱写好了。在这份遗嘱里，王振义决定将多年当医生的积蓄拿出来给自己的病人。他认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奖，而是大家共同的奖。这些钱可以给那些付不起钱的人看病。王振义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能在自己富裕时忘记穷人，不给予穷人帮助。如今王振义依然住在瑞金医院给他提供的单元房里。王振义说，等他百年之后，这套房子是要还给医院的。他和医院签订了合同，子女不能继承。在单元房的一个房间中，保存着王振义的夫人用过的物品。夫人已经去世十余年，王振义的心里始终惦记着他。尽管一生救人无数，但医学永远有遗憾。采访中，王老带着我推开了逝去老伴儿房间的门，整理了他最爱的白玫瑰。在夫人的照片前，王老和我说起了往事。有一次他去新疆参加一场活动，当时夫人已经去世多年。活动结束后，他不顾疲劳坚持去了天池，只因夫人30年前在天池拍过一张照片。果然这么美啊，王老感叹着，也对记忆唏嘘不已。他念念不忘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那个人，那个牵手一辈子的知己。在夫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后时光，王老悉心照顾，用心陪伴，但他仍觉得做得不够。他告诉我，相爱的人要记得，在年轻的时候，无论多忙，都要用心陪伴。时间从不等人，等来的都是遗憾。说到这里，他转过身去，再回过头来，眼里有泪水滚落。在我们采访结束当天，恰好赶上王老的生日，我们送给他的生日蛋糕是可爱的小熊形状。在我眼中，王老虽然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却仍是白发少年郎。他见到小熊蛋糕极为喜欢，大笑不已。他许下的生日愿望也和同龄人不同，不是常见的健康长寿，而是还要为人类多做贡献，随其进化而深造，以其造福于人类。为了这样的使命，他把一辈子活出了两辈子的时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0: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载体航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非常大的原油航母，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型邮轮，简称 VLCC。 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邮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十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了 1.5 亿美元，高于当前 1.35 亿美元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行情倒挂，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能力。据报道说，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0万美元。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联合国难民署9月29号警告说，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当地时间9月30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三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印度警方9月30号表示称，近日在德里捣毁了一处电信诈骗窝点，该窝点冒充美国苹果公司技术支持呼叫中心，专门以美国居民为诈骗对象，诱骗其购买礼品卡并交出兑换码。好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最新民调显示，约七成受访者希望英国与欧盟走近。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并计划将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作为下一步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英国民调的结果是否出乎意料？伯纳姆的言论是否暗示英国有再次加入欧盟的可能？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未来最可能的走向是怎样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9月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 70% 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英国民调的结果是否出乎意料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18: 英国机构此次出台的这份有关英国和欧盟关系的民调结果呢，应该说并不意外。我们知道在当年啊，这个英国 举行脱欧公投前夕，其实按照当时的民意分析呢，这个英国民众是超过一半以上呢是主张要继续留在欧盟，只不过后来呢，由于在公投过程中啊，由于这个一些技术原因，才导致出现了。最终啊，这个脱欧的民意大于留欧民意的这样一种情况，在经过十年之后啊，应该说英国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停滞，而且啊外部环境啊严重恶化的这样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呢，现在英国的一部分民意啊，把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呢归咎于英国脱欧啊造成的这样一系列的后果，再加上呢，我们看到这次民调它的设问呢是，未来英国啊是否应该继续和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换句话说呢，这个设问呢是巧妙的绕开了，未来英国是否要返回欧盟啊这样一个可能会造成啊更加对立民意的啊这样一个选项，所以在未来不考虑啊要重返欧盟的情况下。但是呢，要和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我想显然是符合大多数英国民众意愿。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民调结果啊，结合当时啊这个英国脱欧的情境，再加上近十年来啊英国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啊英国民意的一些变化，可以说呢并不出人预料。
17: 那么，英国和欧盟应当如何走近、建立更紧密关系呢？我们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18: 对于未来英国和欧盟应该如何走近啊，我觉得显然，现在英国和欧盟方面呢，在大的目标上呢，应该说是一致的，那就是双方啊，如果不能再回到此前的这样一种关系的状况的话，那也应该啊，这个实现一定的相向而行，能形成一种虽然有距离啊，但是更亲近的关系。其实我们看到从上届保守党政府执政后期，英国方面呢，为了摆脱啊脱欧给英欧关系啊带来的一些的限制和障碍，已经有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比如说啊，双方想着力解决，首先是围绕北爱尔兰问题出现的啊一些在贸易人员往来上的这样一种障碍，同时呢，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英国方面呢也积极利用它作为北约内部第二大军事强国的这样一个地位，不断的想要通过安全合作来拉近和欧盟之间的距离，再加上我们看到这届工党政府上台之后啊，由于啊当时英国脱欧公投的时候呢，工党呢是在野党啊，工党呢并不是英国脱欧的一个主要的政治推手。所以相对于保守党来说呢，工党没有多少政治上的包袱，所以在加强和欧盟的关系方面呢，工党方面的这个政策呢更大胆，或者说它的步伐呢更快。那我想这个接下来啊，英欧关系要继续接近啊，可能有这么几个主要抓手。那第一个呢，就是双方要持续的改善由于脱欧带来的在经贸关系上的这样一些障碍和隔阂。我们看到现在英欧双方啊已经就一些新的啊经贸安排呢正在积极的推动。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在涉及到人员往来啊，涉及到这个社会交流啊等等这些方面呢，也会加强一些合作。现在我们看到英国方面呢已经准备重新加入到欧盟方面涉及到科技、教育、文化等等的一些合作项目中去。实际上在这些相对软的领域啊，英国呢似乎正准备以一种准成员国的方式呢重新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样一些这个项目和这个规划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当前无论是在俄乌问题上，在中东问题上，英国和欧盟尤其是一些欧盟大国显然加快了这个协调的这个节奏，在利用安全问题作为一个主要抓手，然后持续的发挥它在欧盟范围内的影响力。我想这是英国方面想要继续拉近和欧盟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7: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9号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并计划将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作为下一步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那么，伯纳姆的言论是否暗示英国有再次加入欧盟的可能呢？我们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18: 尽管现在英国国内的民意显然更主张，和欧盟保持更密切的关系，而且伯纳姆呢在 数次演讲中啊，也提出，这个英国脱欧啊是一个错误。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英国要重新加入欧盟，我想这个可能性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一方面我们知道英国脱欧啊是经由全民公投啊，然后得到这个法律上的认可，最终呢是成为了政府的一个政策。所以要想改变这样一个曾经发生的事实啊，要经历非常繁琐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序，很难想象啊，现在无论是谁执政，都很难去有这样大的精力，或者说有这样大的一个决心呢，去开启新一场的这个全民公投，再来重新决定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其次呢，我们也知道，在英国脱欧之后啊，双方啊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这样一个摆脱关系，而且重新确立关系的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呢，英国和欧盟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要让这个过程重新发生一次，无论对于英国和欧盟来说呢，我想都很难再承受啊这样一个负担。何况如果啊英国未来轻易的再加入到欧盟中去，对于欧盟啊整个的这个信誉度，包括他对于未来的一些新成员啊，包括欧盟在未来处理入盟或者说脱离这个问题上，他能够啊采取了一些措施，应该说都会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啊，这个加强和欧盟的关系是一回事儿，但是英国要想重新加入欧盟，可能啊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了。
17: 每隔一段时间，英国脱欧的相关争论就会被舆论集中关注，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继续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18: 尽管在可见的将来啊，英国要重新回到欧盟啊，似乎是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个尤其是近些年来啊，每隔一段时间呢，这个关于脱欧、关于重返欧盟的这个话题呢，总会在英国的舆论中呢出现，而且呢会被作为焦点。我想这个现象本身呢，就说明啊，一方面的确，在英国民众中啊，仍然有啊比较大的比例的民众呢是反对啊当年脱欧的这样一个草率的这个决定的。另一方面呢，其实更大程度上体现出英国民众啊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它的内外挑战呢是这个不满情绪呢是不断的上升。换句话说啊，这个英国民众对英国政府的有多么的不满，那它就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英国民众对于英国和欧盟关系啊多大程度上的反思。尤其是我们看到近期啊，由于英国脱欧造成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紧张啊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啊这个脱欧这个问题，或者说英国未来和欧盟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了啊这个会直接影响到英国内政、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的障碍。所以我想这个关于英国脱欧的相关的舆论呢，不时的出现啊，甚至是激化，它后面实际上集中反映出英国社会当前啊，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啊这种关系的错综复杂和非常矛盾的这样一种状况。
17: 那么，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未来最可能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健的分析。
18: 英国和欧盟关系今后的一个走向啊，在我看来呢，可能会朝着三个方面去变化。第一个呢，英国呢，未来和欧盟会形成一种，类似于准成员国这样的一种密切但是又有距离的这样一种关系。首先呢，我想英国呢，很难在作为一个正式成员国啊，重新加入到欧盟中去。但是呢，这不排除啊，英国呢会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啊，去不断的强化它和欧盟的关系。尤其是我们看到当前啊，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呢，正在出现新一轮的这个重大的变化。现在一些国家提出的啊，未来要建设一个以欧盟为中心的，囊括更多的欧洲国家以及其他的周边区域国家在内的欧洲政治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显然我想在未来的这样一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这样一个规划中啊，英国毫无疑问啊是欧盟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另一方面呢，我想在经贸领域啊，英国呢会积极的利用它和欧盟现有的 或者说此前传统上的这样一些联系呢，不断地去寻求一种对英国更有利的这样一些经济和贸易安排。我们知道在欧盟的外围经济区域啊，有一个

0: 欧洲经济区的这样一个概念，像挪威啊、瑞士啊这样一些非欧盟成员国，他们通过和欧盟的一些密切的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安排呢，也形成了和欧盟一种相对特殊的，比较亲密的关系。那我想英国未来呢，也会寻求啊，以这样一种虽然不加入欧盟，但是呢，仍然能够继续享受到欧盟单一市场能够给它带来的一些经济、贸易和投资上的好处。再一个呢，我想英欧关系的未来走向呢，还会取决于啊未来欧美关系啊以及西方内部关系的变化。我们看到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包括一些欧洲国家，都提出了中等强国这个概念。在中等强国这个范围内呢，毫无疑问啊，英国呢，我想可以找到啊它重新密切和欧盟关系，甚至以某种方式啊反过来发挥对欧盟影响力的啊某种这个途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我想未来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呢会不断的接近，在一些重大的问题，在一些重大的危机时刻呢，双方呢会选择继续抱团取暖。而且随着这个英国国内政策的变化，我想未来英欧关系呢会不断的接近，而且欧盟方面呢，我想也会有目的的去利用英国对欧盟关系的调整来继续扩大他对英国的影响力，那以此呢来实现他的一些政治目标。
1: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显著走低，降至2014年四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有哪些？市场预期美国八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仍将维持高位，通胀压力持续对年内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9月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八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四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3: 我认为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高通胀啊，包括对这个生活成本的这种压力，现在是压制美国消费者信心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其实我们从这个美国这个消费者信心的指数的变化就能够看到，从这个原来的这个八月份的88.6，现在已经降至到81.9，大幅下降了6.7个百分点，而且这个数据呢也是2014年四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能直接反映现在消费者对当前生活或者说通胀成本的这种担忧。第二一点呢，就我觉得现在这个美国就业市场上的这种降温其实也是改变美国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的一个影响。就业市场实际上是它对未来收入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就业市场的这种放缓或者说失业率的这样一个指标呢，其实能够反映现在整体的美国就业市场上这个对消费者信心的带来的这种影响。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美国的这种抵押贷款利率就是因为它跟这个美国的这种长期国债收益率是直接相关的，而现在30年期的这个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现在已经是升至7%左右，那么它直接带来的就是美国住房价格、住房还贷的这种高利率的这种压力。所以刚才谈到，无论是从通胀的角度，还是从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高利率对于住房购车呀这样一种借贷成本的压力，其实它都会直接抑制美国整体的这种消费或者说对未来增长预期。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体的外部环境，就是现在中东局势没有得到有效的缓和，而现在整体的美国对外的这种贸易政策因为不断的在加重与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摩擦，这也直接加重了美国消费者对未来增长的这样一个担忧。所以我觉得这些因素的综合是导致现在美国消费者信心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
2: 与此同时，受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29号盘中显著升高，一度触及5.623%，为2002年六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债收益率走高，影响因素有哪些呢？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3: 其实美国现在我们看不仅仅要看它的这个名义利率，其实也要看它的实际利率。而且美国现在整体的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啊，其实是就是决定美国资产价格呀，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消费预期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这背后呢，它的快速上行，我觉得也是一个综合因素的反应。一个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国内啊，对于通胀的预期其实是在升高的。啊，就是刚才谈到的，因为中东局势的这种，没有缓和，能源价格、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包括现在这个美国整体的刚才说的这种通胀预期的这样一个走高，其实是直接影响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就反映在它的这个名义收益率它是更高的，因为它要补偿未来的通胀风险。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也预期，就是在这样一个。通胀预期的背景之下，美联储是不是还会有加息的可能性？比如说在10月份之后，如果继续加息的话，那么实际上它也会反映在长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有可能这种上升。那么还有呢，就是从长期来看，因为现在美国的这种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那么财政赤字和这个联邦政府的债务压力，让它的这个国债收益率继续走高，再加上这个刚才说的这样一个能源、地缘政治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因素其实也反映了现在美国面临的这样一个非常复合的这样一种压力，或者说面临的这样一个风险，因为它是更多的是通过国债收益率直接体现的。
2: 市场预期美国八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仍将维持高位，美国通胀压力仍未明显缓解。通胀压力持续对年内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如何？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3: 我觉得确实这个美联储也面临着两难的这样一个决策的这种比较棘手的政策选择，因为一方面刚才谈到通胀预期还是居高不下啊，因为它带来了整体对国债收益率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需求的降温，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就业市场的疲软啊，包括这个通胀预期的走高，因为它直接会影响美国消费者的需求。而美国消费实际上是占据美国整体内需的这个半壁江山啊，甚至更高。所以需求的这种降温呢，其实也是给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压力。所以对美联储来讲，它不能只看通胀，它要考虑这个美国经济增长未来是不是会有这个这种走软啊这种可能性。所以它会使得这个美联储在政策上，我觉得相对来讲它还是要兼顾或者比较谨慎。那不加息呢，可能会导致通胀预期继续上升，但是加息呢，又可能使得这个降温的这种经济推向进一步的这种下滑甚至衰退。所以我觉得对于美联储来讲，它可能更多的要参考未来整个市场预期的这样一种反应啊。所以在加息或者说降息的这种政策选择上，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美联储还是会比较谨慎的。
2: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9月29号为美联储十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降温。他表示，美联储在九月议息会议上加息后，目前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紧迫性。他认为，为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目标水平，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加息可能是合适的。如果美联储年内继续加息，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如何？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又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3: 美国现在整体的这种通胀的预期，它不仅仅是来自于短期的一些货币政策的效果，或者是一些价格的因素或成本的因素。你比如说中东局势、地缘政治的风险、美国贸易政策这种不确定性，包括它与相关主要贸易伙伴的这种贸易摩擦，这直接就带来了美国长期的通胀的这种压力。所以对于这个货币政策而言，我觉得不能完全这个解决因为外部冲击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影响，尤其是地缘政治和贸易政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即便继续加息能够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通胀的那种效果，但实际上从结构性的角度来讲，也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美国现在这个长期通胀带来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加息的考虑更多的是对于一些抑制消费需求或者融资成本带来的这样一种压力的这样一种影响，这个可能会对这个宏观经济啊或者美国未来这个消费者预期，我觉得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而对外部冲击或者是刚才说的能源供给冲击而言，那么货币政策从加息的角度，我觉得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0: 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10月1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南部等地高温天气将被一扫而光。最高气温30度线向南退至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等地。10月2号南方气温进一步下降，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高温也几乎退场。在冷空气影响下，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北方寒凉加重，早晚温差较大，南方暑热消退，部分地区降温后体感转凉。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拟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9月30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米表示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了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方，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

0: 车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四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十余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会议，展示了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各条战线可能遭袭的预警信息。然而拉皮德表示，临近选举，内塔尼亚胡开始忙着制造恐慌。他强调，任何安全威胁都不能沦为选举宣传视频的工具。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和警方都已为选举做好了全面部署，完全没有理由让公众陷入恐慌。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国防部也于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阻隔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好了，感谢收听环球之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通报会，详细展示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此前内塔尼亚胡曾表示，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以色列政府做出袭击预警出于什么原因？目前以色列大选选情焦灼，利库德集团是否正以安全议题换选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那么，以色列政府所说的袭击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首先从公开渠道来看呢，我们确实无从知晓以色列政府是否在情报层面已经获取了所谓大选前遭袭的具体实证。那么考虑到即将要进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当然呢也不能排除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相关表态可能是一种政治操弄，而并不是

0: 战术上的预警。目前呢，也有以色列的媒体引述多位军方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说呢，以军在9月29号评估之后，并没有识别到任何所谓具体威胁，表明敌人计划在大选前发动袭击，也没有在任何战线提高警戒或者是征召预备役。那么按照以色列的以往安全惯例，其实在发现重大冲突升级迹象时呢，军方通常都会提升战备，但这些举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生。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威胁完全不存在。也有以色列的高级安全官员向耶路撒冷邮报透露说呢，真主党和哈马斯有通过袭击包括绑架的方式来攻击影响选举的这种动机，并且呢，随着选举的临近，这种动机还会进一步上升。更可能的是呢，以色列会和敌对力量发生低烈度摩擦或者是局部的冲突，但并没有迹象表明这会是一场足以改变选举进程的重大袭击。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呢，也没有指明任何的具体敌人，也没有透露任何的情报细节。那所有这些模糊性其实也都在说明，很有可能是内塔尼亚胡在用安全话语来服务选举叙事，而不是要披露具体的可信情报。
1: 在国际舆论关注以色列政府2023年忽视情报导致哈马斯袭击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府做出袭击预警是出于什么原因？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客观来说呢，以色列政府当前所做出的这种袭击预警的表态确实有可能是一整套的政治操作。首先呢，是为了要重新掌控国家安全的话语权。此前由于媒体披露，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前，确实曾有外国领导人直接的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警示，但却被忽视，以至于造成了以色列近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国土安全危机。那么这一爆料持续发酵，受害者家属和以色列国内的反对派都在不断地加大对内塔尼亚胡的施压，公众焦点呢，也从谁该为10月7号事件负责变成了内塔尼亚胡是否故意瞒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此时呢，抛出了这种所谓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那么目的就是要把视线从过去失职转移到对于当下威胁的警惕。那第二呢，就是也为选举来营造内塔尼亚胡这种所谓危机中领导人的形象。那么目前呢，内塔尼亚胡的民调相对落后，外部威胁能够让国内分歧呢暂时搁置，也让民众呢更多的来关注总理的这种果断，而并不是总理的过失。第三呢，也是在为了测试反对党的反应，限制政治舆论空间，那质疑内塔尼亚胡就有可能会被扣上不团结的帽子，而接受当前的威胁通报就意味着给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叙事来进行背书。那第四呢，这样的一个威胁表态其实也有真实的保险作用，如果在选前真正的发生了任何的袭击，那么内塔尼亚胡可以说已经警告过，反对党呢则会被指责为淡化威胁。那无论是否真的有其事，这种预警本身就已经完成了风险上的转移。
1: 目前以色列大选选情焦灼，利库德集团是否试图以安全议题换取选票？这种图谋能否成功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从当前的民调来看呢，这套策略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边际效应在递减，并且还存在着明显的反作用力。那最新的民调就显示，目前以色列国内的中左翼和右翼两大阵营都无法单独的获得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的席位。那利库德集团呢，当前所能够获得的席位在所有的党派当中是位居第二。这种结构性的劣势其实意味着即便靠安全恐慌能够多抢占几席，也难以翻盘多数。更关键的是呢，反对党当前的应对是非常老练的，直指呢没有理由让公众恐慌，并且呢要求明确的设定框架，需要来证明这是真实的威胁，而并不是内塔尼亚胡要进行对于选举破坏的政治把戏。那这套话语框架其实就让内塔尼亚胡的危机牌是大打折扣。那真正决定选举走向的变量，其实呢是极端正统犹太人兵役豁免议题对于世俗社区的这种触动，那么是中间选民对谁能带领以色列走出当前多线战争的这种判断，以及呢就是阿拉伯政党是否愿意在选后支撑反对党来组建政府。因此呢，安全牌 的确能够帮助利库德集团来稳定住当下的基本盘，防止进一步的失血，但是呢，却难以逆风翻盘。
1: 日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类似本格维尔的极端言论会给大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本格维尔的一系列激进言论无疑呢是以色列右翼的一场政治秀，那他同时也在重塑着以色列选举格局。对内塔尼亚胡阵营来说，这些表态短期内的确可以起到工具的作用，那么来巩固右翼的基本盘，但长期来看肯定会拖累中间选民的选票。本格维尔所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呢，是当前执政联盟的关键支柱之一，极端言论能够激发极右翼的投票热情，但每一句的激进言论都会被反对党和国际媒体来放大。选举的最后四周，这些言论和发布的视频肯定会把谁适合领导以色列变成谁让以色列变得更极端的讨论。那么这就对于主打着专业负责可恢复国际地位的以色列中左翼政治人物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攻击素材。那么对反对党而言，本格维尔的言论既是机会也是陷阱。反对党呢，需要持续的放大本格维尔的极端性来证明现任政府的危险，但过度聚焦呢，也可能会让部分的右翼选民产生反对派在攻击右翼基本盘的逆反。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以色列社会整体其实也在向右转，那么这里边就包括以色列的这些中左翼政党自身。比如我们看到贝内特曾经公开要求把土耳其定为敌国，把卡塔尔列为敌人，而艾森科特呢，也是拒绝与阿拉伯政党来联合组阁。这些都说明以色列政治的整体右倾是结构性趋势，而并不是本格维尔的个人现象。那么在国际场合，这些言论肯定会对以色列国家形象造成进一步的损害。每次极端言论登上国际头条，都会加深以色列被极端势力绑架的这种国家形象，也进一步的来坐实以色列当前所面临的外交孤立。
2: 日本财务省官员公开表示，市场应正是日美就日元问题释放的信号。相关表态一度拉升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但很快回落。日元疲软之势为何难以遏制？日美再次实施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的可能性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9月28号，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大臣三村纯公开表示，市场应正视日美就日元问题释放的信号。三村纯表示，日本首相、财务大臣以及美国方面都已经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息，市场应正视这一信息。他拒绝评论日本是否可能再次干预汇市以支撑日元，但表示他对近期日元走势既不满意也不放心。那么日本财务省高层此时出面表态的背景和意图是什么？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观点。
3: 日本财务省高层此时出面表态的背景是日元近期再度出现了贬值的趋势。9月24日，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59日元，而美国那边由于临近中期大选，特朗普政府开始加大对日本的压力。特朗普总统在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见时，专门对日元贬值表达了担忧。执行层面的美国财长贝森特更是直接施压，要求日本放弃通货在账政策，推动日元升值，以缓解美国压力。在此背景下，主管汇率政策的三村财务官不得不采取行动。在日本政策层面对日元汇率的干预方式中，包括口头干预、实际汇率干预和加息。此次三村的表态就属于口头干预的方式，其意图也一目了然，以最低成本阻止日元贬值趋势。但从现实来看，口头干预的方式很难见到效果。今年以来，不仅日本单方面动用大量资金进行汇率干预，甚至美国也出手联合干预，从口头警告到汇率检查，从直接入市干预到央行加息，一整套组合拳打完之后， 日元仍然在贬值的通道里挣扎，干预效果微乎其微。

0: 日本财务官员的相关表态一度拉升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但很快回落。截至9月29号晨，市场已经回吐全部日元对美元涨幅。 9月29号全天持续疲软态势，市场为何展示出大起大落呢？
1: 再来听张玉来的观点。在三村发言之后，日元汇率市场表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其原因在于决定日元汇率的政策主体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市场对此也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敢于跟政策当局进行大胆博弈。这种对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日本政府与央行的 政策方向并不一致，高市政府真实意图是希望继续维持宽松的金融环境，以日元维持偏弱支撑出口实现经济增长，而日本央行的目标则是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希望日元保持稳定的态势。高市本人曾多次表示对过快加息持谨慎态度，担心紧缩政策会扼杀经济的复苏。 在央行9月份加息时，高市任命的两名货币政策委员投了反对票，这进一步加强了市场对政府撤走央行加息的判断。第二，日本经济界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出口企业当然乐见日元贬值趋势，因为贬值可以带来巨额利益。相反，进口企业却因日元贬值而陷入困境。 日本几乎所有的原材料都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就等于进口成本大幅上升。总之，经济界对于汇率政策方向意见并不统一。第三，日本国民因通货膨胀而苦不堪言，由于进口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不断上升，他们势必会通过选票来表达自己的声音。 总之，市场看到的是一个既要贬值好处，又想遏制通胀的矛盾信号，自然敢于跟政策当局博弈。所以在三村发言之后的日元上涨，可以说是对口头警告的短期反应，而大幅回落又可以视为市场对政策矛盾的理性判断。
0: 美联储9月加息行动是否加剧日元贬值压力呢？ 继续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1: 因为日美利差是日元贬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美元加息冲抵了日元加息的效果。9月份，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几乎同步行动，各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将基础利率上调至 3.75% 至 4%， 日本央行则将政策利率从 1% 上调至 1.25%， 创下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由于两边都加了25个基点， 日美利差并没有发生变化，市场原本期待日本央行加息能缩小日美利差，支撑日元，结果是不仅利差没有缩小，更关键的是美联储还释放出更鹰派的信号，市场预期美国利率还将继续走高，这就意味着日美之间的利差不变甚至可能扩大， 因此日元贬值的压力当然难以缓解。日本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对日元走势的影响又会如何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日本政府推出的大规模财政支出就等同于在推高日本的财政风险，导致市场对日本经济丧失了信心，反映到日元汇率上就是持续的疲软。 2026财年日本的预算规模已经突破122万亿日元， 远超去年的115万亿日元。 不仅如此，高市政权还规划了到2040年 要投资370万亿日元的庞大产业发展计划。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极大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 当前，作为长期利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9月份已经突破 3%， 创下了1996年以来的新高。市场担心在于，当前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突破1300万亿日元，对GDP 之比超过了 200%，

0: 汇率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面临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九月份已经突破了5%，并呈持续上涨的态势，美国已经陷入自顾不暇的状态。今年七月底实施的日美联合干预属于28年来的首次，当时仅日本单方面就投入了96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因此市场普遍认为美国可能并不愿意买入一种已经连续5年贬值的货币，或许会配合一次小规模的干预，但不太可能采取能在根本上扭转日元下行趋势的行动。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自身长期利率也在上行，财政压力不断扩大，大规模抛售美元买入日元的政治和经济代价都很高，因此美国更倾向于施压日本政策当局，而不是自己亲自下场。从本质上讲，汇率表现是一国经济基本面的真实体现，当前的日元贬值趋势正体现了日本经济基本面的现实困境，日本政策当局应该直面经济结构性问题，而非进行汇率干预。也就是说，日元疲软的根本症结在于日美利差悬殊，日本财政可持续性堪忧，经济结构性改革滞后，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再多的口头警告和汇市干预都只能换来短暂的喘息。当前日本政策正处于南辕北辙的状态，政府一方面喊话要遏制贬值，一边却在大规模发债花钱，央行一边小幅加息，一边在政府的压力下表现得步伐迟蹰，货币政策层面的干预无法替代结构性改革。日本真正需要的是直面财政纪律，提升经济竞争力，理顺政策协调机制，这些治本的事不做，汇率干预这个治标的手段就永远只能疲于奔命。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月29号的报道说，美国的农业正处于痛苦的衰退之中，当前许多农场正面临多重经营压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首先，柴油价格是最紧迫问题。柴油是农用机械如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主要燃料。报道称，全美柴油平均价格上涨速度超过汽油，目前已接近近期历史高点6.53美元每加仑。在中西部农业带的许多州，柴油价格甚至更高。此外，化肥价格上涨也带来了压力。此前，俄乌冲突切断了部分化肥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推高了价格。今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又导致化肥出口中断，情况更加恶化。报道说，化肥价格在过去一年上涨了50%。原材料成本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挤压着农场的生存空间。报道指出，大多数农场主会借短期贷款来支付从播种到收获的各项费用。由于当前各国央行为抑制通胀而提高利率，借贷成本随之上升。再加上美国发起的各种贸易战，农场主们担心可能会失去目标市场的份额。报道援引美国联邦破产申请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份的12个月内，农场破产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但有业内人士表示，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因为当前很多农场主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一些来自农业州的国会议员敦促美国政府禁止美国柴油出口，以此作为缓解经济困境的权宜之计。但许多能源专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此举无法降低柴油价格。还有一些农业团体拟推动相关立法对农场主进行援助，例如提高自2018年以来一直未变的联邦农业贷款限额。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即使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即使柴油价格在今年晚些时候下降，也无法惠及现在正在收割庄稼的农场经营者。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新闻盘点。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 阿尔卑斯山脉被称作欧洲水塔，莱茵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和这一地

0: 气候和气温与水域密切相关，山脉 glacier 冰川产生的水量在整个流域中占比并不是很大，但是到了炎热干旱的夏季，流域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新的水量产生，冰川融水能够占到大型河流实际径流的几十个百分点。来自瑞士的一对老夫妇说，他们过去十多年间曾多次来到阿莱奇冰川，前后对比 glacier
1: 冰川退缩已经十分明显。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之间。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3: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
5: 是利于美的结合。
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9: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狗宝粥，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
12: 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好吗？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3: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联合国难民署9月29号警告说，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 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当地时间9月30号。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 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阻隔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三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印度警方9月30号表示称，近日在德里捣毁了一处电信诈骗窝点，该窝点冒充美国苹果公司技术支持呼叫中心，专门以美国居民为诈骗对象，诱骗其购买礼品卡并交出兑换码。好了，感谢收听环球晨报。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4: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跨越千山万水，以坚如磐石的信念与无畏的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铸就了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长征的足迹从未中断，长征精神的火种生生不息。烈士纪念日之际，资讯有故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更续红色血脉，铸就不朽丰碑。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子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红军在湖南历时45天，途经16个县市区，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踏上长征征途。三支红军部队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红色记忆。一座不高却陡峭的山头，是湖南汝城延寿阻击战的发生地，而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为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突破封锁线，红五军团第34师在这里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殊死争夺。湖南汝城县关亨村村民胡炳登介绍说，
5: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青石寨阻击战的战壕，红军是几次冲锋抢上来呢，才占领的这个位置。
4: 村里的老支书说，当年牺牲在这里的将士们被村民们自发埋葬在山脚下，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墓碑上只有烈士墓三个大字。三日激战，他们以血肉之躯护主力西进，把顾全大局 向死而生的长征精神永远刻进了这片红色山谷。从青石寨出发，总台记者来到了30公里以外的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徐姐秀曾孙女、红色故事讲解员朱淑华说，
6: 我们这里是个水果之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种的水果。这就是我的曾祖母家，我的曾祖母呢叫徐姐秀。
4: 1934年11月，红军来到沙洲村休整。红军部队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打扰当地百姓。但当徐姐秀看到自家屋外有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时，她十分不忍心，就打开了门，让女红军到屋里休息。
6: 当年三名女红军有我曾祖母，还有就是刚满一岁的爷爷，就是挤在这张床上一起休息的。在床的后面放了两张长凳子，对，是的，上面就铺上板子。所以在临走时呢，三名女红军看到曾祖母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就决定呢将自己身上唯一带的这条行军被要留下来送给我曾祖母家。可我曾祖母当时是说什么都不肯收，一名女红军把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送给了我曾祖母。我的爷爷当时是生着病，他们就拿着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所以曾祖母呢对红军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也非常感激。这个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我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军队。
4: 老人的后代告诉记者，自从红军离开，徐姐秀就常盼着他们还能再回来。甚至在1984年的时候，他还委托采访他的记者帮忙打听消息。徐姐秀更是在去世前交代孙子朱芬勇说，我等不到他们了，现在我们村里没有公路，你要修好这条路，不要让记者和那三位红军姑娘走着路来我们家，要让他们坐着车来。30多年后，这里的土路变成柏油路，直连高速，通达四方。当年徐姐秀望穿双眼也望不到头的泥泞，如今一脚油门就能越过。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汝城关亨村时，部队正深陷断粮的绝境，村民胡四德看到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军队，就组织全村凑出来粮食和牲畜送给部队。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郑重写下借据，盖上印章。红军出发后，胡四德把这张薄纸当成了最金贵的念想，藏进了自家老屋的墙缝里。直到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砌新灶台时，才意外发现这张尘封了60多年的借据。汝城县关亨瑶族村应急事务专干胡平文介绍说，
7: 那这个就是胡四德老太爷的故居。1996年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洞啊，在洞里面藏着一个铁盒子。哎呀，他家出现一个借据。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村才多少呢？才300多人，400人左右，够半年吃的了。想都不要去想，还会给你兑现。接下来就是当年这个胡运海爷爷捐了1万块钱建的学校啊。这个学校啊，建起来以后，解决了我们这个山村小朋友啊一个读书很大的实际困难。
4: 红军的纪律当中就有这样一条，借东西要还。从1934年立下借据，到1997年兑现，当年村民们的信任没有被辜负。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信任成就了现在的学校。学校在这里，就是对长征的铭记。
8: 红军来哟，望红军。
4: 从汝城一路向湘西北，记者来到了桑植县。红军烈士后代贺建军说：“
9: 那我的二爷爷，他跟我说，福禄阔在这一带，鸟都回不过去。他家马的话，前面狗人拉着。”后面搞人这个的推着，就扶到了个墙壁上面过去的。
4: 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曾经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在这里踏上长征的征程。红军长征时期，桑植全县不足10万人口，先后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红色政权。 其中4000多人直接踏上长征路，

0: 最终回到桑植的红军战士不足50人，数以千计的烈士遗孀在深山里守望着，他们相信丈夫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贺小英，洪家关光荣院院长，也是一名红军后代。 1958年， 当地建成了洪家关光荣院，专门照顾伤残军人和烈士军属。到我86年来的时候，那个我都知道，我们在那个时候有36个老人嘛，讲他的丈夫到哪里打仗啊，在哪里牺牲的，他们是搞不清楚。只晓得我是红嫂，一下决心就是属宁愿守一辈子。马上说事儿。贺小英告诉记者，在桑植 有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民歌，因为贺锦斋烈士和妻子戴桂香的故事而被人们广为传唱。当年戴桂香送丈夫参加革命，贺锦斋答应他，马桑树发芽的时候就能回来，但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此后余生，戴桂香思念丈夫的时候，就到他的墓前坐着，
1: 哼唱着丈夫生前教他的民歌。贺小英说，对，就是邓香，也就是我们桑植女人支持丈夫参加革命，就是忠贞不渝，誓死相守，每天就是都要到父亲这些坟上边做自言自语。她就是每天都要取一些枝枝啊，取叶叶啊，她都要放到箱子库里，哄到她的枕头上。

0: 在家哟。
1: 长征是伟大的远征，亲人的思念漫过山岗，但悠长的歌声里诉说的是亲人从不后悔的支持。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支队伍的独行，而是军民双向的守望与托付。从长征路迈入新征程，使命更替，初心如磐。那些在前行中奉献牺牲的人们从未被忘记。在桂北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中牺牲的红军英烈，他们的故事在被如何铭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泉州县柴湾村，记者见到了蒋石林老人。1934年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结束后，他的爷爷蒋中泰发现7具红军烈士遗体，冒险将其就地掩埋，并留下世代护墓的嘱托。蒋石林老人是第三代守墓人，而如今为红军守墓的使命已经接力到了他的孙辈。
2: 这个因为开的花都是红的，红的是属于现眼，那我老百姓把它过路都看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姓，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里面啊是当年红军啊，中山组织者打响啊，我们这些年轻的红军出生在这里。啊，有个名言就是"三年无雨湘江水，十年无雨湘江鱼"。湘江剑就是最壮丽的一卷啊，每一寸土地就有千滴的红军血啊洒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郎有着2万多人的名字，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湘江血战中牺牲的烈士。
3: 这有好几个名字都很接近，罗定奇、罗定江、罗定海，
4: 因为当时很多都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有些可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所以我们看的都是名字，要不是一个姓，要不是名字相近。
1: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讲解员秦春香告诉记者，牺牲在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大部分来自江西和福建，他们深埋异乡，但这些年轻的生命从未被忘记。福建是镌刻长征印记的红土地，长汀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时光奔涌，薪火更续，山河变迁，初心不改。中富村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战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敌军计划在农历8月15对松毛岭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听闻总攻将至，乡亲们打好糯米糍粑，提前一天在战地给将士们过了个中秋。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直到今天，当地乡亲们还会上山凭吊长眠于此的战士。总台记者王春潇在采访中介绍说，
5: 在松毛岭战役的前夜，这一碗糍粑可能就是很多战士最后一顿团圆饭。在那一晚，山的下方就是他们要拼尽全力守护的故土和亲人，山头之上就是他们要死守的防线。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松毛岭周边几十个村的村民们都不过8月15中秋节，他们的中秋节就是8月14。
1: 在松毛岭战役纪念碑后方的这一片红军烈士墓区，无数无名英烈就此长眠在他们曾经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先烈当年心中的期许也藏在一草一木之中。在一张1934年的红色中华报上，红军号召大家要多种树木，保护山林，护好满山草木，同样是守护家园。 长汀县和田镇，红军自中富村踏上长征，这里便是他们途经之地，也曾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一场大雨下来，河比田高，因此得名和田。凭着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韧劲儿，长汀人不畏艰难，一代接着一代干，水土流失率降至6.1%，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有了新盼头。而放眼长汀所在的龙岩，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前列。总台记者王春潇说，
0: 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今天的经济振兴线，两道刻度是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的跨越。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先辈们之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片土地已然成真，真想再说一句，山河静好，如您所愿。
1: 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6: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1: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6: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

0: 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四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这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华盛介绍说，
0: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5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这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沈国浩告诉记者，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1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10月1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南部等地高温天

0: 气将被一扫而光，最高气温30度线，向南退至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等地。10月2号，南方气温进一步下降，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高温也几乎退场。在冷空气影响下，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北方寒凉加重，早晚温差较大，南方暑热消退，部分地区降温后体感转凉。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9月30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米表示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了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方，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马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0余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会议，展示了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各条战线可能遭袭的预警信息。然而拉皮德表示，临近选举，内塔尼亚胡开始忙着制造恐慌。他强调，任何安全威胁都不能沦为选举宣传视频的工具。目前以色列国防军

0: 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和警方都已为选举做好了全面部署，完全没有理由让公众陷入恐慌。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国防部也于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好了，感谢收听环球政经。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是一座堪称吉纳古埃及文明精华的历史古城，被誉为全球考古学的前沿。2018年11月，卢克索的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上迎来了一支中国考古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人员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8年间，中埃考古队员打破语言、文化与技术壁垒，互学互鉴，倾力合作，阶段性成果接连问世。尼罗河畔的考古现场，尘封3000多年的古老神庙正缓缓褪去神秘面纱，见证古埃及文明的辉煌，也见证中埃两国考古界跨越山海的合作。资讯有故事，唤醒孟图神庙，中埃联合考古再出新成果。各位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卢克索位于埃及南部，古称底比斯，是闻名遐迩的历史古城。尼罗河穿城而过，河东岸坐落着卡尔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等庞大建筑遗址群，西岸则是法老陵墓帝王谷以及贵族墓葬所在地。100多年前发现的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就位于帝王谷，出土了纯金面具等大量文物。这些珍贵文物如今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景区内常年游客如织，人们在壮观的圆形巨柱间拍照留念，感受古埃及文明的魅力。 在卡尔纳克孟图神庙。

0: 遗址的探方里，中埃联合考古队的队员正俯身清理着古迹，手铲刮过土层的沙沙声，洛阳铲触碰沙石的脆响，与中文、阿拉伯语、英语的交流声交织在一起。2018年10月，中国、埃及签署相关协议，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式组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经过同埃及文物部磋商，最终选定了卡尔纳克神庙内的孟图神庙遗址，作为中国首个在埃及开展的考古项目。2018年11月，项目正式启动。之后8年间，孟图神庙遗址上多次传来中埃联合考古团队的发掘成果。截至目前，联合考古队已成功发掘出遗址内5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完整建筑结构，其中第5座神殿于近期展开考古发掘。当考古专家把倒塌的石块重新拼合成墙体，古埃及哈皮神像呈现在眼前，为复原古埃及晚期历史提供了全新证据。中埃孟图神庙遗址联合考古项目中方队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温静介绍说，
1: 他是手托着贡品都朝向这个神庙门的这个方向，就是左边一对右边一对，这样都来上供，然后在这个每个哈皮神面前有一段铭文写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贡品。
0: 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哈皮神代表尼罗河丰饶的洪水，尼罗河每年一度的泛滥带来富含有机物质的淤泥，农民在洪水过后的淤泥里播种，庄稼才能茁壮成长。因此在古埃及，哈皮神也是生命的给予者。
1: 尼罗河富饶这个概念，古埃及人他一定要把这个表现在浮雕和壁画当中，但是富饶你怎么画出来呢？画富饶它是很抽象的嘛，所以他就画一个胖胖的男性来告诉大家这个是哈皮，就是尼罗河富饶。
0: 在古埃及神话中，奥西里斯是掌管生死代表重生的神，在供奉奥西里斯的神殿中出现哈皮神的形象，这种反差，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队员温静表示，与古埃及多元的信仰内涵密切相关。
1: 古埃及人吧，他这个神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好像就彼此都认识一样，所以在一个神的这个神殿里会经常的出现别的神。
0: 公元前3世纪，一位名叫曼涅托的埃及祭司用希腊文撰写了埃及史，记载了从公元前3100年埃及统一到公元前343年埃及进入托勒密王朝间的历史，跨度长达3000年。在这部鸿篇巨制中，曼涅托把古埃及历史划分成30个王朝，并被现代学者基本沿用。最新发掘的孟图神庙区第5座奥西里斯神殿，建造年代为第25到26王朝，距今约2600年，但这里发现的哈皮神形象却有着1500年前古王国时期的风格。这一现象成为考古专家进一步探究古埃及历史上隐秘的重要线索。
1: 因为26王朝它可能是相对更瘦长一些，但是这些哈皮它就有点胖，就是有点过于的胖。因为26王朝的时候，这个埃及已经相对衰落一些了，不像这个古王国金字塔时代那么强大，就会去寻找一些它的根源，所以它会把古代的艺术风格也融入到它当时的建筑当中，去寻找凝聚力的一种方式。
0: 作为尼罗河洪水的化身和生命力的象征，哈皮神的形象经久不衰，直到古埃及最后一个王朝托勒密王朝仍会出现在神庙的墙壁上。当中埃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出哈皮神形象，给失落已久的古埃及历史又增添了鲜活的一笔。2018年，卢克索骄阳似火，孟图神庙遗址杂草丛生，黄沙漫径。这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带着专业设备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印象。当年11月29号， 当钟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启动时，意味着中国考古学第一次进入到了另一个古老文明的核心地区。贾孝兵担任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他当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选择孟图神庙遗址作为首个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的原因在于，
2: 它的这个整个年代正好和咱们的这个商代差不多，这样呢可以通过孟图神庙的发掘，然后做一个比如中埃两国这个相同时代的这种古代文明的一个比较研究，可能对深入认识中国的也好，深入认识埃及的也好，都有一些帮助。
0: 孟图神庙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汇聚地，考古价值举足轻重。它与阿蒙主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1979年，卡尔纳克神庙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时至今日仍是埃及最受游客欢迎的景区之一。贾孝兵至今记得第一次到孟图神庙感受到的震撼。在古埃及文明中，孟图神以鹰头人身的形象出现，是古代埃及最古老最重要的神明之一。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目前中埃联合考古队已完成第1至第5座的初步清理，其中在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中发现了带有铭文的石块，残存的墙体还保留了部分古埃及圣女献祭的浮雕场景。这些发现为进一步复原古埃及第25至26王朝圣女统治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目前，考古队以发掘简报的形式公布了详细信息。由于遗址内砂岩石块在晚期遭受过严重破坏，导致考古队一度难以辨识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的建筑结构。经过长达5年研究，现在基本明确，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由前厅和供奉神像的主体建筑两部分构成。在主体建筑内，考古队发现了少量残存铭文的石块。有研究认为，随着王权逐渐强盛，阿蒙神成为古埃及的国家主神。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趋于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逐渐上升。奥西里斯神殿也在这一时期在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介绍说，
2: 在这个孟图神庙区里边有6座，实际上在整个卡尔纳克神庙区里边大概有20几座。
0: 现实世界的变动影响着精神信仰变化，也投射在奥西里斯神殿的建造者身上。神殿内残存基本不足1米的墙体上保留了少量的浮雕壁画，其中3件残块拼合后，考古队复原出一位女祭司向古埃及3位主神献祭贡品的场景。在古埃及历史上，祭司通常由国王或圣女担任，因此浮雕中的女祭司应是古埃及历史上的某位圣女。
2: 实际上古埃及在不断的衰败，特别是到25、26王朝的时候，它有这个努比亚人的入侵，法老呢是在北边，对这个南边的这个部分区域已经失去控制了。法老派自己的类似于女儿这样的嘛，到这儿来当圣女，跟这个当地的祭司共同统治这个南方的这片区域。
0: 早在1860年，法国学者曾对孟图神庙区内的6座奥西里斯神殿进行过简单清理，此后该区域再未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遗址再次淹没在尘埃中。20世纪40年代，有研究确认第1座和第2座神殿的建造者分别为古埃及第26王朝的圣女尼托克里斯和第25王朝的圣女阿蒙尼尔迪斯，其余建造者是谁尚未可知。幸运的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第3座奥西里斯神殿中发现了一件女性头像浮雕残块，画面中女子头顶双羽冠，额前佩戴圣蛇， 头戴秃鹫样式的头巾，这是古埃及第25至26王朝时期圣女的典型装扮。因此，考古专家推测，可能正是这位圣女建造了第三座奥西里斯神殿。至于她的名字以及更多谜团，尚待进一步考古研究予以揭示。
2: 这些奥西里斯神殿呢，都是某一位圣女建起来奉献给奥西里斯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自己能够获得新生，获得重生，然后整个国家能够获得新生，获得重生。
0: 在孟图神庙遗址上，中埃联合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湖，也就是人工蓄水池。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湖，有望助力专家学者还原出古埃及更加鲜活的精神信仰。圣湖是古埃及神庙建筑中必要的组成部分，被认为是神圣的水源地，专供神庙内举行仪式时使用。目前埃及全境保存的圣湖寥寥无几，在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北部已存在一处暴露在地表的圣湖。当南部再次发掘出圣湖时，考古队一度难以置信。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解释说，
2: 埃及同事说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文献记载呀，包括这个200多年的埃及考古学的记载起来的对于这神庙的认识，一般的神庙区里边只会有一座圣湖，
1: 其他的圣湖基本上就是它就在地表，就是你能看到那儿有一个圣湖。所以这个也是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从完全都不知道，然后到这样第一个经过系统发掘的圣湖。
0: 这个新发现的圣湖被称作南圣湖，与此前已知的北圣湖共同构成了孟图神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为古埃及圣湖建筑研究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样本。南圣湖占地约50平方米，总深约5米，四壁由尺寸较大的砂岩石块筑砌而成，设置一处石阶，可通向湖底，供古代祭司取水使用。由于地下水位随尼罗河涨落，导致南圣湖目前仍有2米深埋在泥沙中。
1: 祭司可能就是沿着台阶下去去取水，因为他要考虑到这个枯水季节水位很低的时候，你这个台阶得一直的走下去，所以这个台阶也是很深的。比如说女祭司打水的时候，也许她这个簪子啊、耳环呀、可能就掉进去了。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发掘到最底层，很可能会找到就是当时使用它的人的一些遗物，对于它的断代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0: 由于建造圣湖所用的石材和砌筑方式可能千百年间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南圣湖的具体始建年代目前还难以判断。不过其紧邻的马阿特神庙建于第18王朝，南圣湖部分石块保留着第30王朝的铭文等痕迹，因此考古专家初步推测南圣湖最多可能持续使用了约1200年。中方考古专家认为，这个圣湖的发现填补了一个空白。
2: 这个圣湖的发现填补了对埃及的这种神圣空间使用规律性的一个空白，这个就是改写教科书的一个发现。比如说以后给这个大学生上课的时候再写卡尔纳克神庙，那么这教科书就要改。
1: 那我们在这个圣湖的再利用石块当中还发现了一个小石碑，底下有一些文字，就说他的名字叫 Horry， 然后我是底比斯的市长，向神献祭了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仪式性的话。古人离我们特别遥远，但是当你真的看到了他的名字，他自己说的话也给刻上了，你就会觉得好像是能够亲自听到他说话一样。
0: 通过南圣湖小石碑，考古专家和古埃及的某位祭司建立起一对一的对话联系。而南圣湖周围的圆形遗迹可能是树坑，也可能是花坛建筑，则让考古专家想到更为神秘的阿蒙神花园。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中方队员温静介绍说，这个花园非常美丽。
1: 就是神庙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光秃秃很枯燥的地方，至少在这个新王国时代，我们从官员墓葬的壁画当中可以知道 有存在着阿蒙神的花园这种说法，就是在神庙当中会有很多的植物，会种很多的花，然后会养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在遗址的南北圣湖之间存在一处高台建筑，依据卡尔纳克神庙其他同

0: 中埃两国的考古专家通过持续八年的发掘研究，正在将古埃及消失的文明碎片拼合起来。在八年工作中，中埃考古队员逐渐从陌生到熟悉，埃及队员深谙本土的地层脉络与古埃及文物特征，恪守传承百年的发掘流程。中方队员则带来全新的数字考古技术和中国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曾介绍，中方考古队员带来了近景摄影测量技术，这项技术通过对遗址与建筑进行密集拍摄，在图形工作站中利用专业软件拼接处理海量照片，生成三维模型，整个过程仅需实测四个控制点坐标，进而生成高精度正摄影像，最终实现遗址平面图的高效精准绘制。埃方队员对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充满好奇，全程关注生成过程。当计算机完成运算，屏幕上呈现出可自由缩放、任意角度旋转的三维建筑模型时，众人无不惊叹数字考古技术的神奇。在中方队员手把手指导下，多数埃方队员已初步掌握该技术，为他们今后在埃及其他遗址开展工作打下了重要技术基础。联合考古队的埃方领队穆斯塔法·萨基尔对双方合作给予高度评价。
1: 两国的考古学家共同工作，这是非常有益的尝试，因为双方可以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中国考古队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为了和中国考古队共同协作，我们也挑选了最优秀的埃及考古学家一同来参与这个项目。
0: 为了更好的交流，联合考古队的队员们一直在努力学习彼此的语言。中方队员会在休息日邀请埃方同事到驻地教授简单的阿拉伯语，而埃方队员则会前往卢克索大学孔子课堂学习中文。清晨工地相见时，双方使用同样蹩脚的阿拉伯语、中文互致问候的情景，成为考古现场一道温暖而有趣的风景。埃及旅游和文物部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迪评价，这是一次真正的专业知识交流，中国的技术专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埃及的本土经验则让技术应用更贴合实际，这一合作模式为国际考古合作树立了典范。
2: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人文交流活动之中，并惠及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Carrier 载体航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非常大的原油航母，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型油轮，简称 VLCC。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十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了$1.5亿，高于当前$1.35亿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行情倒挂。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能力。据报道说，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万。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联合国难民署9月29号警告说，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当地时间9月30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长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 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印度警方9月30号表示称，近日在德里捣毁了一处电信诈骗窝点，该窝点冒充美国苹果公司技术支持呼叫中心，专门以美国居民为诈骗对象，诱骗其购买礼品卡并交出兑换码。好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晓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王振义，追求卓越，保持清贫。王振义，1924年生于上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中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1924年11月30日，王振义出生于中国上海。那时的中国阴云密布，时局动荡不堪。在这样的历史

背景中，王振义努力学习，考上了震旦大学医学院。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决定留在广慈医院担任住院医师。1952年，他决定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投入血液病研究，随后开始在著名内科专家邝安坤的指导下从事血液学研究。当时邝安坤教授在震旦大学医学院一共教育培养了5名优秀学生，分别是陈嘉伦、许曼音、王振义、龚兰生、唐振铎。但正好在1952年，震旦大学进行改制和院系之间的调整，震旦大学医学院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一道被合并到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又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组建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广慈医院也更名为瑞金医院。在医学发展与实践中，邝安坤决定按照当时的医学发展趋势，把内科学进行细分，让他的5名优秀学生分别专攻一个方向，龚兰生专攻心脏病，唐振铎专攻消化病，陈嘉伦和许曼音留在邝安坤麾下专攻内分泌病，而王振义决定了他余生的专攻方向，血液病。王振义在投身血液学研究的60-70年中，获得了大大小小许多奖项。2011年，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谈白血病色变的年代，王振义找到了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方法。王振义和他的学生陈竹、陈赛娟等人一起确立了这种恶性肿瘤治疗的上海方案。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之后，王振义并没有将该疗法申请专利，而是选择将它公开，让全世界所有的白血病患者都能从他发明的这种疗法中受益。直至今日，全球共有上千万名患者因使用王振义的上海方案而重生，王振义也因此获得了堪称国际肿瘤学界诺贝尔奖的凯特琳奖。当有人问王振义是如何享受这一切的时候，王振义一本正经地答道，人生的最终目的是享受人生，每个人都是在享受人生，我最大的享受就是自己工作做好了，做出成绩来。开卷考试是王振义坚持了18年的查房法，考试的做题人是王振义，而出题人和考官则是他的学生，题目是他们在临床中碰到的最棘手的疑难杂症。每次查房，当学生们向王振义提出问题后，王振义就将问题记下，回家后查阅资料文献，并形成自己的分析方案，每周四和大家一起讨论，共同答卷。有一次，王振义在开卷考试前一天摔跤，扭伤了腰部。对于97岁高龄的王振义来说，不慎摔跤可能造成的后果不敢想象。王振义到医院做了吸氧治疗，不顾学生同事的反对，吃了止痛药之后，依然坚持来参加这次开卷考试。让王振义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坚持参加开卷考试的原因，不仅是他有着带伤战斗的干劲儿，更是因为这次的病人并不是王振义所属医院的病人，而是从其他医院转院来的，而病人又有许多等待敲定的治疗方案与决策，急需在这次会议上做出诊断。其实早在王振义刚刚拿到题目时，他就开始查找资料，思考这个病人患病的关键是什么。在医学上，要想治疗一种疾病，就必须找到疾病的关键点，但是寻找的过程就像做排除法，首先要找到有哪些可能性，再一个个去核对排除，最后才能得出一个结论。进行这样一个过程，
王振义一共用了3天的时间。

在这三天里，他一共看了将近200篇学术文章。最终在形成了完整的思路之后，他亲手做了一份长达30多页的 PPT。 在开卷考试现场，王振义打开电脑，一边讲解一边用他自己做的 PPT 进行演示。 PPT 详细记录了这个病例的信息，从发病原因、临床表现、临床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到良性和恶性的区别、治疗效果、如何分类等。演示结束后，针对考官们的各种提问，王振义仍会不顾疲惫，耐心细致地回答。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王振义要这样坚持花费大把时间亲力亲为。但王振义永远记得，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的老师邝恩坤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和课本，一支粉笔加一块黑板就是邝恩坤给学生们上课需要的所有东西。当时还是学生的王振义很喜欢听这位教授生动而有趣的课。邝恩坤有次在课上总结自己教课的方法时，提出了他对自己讲课的四个要求：一是教的东西自己必须熟悉；二是备课要根据世界医学的最新发展进行增减；三是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教学方法；四是要脱稿讲课，精神饱满，语言清晰。邝恩坤严谨的教学理念和严格的教学作风，在王振义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年轻的王振义进行临床诊疗和学习期间，他一个人就要管理48个床位，上午查病房，晚上值班，第二天在传染病房值班，又要看护几10个病人。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再去查房，直到第三天下午才能轮到休息。尽管如此，王振义依然在认真完成每一项临床工作的基础上，挤出时间向老师求教。这样的经历让王振义意识到，给年轻医生们结合实际病例进行充分思考学习的时间和机会是非常重要的。王振义很喜欢他带的医生们提出新的思考去反驳他、质疑他的观点。因为在王振义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曾在一次查房中发现了他的恩师邝恩坤的错误。而当邝恩坤听到王振义指出他的错误之后，他并没有感到不悦或者恼怒，而是积极地鼓励王振义把内心真实的思考和想法表达出来。当王振义讲完他的全部思路之后，邝恩坤对所有的学生说，刚刚王振义讲得很对，疗法虽然是新的，但是必须结合临床实际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个疗法具体如何实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疗法，思路是怎样的，其中蕴含的医学理念是什么？这些远远比疗法本身更具启发性。这件事儿让王振义明白，只有鼓励年轻的主治医师们多思考、多发表看法，才能更好地培养新一代的医生。就这样，为了培养后辈，王振义带着主治医师一起去攻克那些他们独自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以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思考方式在前方披荆斩棘，而后辈可以顺着他的思路逐渐在实践中学习成长。刻苦钻研、理性思考一直是每个研究者应具备的能力。在解题过程中众多医疗相关信息的轰炸下，王振义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记录每一处细节，将需要讲的每一个章节都用 PPT 展示出来。如果实在记不住，就在家里慢慢思考形成思路，再花2-3天的时间琢磨怎样解决问题。用这种思考模式，王振义成功地将这个在世界上仅有2例的病例攻克。这不光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更需要细心琢磨其背后原理，其中就包括引用一些在互联网上找到的全世界前沿的科学资料。
王振义不是简简单单的将每个人的理论搬到面前去抄袭拷贝，这个过程更像是全世界的专家坐在一起，利用彼此的研究成果将理论化为实践。两个小时后，开卷考试终于结束了。年轻医生们会把王振义做的 PPT 拷到 U 盘里，作为最新教材应用到实际治疗中去。同时 PPT 的内容也会被编辑成册。作为开卷考试结果的汇总，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经出版了三册，全国所有医院的血液病医生都可以从中受益。紧接着，王振义将投入下周考试的准备。通常王振义需要2到3天的时间准备每次的 PPT， 在这段时间里，他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地处理高密度的信息。对于这位老人来说，在电脑前度过高强度的3天无疑需要尽全力，而为了医学事业，王振义可以做到。当一个人可以为一件事情付出全力时，那么他大概率会为这项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王振义发表的众多文章不仅证明医学无止境，而且见证了王振义对医学的热爱。面对茫茫书海，王振义迎难而上，不仅用关键词查找这样省时省力的方法，在电脑前将相关文献全部研读完毕，甚至睡觉时突然想到问题也要爬起来查，查完问题再继续休息。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头脑风暴，是一次挑战，但对于王振义来说，这样的热爱和坚持更是难能可贵。但是做出贡献不光要辛苦付出，也要有处理困难的技巧，有时候放松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这几年来，每次这样的开卷考试也都是对王振义身体的一次大考。每完成一次开卷考试，他都会听一段交响乐，玩一会儿纸牌游戏，这是他在工作生活中最放松的时刻。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72岁时，王振义就开始自学电脑，于是就有了会议上的自制 PPT。 他知道解决问题不光要靠人力，还要靠外力。自制 PPT 不仅能有效地传达个人的观点，还能集合重点，对问题进行突破。此外，网络上提供的大量文献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知识数据库，再加上开卷考试的锻炼，使得王振义成了著名的医学家院士。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10月1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南部等地高温天气将被一扫而光。最高气温30度线向南退至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等地。10月2号南方气温进一步下降，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高温也几乎退场。在冷空气影响下，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北方寒凉加重，早晚温差较大，南方暑热消退，部分地区降温后体感转凉。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拟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9月30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表示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已收到了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方，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马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0余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会议，展示了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各条战线可能遭袭的预警信息。然而拉皮德表示，临近选举，内塔尼亚胡开始忙着制造恐慌。他强调，任何安全威胁都不能沦为选举宣传视频的工具。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和警方都已为选举做好了全面部署，完全没有理由让公众陷入恐慌。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国防部也于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

0: 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好了，感谢收听环球政经。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罗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王振义，追求卓越，保持清贫。王振义，1924年生于上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中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任何时候遇到难题，王振义首先想到的都是翻阅所有资料，再独立思考寻找答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病，死亡率很高，是白血病中的头号杀手。罹患这种疾病的病人，很多都是刚刚发现有症状就去就医，还没来得及治疗就去世了。王振义每次看到这样的病人都非常心痛。20世纪80年代，王振义从文献中了解到，白血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逆转，癌细胞能分化成正常细胞。还有一种叫13顺势维甲酸的分化诱导剂，可以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让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治疗方向，并很快开始尝试研究。但诱导分子治疗癌症的方法从来没有人用过，王振义也不知道他的设想能否成功。1986年，001号病人出现了。上海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收治了一名5岁的小病人，经过一周化疗，孩子仍然高烧不退，还出现口鼻出血、血尿等情况，生命危在旦夕。王振义提议试试自己的治疗方案，这种疗法前所未有，但眼看着孩子每况愈下，孩子的父母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同意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决定挽救了孩子的生命。一个疗程后，孩子的病情得到有效缓解，并在一段时间后实现完全治愈。001号病人的治愈给所有人带来了信心。那一年，王振义和他的团队共收治了24例病人，其中23例的病情得到了完全缓解，剩下1例的病情加上化疗也得到了缓解，病情完全缓解率在90%以上，而且没有其他合并症。这一治疗效果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堪称奇迹。对于这种疗法，王振义教授比喻说，关于肿瘤细胞，就像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变坏了，我是打他呢，还是教导他呢？过去的治疗方法就是一定要杀掉肿瘤细胞，这样做不仅把肿瘤细胞毒死了，正常细胞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我们对这个治疗方法的研究叫诱导分化，就是劝导他不要做坏人，而要做好人，弃邪归正。正是因为王振义的独辟蹊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人类肿瘤治疗历史上首种可被治愈的肿瘤病。科学是人类的智慧进步发展的结晶，王振义一生都在医学方面不断探索钻研。采用诱导分化治疗方法第一年，他几乎以99%的痊愈率展现了个人的医学风采。这不仅让他乐在其中，也让他知道了科学是随着历史的潮流和社会的更替而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如果跟不上形势，就不能治好病人，为年轻人做榜样，一些疑难杂症也就无法得到解决。王振义认识到，实践决定认识，如果一步做不到，那就学，从而为下一步做好准备。科学的研究就像是没有尽头的海，作为一名医生，绝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在成果面前，王振义第一想到的不是专利，而是病人。这也许才是医生的本质、本职，也是本分所在。而这和十粒装的白血病救命药仅售290元，还纳入了医保。救命药如此廉价，
是因为王振义一开始就放弃了专利申请，放弃了可以让自己躺着赚钱的机会，可谓医者仁心。无私奉献的背后也有令人心酸的一面。王振义从始至终都在为治疗急性白血病而努力拼搏，在他看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受教育者，公共利益要大于个人利益。对于一名医生，最重要的就是病人的生命。虽然治好病人能拿到钱和名誉，但是在王振义看来，这些并不重要。但是，过分专注的王振义因此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因为疏忽，弟弟的结肠癌早期并没有被重视，等到晚期的时候，弟弟的肠子已经阻塞。一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永远地离开了王振义。人死不能复生，王振义也对这件事儿做了充分的反思，他愿救治更多的人，来弥补对弟弟的亏欠。

1924年，王振义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王文龙当时在上海的保险公司工作。王文龙给几个孩子取名仁、义、礼、智、信，他不允许孩子们沾染一点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刻苦学习，诚实守信，一直是王振义的个人信条。这也归功于王振义的父亲，父亲一直教导王振义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王振义的传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人应该从为自己想到为别人想，从为自己活到为别人活。短短一句话体现了王振义的博大胸怀。母亲告诉王振义，在做任何事之前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考虑国家的感受，最后再考虑自己的感受。这从表面上看是一种逞能，但是对于王振义来说，这是他一直遵守并执行的信念。不因贫富而歧视，并当尽瘁科学，随其进化而深造，以其造福于人群。在王振义的书桌上珍藏着一份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的宣誓词，这是他自己打印的。在他的心中，大学校园里的誓言仍然字字不能忘，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一切为了别人。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王振义做人的准则从未改变。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王振义先后培养出陈竺院士、陈赛娟院士、陈国强院士，一门四院士被传为佳话。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试图接力寻求攻克白血病，让中国声音传向了世界。在培养学生的问题上，王振义认为，一个人优秀的前提在于知识的储备和经验的学习，谁也不是天生就什么都会，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犯错，不断的思考，才能打下良好的基础。比如陈竺，王振义之所以挑选他当自己的学生，是因为他勤奋工作，独立思考，还能不断地提出问题，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想办法解决。这是学习能力的培养，也是个人能力的储备。这些年，王振义获得的奖金超过千万，他几乎全部捐了出去。在他看来，要把奖励留给那些勇于探索的年轻人。他自己从1992年开始就屡屡得奖，但他希望能把这些奖颁给其他对社会有用的人。王振义的年龄越来越大，但其实他很早就把遗嘱写好了。在这份遗嘱里，王振义决定将多年当医生的积蓄拿出来给自己的病人。他认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奖，而是大家共同的奖。这些钱可以给那些付不起钱的人看病。王振义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能在自己富裕时忘记穷人，不给予穷人帮助。如今王振义依然住在瑞金医院给他提供的单元房里。王振义说，等他百年之后，这套房子是要还给医院的。他和医院签订了合同，子女不能继承。在单元房的一个房间中，保存着王振义的夫人用过的物品。夫人已经去世十余年，王振义的心里

0: 坚持去了天池，只因夫人三十年前在天池拍过一张照片，果然这么美啊。王老感叹着，也对记忆唏嘘不已。他念念不忘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那个人，那个牵手一辈子的知己。在夫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后时光，王老悉心照顾，用心陪伴，但他仍觉得做得不够。他告诉我，相爱的人要记得，在年轻的时候，无论多忙，都要用心陪伴。时间从不等人，等来的都是遗憾。说到这里，他转过身去，再回过头来，眼里有泪水滚落。在我们采访结束当天，恰好赶上王老的生日，我们送给他的生日蛋糕是可爱的小熊形状。在我眼中，王老虽然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却仍是白发少年郎。他见到小熊蛋糕极为喜欢，大笑不已。他许下的生日愿望也和同龄人不同，不是常见的健康长寿，而是还要为人类多做贡献，随其进化而深造，以其造福于人类。为了这样的使命，他把一辈子活出了两辈子的时间。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二十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阿尔卑斯山脉被称作欧洲水塔，莱茵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和这一地区密切相关。山脉 Glacier 冰川产生的水量在整个流域中占比并不是很大，但是到了炎热干旱的夏季，流域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新的水量产生，冰川融水能够占到大型河流实际径流的几十个百分点。来自瑞士的一对老夫妇说，他们过去10多年间曾多次来到阿莱奇冰川，前后对比 Glacier 冰川退缩已经十分明显。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

0: 朋友。
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4: Was a dream.
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4: 10 years ago.
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3: 看。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14: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4: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联合国难民署9月29号警告说，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当地时间9月30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克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克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

0: 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印度警方9月30号表示称，近日在德里捣毁了一处电信诈骗窝点，该窝点冒充美国苹果公司技术支持呼叫中心，专门以美国居民为诈骗对象，诱骗其购买礼品卡并交出兑换码。好了，感谢收听环球侦探，
1: 寻根探源，叩本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三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跳出单纯的制茶工艺科普，以人为核心叙事脉络，立体刻画新时代茶人群像，既追随世代坚守的制茶世家，记录非遗古法技艺的精细工序，从春日采茶、连夜摇青、反复翻炒到陈化养护，还原每一杯好茶的诞生过程。节目也聚焦深耕茶山的普通茶农、潜心钻研的科研学者、创新传播的青年从业者，展现不同身份的茶人对茶文化的坚守与探索。春风落幕，谷雨登场，每到春夏交替的时节，福建安溪的万亩茶山便褪去薄雾，吐露新芽，清新的茶香漫遍山野。一年一度的铁观音春茶采摘与制作大戏就此拉开帷幕。好茶源自沃土，匠心始于自然。安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铁观音无可复刻的优良品质。这里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常年云雾缭绕，山地沙质土壤有机质丰富，矿物质充盈，绝佳的自然条件为铁观音鲜叶积攒了饱满的香气与养分，也让这片茶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优质铁观音核心产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安溪老茶人，感受古法制茶的坚守与温度，读懂铁观音绵延300年的匠心底蕴。
8: 古语前后， 空气中的茶叶清香慢慢弥散，意味着到了茶的传人们大展身手的时候。顺应天时，贯穿了安溪铁观音，从一片树叶到一颗茶叶的每一步。安溪虎丘镇尽管已经上了年纪，腿脚大不如前，但74岁的林中元依旧会和儿子林亚明到茶园里忙碌。在安溪，茶的传人都有着自己的坚持，祖祖辈辈下来也就有了共同的经验。打出生起，林亚明就是在茶叶的包围下长大成人的。
9: 我们农村小孩子都是像我这种一步一步，小时候从喝茶到读小学帮忙做茶，到初中毕业开始制茶。
8: 这是很多安溪小孩共同的成长经历，铁观音制作技艺也就这样被茶的传人们一代代传递了下来。位于福建安溪县的铁观音茶园，四季气候温和，日照短，雨量充沛，昼夜温差较大。茶山常年云雾缭绕，土壤多为山地棕壤沙质，土层深厚，表层腐殖质、有机质含量多，矿物质营养丰富，是茶树生长的绝佳环境。康熙壬午年9月初十，安溪重庆里松林头茶农魏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唤名魏音，即是眼前这位国家级非遗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魏月德的九世先祖。在魏月德的家族记忆中，魏音21岁的春茶季，一天夜里有奇事发生。
10: 观音托他一个梦，赐他一棵摇钱树，用乌龙茶制作技艺来制作，制作出来的茶很香。好几个人就是拿这个茶看，形如铁，又是观音托梦所赐，所以就叫铁观音吧。所以从1725年命名为铁观音到现在，那就是300年了。
8: 在安溪，铁观音起源有两个传说。魏月德所说的是魏说，还有一个王说。相传1736年，安溪士绅王世让发现了一株奇异的茶树，成茶香馥味醇，后机缘巧合得乾隆赞赏，遂赐名铁观音。对铁观音来说，山头拥有不可复制的特殊意义，不同山头产出的茶各有千秋。安溪历来有内外之分，以湖头镇的五浪山至龙门镇的跌死虎山为界，西部称内安溪，东部称外安溪。内安溪平均海拔较高，在800米至1000米以上，特别有利于鲜叶中芳香物质的形成。同时茶树纤维素合成速度缓慢，鲜叶更加鲜嫩，为优质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祥华乡，陈素全也在春茶开采前带着儿子陈阳到族祠向祖宗祈福。铁观音的采摘一年有40，谷雨至立夏为春茶，夏至至小暑为夏茶，立秋至处暑为暑茶，秋分至寒露为秋茶，品质以春茶为最好，秋茶次之。鲜叶采摘必须在嫩梢形成柱芽后，顶叶刚开展成小开面或中开面时采下，采时要力求不折断叶片，不折叠叶章，不碰碎叶尖，不带单片，不带余叶和老梗。山头不同的鲜叶要分开，早青 清、晚清，时辰不同，更要严格分开。
11: 我们采茶正常就是十点等到露水干了，从十点采到十二点，这属于叫早清。那午清是十二点到三点。正常午清会好很多，因为它是经过阳光一直照射嘛，使这个茶叶分化出那些香味就非常特别的好。
8: 陈素全的手艺来自祖父和父亲的传授，但他对这手艺有着超越父辈的天赋与痴迷。从2004年获得县级青年制茶能手称号以来，无论顶着什么头衔，无论多少金奖茶王拿到手软，他都始终守着工房，从无懈怠。
11: 我们六大茶类，乌龙茶、清茶类，这种只是所有制作工艺最多的、最复杂的。比如晒青，你一定要傍晚了，等它太阳微弱，不会很激烈的，对晒青就非常有好处。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
8: 从晒青开始，制茶的每一步都贯穿着茶人对时间的精准把控。傍晚散射的日光能使鲜叶蒸发部分水分，青草气减轻，再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冷却，就会进入制茶的关键环节——摇青。
4: 原来有一个姓苏的叫苏良，闽南话叫乌龙。
8: 乌月德所说的是西平民间关于乌龙茶起源的传说。相传在明成化年间，这里住着一位退隐的游猎将军苏良，他常年上山打猎采茶，被烈日晒得黝黑，乡亲们称他为乌龙。在闽南方言中，黑和乌两与龙谐音。有一次将军打猎归来就睡着了，采摘的茶叶经过竹篓的颠簸和一夜的存放，煮出的茶汤竟然生出奇香，摇青的技法就这样被偶然的创造。经过摇青的茶叶经历介于红茶和绿茶之间的半发酵状态，被命名为乌龙茶。铁观音就是将铁观音茶树的树叶以乌龙茶工艺制作而成。
11: 摇青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茶叶那么香呢？全部是摇青摇出来的。
8: 摇青也叫筛青，鲜叶在吊筛内翻飞旋转碰撞摩擦之下，边缘部分细胞组织破碎，于是原本藏在内部的多酚类物质被空气氧化，产生茶黄素、茶红素以及茶褐素，这就使得茶叶逐步发酵变红，所谓绿叶红香边因此显现，独特的花果香也悄然生成。在林中原、林亚明父子的合作社里，摇青也有着自己的讲究。每次摇青的过程都包括摇和摊两个部分，动静结合。摇青四五次中，每一次摇的时间和力量，以及两次之间摊的长短，都有着茶的传人们各自对手艺的把握，风味也因此各不相同。在林亚明的记忆里，父亲做的茶香气好，外形漂亮，茶汤出色。农忙季节，邻居们甚至是隔壁村的人都会跑过来请教，家里总是很热闹。对传统的坚持，对工艺的苛刻，让林中原做的茶叶总能比村里别家多卖些钱，也改善了家里的生活质量。
9: 做的这个外观是可以，就是香气好像看。
8: 林中原的制茶口碑还为村里吸引来山外的茶商。
9: 花销要重，手工的
8: 全部。更多的村民愿意加入林中原的合作社，一起制茶。
9: 好，来，接下来。
8: 在林亚明看来，这是对茶
12: 茶人匠心的回报。
13: 这个还是蛮醇厚的。
12: 摇青之后就要杀青，通过快速升温的炒制，让茶叶里低沸点青草味挥发，高沸点芳香物质显露。茶人们要根据品种、季节、茶叶嫩度和发酵程度选择杀青的温度和时间，经验至关重要。杀青之后是揉捻，茶团滚动，叶子内部受到挤压，褶皱卷曲成型，内部细胞壁继续破裂，释放出茶汁，提高鲜爽度。揉捻也要根据茶叶不同的品种和性状来调整手法和时间。揉捻之后要及时烘焙，这是稳定茶叶品质的最后一步，但却要通过初烘、初包揉、复烘、复包揉和烘干的复杂工序才能完成，得到毛茶。炭火烘焙能够提供独特的炭香和口感，但也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给不同茶人的作品个性留足了空间。小小叶片蜕变成茶，背后是茶人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因此手艺只能传给能够承担这份辛苦的茶的传人。拼配是毛茶精制过程中鼎鼎重要的内容，每一批次的毛茶因天时地利和加工过程中的差别，必然存在汤色、香气和口感的各种差异，互相之间取长补短，配伍融合，方能妙手生花，彼此成就，非功力深厚者难以胜任。对于陈阳来说，父亲陈素全自然是最好的老师。28岁的陈阳曾经渴望闯荡他乡，打拼出自己的事业。
14: 我想说我到外面去闯一闯，这可能跟我们福建人骨子里面的这种血脉有关。
12: 但强烈的家族观念和流淌在血液中的那份对茶的羁绊，还是让他回到父亲身边，学习从晒青到拼配的铁观音手艺。
14: 我父亲他慢慢的带我去学习，传授我一套完整的制茶工艺。传承对我来说的话，是技术上的传承。我希望学到我父亲十成的技术，我就可以带着铁观音去闯荡嘛，去实现我对生活更大的追求。
4: 我们做铁观音讲究的是，古已过三天采茶不用线，茶嫩又好。
12: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魏月德的传承之道则打破了父子间家族内承袭的壁垒。他创办非遗传习所，收徒授艺，让更多的人成为茶的传人。传说中魏月德先祖魏婴发现铁观音母树是在1725年，而大儒王世让入京赠茶，乾隆御赐南岩铁观音，则是在1741年。无论如何，一缕观音韵绵延300年。韵也叫观音韵，是铁观音独有的复杂香气，有如空谷幽兰，清高隽永，其味之灵妙鲜爽，又使人雅趣悠远，诗性盎然。最难得的是其回味甘甜浓郁，冲泡7次仍有余香，堪称茶中之王。
4: 泡茶是讲究它的出来的汤色、温度，还有它的香气、滋味，要均匀达到它的境界。

0: 喝到嘴里也有香也有硬也有甜也有干也有苦也有涩，什么都集在一起，最高境界的时候就是叫硬的体现。
1: 接着毗邻的泉州和漳州两个港口，安溪出产的好茶开始踏上海上丝路，漂洋过海，观音韵渐渐香飘世界。
0: 墙内开花墙外香，安溪铁观音漂洋过海就是把茶也带到全世界。
1: 斗茶是闽南茶乡流传的风俗，
2: 感觉还是我这一个比较好一点，
3: 我还是坚持我的初衷，这花椒比较足。
4: 真的，你们大家都闻一下来。
1: 每到采茶季的夜晚，四邻八舍的茶农就带着自家当天做好的茶聚到一起比斗一番，
4: 如果一斗下去好坏就自然出来了。
5: 一山难容二虎
6: 人，他要比就比到底的，看谁比较好就比到底的。
1: 最后通过众人评判分出胜负。在过去，排名会直接影响到茶叶卖给商贩的价格。
4: 茶就是怕斗，服不服啊？
1: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现在的斗茶总是在和和气气中结束，输赢的意义早已不在价格，而在滋味的纯真，而在记忆的荣誉。铁观音母树周围原本废弃的数千亩茶园逐渐被修复，春日里万千绿芽摇动，观音韵盎然欲出，仿佛都在述说着人与茶的故事。
4: 茶也是我的柴米油盐，茶也是我的生活，
7: 生活全部靠这个茶也。
8: 铁观音他带我去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9: 没有茶就生活不了了，我觉得。
1: 千百次摇青，他将认真传给了孩子；千万次杀青，他将执着也传给了孩子。对他来说，每一片铁观音都是300年来上天和先祖的眷顾。从西边到海上，千古一韵，皆因茶的传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一会儿见。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10月1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南部等地高温天气将被一扫而光。最高气温30度线向南退至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等地。10月2号，南方气温进一步下降，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高温也几乎退场。在冷空气影响下，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北方寒凉加重，早晚温差较大，南方暑热消退，部分地区降温后体感转凉。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3: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 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1: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5: Oh yes, Sophie.
1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9月30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米表示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了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方，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马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0余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会议，展示了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各条战线可能遭袭的预警信息。然而拉皮德表示，临近选举，内塔尼亚胡开始忙着制造恐慌。他强调，任何安全威胁都不能沦为选举宣传视频的工具。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和警方都已为选举做好了全面部署，完全没有理由让公众陷入恐慌。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国防部也于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 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阻隔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好了，感谢收听环球之声。
0: 寻根探源，叩本来处，
2: 当两指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5: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23: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三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兼顾传统坚守与时代创新，既忠实复刻古老制茶技艺的精髓，呈现顺应天时、精工细作的东方制茶智慧，也记录现代科技与传统茶产业的融合突破，展现茶产业在生态种植、工艺革新、文化传播中的全新蜕变。一杯中国茶，承载的是山河气韵，沉淀的是人文匠心。茶的传人用质朴真实的讲述，串联起自然、记忆与人文，还原最本真的茶魂与匠心。守住古法是传承，活化创新是新生。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跳出传统制茶的固有框架，走进新时代安溪茶人的创新之路，看300年铁观音技艺如何在古今交融中焕发全新活力，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茶文化传承答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见证新时代茶人的创新力量，看千年观音韵如何乘风破浪，焕新前行。
26: 那你对，你可以多剪一点。
27: 一年茶事忙，夏至来临前，安溪的铁观音春茶结束了采摘，稍事休整，茶园里又开始了新的忙碌。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茶学系教授郭雅玲的课堂也常常被设置在田间地头。
26: 啊，但是有点。
3: 短穗扦插呢，这个技术它的由来在上个世纪30年代，由当地的茶农呢，对育苗呢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和实践。
27: 短穗扦插是指用带着叶芽和一个成熟叶片的短穗扦插在适宜的土壤中，培育新植株的育种繁殖方式，是福建茶农对世界茶叶发展的贡献。1935年，安溪县西坪乡一位名叫王成文的私塾先生发明了短穗扦插的育种方式。因为只采取一芽一叶，既能保持两种本性，又能大面积大数量快速育苗，逐渐传播开来，如今已成为国内外最普遍采用的茶树育苗技术。重视科学研究是安溪铁观音种植和制作的传统，在中国知名的茶叶产地中，很少有地方如福建一样将种茶制茶技术纳入高等教育。1978年，郭雅玲成为福建农学院茶叶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留校执教至今，为科学评价铁观音品质提供理化数据指南，是郭雅玲的主要研究方向。她带领研究生对安溪茶园地质背景开展采样，从土壤理化性质、元素、茶叶品质、香味成分得出优选条件，指导茶农有效利用原料，探索铁观音最佳采摘时间、成茶梗叶、香味组分比例等质量规律。作为福建漳州人，郭雅玲喝乌龙茶长大，但关于茶叶的知识却是靠着一步一个脚印积累起来。
3: 18世纪刚好夏季就是泡泡。
27: 40多年前，他的足迹已踏遍福建的大小茶山，每一个遇见的茶农都被他引以为师。跟传统的制茶技艺家族传续、经验口口相传不同，郭雅玲这样的专家型茶人不仅采集民间传统技艺，更是将地球化学等现代科学引入茶叶研究。郭雅玲将田野调查获得的传统经验和现代科学融会贯通，在大学里开设了茶叶加工学、茶叶审评与检验等多门课程，在为茶产业输送专业人才的同时，也为安溪铁观音比赛评审规则的革新提供了科学依据。2025年的春季安溪铁观音茶王赛首次引入了理化指标检测，评审权重中号称乌龙茶半发酵工艺标尺的茶黄素占比40%，赋予茶汤鲜爽口感的茶氨酸、抗氧化的儿茶素，以及反映茶园科学管理水平和反映茶汤耐泡性等综合镜像的水浸出物三项关键指标各占20%。郭雅玲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茶的传人。正值春茶采摘后的制茶时节，郭雅玲受邀前往虎丘镇的安溪茶叶职业技术学校，准备担任学生制茶大赛的评委。此次邀请他的是他曾经的学生林青兰。
3: 前几天呢，老师刚回家，从家里呢挖了一个什么呢，我爸爸私藏的这个蜜茶哈，我觉得味道还不错，拿来跟同学们一起分享一下。
27: 85后茶校老师林青兰是典型的茶二代，从小在父母辛苦制茶的耳濡目染中长大，
3: 所以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是反正男孩子就在家晒茶青，女孩子就跟着妈妈上山去采茶。
4: 一个茶季下来，我爸爸他手都不敢洗，每天那个手跟这个包罗布一直搓，因为手都裂掉了，所以他就是不敢洗手。那我妈妈给我印象是什么？她当时因为她是白天采茶，晚上摇茶青啊。

0: 有些时候摇茶青的时候，中间不是要很停一段时间，等那个茶叶摇好之后再给它拿出来嘛？那这个时间点十来分钟，它可以靠在墙上就直接睡着了。
1: 可即便眼见了父母的辛苦，制茶还是深深地吸引着林青兰。大学毕业后，林青兰做出了和顾老师相同的职业选择，成为讲台上茶的传人，将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茶二代、茶三代。
0: 我们铁观音的品质为什么能这么好？就是我们这个土壤经过风化，岩石经过风化完之后的这个土壤，它的那个矿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啊，我们应该感恩大自然给我们这棵铁观音茶树，然后又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域环境，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在喝茶的同时呢，心中要有这种感恩之心。故子相传，它这个就是守住一份家业，教师的这种传承，它应该是守住一门技艺。
1: 依据春秋两季茶叶采摘，安溪茶叶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制茶大赛也应时举行。
0: 同学们，我们接下来做的这个摇青是我们铁观音制作的第二个工序哈，接下来大家可以开始动手。
1: 晒、晾、摇、揉、烘等等工序一道不少，这里的学生大多数都是茶农的后代，未来也大概率会成为茶的传人。和传统的家族传承讲究遵循祖训不同，在学校，世界的微小变化也能被快速捕捉。茶校的孩子们除了要学习铁观音非遗制作技术，网络时代的营销手段也是必须掌握的重要课题。这里是林青兰铁观音传承味觉与情感的源头，几乎每一个安溪小孩在童年时都喝过蜜茶，炭焙过的陈年铁观音熟茶混合蜂蜜倒入陶罐，密封于阴凉处，随时可以舀出，用低于80摄氏度的热水泡开，就成了小孩子的最爱。安溪人相信蜜茶能够养心护肝，清热解毒。平日里林青兰忙于工作，碰到假期，一家人就会回到几十千米外的老宅。父亲总会舀出几年窖藏的蜜茶，泡上一壶，温润金黄的茶汤里，还是经年如初的甜蜜。

0: 梵音，起源于唐，形成于宋，是闽南语演唱的汉族古老音乐。自两汉起，中原移民把汉族音乐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音乐形式。九五后罗雅妮既是男音表演者，也是功夫茶茶师，他在自己的表演中将茶与乐融为一体。
1: 泉州男音是我们中国的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嘛，在闽南也是比较流传的，跟茶一样，茶文化也是在我们闽南生活中日常中必需品。
0: 自小学习音乐的罗雅妮，大学毕业后曾到厦门当音乐老师，很自然的，他想到把男音和茶文化传播结合到一起，会不会让这两种闽南文化瑰宝的传承产生叠加效应呢？
1: 我从小闻着茶香长大的，像在我们闽南嘛，茶也叫做茶心、茶米，那茶和米一样都是每天离不开的事物，然后每天吃完饭就想喝杯茶消消食，感觉一天不喝茶就很难受。
0: 回到安溪后，罗雅妮开启了自己的茶馆，她常在这里举行茶会，让茶客听着男音品茶。喝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雅俗共赏的趣事，罗雅妮选择走雅的路子，她的茶会会根据不同的茶设置相应的主题和相宜的泡茶饮茶方式。今天的主题叫做三香寻韵。铁观音有着不同的香型，清汤绿水的清香型铁观音最具有代表性，因为清发酵、清焙火，茶叶中的水分保留较多，颜色翠绿，汤水清澈，馥郁芳香，有着人们喜爱的鲜爽和甘甜。
1: 就针对不同的茶冲泡方法不一样，清香型的话我们就会使用高深的盖碗，那会使用回旋注水法，那冲泡的时间大概为30至40秒左右，之后每次递增10秒。那浓香型我们会用宽度的盖碗冲泡呢，会用定点高冲法，然后浸泡时间是30到40秒左右，之后每次递增10秒。那沉香型我就会使用小瓷壶来冲泡。
0: 特殊的仪式感和讲究的冲泡方式，总会让人们静气凝神，品味茶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时候罗雅妮也会把茶室搬到山野，让饮茶的人置身茶园，感受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尊重。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最早的茶叶遗存可以追溯至近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西汉时茶就成为了大众饮品，到了唐宋，茶文化进入繁荣期，与诗书画乐相互交融，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罗雅妮觉得自己所做的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安溪的年轻茶人总是比父辈多了些技能，一手做茶叶，一手做流量，是他们的时代特征。2年前，罗雅妮便约上了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开启了视频号，国营安溪茶厂。但凡有点岁数的安溪人，人生中多少和他有些交集。始建于1952年的安溪茶厂，曾经是国内最大的乌龙茶厂。他生产的铁观音曾在1982年被评为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
2: OK， 好，准备一下，麦克风开了没有？检查一下。
1: 嗯，开了。
2: 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国营安溪茶厂的无烟灶。
0: 老茶厂原本早已进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但罗雅妮他们通过短视频，让网友们喜欢上这富有年代感的独特空间， 纷纷前来打卡。老旧事物竟然获得了意外的新生。春日的安溪，茶园的碧波和缭绕的云雾交织成灵动的水墨丹青，这是一份邀请函，是大自然和茶的传人联手发出的邀请。90后王文良出身铁观音世家，西平镇盖竹村有着自家的茶园。父亲王辉荣作为家族传人的第13代，数十年来兢兢业业，把自己的合作社发展成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到王文良这一代年轻人开始参与家族生意，茶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茶与融合是安溪很多制茶家族选择的新赛道。
3: 好，我们的铁观音的采的话是3叶1芽来采，3叶1芽也叫3叶1心。
0: 王文良讲授采茶，不是技艺传授，而是帮助游客增加对茶山的体验感。高山云雾出好茶，8700亩的生态茶园，海拔800多米的世外桃源，这既是自然赋予铁观音的生长摇篮，也是安溪愉悦众生的

0: 那我觉得呢，这种清香型的就可以结合到我们的那个山前水的浓的炖农家鸭汤。
1: 王文良家是安溪比较早利用优美的生态环境探索茶庄园业态的茶人。一到周末，外地散客会自驾而来，团客和研学的也不少。王文良建起非遗传奇所、茶农生活体验区及文创馆，丰富茶旅体验。
0: 现在要泡，可以一起来喝杯茶啊！风景很美的地方，停下来接一下山泉水，然后户外烧水，泡泡茶，喝喝茶，就非常的舒服。我们流浪茶摊的概念就是要很轻松的来喝茶，轻松喝好茶。五高冲。风景好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可以换地方喝，会不一样的感觉。
1: 对王文良这样的新生代茶的传人们来说，找到传统和现代之间那条隐秘的纽带，才能让观音韵永世流芳。作为教授，他更愿意把茶园当作课堂，作为教授的学生，他也站上了讲台。生活雅士，他让南音萦绕茶社；空谷幽兰，他让茶山成为茶空间。300年，溪水淙淙，恰似春燕呢喃。
2: 一叶铁观音承载300年岁月沉淀，凝聚几代茶人的初心与热爱。顺天时，守古法，融新知，启新篇。安溪茶人以坚守传承经典，以创新奔赴未来。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carrier 载体航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非常大的原油航母，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型油轮，简称 VLCC。 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10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了1.5亿美元，高于当前1.35亿美元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行情倒挂，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能力。据报道说，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超大型油轮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0万美元。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

0: 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联合国难民署9月29号警告说，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当地时间9月30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印度警方9月30号表示称，近日在德里捣毁了一处电信诈骗窝点，该窝点冒充美国苹果公司技术支持呼叫中心，专门以美国居民为诈骗对象，诱骗其购买礼品卡并交出兑换码。好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4: 九十年岁月沧桑，两万五千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已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爬完了这很陡的山，到了平凉，我以为三十里的山就是那么一点儿。恰巧来了一个瑶族民众坐下谈谈，知道还差得远，还有二十多里很陡的山。昨天的晚饭，今天的早饭都没有吃什么，肚子很饿，气力不佳，但必须要鼓余勇前进。一路上看见以前送上去的标语已经用完，疲劳的走不动的时候，索性在地下躺一会。快要到山顶，我已经落得很厚了，许多运输员都走上了前头，余下来的是医院和掩护部队。医院这一部分真是辛苦，因为山陡，病员伤员都要下了担架走，旁边有人搀扶着。医院中工作的女同志们英勇得很，她们还是处处在慰问和帮助病员，一些也没有疲倦。极目向来路望去，那些小山都成了矮子，机关枪声音很密，大概在我们昨天出发的地方，五八军团正与敌人开火，远远的还听见飞机的叹息，大概在叹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抗日的战线上去显显身手呢？到了山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我忽然想起将来要在这里立个纪念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处。我大大的透了一口气，坐在山顶上休息一回，回头看看队伍，没过山的所余已经无几。

天我们已有保证越过此山，我们完成了任务，把一个坚强的意志贯转到整个纵队每个人心中。饥饿、疲劳，甚至伤病的痛苦都被这个意志所克服。不可逾越的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所战胜了。下山15里，意识很倾斜的，路上有几处景致极好，浓密的树林中间清泉涌出，像银子似的流下山去，清可见底。如果在此注射避暑是最好也没有的了。在每条流溪的旁边有很多战士们用脸盆、饭盒子、口杯煮稀饭吃，他们已经很饿了。我们虽然也是很饿，但仍一气跑下山去，一直到宿营地。老山界是我们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这个山使部队中开始发生了一种新的习气，那就是用脸盆、饭盒子、口杯煮饭吃，煮东西吃。这种习气直到很久才能把它革除。但是当我们走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之后，老山界的困难比起这些地方来已是微乎其微、不足道的了。经贵州苗山，谢福民。今日行程已70，不是上山就是下山，地无三里平，真是一点也不错。前面还有一个小苗山，上下是50里，才到今天预定的宿营地大苗川。部队正在大休息，政治工作人员立即下连队到班排进行解释工作。整天又不断地下着毛毛雨，部队休息40分钟过后继续前进了。在翻过小苗山时，歌声的起落在高空旋转，太阳已被西面的一个无名大山吞没了，天就慢登登地黑下去了。上下50里的山已掉在我们的后面。这时正是8时整，到了今天预定的宿营地大苗川。这里是很大的一条川，我们就叫它做大苗川。天一黑，满山川都是火把，是各照着去找自己的宿舍。师政治部住的是一幢较大的房子，有楼上楼下。正在9点钟左右的时候，各单位都到政治部来报告，全川一个老百姓都找不到，部队明早没有粮食怎么办。当时师政委钟赤兵同志也在政治部，和主任唐天际同志正在召集科长同志们商量此事。钟政委说，告诉各单位不能着急，请各单位煮夜饭吃了睡觉，此地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准乱动一点东西，各单位要严格检查。在科长会议上研究决定，先找群众回来才有办法，就决定政工人员分散上山去找群众回家，决定后就散会了。群众怎么去找呢？这是个问题，说话又不懂。政治部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火把上山去找群众，这时宣传队的小金带来了一个抱一个小肥猪的，约有60来岁的，但身体很壮的老乡，推进我们的房门。报告科长同志，有一个老乡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小肥猪。小金说，很好。我说，请他进来谈谈。老乡一进门就跪下，这使得我不知所措。这位老大爷说了一大半，我一句也不懂。正在为难之时，小金在旁边听了咪咪的笑。小金，你笑什么？我问。小金就滔滔不绝地说，这位老大爷就是这幢房子的主人，他姓韦，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只有这只小肥猪。刚才有特务连的同志来要买他的猪，他不卖。现在他就将这只小猪拿来送给长官大人。小金笑了笑。小金，你怎么懂这位老大爷的话？我问。大概我也是与这里是同族吧。小金答了这么一句。这时我即把小金拉过来，
拍了他的肩膀，同时也把那位老大爷拉过来了，握了握他的手。谢谢你，老大爷，你的小肥猪我们不能接受，你把它拿回去放着，喂大好卖钱。我这么说了以后，又继续说，我们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工人、农民及各民族自己的红军队伍，不能乱拿群众一针一线。小金给他翻译以后，老大爷流了热情的眼泪。这时我想，要找群众回来，就得在这老大爷身上找。我们就开始谈起来了。最后，老大爷叹了一口长气说，大家不懂这么好的队伍是自己的军队，所以大家跑上山了。但他又肯定地说，可以叫回来，但夜了无法去叫。小金的嘴很快，他说，夜了不怕，我们同你一路去叫。小金翻过来又给我说，老大爷点点头表示同意。当时急叫宣传队李队长同志来，带上十个宣传员，全副武装，以防而不备，备而不防是也。李队长走了出去，老大爷也把小猪抱回去了。我们大家动作都很快，刚六分钟我们就准备好了。这时正是9:10，有韦老大爷带路，开始就拔山。随着一条模模糊糊的小道前进，我们有5支火把，走了大约有8里路，已到10点钟的时间。开始，韦老大爷以苗族话叫，又大声地喊，也无人应声。这时，有的宣传员说，空喊有什么用？有的说，注意大虫、野猪，打他一个，回去明天做干粮。大家正走正说之间，在不远轰隆地响了一巨声，这是一声火药枪的声音。这时大家都有些紧张，李队长说，大家坐下，以防而不备，把照明灯也放低了。大家只有咪咪地笑。韦老大爷又喊叫了一大串，又停下来。不到10分钟，在我们左前方不远有树枝吱吱作响，韦老大爷又在叫着，左前方有人应声了，3个人。马上在我们面前站立着一个手执着枪，2个手握着马刀，共3个人。开始他们有些害怕，经韦老大爷与小金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阵之后，他们3个人与韦老大爷和小金拉起手来了。后经韦老大爷介绍，我们也全都与他们拉起手来了。我要小金给他们说我们到山里来的目的，他们也点了点头。手拿马刀的一个小伙子立即吹起牛角号，3分钟的时间，各个山头也都响同样的牛角声，并有4面8方的人都向我们照亮的火把这里跑来了。不到10分钟，挤满了人，看来不下100人，每人手里都拿一件家伙，不是枪就是刀就是长矛。开始韦老大爷讲话了，后又小金也说了几句，最后我也讲了几句话。因为在山里时间不能待得太久，明天早部队还得吃饭才能行军，这样我们待在山中不到40分钟就走回了。跟我们回来的老乡有75人，另有20多人又到各地去叫其他群众回来。我们回到宿营地已是11:30了，这时4方8面的群众也都点着明亮的火把，从各个山头回家了。群众回来后已是深夜，12点钟已过，政治部与各单位的政工人员、政治、支书又得做一番工作，就与群众开始座谈会、联欢会等等，搞到夜里1点多钟。群众都纷纷地将鸡、鸭、蛋、菜干、干鱼等送给部队所住各房东的单位。各单位经过解释后都拒绝了。在这种情形下，群众都异口同声地说，对不起，都客气起来了。群众也都纷纷拿出粮食出来卖给部队了。
不到一个钟头，各单位的粮食都买到了，6块大。

洋100斤，可是其中又发生一个问题，各单位买到的粮食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说糯米吃了脚软不能走路。经了解后，这大苗川只产糯米，别无他粮。好吧，大家只说说笑，就算过一个年节吧。第二天部队7点钟出发，苗族同胞也早起，在各道口招手表示欢送我们。宣传队的任务又被分散到各房东去检查纪律，到每家问，每家都说自己队伍太好了，没啥说的，祝同志平安。渡乌江，刘亚楼，向着乌江进。突围北上抗日之野战军于1934年底到达黔东南黎平、锦平、建河、施秉、台拱、镇远各县城，所向皆捷，连攻连战。据军团长政治委员面告，进抵黔北，夺下遵义、桐梓，发动群众，创造新的抗日根据地，是野战军当前之战略方针。据群众报称，遵义是黔北重镇，桐梓则是贵州烟鬼主席王家烈及其舰将侯之旦巢窝，漂亮异常，其以南之所谓天险乌江，实为遵同天然屏障。板桥附近之娄山关是地理上有名之地，据险可守，欲下遵同，必先除此两险，才能说到攻城。我师，也就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在奉令攻占老黄坪、黄坪旧县城之后，有担任先头师迅速突破乌江、攻下遵同之任务。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十月一号早晨最低气温零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十月一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南部等地高温天气将被一扫而光。最高气温30度线向南退至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等地。10月2号，南方气温进一步下降，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高温也几乎退场。在冷空气影响下，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北方寒凉加重，早晚温差较大，南方暑热消退，部分地区降温后体感转凉。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拟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9月30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米表示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了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方，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0余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会议，展示了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各条战线可能遭袭的预警信息。然而拉皮德表示，临近选举，内塔尼亚胡开始忙着制造恐慌。他强调，任何安全威胁都不能沦为选举宣传视频的工具。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和警方都已为选举做好了全面部署，完全没有理由让公众陷入恐慌。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国防部也于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克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克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

0: 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好了，感谢收听环球之声。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向着乌江进。
1: 刘亚楼。
0: 据群众报称，遵义是黔北重镇，桐梓则是贵州燕鬼主席王家烈及其健将侯之旦巢窝，漂亮异常，其以南之所谓天险乌江，实为遵桐天然屏障。板桥附近之娄山关是地理上有名之地，据险可守，欲下遵桐必先除此两险，才能说到攻城。我师，也就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在奉令攻占老黄坪、黄坪旧县城之后，有担任先头师迅速突破乌江、攻下遵桐之任务。干部受领了这样的伟大任务后，都知道遵义桐梓是当前必取之战略要点。我们又当先头师，为了执行党的路线，完成军委战略方针，无论什么天险乌江、重要的娄山关，都非摧破不可。怀着这样的决心，马上开始了情况搜查，准备着政治动员。同志，此地到贵阳有多少路？贵阳好打吗？只有180里，王家烈的人不多的，你们红军大队去打，那一定要开呀，哪里还抵得住啊？是，我们就要去打贵阳，把贵阳打开来好不好？
2: 好呀，贵阳打开了，免得王家烈炸取，炸得这么狠呀。
0: 这样，我们进攻贵阳的扬言已经在老黄坪到处发出去了。先头师中路出发了，目的向着乌江进。天半行程到达了乌江南120里之侯场，该地区攻所即由余庆方面被我右路第一师击溃之敌一团早已闻风而逃，群众夹道欢迎，询问乌江情形，都称乌江是天险，水深流急，不能通船，江那岸早就有侯家的人，也就是侯之旦的人把守着。长征中的过年，年底的最后一天，31号，照例是要开盛大的同乐会，庆祝一年来所得的胜利，检阅一年来的战斗和工作，游艺会餐极其热烈的，就如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但今年的过年是在长征中，会餐游艺都是比较小的单位进行，最主要的精神是集中在前面的战斗。

所以特有另外一种紧张的气象。连队的晚会都尽到报告和讨论军委当前之战略方针，鼓动突破乌江之战斗，突破乌江，拿下桐梓，完成军委所给先头师的战斗任务，是当时的中心口号。部队经过军人大会、支部会议的动员后，都极其紧张。四道封锁线都一连突破，乌江虽险，又怎能拦住红军的飞渡？这是当时每个人共有的胜利信念。乌江的侦察。新年的第一天是乌江战斗开始的一天，前卫团已逼近江边至江界河渡口进行威力侦察，结果是江面宽约250米，水流每秒1.8米，南岸要下10里之几斗石山才能至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之陡山才是通尊同的大道，其余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无法攀登。站在沿江一望，碧绿的乌江水，墨黑的高石山，真所谓天险乌江。原来南岸有几间茅房，敌人怕为我利用，已放火烧尽。我先头部队已到达离江边3里，对岸敌人未发觉。先头团长耿彪同志即化妆到江边先行侦察，敌仍未发觉，只是在对岸拼命做攻势。敌人的布置是在渡口大道上配备有连哨，渡口上游约500米远处有条极小的横路与渡口大道相通，勉强可走人，但两岸少有沙滩，很难上岸，敌人在此配备有排哨。在离江水100余米之岸上筑有工事，大预备队则在离江边5里之后面山上约一个团。我们前进占据离江边数百米之一个油炸房，敌开始发觉，乒乓向我打枪了。双枪兵呀，看你又倒霉了，看你守得几时。乌江不知道到底有几宽，这两边的石山的确相当险要嘞，这里到遵义不知还有好远呀。战斗员正在这样议论着，先头团的干部及师长政委都亲来侦察过了，此时已是中午，遂下了这样的决心。渡口大道是敌人极注意之处，攻势实力都比较厚，上游500米处彼此两岸均能上下，而敌人没有大注意，其余则无处可上下岸。决心佯攻大道，突攻其上游点，并立即派部队搬架桥材料到渡口，表示要再次架桥以吸引敌人注意力。果然敌人在渡口对岸赶修工事，不断向我方射击。水宽水急，无筏无船，我工兵部队即赶至竹筏，以便强渡及架桥。另动员部队中善于游水的指战员18人，已被游水过江，驱逐敌之警戒，掩护后续强渡。这18个红色战士虽在严冬冰天，为了完成战斗任务，无一不勇气激昂。经过师政治部进行政治鼓动后，都说为突破乌江，完成军委战略方针，气候寒冷是不能战胜我们的战斗热血的。一次强渡，密云、微雨、冷风、严寒，强渡决定在2号。一切都配置好了，9点钟光景，渡口方面佯攻开始了，敌人慌忙进入攻势，不断向南岸射击，大叫：“快点儿，共匪要渡江了，来了，打呀！”这方面打得很剧烈了，主要方面的机关枪、迫击炮也叫了。我游水过江的第一批8个英勇战士，赤着身子，每人携带薄壳一只。扑通一声跃入江中，那样冷的水里求水极感困难，10几分钟后才登彼岸，因避在敌警戒下之石崖下。此时敌之警戒恐慌万状，大叫：“来了，过来了，注意！”
但可惜，教他们游水时拉过去的准备架桥的一条绳，因水流太急太宽，无法拉得过去。一方面，求水过去的同志受着寒冷刺激，已无力气；另派人继续以竹筏强渡。第一个筏子撑到中流，受敌火射击沉没了。此时虽有八人已登彼岸，亦无济于事，只得招着八个人求回。其中一个赤身冻了两点多钟，因受冷过度无力求回，中流牺牲了。第一次强渡遂告无效。水马在乌江，一次强渡虽告失效，但完成战斗任务的决心丝毫没有松懈，而且更加紧急了。一个办法不成，二个办法来了。问题是无论如何要突破乌江，后即决定夜晚偷渡，以避敌火射击，减少死伤。工兵迅速赶快制造双层竹筏，部队进行另一动员。黄昏后选定担任偷渡之第四团第一营，沉着肃静集结江边，除江水汩汩声音外毫无声响。敌人在对岸对我稀疏的打零枪，竹筏撑手都配好了。第一连的五个战士首先登筏，并约定靠彼岸后以手电向我岸示光，以表示到达，并等齐一排人后才开始向敌警戒袭击。第一筏偷偷地往江中划去，敌人并未知觉，仍然沉寂，只断续地打枪。第三连连长毛正华同志率传令员一人、马枪一支、轻机枪员三人、机枪一挺等第二筏再往江中划去。第三四筏是在望着登岸后再去，但二十几分钟之久竟无电光显示，是否已靠彼岸实难测了。迟疑稍久，不好再划。一个多钟头后，第一筏的五个战士沿岸回来，据报因水流太急，黑暗里无所指向，至江中即被冲流而下两里许，才顺水流靠此岸，弃筏沿水边摸索而回。这种情况下，第二筏是否已靠彼岸，亦被水冲走，则更难预料了。但不管如何，有再划一筏试试的必要。但第三筏划至中流，不能再划，不得不折回。此时，第二筏毛连长亦毫无消息，这样当然不能再划，偷渡又告无效而停止。坚决突过去。时间严当，敌情紧张，蒋贼之薛岳纵队尾追我军，军委电促迅速完成任务。忠实于革命事业之指战员，具备着誓死为着党的路线奋斗之决心，虽强渡偷渡接连失效，但毫不灰心丧气，只有再思再想，想出更好的方法来完成任务。结果决定只有再行白天强渡，一面好使用火力掩护，一面便于划筏。在两天来隔河战斗中，在红军水马过江，火力非常猛烈，守江团长给其旅长的报告中这样写着的威胁下，敌人增加来了一个独立团。果然，三日，大道上面及强渡点背后山上都增加了哨棚，并有迫击炮向我岸射击了。沿河仍在加修工事，一个是无论如何要抵住，一个无论如何要突破。抵住吗？突破吗？问题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解决。三日九点钟，强渡又开始了。我对大渡口只以少部佯攻，上游五百余米处，在我浓密火力掩蔽之下，装好了轻装的战士三筏十余人一齐向敌岸划去。敌人虽尽力向渡筏射击，但在我火力威胁下，不敢肆意射击。三个竹筏在划到中流以前都未遭死伤，一个划手同志竹篙连断三根，三次被敌枪打断，也不管敌火如何，只有坚决继续强划。两岸火力正酣密时，三个强渡筏子快靠岸了，第二批正要由我岸继续渡了，
敌人也极其恐慌了，拼命向强渡者射击。谁知道正在敌军事哨的抵抗线脚下石崖里，突然出现了如如欲动的几个人，在敌人只看得见来了

0: 这个好像是毛连长他们呀，我看一定是呀，他们五个人果然登了岸呀。指战员是这样的估计。双枪兵该死了，我们的先头上岸了。战斗员这样议论着。同志们准备呀，继续渡过去，要把对岸敌人肃清才能算胜利。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在后续部队中鼓励着。毛连长，战斗在开展着，强度在继续着，这且搁下再说，提前说一说我们的红色英雄怎样在敌人脚下过夜。毛连长于二号晚偷渡时率战斗员四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总是望着后续再渡，却都不见来。虽然用了一根火柴试光，但因离敌太近不好过于现光，而我岸竟未看见，因此两岸都无从推测，只听得清清楚楚敌人的声音在说，快坐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坐好，共匪明天必定又要强过的，要坐厚一点，共匪炮火太厉害了。一下子巡查哨的排长来了，三班长，工事做好了吗？要注意呀，怕他的水马晚上弄过来呀。这个情况下，我们的毛连长只得等着机会来动作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glacier， 冰川。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阿尔卑斯山脉被称作欧洲水塔，莱茵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和这一地区密切相关。山脉 glacier 冰川产生的水量在整个流域中占比并不是很大，但是到了炎热干旱的夏季，流域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新的水量产生，冰川融水能够占到大型河流实际径流的几十个百分点。来自瑞士的一对老夫妇说，他们过去10多年间曾多次来到阿莱奇冰川，前后对比 glacier 冰川退缩已经十分明显。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The cooperation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0: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1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感知全球脉动，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4: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2: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

0: 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联合国难民署9月29号警告说，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当地时间9月30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阻隔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印度警方9月30号表示称，近日在德里捣毁了一处电信诈骗窝点，该窝点冒充美国苹果公司技术支持呼叫中心，专门以美国居民为诈骗对象，诱骗其购买礼品卡并交出兑换码。好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10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常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晓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他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王振义，追求卓越，保持清贫。王振义，1924年生于上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中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1924年11月30日，王振义出生于中国上海。那时的中国阴云密布，时局动荡不堪。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王振义努力学习，考上了震旦大学医学院。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决定留在广慈医院担任住院医师。1952年，他决定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投入血液病研究，随后开始在著名内科专家邝安坤的指导下从事血液学研究。当时邝安坤教授在震旦大学医学院一共教育培养了5名优秀学生，分别是陈嘉伦、许曼因、王振义、龚兰生、唐振铎。但正好在1952年，震旦大学进行改制和院系之间的调整，震旦大学医学院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一道被合并到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更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又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组建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广慈医院也更名为瑞金医院。在医学发展与实践中，邝安坤决定按照当时的医学发展趋势，把内科学进行细分，让他的5名优秀学生分别专攻一个方向。龚兰生专攻心脏病，唐振铎专攻消化病，陈嘉伦和许曼因留在邝安坤麾下专攻内分泌病，而王振义决定了他余生的专攻方向，血液病。王振义在投身血液学研究的60-70年中，

获得了大大小小许多奖项。2011年，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在谈白血病色变的年代，王振义找到了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方法。王振义和他的学生陈竹、陈赛娟等人一起确立了这种恶性肿瘤治疗的上海方案。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之后，王振义并没有将该疗法申请专利，而是选择将它公开，让全世界所有的白血病患者都能从他发明的这种疗法中受益。直至今日，全球共有上千万名患者因使用王振义的上海方案而重生，王振义也因此获得了堪称国际肿瘤学界诺贝尔奖的凯特琳奖。当有人问王振义是如何享受这一切的时候，王振义一本正经地答道，人生的最终目的是享受人生，每个人都是在享受人生，我最大的享受就是自己工作做好了，做出成绩来。开卷考试是王振义坚持了18年的查房法，考试的做题人是王振义，而出题人和考官则是他的学生，题目是他们在临床中碰到的最棘手的疑难杂症。每次查房，当学生们向王振义提出问题后，王振义就将问题记下，回家后查阅资料文献，并形成自己的分析方案，每周四和大家一起讨论，共同答卷。有一次，王振义在开卷考试前一天摔跤，扭伤了腰部。对于97岁高龄的王振义来说，不慎摔跤可能造成的后果不敢想象。王振义到医院做了吸氧治疗，不顾学生同事的反对，吃了止痛药之后，依然坚持来参加这次开卷考试。让王振义这样不顾自己的身体坚持参加开卷考试的原因，不仅是他有着带伤战斗的干劲儿，更是因为这次的病人并不是王振义所属医院的病人，而是从其他医院转院来的，而病人又有许多等待敲定的治疗方案与决策，急需在这次会议上做出诊断。其实早在王振义刚刚拿到题目时，他就开始查找资料，思考这个病人患病的关键是什么。在医学上，要想治疗一种疾病，就必须找到疾病的关键点，但是寻找的过程就像做排除法，首先要找到有哪些可能性，再一个个去核对排除，最后才能得出一个结论。进行这样一个过程，王振义一共用了3天的时间。在这3天里，他一共看了将近200篇学术文章，最终在形成了完整的思路之后，他亲手做了一份长达30多页的 PPT。 在开卷考试现场，王振义打开电脑，一边讲解一边用他自己做的 PPT 进行演示。 PPT 详细记录了这个病例的信息，从发病原因、临床表现、临床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到良性和恶性的区别、治疗效果、如何分类等。演示结束后，针对考官们的各种提问，王振义仍会不顾疲惫，耐心细致地回答。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王振义要这样坚持花费大把时间亲力亲为。但王振义永远记得，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的老师邝恩坤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和课本，一支粉笔加一块黑板就是邝恩坤给学生们上课需要的所有东西。当时还是学生的王振义很喜欢听这位教授生动而有趣的课。邝恩坤有次在课上总结自己教课的方法时，提出了他对自己讲课的4个要求：一是教的东西自己必须熟悉；二是备课要根据世界医学的最新发展进行增减；三是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教学方法；四是要脱稿讲课，精神饱满，语言清晰。邝恩坤严谨的教学理念和严格的教学作风，
在王振义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年轻的王振义进行临床诊疗和学习期间，他一个人就要管理48个床位，上午查病房，晚上值班，第二天在传染病房值班，又要看护几十个病人。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再去查房，直到第三天下午才能轮到休息。尽管如此，王振义依然在认真完成每一项临床工作的基础上，挤出时间向老师求教。这样的经历让王振义意识到，给年轻医生们结合实际病例进行充分思考、学习的时间和机会是非常重要的。王振义很喜欢他带的医生们提出新的思考去反驳他、质疑他的观点。因为在王振义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曾在一次查房中发现了他的恩师邝恩坤的错误。而当邝恩坤听到王振义指出他的错误之后，他并没有感到不悦或者恼怒，而是积极地鼓励王振义把内心真实的思考和想法表达出来。当王振义讲完他的全部思路之后，邝恩坤对所有的学生说，刚刚王振义讲得很对，疗法虽然是新的，但是必须结合临床实际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这个疗法具体如何实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疗法，思路是怎样的，其中蕴含的医学理念是什么，这些远远比疗法本身更具启发性。这件事儿让王振义明白，只有鼓励年轻的主治医师们多思考、多发表看法，才能更好地培养新一代的医生。就这样，为了培养后辈，王振义带着主治医师一起去攻克那些他们独自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以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思考方式在前方披荆斩棘，而后辈可以顺着他的思路逐渐在实践中学习成长。刻苦钻研、理性思考一直是每个研究者应具备的能力。在解题过程中，众多医疗相关信息的轰炸下，王振义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记录每一处细节，将需要讲的每一个章节都用 PPT 展示出来。如果实在记不住，就在家里慢慢思考，形成思路，再花两三天的时间琢磨怎样解决问题。用这种思考模式，王振义成功地将这个在世界上仅有两例的病例攻克。这不光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更需要细心琢磨其背后原理，其中就包括引用一些在互联网上找到的全世界前沿的科学资料。王振义不是简简单单地将每个人的理论搬到面前去抄袭拷贝，这个过程更像是全世界的专家坐在一起，利用彼此的研究成果将理论化为实践。2个小时后，开卷考试终于结束了。年轻医生们会把王振义做的 PPT 拷到 U 盘里，作为最新教材应用到实际治疗中去。同时 PPT 的内容也会被编辑成册。作为开卷考试结果的汇总，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经出版了3册，全国所有医院的血液病医生都可以从中受益。紧接着，王振义将投入下周考试的准备。通常，王振义需要2到3天的时间准备每次的 PPT。在这段时间里，他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地处理高密度的信息。对于这位老人来说，在电脑前度过高强度的3天，无疑需要尽全力。而为了医学事业，王振义可以做到。当一个人可以为一件事情付出全力时，那么他大概率会为这项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王振义发表的众多文章，不仅证明医学无止境，而且见证了王振义对医学的热爱。面对茫茫书海，王振义迎难而上，不仅用关键词查找这样省时省力的方法，在电脑前将相关文献全部研读完毕，
甚至睡觉时突然想到问题也要爬起来查，查完问题再继续休息。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头脑风暴，是一次挑战。但对于王振义来说，这样的热爱和坚持更是难能可贵。但是做出贡献不光要辛苦付出，也要有处理困难的技巧，有时候放松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这几年来每次这样的开卷考试也都是对王振义身体的一次大考，每完成一次开卷考试，他都会听一段交响乐，玩一会儿纸牌游戏，这是他在工作生活中最放松的时刻。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72岁时王振义就开始自学电脑，于是就有了会议上的自制 PPT。 他知道解决问题不光要靠人力，还要靠外力。自制 PPT 不仅能有效地传达个人的观点，还能集合重点，对问题进行突破。此外，网络上提供的大量文献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知识数据库，再加上开卷考试的锻炼，使得王振义成了著名的医学家院士。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10月1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南部等地高温天气将被一扫而光。最高气温30度线向南退至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等地。10月2号南方气温进一步下降，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高温也几乎退场。在冷空气影响下，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北方寒凉加重，早晚温差较大，南方暑热消退，部分地区降温后体感转凉。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

0: 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9月30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表示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已收到了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方，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马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0余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会议，展示了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各条战线可能遭袭的预警信息。然而拉皮德表示，临近选举，内塔尼亚胡开始忙着制造恐慌。他强调，任何安全威胁都不能沦为选举宣传视频的工具。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和警方都已为选举做好了全面部署，完全没有理由让公众陷入恐慌。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国防部也于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

0: 根据其指令行事。好了，感谢收听环球晨报。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无家无国》讲述了其中10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伦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王振义，追求卓越，保持清贫。王振义，1924年生于上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中国血栓与止血专业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任何时候遇到难题，王振义首先想到的都是翻阅所有资料，再独立思考，寻找答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病，死亡率很高，是白血病中的头号杀手。罹患这种疾病的病人，很多都是刚刚发现有症状就去就医，还没来得及治疗就去世了。王振义每次看到这样的病人都非常心痛。20世纪80年代，王振义从文献中了解到，白血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逆转，癌细胞能分化成正常细胞。还有一种叫13顺势维甲酸的分化诱导剂，可以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让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治疗方向，并很快开始尝试研究。但诱导分子治疗癌症的方法从来没有人用过，王振义也不知道他的设想能否成功。1986年，001号病人出现了。上海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收治了一名5岁的小病人，经过一周化疗，孩子仍然高烧不退，还出现口鼻出血、血尿等情况，生命危在旦夕。王振义提议试试自己的治疗方案，这种疗法前所未有，但眼看着孩子每况愈下，孩子的父母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同意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决定挽救了孩子的生命。一个疗程后，孩子的病情得到有效缓解，并在一段时间后实现完全治愈。001号病人的治愈给所有

人带来了信心。那一年，王振义和他的团队共收治了24例病人，其中23例的病情得到了完全缓解，剩下1例的病情加上化疗也得到了缓解，病情完全缓解率在90%以上，而且没有其他合并症。这一治疗效果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堪称奇迹。对于这种疗法，王振义教授比喻说，关于肿瘤细胞，就像自己的孩子中有一个变坏了，我是打他呢，还是教导他呢？过去的治疗方法就是一定要杀掉肿瘤细胞，这样做不仅把肿瘤细胞毒死了，正常细胞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而我们对这个治疗方法的研究叫诱导分化，就是劝导他不要做坏人，而要做好人，弃邪归正。正是因为王振义的独辟蹊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人类肿瘤治疗历史上首种可被治愈的肿瘤病。科学是人类的智慧进步发展的结晶，王振义一生都在医学方面不断探索钻研。采用诱导分化治疗方法第一年，他几乎以99%的痊愈率展现了个人的医学风采。这不仅让他乐在其中，也让他知道了科学是随着历史的潮流和社会的更替而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如果跟不上形势，就不能治好病人，为年轻人做榜样，一些疑难杂症也就无法得到解决。王振义认识到，实践决定认识，如果一步做不到，那就学，从而为下一步做好准备。科学的研究就像是没有尽头的海，作为一名医生，绝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在成果面前，王振义第一想到的不是专利，而是病人。这也许才是医生的本质、本职，也是本分所在。而这和十粒装的白血病救命药仅售290元，还纳入了医保。救命药如此廉价，是因为王振义一开始就放弃了专利申请，放弃了可以让自己躺着赚钱的机会，可谓医者仁心。无私奉献的背后，也有令人心酸的一面。王振义从始至终都在为治疗急性白血病而努力拼搏。在他看来，作为共产主义的受教育者，公共利益要大于个人利益。对于一名医生，最重要的就是病人的生命。虽然治好病人能拿到钱和名誉，但是在王振义看来，这些并不重要。但是过分专注的王振义因此而忽略了自己的家人，因为疏忽，弟弟的结肠癌早期并没有被重视，等到晚期的时候，弟弟的肠子已经阻塞。一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永远地离开了王振义。人死不能复生，王振义也对这件事儿做了充分的反思，他愿救治更多的人，来弥补对弟弟的亏欠。

1924年，王振义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王文龙当时在上海的保险公司工作。王文龙给几个孩子取名仁、义、礼、智、信。他不允许孩子们沾染一点富家子弟的做派，做一个好人，一个老实人，刻苦学习，诚实守信，一直是王振义的个人信条。这也归功于王振义的父亲，父亲一直教导王振义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诚实守信，无私奉献。王振义的传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人应该从为自己想到为别人想，从为自己活到为别人活。短短一句话体现了王振义的博大胸怀。母亲告诉王振义，在做任何事之前要考虑别人的感受，考虑国家的感受，最后再考虑自己的感受。这从表面上看是一种逞能，但是对于王振义来说，这是他一直遵守并执行的信念。不因贫富而歧视，并当尽瘁科学，随其进化而深造，以其造福于人群。在王振义的书桌上珍藏着一份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的宣誓词，这是他自己打印的。在他的心中，大学校园里的誓言仍然字字不能忘：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一切为了别人。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王振义做人的准则从未改变。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下，王振义先后培养出陈竺院士、陈赛娟院士、陈国强院士，一门四院士被传为佳话。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师徒接力寻求攻克白血病，让中国声音传向了世界。在培养学生的问题上，王振义认为，一个人优秀的前提在于知识的储备和经验的学习。谁也不是天生就什么都会，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犯错，不断的思考，才能打下良好的基础。比如陈竺，王振义之所以挑选他当自己的学生，是因为他勤奋工作，独立思考，还能不断地提出问题，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想办法解决。这是学习能力的培养，也是个人能力的储备。这些年，王振义获得的奖金超过千万，他几乎全部捐了出去。在他看来，要把奖励留给那些勇于探索的年轻人。他自己从1992年开始就屡屡得奖，但他希望能把这些奖颁给其他对社会有用的人。王振义的年龄越来越大，但其实他很早就把遗嘱写好了。在这份遗嘱里，王振义决定将多年当医生的积蓄拿出来给自己的病人。他认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奖，而是大家共同的奖。这些钱可以给那些付不起钱的人看病。王振义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不能在自己富裕时忘记穷人，不给予穷人帮助。如今王振义依然住在瑞金医院给他提供的单元房里。王振义说，等他百年之后，这套房子是要还给医院的。他和医院签订了合同，子女不能继承。在单元房的一个房间中，保存着王振义的夫人用过的物品。夫人已经去世十余年，王振义的心里始终惦记着他。尽管一生救人无数，但医学永远有遗憾。采访中，王老带着我推开了逝去老伴儿房间的门，整理了他最爱的白玫瑰。在夫人的照片前，王老和我说起了往事。有一次他去新疆参加一场活动，当时夫人已经去世多年。活动结束后，他不顾疲劳坚持去了天池，只因夫人30年前在天池拍过一张照片。果然这么美啊！
王老感叹着，也对记忆唏嘘不已。他念念不忘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那个人，那个牵手一辈子的知己。在夫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最后时光，王老悉心照顾，用心陪伴，但他仍觉得做得不够。他告诉我，相爱的人要记得，在年轻的时候，无论多忙，都要用心陪伴。时间从不等人，等来的都是遗憾。说到这里，他转过身去，再回过头来，眼里有泪水滚落。在我们采访结束当天，恰好赶上王老的生日，我们送给他的生日蛋糕是可爱的小熊形状。在我眼中，王老虽然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

却仍是白发少年郎。他见到小熊蛋糕极为喜欢，大笑不已。他许下的生日愿望也和同龄人不同，不是常见的健康成

0: 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0: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carrier 载体航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非常大的原油航母，翻译过来就是超大型油轮，简称 VLCC。 今日据英国媒体报道，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 超大型油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10年左右的二手 VLCC 成交价已突破了1.5亿美元，高于当前1.35亿美元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行情倒挂，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投入运营的现货能力。据报道说，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的 Very large crude oil carrier超大型油轮在中东至东亚地区航线上的日运费已攀升至约120万美元。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3: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
11: 程。

0: 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联合国难民署9月29号警告说，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与保护体系面临崩溃风险。今年或将有近830万难民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当地时间9月30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印度警方9月30号表示称，近日在德里捣毁了一处电信诈骗窝点，该窝点冒充美国苹果公司技术支持呼叫中心，专门以美国居民为诈骗对象，诱骗其购买礼品卡并交出兑换码。好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最新民调显示，约70%受访者希望英国与欧盟走近。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并计划将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作为下一步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英国民调的结果是否出乎意料？伯纳姆的言论是否暗示英国？

0: 有再次加入欧盟的可能，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未来最可能的走向是怎样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9月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英国民调的结果是否出乎意料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3: 英国机构此次出台的这份有关英国和欧盟关系的民调结果呢，应该说并不意外。我们知道在当年啊，这个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前夕，其实按照当时的民意分析呢，这个英国民众是超过一半以上呢是主张要继续留在欧盟，只不过后来呢，由于在公投过程中啊，由于这个一些技术原因，才导致出现了最终啊，这个脱欧的民意大于留欧民意的这样一种情况。在经过10年之后啊，应该说英国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停滞，而且啊外部环境啊严重恶化的这样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呢，现在英国的一部分民意啊，把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呢归咎于英国脱欧啊造成的这样一系列的后果。再加上呢，我们看到这次民调它的设问呢是未来英国啊是否应该继续和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换句话说呢，这个设问呢是巧妙的绕开了未来英国是否要返回欧盟啊这样一个可能会造成啊更加对立民意的啊这样一个选项。所以在未来不考虑啊要重返欧盟的情况下，但是呢又要和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我想显然是符合大多数英国民众意愿。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民调结果啊，结合当时啊这个英国脱欧的情境，再加上近十年来啊英国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啊英国民意的一些变化，可以说呢并不出人预料。
1: 那么英国和欧盟应当如何走近建立更紧密关系呢？我们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3: 对于未来英国和欧盟应该如何走近啊，我觉得显然现在英国和欧盟方面呢在大的目标上呢应该说是一致的，那就是双方啊如果不能再回到此前的这样一种关系的状况的话，那也应该啊这个实现一定的相向而行，能形成一种虽然有距离啊但是更亲近的关系。其实我们看到从上届保守党政府执政后期，英国方面呢为了摆脱啊脱欧给英欧关系啊带来的一些的限制和障碍，已经有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比如说啊双方想着力解决，首先是围绕北爱尔兰问题出现的一些在贸易人员往来上的这样一种障碍。同时呢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英国方面呢也积极利用它作为北约内部第二大军事强国的这样一个地位，不断的想要通过安全合作来拉近和欧盟之间的距离。再加上我们看到这届工党政府上台之后啊，由于当时英国脱欧公投的时候呢，工党呢是在野党啊，工党呢并不是英国脱欧的一个主要的政治推手。所以相对于保守党来说呢，工党没有多少政治上的包袱，所以在加强和欧盟的关系方面呢，工党方面的这个政策呢更大胆，或者说它的步伐呢更快。那我想这个接下来啊英欧关系要继续接近啊，可能有这么几个主要抓手。那第一个呢，就是双方要持续的改善由于脱欧带来的在经贸关系上的这样一些障碍和隔阂。我们看到现在英欧双方啊已经就一些新的啊经贸安排呢正在积极的推动。另一方面呢，就是要在涉及到人员往来啊，涉及到这个社会交流啊等等这些方面呢也会加强一些合作。现在我们看到英国方面呢已经准备重新加入到欧盟方面涉及到科技教育文化等等的一些合作项目中去。实际上在这些相对 软的领域啊，英国呢似乎正准备以一种准成员国的方式呢，重新加入到欧盟啊整体的这样一些这个项目和这个规划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当前无论是在俄乌问题上，在中东问题上，英国和欧盟啊，尤其是一些欧盟大国啊，显然啊加快了这个协调的这个节奏，在利用安全问题作为一个主要抓手，然后持续的发挥它在欧盟范围内的影响力。我想这是英国方面啊想要继续拉近和欧盟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9号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并计划将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作为下一步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的契机。那么伯纳姆的言论是否暗示英国有再次加入欧盟的可能呢？我们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3: 尽管现在英国国内的民意啊显然更主张和欧盟保持更密切的关系，而且伯纳姆呢在数次演讲中啊也提出这个英国脱欧啊是一个错误，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如果英国要重新加入欧盟，我想这个可能性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一方面我们知道英国脱欧啊是经由全民公投啊，然后得到这个法律上的认可，最终呢是成为了政府的一个政策，所以要想改变这样一个曾经发生的事实啊，要经历非常繁琐而且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序，很难想象啊现在无论是谁执政都很难去有这样大的精力或者说有这样大的一个决心呢去开启新一场的这个全民公投，再来重新决定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其次呢，我们也知道在英国脱欧之后啊双方啊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这样一个摆脱关系而且重新确立关系的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呢英国和欧盟呢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要让这个过程重新发生一次，无论对于英国和欧盟来说呢，我想都很难再承受啊这样一个负担。何况如果啊英国未来轻易的再加入到欧盟中去，对于欧盟啊整个的这个信誉度，包括他对于未来的一些新成员啊，包括欧盟在未来处理入盟或者说脱离这个问题上，他能够啊采取了一些措施，应该说都会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啊，这个加强和欧盟的关系是一回事儿，但是英国要想重新加入欧盟，可能啊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每隔一段时间，英国脱欧的相关争论就会被舆论集中关注，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3: 尽管在可见的将来啊，英国要重新回到欧盟啊，似乎是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个尤其是近些年来啊，每隔一段时间呢，这个关于脱欧、关于重返欧盟的这个话题呢，总会在英国的舆论中呢出现，而且呢会被作为焦点。我想这个现象本身呢，就说明啊，一方面的确，在英国民众中啊，仍然有啊比较大的比例的民众呢是反对啊当年脱欧的这样一个草率的这个决定的。另一方面呢，其实更大程度上体现出英国民众啊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它的内外挑战呢是这个不满情绪呢是不断的上升。换句话说啊，这个英国民众对英国政府的有多么的不满，那他就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英国民众对于英国和欧盟关系啊多大程度上的反思。尤其是我们看到近期啊，由于英国脱欧造成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紧张啊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啊这个脱欧这个问题或者说英国未来和欧盟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了啊这个会直接影响到英国内政、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的障碍。所以我想这个关于英国脱欧的啊相关的舆论呢不时的啊出现啊甚至是激化，它后面实际上集中反映出英国社会当前啊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啊这种关系的错综复杂和非常矛盾的这样一种状况。
1: 那么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未来最可能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3: 英国和欧盟关系今后的一个走向啊，在我看来呢，可能会朝着三个方面。

0: 去变化。第一个呢，英国呢未来和欧盟会形成一种类似于准成员国这样的一种密切但是又有距离的这样一种关系。首先呢，我想英国呢很难再作为一个正式成员国重新加入到欧盟中去。但是呢，这不排除啊英国呢会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啊去不断的强化它和欧盟的关系。尤其是我们看到当前啊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呢正在出现新一轮的这个重大的变化。现在一些国家提出的啊未来要建设一个以欧盟为中心的囊括更多的欧洲国家以及其他的周边区域国家在内的欧洲政治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显然我想在未来的这样一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这样一个规划中啊，英国毫无疑问啊是欧盟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另一方面呢，我想在经贸领域啊，英国呢会积极的利用它和欧盟现有的或者说此前传统上的这样一些联系呢，不断的去寻求一种对英国更有利的这样一些经济和贸易安排。我们知道在欧盟的外围经济区域啊有一个欧洲经济区的这样一个概念。像挪威啊瑞士啊这样一些非欧盟成员国，他们通过和欧盟的一些密切的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安排呢，也形成了和欧盟一种相对特殊的比较亲密的关系。那我想英国未来呢也会寻求啊以这样一种虽然不加入欧盟但是呢仍然能够继续享受到欧盟单一市场能够给它带来的一些经济贸易和投资上的好处。再一个呢，我想英欧关系的未来走向呢还会取决于啊未来欧美关系啊以及西方内部关系的变化。我们看到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包括一些欧洲国家都提出了中等强国这个概念。在中等强国这个范围内呢，毫无疑问啊英国呢我想可以找到啊它重新密切和欧盟关系甚至以某种方式啊反过来发挥对欧盟影响力的啊某种这个途径。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我想未来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呢会不断的接近，在一些重大的问题在一些重大的危机时刻呢，双方呢会选择继续抱团取暖。而且随着这个英国国内政策的变化，我想未来英欧关系呢会不断的接近，而且欧盟方面呢我想也会有目的的去利用英国对欧盟关系的调整来继续扩大他对英国的影响力，那以此呢来实现他的一些政治目标。
1: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显著走低，降至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有哪些？市场预期美国八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仍将维持高位，通胀压力持续对年内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9月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八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3: 我认为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高通胀啊，包括对这个生活成本的这种压力，现在是压制美国消费者信心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其实我们从这个美国这个消费者信心的指数的变化就能够看到，从这个原来的这个八月份的88.6，现在已经降至到81.9，大幅下降了6.7个百分点，而且这个数据呢也是2014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能直接反映现在消费者对当前生活或者说通胀成本的这种担忧。第二一点呢，就我觉得现在这个美国就业市场上的这种降温其实也是改变美国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的一个影响。就业市场实际上是它对未来收入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就业市场的这种放缓或者说失业率的这样一个指标呢，其实能够反映现在整体的美国就业市场上这个对消费者信心的带来的这种影响。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美国的这种抵押贷款利率啊，就是因为它跟这个美国的这种长期

0: 国家收益率是直接相关的，而现在30年期的这个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现在已经是升至7%左右。那么它直接带来的就是美国住房价格、住房还贷的这种高利率的这种压力。所以刚才谈到，无论是从通胀的角度，还是从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高利率，对于住房啊、购车呀这样一种借贷成本的压力，其实它都会直接抑制美国整体的这种消费啊，或者说对未来增长预期。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体的外部环境，就是现在中东局势没有得到有效的缓和，而现在整体的美国对外的这种贸易政策啊，因为不断的在加重与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摩擦，这也直接加重了美国消费者对未来增长的这样一个担忧。所以我觉得这些因素的综合，是导致现在美国消费者信心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
1: 与此同时，受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29号盘中显著升高，一度触及5.623%，为2002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美国债收益率走高，影响因素有哪些呢？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0: 其实，美国现在我们看不仅仅要看它的这个名义利率，其实也要看它的实际利率。而且，美国现在整体的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啊，其实是就是决定美国资产价格呀，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消费预期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这背后呢，它的快速上行，我觉得也是一个综合因素的反应。一个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国内啊，对于通胀的预期其实是在升高的。 就是刚才谈到的，因为中东局势的这种没有缓和，能源价格、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包括现在这个美国整体的刚才说的这种通胀预期的这样一个走高，其实是直接影响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就反映在它的这个名义收益率它是更高的，因为它要补偿未来的通胀风险。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也预期，就是在这样一个 通胀预期的背景之下，美联储是不是还会有加息的可能性？比如说在10月份之后，如果继续加息的话，那么实际上它也会反映在长期国债收益率仍然有可能这种上升。那么还有呢，就是从长期来看，因为现在美国的这种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那么财政赤字和这个联邦政府的债务压力，让它的这个国债收益率继续走高，再加上这个刚才说的这样一个能源地缘政治风险。
1: 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因素其实也反映了现在美国面临的这样一个非常复合的这样一种压力，或者说面临的这样一个风险，因为它是更多的是通过国债收益率直接体现的。市场预期美国8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仍将维持高位，美国通胀压力仍未明显缓解，通胀压力持续，对年内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如何？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0: 我觉得确实这个美联储也面临着两难的这样一个决策的这种比较棘手的政策选择，因为一方面刚才谈到通胀预期还是居高不下，因为它带来了整体对国债收益率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需求的降温，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就业市场的疲软，包括这个通胀预期的走高，因为它直接会影响美国消费者的需求。 而美国消费实际上是占据美国整体内需的这个半壁江山，甚至更高。所以需求的这种降温呢，其实也是给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压力。所以对美联储来讲，它不能只看通胀，它要考虑这个美国经济增长未来是不是会有这个走软这种可能性。所以它会使得这个美联储在政策上，我觉得相对来讲它还是要兼顾或者标谨慎。那不加息呢，可能会导致 通胀预期继续上升，但是加息呢，又可能使得这个降温的这种经济推向进一步的这种下滑，甚至衰退。所以我觉得对于美联储来讲，它可能更多的要参考未来整个市场预期的这样一种反应，所以在加息或者说降息的这种政策选择上，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美联储还是会比较谨慎的。
1: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9月29号为美联储10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降温。他表示，美联储在9月议息会议上加息后，目前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紧迫性。他认为，为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目标水平，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加息可能是合适的。 如果美联储年内继续加息，对通胀的抑制作用如何？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又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0: 美国现在整体的这种通

0: 通胀的预期，它不仅仅是来自于短期的一些货币政策的效果，或者是一些价格的因素或成本的因素。你比如说中东局势、地缘政治的风险、美国贸易政策这种不确定性，包括它与相关主要贸易伙伴的这种贸易摩擦，这直接就带来了美国长期的通胀的这种压力。所以对于这个货币政策而言，我觉得不能完全啊、这个解决因为外部冲击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影响，尤其是地缘政治和贸易政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即便继续加息能够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通胀的那种效果，但实际上从结构性的角度来讲，也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美国现在这个长期通胀带来的这种压力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加息的考虑更多的是对于一些抑制消费需求或者融资成本带来的这样一种压力的这样一种影响，这个可能会对这个宏观经济啊，或者美国未来这个消费者预期，我觉得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而对外部冲击啊、或者是刚才说的能源供给冲击而言，那么货币政策从加息的角度，我觉得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10月1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南部等地高温天气将被一扫而光，最高气温30度线向南退至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等地。10月2号南方气温进一步下降，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高温也几乎退场。在冷空气影响下，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北方寒凉加重，早晚温差较大，南方暑热消退，部分地区降温后体感转凉。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通过大科学装置联动与 AI 赋能深度融合，围绕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综合交叉方向部署了一批前沿领域的突破项目。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而此次突破计划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在极限处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极限突破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下一批你重点关注的领域则涵盖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计划目标十分明确，2030年在10个以上前沿极限方向实现国际领跑，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这项计划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也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包括鼓励全球优秀科学家参与，聚集人才、平台和资源。科学探索没有终点，中国科学家正勇毅前行，叩问未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 希望通过武康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9月30日，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表示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了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方，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马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10余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导人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会议，展示了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各条战线可能遭袭的预警信息。然而拉皮德表示，临近选举，内塔尼亚胡开始忙着制造恐慌。他强调，任何安全威胁都不能沦为选举宣传视频的工具。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和警方都已为选举做好了全面部署，完全没有理由让公众陷入恐慌。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国防部也于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日，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的8时44分，机场接到了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了应急准备，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9月30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没有通过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464名议员中321人出席了联席会议，有效投票197张，其中182票赞成，另外有15票反对。西格弗里德·穆雷尚政府需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号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镐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镐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之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及党鞭的邱庆镐当天3次变更了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的说法，邱庆镐当时接到了尹锡悦方面的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好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举行安全局势通报会，详细展示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此前内塔尼亚胡曾表示， 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以色列政府做出袭击预警出于什么原因？目前以色列大选选情焦灼，利库德集团是否正以安全议题换选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月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那么，以色列政府所说的袭击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8: 首先从公开渠道来看呢，我们确实无从知晓以色列政府是否在情报层面已经获取了所谓大选前遭袭的具体实证。那么考虑到即将要进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当然呢也不能排除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相关表态可能是一种政治操弄，而并不是战术上的预警。目前呢也有以色列媒体引述多位军方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说呢，以军在9月29号评估之后并没有识别到任何所谓具体威胁，表明敌人计划在大选前发动袭击，也没有在任何战线提高警戒或者是征召预备役。那么按照以色列的以往安全惯例，其实在发现重大冲突升级迹象时呢，军方通常都会提升战备，但这些举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生。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威胁完全不存在，也有以色列的高级安全官员向耶路撒冷邮报透露说呢，真主党和哈马斯有通过袭击包括绑架的方式来攻击影响选举的这种动机，并且呢，随着选举的临近，这种动机还会进一步上升。更可能的是呢，以色列会和敌对力量发生低烈度摩擦或者是局部的冲突，但并没有迹象表明这会是一场足以改变选举进程的重大袭击。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呢，也没有指明任何的具体敌人，也没有透露任何的情报细节。那所有这些模糊性其实也都在说明，很有可能是内塔尼亚胡在用安全话语来服务选举叙事，而不是要披露具体的可信情报。
7: 在国际舆论关注以色列政府2023年忽视情报导致哈马斯袭击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府做出袭击预警是出于什么原因？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8: 客观来说呢，以色列政府当前所做出的这种袭击预警的表态确实有可能是一整套的政治操作。首先呢，是为了要重新掌控国家安全的话语权。此前由于媒体披露，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前，确实曾有外国领导人直接的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警示，但却被忽视，以至于造成了以色列近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国土安全危机。那么这一爆料持续发酵，受害者家属和以色列国内的反对派都在不断地加大对内塔尼亚胡的施压，公众焦点呢也从谁该为10月7号事件负责变成了内塔尼亚胡是否故意瞒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此时呢，抛出了这种所谓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那么目的就是要把视线从过去失职转移到对于当下威胁的警惕。那第二呢，就是也为选举来营造内塔尼亚胡这种所谓危机中领导人的形象。那么目前呢，内塔尼亚胡的民调相对落后，外部威胁能够让国内分歧呢暂时搁置，也让民众呢更多的来关注总理的这种果断，而并不是总理的过失。第三呢，也是在为了测试反对党的反应，限制政治舆论空间，那质疑内塔尼亚胡就有可能会被扣上不团结的帽子，而接受当前的威胁通报就意味着给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叙事来进行背书。那第四呢，这样的一个威胁表态其实也有真实的保险作用，如果在选前真正的发生了任何的袭击，那么内塔尼亚胡可以说已经警告过，反对党呢则会被指责为淡化威胁，那无论是否真的有其事，这种预警本身就已经完成了风险上的转移。
7: 目前以色列大选选情焦灼，利库德集团是否试图以安全议题换取选票？这种图谋能否成功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8: 从当前的民调来看呢，这套策略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边际效应在递减，并且还存在着明显的反作用力。那最新的民调就显示，目前以色列国内的中左翼和右翼两大阵营都无法单独的获得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的席位。那利古德集团呢，当前所能够获得的席位在所有的党派当中是位居第二。这种结构性的劣势其实意味着，即便靠安全恐慌能够多抢占几席，也难以翻盘多数。更关键的是呢，反对党当前的应对是非常老练的，直指呢没有理由让公众恐慌，并且呢要求明确的设定框架，需要来证明这是真实的威胁，而并不是内塔尼亚胡要进行对于选举破坏的政治把戏。那这套话语框架其实就让内塔尼亚胡的危机牌是大打折扣。那真正决定选举走向的变量，其实呢是极端正统犹太人兵役豁免议题对于世俗社区的这种触动，那么是中间选民对谁能带领以色列走出当前多线战争的这种判断，以及呢就是阿拉伯政党是否愿意在选后支撑反对党来组建政府。因此呢，安全牌的确能够帮助利库德集团来稳定住当下的基本盘，防止进一步的失血，但是呢，却难以逆风翻盘。
7: 日前，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类似本格维尔的极端言论会给大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8: 本格维尔的一系列激进言论无疑呢是以色列右翼的一场政治秀，那他同时也在重塑着以色列选举格局。对内塔尼亚胡阵营来说，这些表态短期内的确可以起到工具的作用，那么来巩固右翼的基本盘，但长期来看肯定会拖累中间选民的选票。本格维尔所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呢，是当前执政联盟的关键支柱之一，极端言论能够激发极右翼的投票热情，但每一句的激进言论都会被反对党和国际媒体来放大。选举的最后四周，这些言论和发布的视频肯定会把谁适合领导以色列变成谁让以色列变得更极端的讨论。那么这就对于主打着专业负责可恢复国际地位的以色列中左翼政治人物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攻击素材。那么对反对党而言，本格维尔的言论既是机会也是陷阱。反对党呢，需要持续的放大本格维尔的极端性来证明现任政府的危险，但过度聚焦呢，也可能会让部分的右翼选民产生反对派在攻击右翼基本盘的逆反。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以色列社会整体其实也在向右转，那么这里边就包括以色列的这些中左翼政党自身。比如我们看到贝内特曾经公开要求把土耳其定为敌国，把卡塔尔列为敌人，而艾森科特呢，也是拒绝与阿拉伯政党来联合组阁。这些都说明以色列政治的整体右倾是结构性趋势，而并不是本格维尔的个人现象。那么在国际场合，这些言论肯定会对以色列国家形象造成进一步的损害。每次极端言论登上国际头条，都会加深以色列被极端势力绑架的这种国家形象，也进一步的来坐实以色列当前所面临的外交孤立。
6: 日本财务省官员公开表示，市场应正是日美就日元问题释放的信号。相关表态一度拉升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但很快回落。日元疲软之势为何难以遏制？日美再次实施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的可能性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9月28号，日本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大臣三村纯公开表示，市场应正视日美就日元问题释放的信号。三村纯表示，日本首相、财务大臣以及美国方面都已经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息，市场应正视这一信息。他拒绝评论日本是否可能再次干预汇市以支撑日元，但表示他对近期日元走势既不满意也不放心。那么日本财务省高层此时出面表态的背景和意图是什么？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宇来的观点。
9: 日本财务省高层此时出面表态的背景是日元近期再度出现了贬值的趋势。 9月24日，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59日元。而美国那边，由于临近中期大选，特朗普政府开始加大

0: 大对日本的压力。特朗普总统在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见时，专门对日元贬值表达了担忧。执行层面的美国财长贝森特更是直接施压，要求日本放弃通货在账政策，推动日元升值，以缓解美国压力。在此背景下，主管汇率政策的三村财务官不得不采取行动。在日本政策层面对日元汇率的干预方式中，包括口头干预、实际汇率干预和加息。此次三村的表态就属于口头干预的方式，其意图也一目了然，以最低成本阻止日元贬值趋势。但从现实来看，口头干预的方式很难见到效果。今年以来，不仅日本单方面动用大量资金进行汇率干预，甚至美国也出手联合干预，从口头警告到汇率检查，从直接入市干预到央行加息，一整套组合拳打完之后，日元仍然在贬值的通道里挣扎，干预效果微乎其微。
1: 日本财务官员的相关表态一度拉升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但很快回落。截至9月29号晨，市场已经回吐全部日元对美元涨幅，9月29号全天持续疲软态势。市场为何展示出大起大落呢？再来听张玉来的观点。
0: 在三村发言之后，日元汇率市场表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其原因在于决定日元汇率的政策主体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市场对此也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敢于跟政策当局进行大胆博弈。这种对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日本政府与央行的政策方向并不一致。高市政府真实意图是希望继续维持宽松的金融环境，以日元维持偏弱，支撑出口，实现经济增长。而日本央行的目标则是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希望日元保持稳定的态势。高市本人曾多次表示对过快加息持谨慎态度，担心紧缩政策会扼杀经济的复苏。在央行九月份加息时，高市任命的两名货币政策委员投了反对票，这进一步加强了市场对政府掣肘央行加息的判断。第二，日本经济界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出口企业当然乐见日元贬值趋势，因为贬值可以带来巨额利益。相反，进口企业却因日元贬值而陷入困境。日本几乎所有的原材料都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就等于进口成本大幅上升。总之，经济界对于汇率政策方向意见并不统一。第三，日本国民因通货膨胀而苦不堪言。由于进口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不断上升，他们势必会通过选票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总之，市场看到的是一个既要贬值好处，又想遏制通胀的矛盾信号，自然敢于跟政策当局博弈。所以在三村发言之后的日元上涨，可以说是对口头警告的短期反应，而大幅回落又可以视为市场对政策矛盾的理性判断。
1: 美联储九月加息行动是否加剧日元贬值压力呢？继续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0: 因为日美利差是日元贬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美元加息冲抵了日元加息的效果。九月份，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几乎同步行动，各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将基础利率上调至 3.75% 至 4%， 日本央行则将政策利率从 1% 上调至 1.25%， 创下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由于两边都加了25个基点，日美利差并没有发生变化。市场原本期待日本央行加息能缩小日美利差，支撑日元，结果是不仅利差没有缩小，更关键的是美联储还释放出更鹰派的信号，市场预期美国利率还将继续走高。这就意味着日美之间的利差不变，甚至可能扩大。 因此日元

0: 贬值的压力当然难以缓解。
1: 日本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对日元走势的影响又会如何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0: 日本政府推出的大规模财政支出就等同于在推高日本的财政风险，导致市场对日本经济丧失了信心，反映到日元汇率上就是持续的疲软。2026财年日本的预算规模已经突破122万亿日元，远超去年的115万亿日元。不仅如此，高市政权还规划了到2040年要投资370万亿日元的庞大产业发展计划。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极大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当前作为长期利率的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九月份已经突破3%，创下了1996年以来的新高。市场担心在于，当前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突破1300万亿日元，对 GDP 之比超过了200%。庞大的财政支出计划就意味着还要继续不断发债来维持支出，财政的可持续性堪忧。这种担忧直接转化为日元的风险溢价，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才愿意持有日元资产，其结果就是日元越来越疲弱。
1: 日美再次实施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的可能性如何？货币政策层面的干预能否改变日本经济基本面呢？我们再来听张玉来的观点。
0: 日美再次实施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面临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九月份已经突破了5%，并呈持续上涨的态势。美国已经陷入自顾不暇的状态。今年七月底实施的日美联合干预属于28年来的首次。当时仅日本单方面就投入了96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因此市场普遍认为美国可能并不愿意买入一种已经连续5年贬值的货币，或许会配合一次小规模的干预，但不太可能采取能在根本上扭转日元下行趋势的行动。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自身长期利率也在上行，财政压力不断扩大，大规模抛售美元买入日元的政治和经济代价都很高，因此美国更倾向于施压日本政策当局，而不是自己亲自下场。从本质上讲，汇率表现是一国经济基本面的真实体现，当前的日元贬值趋势正体现了日本经济基本面的现实困境。日本政策当局应该直面经济结构性问题，而非进行汇率干预。也就是说，日元疲软的根本症结在于日美利差悬殊，日本财政可持续性堪忧，经济结构性改革滞后，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再多的口头警告和汇市干预都只能换来短暂的喘息。当前日本政策正处于南辕北辙的状态，政府一方面喊话要遏制贬值，一边却在大规模发债花钱，央行一边小幅加息，一边在政府的压力下表现得步伐迟蹰，货币政策层面的干预无法替代结构性改革。日本真正需要的是直面财政纪律，提升经济竞争力，理顺政策协调机制，这些治本的事不做，汇率干预这个治标的手段就永远只能疲于奔命。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月29号的报道说，美国的农业正处于痛苦的衰退之中，当前许多农场正面临多重经营压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首先，柴油价格是最紧迫问题。柴油是农用机械如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主要燃料。报道称，全美柴油平均价格上涨速度超过汽油，目前已接近近期历史高点6.53美元每加仑。在中西部农业带的许多州，柴油价格甚至更高。此外，化肥价格上涨也带来了压力。此前，俄乌冲突切断了部分化肥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应，推高了价格。 今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又导致化肥出口中断，情况更加恶化。报道说，化肥价格在过去一年上涨了50%，原材料成本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挤压着农场的生存空间。报道。

0: 内人士表示，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因为当前很多农场主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一些来自农业州的国会议员敦促美国政府禁止美国柴油出口，以此作为缓解经济困境的权宜之计。 但许多能源专家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此举无法降低柴油价格。还有一些农业团体，你推动相关立法对农场主进行援助，例如提高自2018年以来一直未变的联邦农业贷款限额。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即使法案最终获得通过，即使柴油价格在今年晚些时候下降，也无法惠及现在正在收割庄稼的农场经营者。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 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立方公里， 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 阿尔卑斯山脉被称作欧洲水塔，莱茵河、多瑙河和波河等欧洲主要河流的水源都和这一地区密切相关。山脉 glacier 冰川产生的水量在整个流域中占比并不是很大，但是到了炎热干旱的夏季，流域其他地方基本上没有新的水量产生，冰川融水能够占到大型河流实际径流的几十个百分点。 来自瑞士的一对老夫妇说，他们过去10多年间曾多次来到阿莱奇冰川，前后对比 Glacier
3: 冰川退缩已经十分明显。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之间。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
7: 是利于美的结合。
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9: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狗宝粥，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中国的
6: 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
14: 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9月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在当天的政府内阁会议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汇报了其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方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的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提议。阿拉格奇称已收到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9月30号，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当天收获8枚金牌，目前金牌总数达到151枚。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升国旗特别节目。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我们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我是主持人阳光。
4: 我是朝玉。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带来特别节目。
1: 日出东方，叩起苍穹，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在日出时分冉冉升起，寓意伟大祖国与日同辉，繁荣昌盛。
4: 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奋进。
1: 各位听众，稍后天安门广场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即将开始，下面我们将信号切到现场。

0: 今天举行的升国旗仪式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完成。此刻30名礼兵已经出发，他们将行进至金水桥南侧，然后分列两侧行注目礼迎接国旗，之后将由8名礼号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吹响升旗号角。
1: 紧接着由96

0: 名国旗护卫队队员组成的护旗方阵，将护卫着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城楼中间的炫门出发，走过金水桥，跨过长安街，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升旗区。
1: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30名礼兵行进的声音，礼兵们迈着有力的步伐向金水桥南侧行进。
0: 历经600年风雨的金水桥通往宽广的长安街，此刻我们可以告慰革命先辈，盛世中国如他们所愿。

0: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八名解放军军乐团礼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
1: 升旗号角划破长空，30名礼兵肃立两侧，96名国旗护卫队队员迈着坚定的步伐沿北京中轴线走来。
0: 国旗护卫队队员正从天安门城楼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护旗编队气势如虹，陆海空军国旗组的3名官兵走在队伍最前排，3名陆海空军分队长、90名陆海空军队员紧随其后。官兵们稳健的脚步，英姿勃发，坚定的目光，充满自豪。
1: 新时代的中国步伐坚实有力，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布局加快，中国的创新动力、发展活力蓬勃向上。
0: 通过金水桥后，国旗护卫队队员由旗部换正部进入长安街护卫国旗行进，3名分队长行举刀礼。同一时间，90名队员由尖枪换为端枪，威武前行。
1: 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步伐节奏稳定，落地有力，正如中国以昂扬奋进之姿于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
0: 今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敞开大门，欢迎各国参与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0: 国旗会对队员通过长安街后，正步走换旗步走，迈着坚实的步伐向国旗杆基座行进。
1: 时代前行的步伐在接续奋斗中愈发铿锵。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乱局中筑牢稳定之锚，在困局中高扬共进之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期待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智、中国之理中获得发展的启迪和前行的力量。
0: 各位听众，天安门广场国庆升国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让我们共同等待国旗升起的庄严时刻。
2: 向国旗

0: 下游干。
1: 刚才伴随着解放军军乐团现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到了旗杆顶端，现场的观众正挥舞着五星红旗，发出阵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2: 此刻在军乐团现场演奏的歌唱祖国的旋律中，和平歌振翅而起，绕着天安门广场盘旋，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被朝阳镀上金边，熠熠生辉。
1: 东方既白，旭日喷薄，十五五的雄伟蓝图徐徐铺展，包括六张网在内的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跨区域交通干线、能源水利重大工程、新型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等项目有序推进，贯通山河，连通民生，撑起中国的发展骨架。
2: 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到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广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响应，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汇聚各方进步力量。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将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担当，推动人类命运与共的大船穿越时代风浪，驶向光明未来。
1: 各位听众，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直播的天安门广场国庆升国旗仪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2023年12月，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该剧采用戏中戏结构，再现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场景，在高昂激越、催人奋进的旋律中，再现了20世纪30年

在上海的风云际会，艺术化讲述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塑造了以田汉、聂耳、夏衍等进步青年为代表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英雄群像。那么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田汉与聂耳是怎样激情创作的？歌词中新的长城有着怎样的寓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名是怎样定名的？又是谁将它唱响海内外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奋勇抗战的最强之音《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那些陈旧的鸳鸯蝴蝶和武侠神怪电影逐渐失去了市场。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1934年夏天，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剧、导演、演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其中有夏衍、田汉、袁牧之、司徒慧敏、许杏之、孙诗意、聂耳、吕季、贺鲁汀等人。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荆州路405号，创办了电通半月画报，再次拍摄了电影《风云儿女》。影片原名《凤凰的再生》，主要讲述青年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电影故事由田汉负责编写，剧情是这样的：诗人辛白华来到北平，要完成长诗《万里长城》的第三部。世界朋友认为，长城虽可作为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现代，在敌人的飞机下，物质的长城不过是一座矮墙。诗人从旧的物质的长城想到新的精神的长城，产生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诗句，即全国人民以抗战之心、必胜之志、敢死的精神筑起一座保卫旧长城的新长城。这是一道坚不可摧的争自由、保独立的现代中国人的真正的长城。电影最后的画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杏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之后田汉深夜回家，一进门即被抓走。此时《凤凰的再生》刚刚交稿，原本打算较长的歌词刚写完两节。田汉后来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从天一公司调许杏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牧之、王仁美、谭英、陆路明、顾孟鹤诸位，算很强的。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聂耳与田汉相识于1932年4月，两人一见如故。两人相识后，田汉先后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创作，很快写出曲谱初稿。聂耳拿着曲谱初稿来到《风云儿女》的导演许杏之那里征求意见，

许杏芝听了之后认为整个曲子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略显低沉，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建议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结尾。聂耳认真思索之后认为很有道理，很快进行了修改。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他东渡日本躲避。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前往日本。在日本，聂耳又将主题曲做了最后的修改，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然而聂耳未能看到这首歌曲的成功。1935年7月17日，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影片中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曲谱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行曲。那么《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这主要是因为《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澜。朱庆澜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掌管黑吉两省军权。1925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内战而辞官。918事变后，朱庆澜只身出关北上，到辽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1931年11月中旬，朱庆澜在上海召集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后来改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朱庆澜担任理事长、会长。1933年2月，在热河抗战期间，朱庆澜几次奔赴热河前线，会同张学良、张作相、宋子文等人视察督战和慰问东北军义勇军将士。当时聂耳等曾跟随后援会赴热河前线采访慰问，亲眼看到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敌的场面，听到战士们高唱用《满江红》曲调谱写的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这为他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重要素材。当朱庆澜得知电通影业公司欲拍摄抗日电影《风云儿女》后，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朱庆澜听了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进行曲后，被雄劲刚健的旋律和铿锵有力的节奏深深感染，但是他总感觉名字还有些不足。进行曲是一种普遍的音乐题材，并没有具体所指。于是他拿起笔，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大字。他的这一修改更加具体生动，让人想起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得到了剧组的一致赞同。5月9日，由袁牧之、顾孟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第二天，《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发表在《中华日报》上。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着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而真正将《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国并推向海外的，刘良模功不可没。刘良模是浙江镇海人，他积极倡导民众歌咏运动，积极发起成立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1935年5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冠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并发行，此曲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曲目。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被选举为执委，他指挥数千民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刘良模率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京沪支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阜阳等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用，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必唱歌曲。1949年，刘良模受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是这次大会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0: 感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最初我们只是走路，之后资讯带我们去了更远的地方，后来它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成为每天都在影响我们思考的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用更广的视角看更远的未来。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8: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伊拉克民众和学者期待撤军将推动国家重建。
9: 记者观察，美军撤离后，伊拉克仍面临多重挑战。
8: 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紧急迫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航班飞行员蓄意坠机。
9: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低，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触及24年来高点。专家认为，美联储年内货币政策决策陷入两难境地。
8: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8枚金牌，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会百金成就。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9: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下面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8: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9月30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代表71国做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年多以来，得到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 本次共同发言依托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为推动在人权领域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积极贡献力量。
9: 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表示，在当天的政府内阁会议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汇报了其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情况，其中包括伊方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交的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条件的提议。阿拉格奇称已收到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
8: 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使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对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9: 欧洲航空安全局9月30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扩大对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相关空域的民航安全风险上升，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其划定的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欧洲航空安全局在当天发布的一份信息通报中说，沙特南部和西南部空域因靠近胡塞武装控制区，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
8: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号召见丹麦驻俄大使，就当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实施挑衅行为一事，向丹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说，俄方认为丹方上述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丹方就该事件对俄方提出的指控经不起推敲，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导致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9: 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9月30号举行投票，总理西格弗里德·穆雷尚的组阁方案未获通过。据罗马尼亚通讯社报道，议会464名议员中，当天有321人出席投票。穆雷尚政府需要获得至少233张赞成票才能宣誓就职，但当天仅有182票赞成，另有15票反对。穆雷尚随后发表声明表示，那些引发政治危机的政党选择了继续延续危机。
8: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和新鲜农产品价格加速上涨影响，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8月的2.4%。数据显示，9月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21.2%，

0: 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9.9%。 法兰西银行此前分析，受中东局势、推高油气价格及炼油成本等因素影响，能源价格将成为今年法国通胀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十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十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自十月起，日本部分餐饮及服务价格也将上调，包括东京迪士尼度假区门票价格、日本邮政公司包裹寄递费、首都高速公路通行费等。
0: 津巴布韦东马绍纳兰省政府发言人9月30号称，一架载有6人的直升机当天在该省坠毁，机上4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津巴布韦警方证实此次坠机事件，称将陆续公布更多事故细节。
1: 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阿富汗当地媒体黎明新闻网报道称，阿富汗西部赫拉特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发生大火。一段发布于社交平台的视频显示，10多辆疑似运输能源的大型车辆正在燃烧。截至记者发稿时，阿富汗官方尚未发布此次火灾造成的伤亡和损失信息。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国国防部9月3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
1: 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完成。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在巴格达宣布，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经正式结束。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任务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了一个全面承担自身安全与稳定责任的新阶段。
2: 目前伊拉克安全力量已经全面掌控国内安全局势。不少伊拉克民众和学者期待美国撤军将推动伊拉克的重建。来听总台记者王银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回的报道。
3: 巴格达的绿区是伊拉克政府、国民议会以及美英等西方国家驻伊拉克大使馆的所在地。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 绿区也成为美国在伊拉克政治和军事存在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之一。此次美方的表现整体低调，而此刻呢，绿区之内也是相对平静。不过我们在巴格达的街头还是能看到一些伊方树立的与此次撤军相关的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
4: 建设家园。伊拉克政府此前也宣布9月30号到10月3号政府机构将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伊拉克民众马吉德哈斯纳维说，对伊拉克而言，美军撤离意味着国家主权得到进一步完整落实，伊拉克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时刻。
5: 伊拉克经济学家费萨尔拉迪认为，在当前这个时候，美国军队和国际联盟部队撤离，我认为将有助于推动重建进程，因为伊拉克人民将依靠本国的人才、本国的机构，由这个国家自己的人民来推动国家重建。
3: 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 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 2024年，美伊双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达成2阶段过渡安排。今年1月，美军及国际联盟人员撤出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基地交由伊拉克安全部队管理。此后，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剩余力量主要集中在北部库尔德自治区。 进入9月，撤军进一步提速，伊拉克收回此前用于军事行动的受限空域，并向民航开放。美国方面也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伊方。与此同时，相关人员和装备继续从库区埃尔比勒撤离，美方没有公布完整的重新部署方案。 不过，有美国军方官员向媒体透露，此前在伊拉克北部的数百名美军，大部分将重新部署。

0: 处置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国家。对于美军在此时撤离的原因，分析认为，一方面，结束外国军事存在是近年来伊拉克政府持续推动的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极端组织失去对伊拉克大片领土的控制，国际联盟原有任务逐步缩减，美伊安全关系也开始由多国军事任务向双边合作转型。此外，今年以来，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驻伊美军自身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在上升。美国军方人士表示，在近期美伊冲突中，驻伊美军多次遭到袭击，撤军相关部署也有降低风险的考虑。伊拉克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萨拉赫·布希表示，
1: 结束外国军事存在是伊拉克做出并正在落实的一项重要政治决定。问题在于，外国的军事存在可能为其介入伊拉克国内政治事务提供空间，而这种对伊拉克内政的干预是伊拉克方面所不能接受的。
2: 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伊拉克带来了创伤和苦难，美军撤离对伊拉克而言意义重大。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背景下，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局势也面临多重挑战。继续来听王银的报道。
0: 这里是巴格达的海法大街，我身后这些建筑的外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弹孔。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拉克长期陷入安全局势动荡，就例如在巴格达，武装冲突和教派暴力就曾连续多年在这个街区频繁发生。今天留在这些建筑上的弹痕，就是那段动荡岁月留下的痕迹。此外，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人们对外国军队撤离后的安全局势也十分关注。9月28号，库区安全部队武装力量佩什梅格事务部发表声明称，今年美伊冲突期间，库区遭到超过1000次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军撤离，同时没有为库区留下防御系统，令人担忧。当地居民表示，
3: 尽管伊拉克拥有能够在地面长期作战，能持续数月而不是几天的部队，但在空中力量以及现代电子技术等领域，我们仍然存在明显不足。
0: 除了外部安全环境，在外国部队撤离后，如何进一步推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武装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也受到关注。伊拉克政府曾将9月30号设为关键事件节点，着力推动国家机构之外的武装力量完成解除武装，但目前这一进程已经延长。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伊拉克民兵武装将分阶段停止武装活动并移交武器，政府计划到2027年6月30号前完成相关进程。当地居民表示，
4: 把武器控制在国家手中，才能为伊拉克人民的未来提供保障，让人们生活在安全与稳定之中。
0: 与此同时，美军撤离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随之结束。伊拉克财政收入高度依赖石油，石油出口获得的美元收入长期通过伊拉克央行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进行管理。近年来，美国就曾通过加强美元交易审查，限制部分伊拉克银行使用美元等方式，对伊拉克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当地居民表示，
3: 美国人有很多手段，可能最终我们不得不再次与他们合作。
4: 我认为美国的影响力仍然会存在。首先，美军虽然撤出了伊拉克，但仍部署在临近伊拉克的约旦和科威特。一旦伊拉克发生突发情况，美国仍然可以进行干预。美国的目光仍然会放在伊拉克身上，不会那么轻易的在撤走之后就让伊拉克落入其他力量手中。
0: 随着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完成撤离，伊拉克将进一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但在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的背景之下，伊拉克能否独立应对安全挑战，加强对国内各类武装力量的管控，同时处理好与美国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时间进行检验。
5: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6: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7: 疫情最为严重的
8: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5: 深入的专业分析，
9: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0: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据以色列媒体9月30号报道，当天早些时候，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发出紧急信号并改变航向，随后在位于沙特西北

0: 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这架航班上的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随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请听详细报道。
2: 据《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涉事客机在飞行2小时15分钟后突然急剧俯冲，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飞行高度从34000英尺骤降至约17000英尺，客机随后发出了紧急信号。阿尔莫格·伊塔利是飞机上的乘客，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过程。
3: 我们当时正在穿越约旦边境，然后飞机突然开始急速下降，颠簸很剧烈，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10到20秒，其中一名飞行员开始捅另一名飞行员。坐在前面的一名乘客控制住了局面，第三名飞行员接管了飞机，把我们带到了沙特阿拉伯。
2: 以色列时报当天还公布了客机在塔布克机场降落后的照片，显示客机的垂直尾翼有明显损坏痕迹。报道援引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飞行安全主管阿里克泽尔表态称，飞机的快速俯冲很可能是造成损坏的原因。迪拜航空公司当天证实，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前往特拉维夫的1073次航班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所有乘客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
0: 美国商务部9月30号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2.2%，低于一季度的2.5%。
1: 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济总量的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环比增长3.8%，商品与服务出口和进口分别环比增长5%和12.6%。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9%，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环比下降0.1%。
0: 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 GDP 数据进行3次估算。今年第三季度 GDP 首次预估数据将于10月29号公布。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9月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联储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持续走低？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的分析。
4: 我认为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美国整体的高通胀，包括对生活成本的这种压力，现在是压制美国消费者信心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其实我们从美国消费者信心的指数的变化就能够看到，从原来8月份的88.6，现在已经降至81.9，大幅下降了6.7个百分点。而且这个数据呢，也是2014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能直接反映现在消费者对当前生活或者说通胀成本的这种担忧。第二一点呢，就我觉得现在美国就业市场上的降温，其实也是改变美国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的一个影响。就业市场实际上是他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所以就业市场的放缓或者说失业率的指标呢，其实能够反映现在整体的美国就业市场上对消费者信心带来的这种影响。 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因为它跟美国的这种长期国债收益率是直接相关的。而现在三十年期的这个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现在已经是升至7%左右，那么它直接带来的就是美国住房还贷的这种高利率的这种压力。所以刚才谈到，无论是从通胀的角度，

0: 度，还是从整体的高利率对于住房啊、购车呀、借贷成本的压力，其实它都会直接抑制美国整体的消费啊，或者说对未来增长预期。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整体的外部环境，就是现在中东局势没有得到有效的缓和，而现在整体的美国对外的这种贸易政策啊，因为不断的在加重与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摩擦，这也直接加重了美国消费者对未来增长的担忧。所以我觉得这些因素的综合是导致现在美国消费者信心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
1: 与此同时，受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29号盘中显著升高，一度触及5.623%，为2002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不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威廉姆斯当天为美联储十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降温。他表示，美联储在九月议息会议上加息后，目前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紧迫性。他认为，为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目标水平，美联储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次加息可能是合适的。
1: 对此，张某南认为，美联储当前正面临两难选择，即便年内继续加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通胀压力。
0: 美国现在整体的这种通胀的预期，它不仅仅是来自于短期的一些货币政策的效果，或者是一些价格的因素或成本的因素。你比如说中东局势、地缘政治的风险、美国贸易政策这种不确定性，包括它与相关主要贸易伙伴的这种贸易摩擦，这直接就带来了美国长期的通胀的这种压力。所以对于这个货币政策而言，我觉得不能完全解决因为外部冲击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影响，尤其是地缘政治和贸易政策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即便继续加息能够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通胀的那种效果，但实际上从结构性的角度来讲，也不能根本性的解决美国现在这个长期通胀带来的这种压力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加息的考虑更多的是对于一些抑制消费需求或者融资成本上升融资成本带来的这样一种压力的这样一种影响，这个可能会对这个宏观经济啊，或者美国未来这个消费者预期，我觉得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而对外部冲击啊，或者是刚才说的能源供给冲击而言，那么货币政策从加息的角度，我觉得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9月30号，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当天收获8枚金牌，目前金牌总数达到151枚。中国跳水队以包揽全部10枚金牌结束本届比赛，达成亚运会百金成就。请听详细报道。
4: 跳水项目当天收官，奥运冠军练俊杰在男子10米台比赛中险胜，为中国队拿到本届赛事第10枚金牌。中国跳水队就此收获亚运会参赛时第100金，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让金牌旁落。女子曲棍球比赛，卫冕冠军中国队在23米球决战中以4-2击败日本队，他们将在2号与印度队争夺冠军。中国男足亚运队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接下来将全力备战季军赛，力争奖牌。此外，中国队还在场地自行车项目中包揽3金，并在男子女子团体追逐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在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中国队包揽当天2枚金牌。网球赛场，中国队选手张帅和王希雨闯入女单半决赛，吴亦丙晋级男单8强。10月1号，本届亚运会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项目最后2枚金牌，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
1: 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市长广泽一郎9月30号举行记者会，就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运作问题频发，向运动员和相关人员公开致歉，称这些问题本不该发生。本届亚运会在组织和后勤服务方面出现多种意外状况，引发外界对日本承办大型国际赛事能力的质疑。
2: 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 9月30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迎来首个比赛日，时隔11年重返中网赛场的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在男单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 brand brand 品牌。今日外媒发表文章，从饮品到汽车，中国品牌在东南亚受到喜爱。文章写到了一位34岁的上班族塔纳瓦，他在泰国首都曼谷上班。每天早上，他会启动他的中国电动汽车。上班途中，他会顺道去中国的一家饮料连锁店购买一杯柠檬水。闲暇时，他会浏览中国短视频平台，并点击底部链接购物。他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中国品牌，这些品牌在民间被通俗地称为 C brand。C brand 覆盖范围从平价的食品和饮料延伸到了高端时尚和前沿的电动汽车。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已不再局限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而是深入到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当中。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5: English 妈妈。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
13: 是北京时间7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
16: 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1: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

0: 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地缘冲突与炼油厂遭袭推高全球柴油价格，专家表示全球高油价可能还将持续一年。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社会的团结将为国家未来安全与主权提供可靠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前线指挥所并召开军事会议。
1: 韩国市民团体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省罪责。
0: 苏丹战火持续蔓延，地方音乐人用歌声抚慰人心。
1: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8枚金牌，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会百金成就。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下面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当地时间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回答总台 CGTN 记者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等问题时强调，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
1: 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旷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上述举措，称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
0: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伯纳姆在节目中说，他认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
1: 9月30号，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飞地休达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3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
0: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9月30号证实，美国驻南非大使利奥·布伦特·伯泽尔三世因非外交行为于前一天收到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外交照会并被约见，这是伯泽尔今年履职以来第3次因违反外交惯例干涉南非内政言行而被南非方面约见。
1: 当地时间9月30号是加拿大第6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旨在纪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被虐待致死的儿童，反思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原住民文化灭绝等问题。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一个多世纪以来，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被送往寄宿学校。该制度建立在同化政策之上，旨在切断儿童与自身语言、文化、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联系。加拿大联邦政府建立并维持了这一体系，应对其造成的深刻而持久的伤害承担责任。
0: 德国联邦统计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德国9月份通胀率升至3.3%，高于8月的2.9%，为2023年年底以来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九月份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9%，涨幅较八月的10.5%进一步扩大。
1: 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当地一家公司的一名员工开枪打死两名同事，并导致另一人受伤，随后开枪自杀身亡。
0: 当地时间9月30号，赞比亚卫生部宣布该国爆发新一轮霍乱疫情，该国卢萨卡省、中央省等五个省份共报告304例病例，包括11例死亡病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9月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雷高度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
2: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 联合国主管政策事务副秘书长盖莱德对中国支持联合国工作表达诚挚谢意。
3: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4: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1: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即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比利时副首相兼就业、经济和农业大臣克拉兰瓦尔表达了对中国的美好祝愿。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巴西外交部副部长克莱班克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赞赏。
6: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1: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7: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8: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7: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9: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炼油厂遭袭等因素的影响，近段时间全球柴油供应短缺，价格大幅飙升，这给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请听详细报道。
0: 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全球柴油市场正在经历剧烈波动。能源经济学家菲利普·维勒格表示，供给端的双重打击是本轮价格上涨的主要推手。
10: There are two critical factors. Obviously,
1: 这里存在两大关键因素。首先，显然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这直接造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此前有大量柴油经由该海峡外运。除此之外，中东原油的供应量已经遭到削减，而这类原油恰恰是炼制柴油品质最好的原料。第二个因素，而且就当下而言可能影响更大，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发动的袭击。俄罗斯此前每天出口约100万桶柴油，在全球日均需求量约2500万桶的柴油市场中，我们直接失去了这100万桶的供给。
0: 为保障国内市场供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中旬宣布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他强调，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11: 关于俄罗斯面向全球市场的成品油出口，俄罗斯确实已经出台成品油出口禁令，该禁令目前仍然有效。出台禁令的首要目的是优先保障俄罗斯国内市场的成品油供应。
0: 菲利普·维勒格预测，由于炼

0: 油厂修复周期较长，以及供应链重建困难，本轮高油价局势可能将持续半年甚至一年之久。高昂的燃料成本给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1: This is terrible for the developing nations.
2: 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冲击。以孟加拉国为例，当地不少工厂已经停工，企业负担不起高昂的燃料成本，不管是柴油还是液化天然气，情况都是一样。亚洲地区不少农户已经在考虑改种作物，减少水泵抽水作业的柴油消耗，以此节约用油。
0: 尽管各方正在积极寻找应对方案，但在地缘政治风险没有完全消除之前，全球柴油供需平衡的修复仍面临诸多挑战。
3: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和新鲜农产品价格加速上涨影响，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 3%， 高于8月的 2.4%。
4: 数据显示，九月份法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法兰西银行此前分析，受中东局势、推高油气价格及炼油成本等因素的影响，能源价格将会成为今年法国通胀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
3: 为缓解油价上涨带来的压力，法国政府近日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针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燃油成本较高行业的援助延长至12月底。
4: 油气价格的大幅飙升给欧洲各国民众和小微企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在法国北部的小镇，许多依靠燃油经营的面包房和餐车商户正在面临着成本激增的困境。当地居民也对即将到来的冬天忧心忡忡。来听详细报道。
5: 在位于法国北部只有约6000名居民的小镇圣瑞斯特昂肖塞，清晨天还没亮，面包师凯文·吕斯和妻子就已经开启了一天的忙碌。为了烤制出外酥里嫩的传统法式长棍面包，他把面包房里的烘焙炉温度升到了摄氏270度。过去使用燃油的烘焙炉比电炉更划算，但如今油价暴涨，彻底打破了他的经营计划。2天前，他刚刚接收了1200升燃油，账单金额高达2200欧元。而在半年前，他加满整整2000升油，也只需要2100欧元。吕斯坦言，能源开支的激增直接侵蚀了店铺的利润，影响了员工的收入和未来的投资。
6: 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利润损失，因为所有这些额外的能源支出都意味着利润减少。这是我们拿不到的薪水，是我们无法给员工增加的工资，也是我们无法进行的投资。
5: 在法国，将近1/3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地区。与城市相比，乡村地区的公共交通并不发达，人们日常出行、工作、就医和接送孩子都高度依赖私家车。同时，大部分乡村家庭依然依靠燃油或燃气取暖。吕斯说，面对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小镇里的很多居民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发愁。
6: 是的，人们很担心，因为他们觉得今年冬天将负担不起取暖费用。不幸的是，这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毕竟我们这里是乡村地区，很多人家里用的都是燃油和燃气取暖。
5: 在小镇的停车场里经营移动餐车生意的马夏尔·雷阿朗同样感受到了生活的重压。去年他买了1500升取暖油，花了1600欧元，而按照现在每升近2欧元的油价计算，费用几乎翻了一番。他现在甚至不敢再订购取暖用油。而随着餐车用的柴油价格不断上涨，雷阿朗不得不放弃一些路途遥远的工作机会。
7: 危机一直都有，从我出生起就一直有危机，甚至在那之前就有，但现在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再也没法过了。
5: 能源成本的居高不下不仅抬高了小微企业的经营门槛，也让普通法国乡村家庭的生活捉襟见肘。如何应对这场能源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正在成为当地社会面临的一大考验。

0: 9月3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社会的团结将为国家未来的安全与主权提供可靠保障。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注意到西方关于计划封锁加里宁格勒的狂热言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普京9月30号在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首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俄罗斯社会的团结是最可靠的保证，确保该国能够携手实现既定目标。他说，将为俄罗斯未来的安全与主权确立可靠的保障。在当天举行的第九届国家杜马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统一俄罗斯党推举的国家杜马主席候选人沃洛金在投票中超过由俄联邦共产党提名的候选人诺维科夫，再次当选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此前曾担任第七和第八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9月3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注意到西方关于计划封锁俄飞地加里宁格勒的狂热言论，并正在对此作出回应。俄外交官提醒欧洲头脑发热者，对加里宁格勒实施封锁的核回应已由俄规范性文件确定。此前，俄罗斯驻比利时、英国和爱尔兰使馆近期先后就北约可能封锁加里宁格勒发出警告。
2: 9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前线，并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无人机、远程火炮及前线保障工作等。泽连斯基还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9月3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视察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第66独立机械化旅指挥所，会见了在利曼方向执行任务的军人，授予他们国家奖章，并向旅长了解该旅执行任务情况及需求。泽连斯基还召集军旅营级指挥官召开军事协调会议，聚焦乌东部、南部前线态势。会议围绕无人作战体系建设主题，明确将加大无人机资金投入，简化军需采购流程，扩充无人系统部队编制，同时推进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迭代，探索适配前线需求的新型作战方式等。9月30号，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称，俄罗斯方面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空袭，动用近190架攻击型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波及乌克兰多个地区。泽连斯基称，乌防空部队成功拦截部分来袭弹道导弹，但仍有部分导弹命中目标。
0: 9月29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基准利率再次上调25个基点，升至 4.6%， 达到15年来最高水平。这已经是今年第四次加息。加息的理由并不复杂，就是要抑制通胀。根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8月的年度通胀率为 4%， 高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设定的 2% 至 3% 目标区间。对于此次加息，普通澳大利亚民众有怎样的感受呢？来听总台记者王聪、张虎的观察报道。
3: 物价已经够高了，那为什么还要让房贷变得更贵呢？这可能是澳大利亚不少家庭面对最新一次加息时最直接的疑问。为了抑制高企的物价，普通家庭首先感受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涨价，那就是房贷。以典型的60万澳元、25年还款期限的住房贷款为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援引测算显示，仅此次加息就可能让每月还款增加约91澳元，约合426元人民币。这乍听起来并不算很糟糕，但如果算上今年四次加息，同一笔贷款每月还款已经累计增加约360澳元，一年增加4300多澳元。约合20,124元人民币，这无疑会让很多有房贷的澳大利亚人感到压力。这4300澳元要从哪里来呢？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它可能意味着要减少外出就餐、推迟旅行、少买一些非必需品，或者重新考虑孩子的课外活动和家庭的大额消费。而这恰恰就是加息发挥作用的方式。 当越来越多的家庭把收入从餐厅、商场和旅行当中拿出来，转进银行去偿还贷款，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就会下降，而商家更难涨价，通胀也就有机会降下来。但问题在于，给通胀降温的同时，会不会也让经济变得萎靡呢？事实上，这种压力已经开始显现。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表示，今年以来的加息已经推高住房贷款偿还的压力，并抑制了住房信贷和个人消费需求。房地产市场同样受到影响，因为贷款越来越贵，部分潜在的买家只能推迟购房。糟糕的是，压力还会沿着经济链条继续传递，家庭少消费，餐馆、零售商和其他企业的收入就可能减少，企业收入下降就可能减少投资，放慢扩张，甚至降低招聘的需求。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目前仍然没有关闭进一步加息的大门，如果通胀迟迟不能回到目标区间，那么高借贷成本就可能延迟更长的时间。高利率正在成为治疗通胀的一剂苦药，而现在澳大利亚人最关心的是，在通胀被治好之前，那澳大利亚的家庭和经济需要为这看不到头的加息承担多少的代价呢？
2: 在斯洛文尼亚第二大城市马里博尔的兰特区，有一株树龄超过450年的葡萄藤，它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有结果能力的葡萄藤。近日，马里波尔为这株富有传奇色彩的葡萄藤举办第40届采摘仪式。即使今年夏天经历了极端高温，这株古老的葡萄藤依然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结出了甜美的果实。请听详细报道。
0: 这株属于詹托卡品种的葡萄藤种植于16世纪下半叶，迄今已存活超过450年。曾历经奥斯曼帝国入侵、欧洲葡萄根瘤、蚜虫病、两次世界大战等多重危机。如今，它每年仍能产出35至55公斤的葡萄，并被精炼成约100小瓶限量版葡萄酒，用于果礼。这株古老葡萄藤的养护人斯坦内·科库塔尔说，对这株古藤深厚的情感源于它承载的历史谜团与岁月沉淀。
4: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未解之谜，一个关于时间、历史和这片土地的谜团。我和它有着非常深的情感连结，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株葡萄藤见证了许多往事，隐藏了许多秘密，而我们对这些过往知之甚少。
0: 今年夏天出现的极端高温并没有让这株古老葡萄藤失去生机。采摘工人特奥多尔·佐尔科解释说，这得益于葡萄藤深扎于德拉瓦河畔的地下根系。
5: 很有意思的是，今年尽管遭遇了极端高温，但对采摘完全没有造成困扰。它的耐受力很强，显然它在德拉瓦河边拥有非常深的根系，所以水分充足，阳光反而增添了甜度，所以今年的葡萄非常甜。
0: 如今，老葡萄藤已不仅是一株植物，更是马里博尔乃至斯洛文尼亚葡萄酒文化的象征。马里博尔葡萄酒形象大使娜塔利亚·普洛伊对此倍感自豪。对我来说，能够推广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藤是一项莫大的荣誉。能够宣传斯蒂里亚产区的酒庄与佳酿，走遍斯洛文尼亚与各地人们交流，我真的感到非常自豪。常规栽培的葡萄藤寿命通常很难超过50年。对于这株跨越了400多年岁月的活化石，养护人科库塔尔借用谚语表达了对其生命延续的期盼。
4: 当人们问我它还能活多久时，我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德国有一句关于橡树的俗语讲道，橡树活500年，衰亡也要500年。我希望我们正处于这个漫长的生命历程之中，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不是博物馆里的静止文物。只要是生命就有尽头，但我希望这株葡萄藤的终点还在非常遥远的未来。
0: 随着采摘的葡萄在民歌声中被人工压榨，这株世界最古老的仍可结果的葡萄藤再次用甘醇的果实书写着生命。

0: 奇迹。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7: 早上好，常月。
2: 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第一天，那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0: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活跃的冷空气。这个国庆假期，冷空气会很活跃，来得不止一股。像这两天就有下半年来存在感最强的冷空气已经给北方带来了明显的大风降温，它会让北方秋意加深，南方呢初探秋意炎热消退。也就是说，这两天这股冷空气会深入南方，带来降雨降温。今天白天呢，黄淮到江南最高气温会集中创新低。今天主要是河南南部、湖北、湖南降温。 可能会有4到10度，城市当中像合肥、武汉最高气温会跌破20度。那么下2号的早晨呢，北方冷，南方凉，还在持续。那大江南北大范围的气温会创出新低，江南很多地方的气温会下探个2到6度。4号到5号， 随着高空槽东移，还会有新的冷空气南下，所以今后7天里两轮冷空气接力之下，南方的气温会持续下滑。像目前还有高温的华南一带，3号后高温会被彻底击退，最高气温会从眼前的35度左右降到25度左右。那像福州、广州、南宁都是如此，最低气温也会由目前的25度以上，到假期的末端基本上可以滑落到20度以内。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 前雨后晴，气温逐步下滑，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波动，最低气温逐步下行到15度以下，秋天的气息出现。像武汉、南京、长沙、杭州等地都会有初日的秋日的这个初体验，这些地方都会在国庆节前后完成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朝玉。
2: 那说过了气温，你刚刚说南方会降雨降温，南来北往出游的朋友不少，那也跟我们说说降水上要注意什么吧。
0: 好的，我们预计5号之前受到冷暖空气将会的影响，南方降雨总体范围都比较大，特别是西南地区会有持续的阴雨。那具体来说的话，今后4天像重庆、贵州、湖南一带降水还比较强，会有一些大的暴雨，在贵州局地可能会有大暴雨。那江南、华南则是多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降水刚刚到来的时候，冷暖空气相交汇的时候，是容易激发出对流天气的。不过呢， 雨带会随着冷空气南压逐渐有一个向南推进收缩的过程，也就是说第二股冷空气到来的时候，南方的降水基本上自北向南会结束，因为这股冷空气主打干燥，所以也会让南方的湿度大幅下降，阳光上线，很利于大家外出和假期返程。那北方的话，第二股冷空气到来之时，在2号到3号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辽宁等地，朋友们也要注意，可能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降水过程，内蒙古东部局地
17: 有大雨，还请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祝大家假期愉快。朝月，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7: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8: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17: 地缘冲突与炼油厂遭袭，推高全球柴油价格。专家表示，全球高油价可能还将持续一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2: 俄社会的团结将为国家未来安全与主权提供可靠保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前线指挥所并召开军事会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韩国市民团体要求日本正式历史，反省罪责。苏丹战火持续蔓延，当地音乐人用歌声抚慰人心。
18: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收获8枚金牌，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会百金成就。
19: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来听详细报道。据报道，小泉进次郎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核拥有、核潜艇称， 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做出政治判断。
2: 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18: 9月30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东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请听详细报道。
17: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论调，令人担忧。此外，对于日本考虑引入核潜艇等动向，集会参加者也表示强烈反对。
19: 三原則は日本の国民は絶対これ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ですよね。
20: 日本民众绝不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在日本的各项民意调查里，有压倒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小泉进次郎对于核潜艇等相关问题的表态，还有现在政府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都与民众的看法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要进一步发出更强烈的反对声音。
21: 日本是遭受过核爆的国家，所以绝对不能让核武器进入日本。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原则，我绝对反对。
22: 我不想让日本去攻击其他国家，也不想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或加害者，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阻止这一切，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希望不要修改无核三原则。
23: 最重要的是希望不要修改宪法，尤其是守住宪法第九条。一直以来，我们每个月都会开展这样的活动。
24: 修改无核三原则，让核武器进入日本是不可以的。日本应该向全世界表明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立场。
25: 在9月3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对此严正表态，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26: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8: 日本防卫省9月29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舰联合军演。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来听详细报道。
4: 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9月29号报道称，此次利剑联合军演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本自卫队约4万5000人参与，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报道称，此次演习不进行实弹发射。今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由地面车载发射器发射，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日本政府无视民意强行部署导弹的行径，也引发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
5: 停止部署远程导弹，召开说明会。
6: 自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已经能看到日本正走向会发动战争的方向，因此必须发声。我们不希望让年轻一代承受那样的未来，这是我们的心愿。
4: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认为，日本发展长射程导弹暗藏先发制人的进攻图谋。
7: 25式地对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先进、射程最远的现役精确打击武器。这种导弹采用复合制导技术和隐身设计，精度高，抗干扰能力较强，能对海上移动目标以及陆地岛屿上的固定目标实施攻击。未来25式地对舰导弹的改进型射程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还会衍生出空射、舰载和潜射版本，进而成为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通用的挑衅工具。日本发展长射程导弹有两个目的，其一，将西南诸岛打造成远程火力输出阵地，通过在前沿岛屿上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强化针对周边国家的兵力火力布局；其二，让战舰潜艇和战机携带长射程导弹，执行远洋进攻和跨区域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对外武力扩张野心快速膨胀的自卫队，急需更多的进攻武器和偷袭工具。自卫队装备长射程导弹不是为了防御，而是在强化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此举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还会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在军事化动作越来越多，值得区域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
25: 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来听总台记者张云的报道。
8: 这里是韩国首尔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附近，韩国市民团体在这里举行了第1772次周三示威。1992年的1月8号，在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韩前夕，韩国民间团体首次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举行了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政府正视日本军队性奴役制度历史，为受害者承担责任。此后这场集会持续至今，而我身后的这座和平少女像则是在周三示威举行近20年后出现的。2011年12月14号，在第1000次周三示威当天，少女像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旧址前落成。少女身边的一把空椅子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它既是留给离世的受害者，也象征着后来的人可以坐下来与他一起面对这段历史。活动参与者举着正式道歉、法律赔偿等标语，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责。除了长期参与周三示威活动的市民团体成员，还有不少教师带着学生专程赶来。首尔三角山小学教师金我利表示，
9: 作为教师，我向儿童和青少年讲授慰安妇纪念日以及日军性奴役制度问题，是因为我们肩负着防止这样的历史悲剧再次发生的责任。
8: 首尔三角山崎趣学校六年级学生全义恩说，
10: 日本做错了事情，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道歉，都已经举行到第1772次周三示威了，他们还是没有道歉，所以我们才更加努力地参加继续举行这样的集会。
8: 在采访中，金老师还回忆了他大学时代与慰安妇受害者见面的经历。 正是那段经历让他坚定了要把这段历史讲给下一代听的决心。
9: 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曾经见过慰安妇受害者奶奶，之后一直把这段经历铭记在心，后来成为教师。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向儿童和青少年讲述日军性奴役制度的问题。日本应该对过去在战争等情况下所犯下的错误进行彻底反省。

0: 在这儿给盘松卡古。
1: 在现场还有一位专程赶来参加活动的美国游客特里，他告诉记者，周三示威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有关慰安妇的历史，这非常有意义。
2: 举行这项活动非常重要，让更多人了解慰安妇问题以及女性所遭受的苦难。我们需要把这一信息传播出去，因为我知道也有人在试图压制这些声音，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这项行动持续下去，这非常重要。
3: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在饱受战火蹂躏的苏丹北部，北科尔多番州首府欧拜伊德，持续的武装冲突不仅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平静生活，也让当地曾经繁荣的文化活动陷入停滞。面对物资匮乏、乐器短缺和频繁的空袭威胁，留守在当地的音乐人坚持靠手工修补破损的乐器，用音乐为饱受战乱的同胞带来心灵的抚慰。请听详细报道。
5: 在欧拜伊德，蒂贾尼·阿巴斯坐在简陋的屋子里，小心地将胶水涂抹在萨克斯开裂的接缝处。阿巴斯是当地苏丹之星乐团的萨克斯手。他说，自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战火迫使当地大量优秀的艺术家四散离去。
6: 在这段战争时期，艺术活动减少了，许多音乐家、作曲家、诗人去了苏丹港或北科尔多凡州以外的其他地方，战争对我们造成了严重影响。
5: 除了人才流失，乐器和零配件的供应也完全中断，价格飙升到了让人啧舌的地步。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匮乏下，即使是一个萨克斯哨片，价格也相当于普通人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开支，这让几乎失去收入来源的音乐人们根本负担不起。于是，手工修补陈旧破损的乐器成了阿巴斯和同伴们继续演奏的唯一办法。
6: 乐器的匮乏使得它们的价格极其昂贵，即使你想从首都购买也是如此，甚至连这个哨片，单单这一小片，价格就涨到了近3万苏丹镑，更不用说在欧拜伊德这里买下一整件乐器要花多少钱了。
5: 虽然道路被切断，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但留在这座城市里的音乐人们拒绝保持沉默。在简陋的排练场里，乌德琴弹奏者艾曼·哈桑和同伴们围坐在一起，弹奏着老旧的乐器，合唱着传统歌曲。哈桑说，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他们希望用歌声帮助人们暂时忘却战争带来的苦难与悲伤。
7: 我们依靠老旧的乐器，因为没有新的琴能运进来，我只能修补旧的乌德琴。道路被封锁了，乐器很难运到我们这里。大家试着找一把旧琴，用各种办法调整老掉牙的琴弦。大家试图用歌声让人们开心，帮助他们走出战争和痛苦的阴影，忘却心中的悲伤，希望一切能好起来。
5: 如今，随着冲突双方在北科尔多凡州频繁使用无人机发动袭击，当地平民的安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威胁。然而，即使在轰炸与恐惧的阴影下，这些音乐人依然紧握手中的乐器，用琴声和歌声传递着对和平与希望的坚守。
8: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9: 9月30号，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当天收获8枚金牌，目前金牌总数达到151枚。中国跳水队以包揽全部10枚金牌结束本届比赛，达成亚运会百金成就。请听详细报道。
10: 跳水项目当天收官，奥运冠军练俊杰在男子10米台比赛中险胜，为中国队拿到本届赛事第10枚金牌。 中国跳水队就此收获亚运会参赛时第

0: 100斤，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让金牌旁落。女子曲棍球比赛，卫冕冠军中国队在23米球决战中以4-2击败日本队，他们将在2号与印度队争夺冠军。中国男足亚运队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接下来将全力备战季军赛，力争奖牌。此外，中国队还在场地自行车项目中包揽3金，并在男子女子团体追逐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在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中国队包揽当天2枚金牌。网球赛场，中国队选手张帅和王希雨闯入女单半决赛，吴亦丙晋级男单8强。10月1号，本届亚运会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项目最后2枚金牌，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
1: 昨天，本届亚运会攀岩项目迎来首个金牌日。在女子速度攀岩比赛中，中国选手邓丽娟收获1枚银牌。在男子攀石比赛中，2名中国选手潘于飞和胡俊哲分列第4和第6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2: 昨天晚间进行的亚运会攀岩女子速度赛充满了戏剧性，经历了半决赛的系统故障、决赛抢跑等多重波折，中国选手邓丽娟顶住赛场压力，最终摘得该项目银牌。比赛中15米高的赛道，选手们在10几秒之内完赛，几乎是手脚并用地飞上去。在选手触壁时，现场甚至没有观众欢呼，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大屏幕显示结果。因为坐在台下看起来，几位选手几乎是同时触壁。最终经过现场大屏幕宣布，邓丽娟的成绩比第一名慢0.002秒，最终收获银牌。赛后，邓丽娟的眼神难掩落寞，但她也表示，这就是攀岩这项运动的魅力。电光火石般的速度之间，充满了悬念，
3: 残酷性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嘛，让大家无法判断出谁能夺这个冠军。没有固定的冠军，也没有固定的成绩，就大家都在不断的突破，然后共同的竞争之下，然后把自己最好的潜能激发出来。
2: 在早些时候结束的男子攀石决赛中，中国选手潘于飞最终排名第4，胡俊哲排名第6完赛。攀石比赛中，选手需要攀爬完4个不同的赛道，每条赛道给每位选手4分钟的时间。比赛开始前，会有专业人员布置好4条赛道的路线，比赛马上将开始，选手们才能见到赛道，制定自己的比赛计划。可见这项运动难度很大，也带给大家刺激的观赛体验。比赛中，两位中国选手一直未能突破第3条赛道，在台上不断尝试，却总是以摔倒而结束。尽管没能站上领奖台，但潘于飞表示，这就是攀岩运动的魅力。
4: 因为攀岩就是在无数次失败的过程中找到那唯一一次的成功。我觉得有一点比较让我欣赏，就是当一个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爱好者站在岩壁下面看线的时候，不管是他的状态是什么样，他的目光都是朝着岩壁向上看。
2: 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攀岩队收获了2枚银牌，创造了历史。过去一年，中国速度攀岩队一直在进步。2026年4月，在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刷新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邓丽娟、周亚飞、张少芹组成的队伍在波兰2次刷新女子接力世界纪录。对此，另一位选手胡俊哲表示，攀岩运动不仅仅是奥运会和亚运会赛场的专属，它的社会化程度已经越来越高，希望能用实际行动推动攀岩在国内的发展。
5: 攀岩它对我来说，它不仅仅是我的一个职业，它更是我很享受当这个运动员。就是不训练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在各个岩馆爬，因为我对这项运动是非常喜爱。
2: 北京时间今天，亚运会攀岩赛场将进行女子攀石决赛和男子速度决赛。
0: 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市长广泽一郎9月30号举行记者会，就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运作问题频发，向运动员和相关人员公开致歉，称这些问题本不该发生。本届亚运会在组织和后勤服务方面出现多种意外状况，引发外界对日本承办大型国际赛事能力的质疑。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李鹏。

0: 营吗？大街小巷全都可以用手机支付吗？法国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参观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的装配线或是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像参观主题公园一样的旅行项目。据业内人士表示 ，Tech Tourism 科技游客户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有些人更为关注科技本身，有些人更加关注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总体来看 ，Tech Tourism 科技游已经成为很多海外游客认识中国的重要方式之一。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6: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6: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6: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6: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0: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6: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5: 你是妈妈。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3: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
2: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